0: 分鐘，目標是徹底清除所有癌症組織，手術非常成功，沒有出現任何併發症。教廷表示，教宗手術之後恢復意識正常，已經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岡發言人早前表示，預計梁十四世手術之後需要休養大約一個禮拜，所有公開活動取消，直至今個月二十號。美國白宮表示已經要求駐希臘大使吉爾福伊爾辭職。白宮新任發言人扎卡里亞星期二舉行的記者會上未有就事件作出進一步說明，也沒有透露到相關時間表和接替的人選。美國傳媒報道，吉爾福伊爾擔任大使前和任職期間存在接受奢華禮物，試圖利用在美國政府內部的影響力換取金錢等不當行為的嫌疑。國務院監察長辦公室正就相關指控調查。總統特朗普日前表示，正考慮解除吉爾福伊爾的職務。吉爾福伊爾曾任霍士新聞頻道的主持和加州檢察官，他在社交網站否認指控，說指控都是虛假的，將會堅決捍衛自己的聲譽。菲律賓眾議院檢察官宣布，檢方撤回副總統沙拉彈劾案中四項指控的三項，只是保留對他擁有來源不明財富的指控。案件後續審理會圍繞這項指控進行，加快彈劾流程。三議院彈劾法庭審判長同日裁定容許檢方撤回三項指控。沙拉回應時說，檢方撤回有關指控是因為證據不足，律師就說撤回相關指控是剝奪辯方反駁檢方證據的機會。沙拉是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參與2028年菲律賓總統選舉，多項民調顯示沙拉民意支持度位居首位。菲律賓參議院今年7月宣布啟動對沙拉的彈劾審判並舉行聽證會，是菲律賓史上首次對現任的副總統進行彈劾審判。申訴專員陳積志宣布展開主動調查，詳細審研康文署管理室內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需先參與健身課程的強制規定、使用健身室的預約機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監管措施、健身器材的維修保養等，並在需要時提出改善建議。陳積志說，康文署強制市民必須具備相關的資歷或先參與他們的健身課程才能夠使用健身室，但其他具風險的體育運動例如游水就沒有相關規定，而課程供應也都遠遠追不上需求，凡此種種可能是健身體育普及化的最大障礙，必須正視和消除。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7,981点，升20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22美元，卖出4,157.73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5，瑞士法郎9.425，澳元5.481，加元5.521，新西兰元4.406，欧元8.791。每百日元兑港元4.95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94。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加士居道天桥噶，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咧，一带比较车多啊。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 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近日桥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

0: 咁而喺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较早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啦，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方向咧就开始繁忙。咁而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喺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源路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系车多。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木棉下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啦，龙尾去到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缓慢；大埔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繁忙，龙尾排到去尔登华庭对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梁学熙、钱佩卿、梁之杰、Harry 哥哥，
4: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3: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4: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今日早上有接近30个点长，应该播唔晒噶啦，尽量啦吓。這个时候首先有一段时间咧冇点唱嘅玉华，咁佢话。首先，聽日咧就係朋友陳秀華嘅生日啦，咁祝佢身體健康，生日快樂啦。另外，佢爸爸咧就後日啦，16號生日啦，76歲啦，咁希望佢身體健康。

工作愉快吓，系咩？哇，喺七十几岁仍然做嘢啊！好啊，保持呢个头脑啊嘛，唔好咧等佢退化。咁另外廿一号咧就系张玉桥嘅生日啦，咁祝佢顺顺利利，生活愉快啊！当然啦，要点埋俾好多嘅五台嘅好朋友啦。送上嘅系呢一首《爱在阳光空气中》，欧瑞强嘅。

有首好冧嘅歌，开始我哋两小时嘅自在演唱啊。跟住有 Jenny Hong Kong Diva， 佢要将呢首歌咧送俾即将去到美国公干三个月嘅 Tommy 听嘅，祝佢一切顺利啦。咁啊，2027年啊，年头再聚咯吓，送上嘅呢首歌，林燕妮作词嘅《梦》，恩妮。

0: 林敏儀嘅曲啊，
1: 系一部电影啊《梦》嘅主题歌曲，唱歌系 Jenny 欣妮啊。好啦，咁跟住咧又话燕芳嘅点唱啦，佢话今日14号咧就系佢自己咧同埋偶像啊 Cliff Richard 啊奇里夫里察嘅生日啦，送首歌俾自己同埋偶像听。祝大家身体健康，另外要送埋俾屋企人啦、朋友啦，仲有永业啦，多谢你啊！祝大家日日都开心快乐啊！送上有 Cliff Richard 嘅 Dreaming

1980年出版嘅呢一首《Dreaming》啊，系 Cliff Richard 嘅一首大热作品，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八点搭四过啲啲啦。今日嘅天气点啊？大致多云啊，咁啊初时有一两阵雨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嘅。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3%。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早晨，早晨啊！继续听我哋嘅点唱歌，有阿 Ken 送俾15号生日嘅同事阿威哥听嘅。

Ken 咧就话嚟紧呢威哥咧就要去日本旅行，玩得开心啲，同埋最紧要啊买手信翻嚟。阿威哥识做啦吓，我哋有 Danny 陈百强啊，创世纪啊。跟住呢首歌呢就要送俾两位朋友嘅，首先呢就係梁月娥啦，咁佢话大女呢就荣升呢个店长，恭喜恭喜啊。咁另外呢25号呢就係李月璇同埋梁文杰两位结婚嘅大日子，恭喜晒。今次呢佢细女呢就做呢个伴娘嘅。咁另外呢仲有16号呢就係林月美嘅生日啦。20号是陈秀娟的生日，祝他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而这一首歌呢就是梁月宝他很想听的歌来的。他说跟之前吵架的一位同事已经是冰释前嫌了，那就好咯，那就可以得闲去下街，开开心心做回朋友仔。他说透过大气电波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的。咁原来佢嗰位朋友呢都有听自在早晨节目嘅，多谢佢添啊。

月宝啊，咁除咗要点俾呢一位呢？早前啊，闹翻而家和好如初嘅朋友之外啊，仲要送俾阿修丽妹妹、梁娥姐同埋水灵儿啊。

0: 时光影印机林志美。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2: 哎，乖孙，那等我醒返个过马路的行人四宝给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的行人过路处啊。
1: 哇，你在哪里学的？
2: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周10点到1点的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的嘛，乖孙。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到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繼續襲擊烏克蘭的能源設施以及關鍵的基礎設施，造成人員傷亡。不過路透社報導，俄羅斯在當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襲擊烏克蘭的能源設施。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在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到能源停火一事時候，謝華相關的磋商仍然繼續。副外長利亞布科夫就說，俄美圍繞烏克蘭問題的接觸未有中斷，不排除年底之前舉行新一輪俄美雙邊敏感問題磋商。以色列國防軍表示，近日在加沙南部發動兩次打擊，分別打死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三名武裝人員，以及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兩名武裝人員。

0: 以軍在聲明中表示，有關武裝人員近期策劃針對以軍和平民的襲擊，並試圖恢復哈馬斯和傑哈德的軍事能力，嚴重違反停火協議。以軍透過空襲消除有關威脅。另外，以軍說在國家安全總局情報指引之下，日前在約旦河西岸北部展開行動，拉著四個涉嫌策劃發動恐怖襲擊的傑哈德武裝人員，已經將他們移交安全部門進行進一步審訊。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表示，當地今輪伊波拉疫情已波及全國七個省份，累計確診個案增至9066宗，當中超過4380個患者不治，病死率約為48%。剛果民主共和國5月中宣布爆發伊波拉疫情，今輪疫情由本地報召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目前沒有針對這種病毒的獲批疫苗或者是特異性療法。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當地星期二發表聲明，指出針對本地報召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臨床試驗已經進入做最後的籌備階段，預計獲得倫理和監管批准之後，在未來幾個禮拜之內啟動。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8011點，升23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57.77美元，賣出4157.6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幣6.694，英鎊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2。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雨，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雲量較多，早晚有一兩陣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重陽節及翌日日間天色良好同乾燥。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中会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噶。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女童军总会的坏车拖走了，咁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咁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一带比较车多。咁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仍然是开放俾车辆使用的，就是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车多，而且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仍然是开放给车辆使用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去回红隧方向车龙都是去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着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繁忙，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慢车，龙尾去到马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车龙在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 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喺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5: 寒暑经年几风光，
6: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陈永业，自在早晨。

继续我哋嘅点唱，呢个时候有嘉鸿啊，将呢首歌送俾好多好多嘅五台朋友啊。咁另外咧，27号啊，咁佢就要去医院嗰度抽血，诶，有排啦。咁虽然咧仲有两个礼拜，咁可以休息一下先啊。咁啊，一齐平安无事啊。送上呢首歌系你嘅第一选择啊。我哋有抒情歌后崔萍，1969年版本《南屏晚钟》。

抒情歌后翠萍啊，早前咧嚟香港咁啊，短短唔够一个礼拜啦，又匆匆离开咗香港啦。祝佢继续身体健康啦。好啦，呢个时候咧有另外一首嘅旧歌出现啦，系阿 Poliana 嘅点唱嘅。咁佢话咧即将生日嘅有以下嘅朋友啦 ：Ivan、Sammy、Candy、Don、Indy、Patrick、Moon、Angel、余炯棠、吴太、郑小姐、祝国人生日快乐，特别要送俾。16号76岁生日，住喺美国嘅二姐夫 Jose Law 啊，早前咧喺视频啊见到。

佢身体唔系几好啊，希望佢早日康复啊，迎接76岁嘅生日啊！亦都感谢咧佢对二家姐嘅爱。

巨人三重唱，小天堂啊，跟住有啊 Bruno 啦，佢话想点一首啊港式西洋风嘅作品，70年代好红嘅 Gracie Rivera。

Crazy Rivera 当时有个中文名嘅，叫做利维斯 ，The Bird and the Child。好啦，接住咧，另外一位都喺七十年代一路红啊，红到而家已经系殿堂级嘅女歌手啊。小凤姐系徐小凤嘅作品啊，点唱嘅系阿文善啊，佢话已经感受到咧秋天嘅气息啦。咁令佢谂起好多咧关于呢一个季节嘅靓歌嘅。咁啊，特别咧将呢一首歌咧送俾最近啊受到病魔困扰嘅朋友啊卡文听，鼓励下佢，希望佢早日康复啊。

初时嘅汤晴川啊，记得问过阿汤生咁，到底你写呢首歌有啲咩嘅寓意系想透过呢首歌表达嘅啦吓？咁佢话其实冇嘅，呢首歌好似一个影像，一幅图画，要我哋自己去思考。我哋有徐小凤啊，一首非常靓嘅歌《深秋立流头》。

跟住有阿峰峰，佢话咧想透过呢个节目咧，就同啲巴士啊，又或者系小巴嘅司机哥哥姐姐讲啊。咁每次开车之前咧，咁最好睇一睇咧，咁有啲长者啦，咁佢哋坐好未啊？然之后先至开车。咁佢话咧，上个礼拜日啦，咁就见到一个婆婆咧，拎住一架手推车上车嘅。咁佢妈妈咧，见到呢个婆婆咁嘅情况咧，就马上帮手啦。咁但系个婆婆未坐定咧。

司機哥哥咧就已經馬上開車啦。咁啊，峰峰咧就好醒目咁，馬上咧捉住婆婆啊，咁啊，希望佢唔好跌倒嘅。咁你真係非常乖啊！咁佢話咧，希望各位啊司機哥哥姐姐啦，咁快一分鐘又唔安全啊，真係唔會令人發達噶。咁希望啊，佢哋留意呢個情況啊，照顧一下啲長者啦。

Francis 葉麗儀嘅呢一首《做人係要忍》啊。咁啊，峰峰咧亦都提及過咧，就有個年青人咧唔讓座俾老人家。不過咁啊，有陣時咧都要睇翻咧，就係嗰個年青人咧，咁佢當時嘅狀態嘅。咁雖然咧你話佢喺度打緊機啦，咁但係可能佢真係冇留意，好專心咁樣打機，所以佢冇讓座。這個情況咧，咁近嚟咧都發生過好多嘅。咁我諗大家都要自己去留意翻啦。咁係咪？讓唔讓座有時真係要睇情況嘅嚇。好啦，咁喺新聞報道前咧就有阿 Pat Pan 啊，咁佢話第一次喺自己嘅故鄉上海點唱啊。咁雖然咧上海年年喺度變咧，不過嗰份親情同埋親切感永遠唔會變嘅。佢話終於咧可以同七年未見嘅表哥表姐坐低食餐飯啊，特別開心嘅。見到第三代嘅小朋友漸漸長高啦。咁啊，亦都感叹咧，时光飞逝嘅，久别重逢，仿如昨日。亲情从来唔会因为时间同埋距离而淡忘。

一位混血儿歌手，他是来自台湾的辉祥。1986年重唱文章的这首作品在内地十分受欢迎，歌名叫做《故乡的云》。

0: 时间嚟到差唔多九点啦，我哋转头再同你听点唱歌。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为确保安全，现时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礼拜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在十一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十月二十七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事的可能性。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期望在选举之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中期选举之前不打击伊朗，但以色列和美军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是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攻打伊朗，说内塔尼亚胡正是同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说，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的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的并发症。教廷表示，手术之后教宗已经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取消，直至今个月的20号。日经平均指数报68056点，升2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21美元，卖出4156.01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1，瑞士法郎9.428，澳元5.48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14，欧元8.7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5。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善恩。
4: 首先睇商报报道，2026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寻日喺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嘅时候话，当前世界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唔系选择题，而系必答题。佢指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系对接国家战略。第二就是凝聚協同力量，第三就是發揮內聯外通的優勢。商報報導，
3: 文匯報報導，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首次披露新田科技城100億元起始資金的具體投放安排，當中大約60億元用於發展創科用地，30億元用以加快土地平整，十億元是作為早期營運開支。當局正是研究以股份制或者土地參股等的方式，同企業合組公司共同開發同投資個別項目，推動210公頃創科用地發展。根據政府最新的初步估算，新田科技城在完全運作階段，預計每年可以為本地生產總值帶來大約2000億元或以上的貢獻，並且提供大約20萬個相關全職職位。文匯報報導。
4: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邮政近年出现亏损，早前宣布九月起完成试用期的人员将不获长期聘用，只是以合约是续聘两年，大约有280人受影响。公务员事务局昨日向受影响员工举行简介会，介绍特别聘用安排。 让任期满三年的受影响人员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的时候，可以获得优先选拔和录用，试任期一年，并且保留不低于原有薪金点。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報報導，九龍和新界多區昨日下午大約 1.09 分發生電壓驟降，消防處接獲了179宗有人被困升降機以及40宗火警中鳴響的事故，三名女子不舒服轉送醫院治理。中電話初步調查，連接荔枝角至慈雲山的一組40萬伏特供電線路錄得短暫電壓驟降，電力供應沒有中斷，正是調查成因和致歉。有机电工程师分析，中电架空电缆比较多，过往不少电压骤降都是由外物影响引致。大公报报道。
4: 明报报道，一名26岁的孕妇在伊丽莎白医院诞下女婴之后出血离世，家属向医委会投诉，相隔九年之后，医委会初步侦讯委员会以证据不足终止处理投诉。家属上个星期致函医务卫生局，质疑初步侦讯委员会未有采纳多项死因庭证供就作出不转介的决定。医务卫生局前日就回复家属话，不适宜评论医委会个案。如果申诉人对征信委员会的决定有不同睇法，是可以向医委会递交申诉，并且提供新资料。医委会早前回复就话，如果投诉人能够提供同个案相关的新资料，征委会是会审视需不需要重启调查。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有大学团队发表最新调查，显示不少在职人士都身兼多重照顾者，需要同时照顾至少两名家人，甚至有人需要同时照顾四至五名家人。接近一半的受访者因为担心自己被视为所谓的麻烦员工而隐瞒照顾者。

0: 者嘅身份，甚至因为咁咧放弃升职或者转职嘅机会，更加有照顾者同时照顾双老而压力爆煲。《东方日报》报道，
1: 喺社评方面，大公报嘅社评话，长期以嚟香港产业结构单一，大学嘅基础科研实力雄厚，但系长期存在中下游转化脱节嘅结构性痛点。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嘅产业新动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系香港实现高质量发展嘅必有之路。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建议向新田科技城公司注入100亿元作为起始资金。评论话，新田科技城的成功发展，除了特区政府注资，更加需要社会各界同心协力，善用市场的力量。香港应该把握国家15规划开局机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动能。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的社评就话，海洋公园明年迎来50周年，当局是宣布将会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和新设施。海洋公园的保育工作开始庞大，水上乐园就是一大财政包袱。香港15规划提出将海洋公园打造成为保育研学教育基地，怎样可以确保海洋公园的经营状况可持续，以及和游艇经济等等南区旅游发展大计好好联动，对于园方和政府仍然是一大考验。这个是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试用期结束之后不获长期聘用的大约200名香港邮政员工，据报是会有新的转职安排。评论认为，新的安排至少显示当局愿意处理过渡的问题。香港邮政若要摆脱亏损和落后，必须正视竞争的现实，并且在政策支持之下推动结构性改革。星岛日报社论。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嘅港铁消息啦。咁由于啦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啦，现时观塘线嘅列车啦系唔停蓝田站噶。咁现时啦，港铁正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亦都请乘客啦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咁就系啦，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观塘线嘅列车啦系唔停蓝田站。咁现时啦，港铁都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亦都请乘客啦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车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现时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而同时咧，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断断续续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呢，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带都较为车多架，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而同时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马会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7: 早晨，我是陈永业。
8: 自在早晨， 欢迎你
9: 继续听我哋嘅点唱歌。呢、这个时候有啊，为

领啊。佢话15号啊，听日咧就系阿女 Crystal 啊30加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啊，平安喜乐，事事顺心。另外呢一首歌送埋俾各位五台之友啊，同埋陈永业啊，多谢你啊。送上嘅系你嘅第三选择。刚刚开完三场大型演唱会嘅许志安啊，相信佢都应该有唱呢一首歌，真心。

呢、這个节目咧由一开始啊，五年前咧就已经啊有经常咧呢、這个点唱嘅出现咗咧，就系、是、时间唔够啦，咁因为有太多点唱啦，咁我就会二合一啦、三合一啦、五合一都试过啦，咁所以咧如果播唔到你嘅歌，千祈唔好介意，尤其是咧有啲经常点唱，我经常都播你嘅歌，今次播唔到啫，咁留到下次咯。因为好多朋友咧都曾经试过呢个经历噶啦，譬如话跟住出现嘅 Andy 都系啦，嗱佢都唔系拣呢一首歌，咁但系真系唔够时间播啊。相信 Andy 好明白噶，咁佢话16号咧系佢嘅朋友啊亨利哥嘅生日啦，咁啊祝佢身体健康，每日都开心快活。咁至于呢一首歌咧，就系阿 Lilian 嘅选择啦，佢话14号今日咧就系细佬啊黎日昌嘅生日啦，咁啊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嘅。我就带嚟 Leon 嘅第一选择，刘德华嘅《心声共鸣》。

听刘德华嘅呢首歌嘅时候咧，收到呢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啦，马上要同大家讲一讲嘅，就系关于港铁嘅。咁由于蓝田站月台咧有设备冒烟啊，咁现时观塘线嘅列车系唔停蓝田站嘅啊。港铁正系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请各位乘客咧为呢个行程要预留充裕嘅时间啊。好啦，咁跟住咧就有阿 Lau Candy 啊，咁佢都好耐冇点唱啊。佢话望下佢日历咧，哇，有十月啦，时间过得好快啊。咁今年嘅暑假咧就冇外出旅游啦，咁但系嚟紧嘅周末周日咧，两个女咧就会带佢周围玩，又影相又食嘢，咁好啦。不过佢自己近期咧都要睇医生，因为要接受呢个物理治疗啦，甚至咧要睇呢个跌打啦，因为有呢个腰患啊。咁你要保重身体，知唔知啊？千祈咧唔好太过操劳啊。咁佢话咧借住呢个机会咧，将以下嘅呢一首歌咧送俾我，多谢你，仲有各位五台之友，各位嘅忠实自在早晨嘅听众朋友啊，有呢一首《明日恩典》。

明日恩典。我哋由 Joey 容祖儿，跟住咧就有一段时间咧冇点唱嘅 Brian 啊，你好嘛？喺吉隆坡嘅生活如何嘛？同埋你只脚啊，系咪啊？好翻好多未？咁最紧要咧就行动自如啦，唔好影响你嘅生活啦。咁佢话今朝咧特别要将以下嘅呢一首歌咧点俾我，多谢你，仲有各位自在早晨嘅听众们啦，包括咧一定会听住呢个节目嘅，郭雪娟、阿 John 同埋欣欣啊，祝大家生活愉快。仲有特别咧要送俾10月18日啦，会去德国旅行嘅 Eric 陈永安，祝佢旅途愉快。好中意阿 Brian 嘅简历歌嘅。真系经过深思熟虑，同埋每次嘅点唱咧，都有唔同嘅感觉啊！咁至于你所拣嘅呢三首歌咧，我特别中意就系第二首啊，一首非主打歌，好好听嘅《一辈子心情》，佢系 Sandy 林忆莲。

0: 嚟自 Sandy 林忆莲啊，1991年嘅呢一张非常好听嘅专辑《野花》啊，里面就有呢一首啊，我哋忽略咗嘅靓歌啊，因为呢一张唱片里面咧有好多其他嘅歌咧，太过瞩目啦，咁所以《一辈子深情》呢一首作品咧，我哋就稍微忽略咗少少嘅，亦都系非常好听嘅歌啊！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5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4: 谁可抵挡一吻，爱神爱上人，
3: 连续两星期蝉联冠军，祖儿今次一口气推出新歌，可以话系乐迷嘅福音啦，更加为佢嚟紧嘅大型演唱会打响头炮啊！
5: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现时蓝田站没有列车服务，蓝田站暂时关闭。港铁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油塘站，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足够的时间。伊朗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乔特，抗议英国政府指控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伊方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做法表示强烈抗议，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伊方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和伦敦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在国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候表示，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可能由伊朗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革命卫队指挥。英国警方上个月27号疏散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且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拉了几个男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也门胡塞武装较早时候表示，沙特

0: 機在過去24小時針對胡塞武裝控制區發動過百次的空襲和導彈襲擊，造成平民死傷。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表示，行動旨在削弱胡塞武裝威脅沙特、也門和紅海南部國際航道安全能力。美國總統特朗普指責胡塞武裝在美國中期選舉之前蓄意推高油價，說永遠不會忘記胡塞武裝對沙特的襲擊，但拒絕透露是否已經決定加入沙特的行動。特朗普又指責胡塞武裝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啟襲擊，他很快會就伊朗問題作出決定。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雨，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約31度，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雲量較多，早晚有一兩陣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重陽節及翌日日間天色良好和乾燥。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137点，跌207点，总成交金额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8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7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7.2，跌8蚊；康方生物95.3，跌9.7；盈富基金24.82，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83.2，跌8毫；阿里巴巴107.5，升3毫；中国平安50.45，跌9毫；联想集团31.62，升5毫2；南方恒生科技4.24元，跌3仙；友邦保险72.1，跌9.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幣6.694，英鎊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2。日經平均指數報68,034点，升256点。港金报38,885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87美元，卖出4,157.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嘅港铁消息啦。由于蓝田站月台啦有设备冒烟，咁现时啦观塘线列车系唔停蓝田站嘅，港铁啦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中途啦蓝田站嘅乘客啦可以上落车，亦都请乘客啦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咁就系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啦观塘线列车系唔停蓝田站嘅，港铁啦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中途啦蓝田站乘客可以上落车，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而同时啦，受到港铁事故影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啦较为车多。咁就系受到港铁事故影响，现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观塘绕道而反方向咧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海滨道快系海滨道公园。而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去到富山道桥底。而观塘道去油塘近住玉莲台一段咧都较为多车，现时车龙去到上怡道。而另外啦，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

0: 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八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你睇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3: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6: 这个时候呢，有 Connie 的点唱，他说十四号今日呢是 Ariana 的生日，祝她身体健康，称心如意，幸福快乐，祝大家友谊永固。 Someday 她是 Mariah Carey。

Mariah Carey 好早期一首作品叫做 Someday 啊，跟住咧有 David 嘅点唱，咁佢话阿燕欢10月19日生日啦，咁佢同埋美冠咧就为一间社企做呢一个义务导师啦，带领活动啊，推广呢个健康嘅生活啦，非常有意思啊！喺度咧就系、是、祝阿燕欢生日快乐啦，青春美丽。亦都将呢首歌咧送俾香港电台所有嘅员工，祝大家工作顺利。送上有呢一首合唱歌。问

情为何物？唱歌嘅方依琪嘅陈浩德啊，咦，跟住有好耐冇点唱嘅志宏咯，点啊？你近来啊，要多啲点下唱啦。不过咁啊吓，嗱，如果播唔到歌嘅话，又唔好咧，喺面书嗰度啊，话俾我知啊，我唔开心啊，你冇播我嘅歌啊，大家都明噶啦嘛，系咪？够时间我点会唔播咧？好啦，呢、這个时候送俾阿志宏咧，有呢一首歌，许炳森。桃源行

首中式小调作品《桃源行》。时间嚟到早上九点搭十啦，呢、這个时候咧亦都要再提一提大家一个港铁嘅消息啦。咁由于蓝田站嘅月台有设备冒烟啦，咁现时观塘线嘅列车唔停蓝田站噶，系唔停蓝田站。咁港铁咧正系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啦，咁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嘅。咁中途蓝田站嘅乘客可以上落车，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跟住嘅呢一首歌咧，有两位朋友要点嘅。咁首先咧就系天浩啦。咁下次你记住吓，一定要话俾我知咧点唱嘅原因，点解要点俾呢几位朋友听？因为个个礼拜咧嗰个点唱都一模一样咧就唔得噶啦，犯规啊！咁啊，天浩啊，记住啦。咁佢话将呢一首歌咧要送俾啊黄春吉、苏定文、曾国强啊。咁另外咧，阿丽玲啦，咁佢就话最近咧隔一日咧就要去到玛丽医院啊探访一位有癌症嘅朋友嘅。咁希望佢可以早日康复出院啦，亦都要赞一赞佢，就系佢好坚强啊！咁喺呢一刻咧都冇放弃到嘅。送上嘅就有呢一首电视剧嘅歌啊，叶振棠为我哋演绎嘅《大内群英》。

好啦，嚟到尾二嘅呢一首点唱歌啦，有阿锦发啦，佢话17号咧系佢姑妈嘅生日啦。咁因为近嚟表姐身体抱恙啦，咁所以姑妈要经常照顾佢。咁希望咧佢身体健康啦，每日开开心心啦。另外18号咧就系佢自己嘅生日啦。

亦都祝自己生活愉快嘅。咁21号呢就係佢爸爸70岁嘅冥寿啦，希望佢喺天家开开心心啦，唔使担心自己㗎，因为呢大个仔㗎啦，识得照顾自己。另外25号呢就係日本嘅一位声优啊，野子女士90岁嘅生日啦，咁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好多谢佢为龙珠付出咗40年啦。好啦，你咁多首嘅揀选歌曲呢，我就带嚟呢一首啦，亦都係一首电影歌嚟嘅，凭着爱。唱歌嘅 Julie 苏芮。

另外借花敬佛啦，咁啊将呢一首歌咧献埋俾啊 Maria 嘅 Honey 大人啊，补足翻佢七号生日快乐啊，每日咧都开心美满啊。咁另外咧，阿 Angel 啊，唔好意思吓、啊，因为咧你冇点唱原因啊，咁同埋咧你嗰拣嘅几首歌咧，其实我播过两首噶啦，所以咧今日早上咧播唔到俾你听啦。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阿美珍啊，我发觉咧你嘅点唱内容啦，无论系字数啦，所有嘅嘢同啊上个礼拜啊郭美凤嘅留言内容系一模一样嘅，所以咧我亦都唔会再重复一次。好，呢个时候咧要送上最后一首嘅点唱歌咧，就系啊 Tag Yao 啊，佢话星期五咧系佢旧同事阿波荣休之喜啊，喺度祝愿佢啊退休生活愉快，合家身体健康啊。拣选嘅呢一首歌咧，系阿波中意嘅作品啊，亦都借花敬佛啦，咁将呢一首歌咧送埋俾所有嘅五台之友嘅，代佢哋多谢你啊。好，今日早上两小时自在早晨嘅最后一首点唱歌啊，我哋有张学友啊，旧情绵绵。

我哋有呢首《宗祠夜曲》，93年嘅作品，由刘卓辉填上粤语歌词嘅《旧情绵绵》，亦都系今朝早最后一首送俾大家嘅点唱歌。多谢大家两小时陪住我一齐听靓歌，听朝早继续有两小时嘅节目，亦都有更加多嘅靓歌送俾大家。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的情况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海关检获大约7000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手表、衣服和手机等，估计市值共约760万，行动中一人被捕。海关上个月28号至到今个月13号采取代号时屯的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手表活动，海关稍后会交代案情。梵蒂冈表示，教宗梁14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14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话，手术历时大约个半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冇出现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表示，预计梁14世手术之后需要大约1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今个月的20号。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事的可能性。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期望在选举之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在中期选举前不打击伊朗。不过，以色列和美军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是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攻打伊朗，话内塔尼亚胡正是和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高层保持对话。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1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3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4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6六跌6仙，腾讯控股419.8跌5.4，康方生物95.3跌9.7，阿里巴巴108.8升6，中国平安50.7跌6.5，南方恒生科技4.88升3.4，联想集团32.5升4，小米集团25.58升5.4。恒生中国企业83.82跌1.8。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413，瑞士法郎9.432，澳元5.487，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5，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091点，升313点。港金报38,795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36美元，卖出4,15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再提一提，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咁而家蓝田站嘅事故咧就已经处理好啦，观塘线嘅列车服务咧系陆续回复翻正常噶。蓝田站嘅事故咧就已经系处理好啦。咁观塘线嘅列车服务咧系会陆续回复翻正常嘅。咁而家港铁嘅免费穿梭巴士啦，仍然都系仲系行驶紧来往观塘至到油塘站噶。咁大家留意翻啦。咁讲翻一宗嘅道路事故啦，系观塘绕道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医院对出咧系有坏车咗路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鲤鱼门道咧，由于受较早前嘅蓝田站嘅铁路事故影响啦，咁所以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蓝田港铁站咧仍然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因为泊咗啲消防车喺度啦。咁一带咧都系车多噶，经过小心。咁另外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嘅，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和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

0: 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六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到18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2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到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到2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素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素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素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晨，早晨，2026年10月14日啊，农历九月初五星期三的香港暖闹，大家早晨，我是周以玲。
1: 早晨，周以玲。
0: 早晨 ，Harry 哥哥。
1: 我是王者康啊。
0: 是者康哥哥你好。
1: 是啊，我是者康哥啊。仲有各位哥哥姐姐，你哋好啊！今日天气咧相当唔错噶吓，眨下眼咧就去到就嚟重九噶咯，有冇留心头先以玲话？九月初几话？
0: 初五啦，
1: 系咧，仲有几日咋？又系咧，要登高嘅时候啦。
0: Harry 哥哥，你有冇登高嘅咧？
1: 系啊，
0: 重九
1: 会，我一定会去探我爸爸噶。
0: 哦，你真系会去嘅？
1: 啊，我每年三次。
0: 哦，就系清明、
1: 清明、
0: 重阳、
1: 重阳，
0: 仲有
1: 父亲节。
0: 啊，
1: 系咪好搞笑啊？呢件事
0: 都唔系嘅，我觉得呢三个日子都系好有意义嘅。
1: 系啊，因为咧，有啲人就话啦，哎呀，即系个人已经走咗啦，咁啊，其实走咗嘅时候咧，反而我觉得同佢仲亲密咗嘅，有多时候
0: 系，
1: 即系你无时无刻咧，你可以 feel 到咧，就有佢嘅眷顾。有好多时候咧，我嗰日好运啊，或者哎呀，今日咁啱又坐到车啊，咁咧，我又多谢佢噶啦，唔知点解
0: 系嘛？咁其实我哋中国人有一个好好嘅传统，就系慎终追远啊。
1: 是啊、
0: 所以其实是重要的，但是呢重阳节我又比较少会去扫墓。
1: 是啊，
0: 是啊，因为我家好像没有这个习惯、
1: 啊、
0: 通常都是大时大节的时候。

0: 即可能一啲傳統嘅節日，譬如可能中秋節啊，咁就會
1: 就去掃墓啦。
0: 係啦，就會去掃墓啦。
1: 好得意喎！
0: 係啦，即係啲大時大節，可能係知道大家會聚曬一堂，
1: 中秋節反而就去掃墓。
0: 係啦，不如就去探下爺爺嫲嫲啦咁樣。
1: 其實你中秋節去好咯，年初一就唔好去拜山啦。
0: 哦，咁就唔會嘅呢啲。
1: 有一啲嘅文化同埋習俗係咁噶，嗰啲開心嘅日子咧就要即係要敬如宰嘛，咁就會咧一齊食餐開心。心烦嘅时候咧，就会甚至乎等张相喺个台面都有嘅，系啊，咁就即系大家好开开心心咁样感受到咧，即系老人家都喺度同大家一齐嘻嘻哈哈咁样样咯。咁所以咧，嗱，重九登高咧就唔一定要拜山嘅，其实咧嗰行山都非常之靓，天气咧就相当之唔错噶。
0: 冇错啊，咁但系而家嘅天气又系点咧？等以玲同大家一齐睇下啦。天文台就话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啊，初时会有一两阵嘅雨，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啊，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咧间中清劲噶。喺展望方面啦，未来两三日咧云量会比较多，早晚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雨啊。日间短暂时间咧系会有阳光，见到太阳白白嘅。不过重阳节同埋翌日咧，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啊。
1: 系咁就好啦。现时嘅气温系29度啊，湿度76%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4至5，强度属于中啦，而紫外线指数咧亦都系强度中等嘅三仔，俾个三号仔俾你。咁所以咧今日嘅天气咧亦都系相当之舒适嘅，今日唔使带遮出街啦啩。
0: 唔使带遮出街，但系好似有几个风雨天、啊、，Harry 哥哥。
1: 哦，都系存在喺音乐嘅世界嘅啫，系嘛？

0: 何嘉麗同埋林志美嘅呢一首歌《幾個風雨天》啊，雖然咧太陽伯伯呢幾日都會出一出場嘅，不過都會有幾陣嘅雨啊，所以大家記住要帶翻把遮啊！
1: 天氣就相當之唔錯嘅，咁但係咧，我哋嘅節目咧亦都係相當精彩，因為咧由上個禮拜開始咧，我哋轉咗陣之後咧，我發覺我哋忙咗嘅，
0: 係啊，
1: 你覺唔覺得啊？
0: 係啊，即係雖然我哋而家唔使肉體上去咗第二個嘅。
1: 喂，雖然我哋嘅
0: 身軀係身軀同肉體上唔使去第二個嘅錄音室、直播室，
1: 係
0: 即係我哋嘅靈魂同我哋嘅軀殼可以喺翻直播室入邊。
1: 即係我哋唔使咁，其實好簡單啫，我哋唔使咁忙，
0: 即係我哋唔使跑嚟跑去。
1: 係因為兩年前咧，我一開始翻嚟做嘅時候咧，我覺得哇真係唔簡單嘅，因為咧電台嘅節目就已經係要好集中啦。但電台嘅節目中間咧就要去做電視，做完電視又翻嚟電台咧，其實呢個係幾極致嘅安排嚟㗎，
0: 極致添啊！係
1: 啊係啊，幾極致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就可以集中喺度啦。但係咧，唔少嘢嘅噃。我哋今日咧都仍然係有非常精彩嘅節目。第二個鐘頭咧，我哋亦都係有一位嘅嘉賓嘅，而且咧呢一類型嘅嘉賓咧，我哋都好少請嘅添。
0: 係啊，而且我哋呢一個環節嘅名犀利啦，等先同大家開股，講咗十點到十一點。
1: 做啦，逐啲嚟數，逐啲嚟數啊！我哋數白欖啦，不如
0: 嗱十點十一點先啦 ，Harry 哥哥。
1: 又好啊，嗱，我哋咧呢一個鐘頭咧就已經係有呢一個嘅主題曲對對碰啦。咁但係咧，通常我哋差唔多呢個時候。作咁上下就開㗎啦呢個主題曲，但係我哋而家要將呢個主題曲對對碰要探後少少，
0: 係啦，
1: 因為咧我哋每一日咧都會有街坊維威衛會送俾大家嘅，
0: 要吊下大家癮先。
1: 係咩嚟？街坊維威衛都好正㗎，我覺得，因為咧有好多大家。知道咗之後咧，會令到自己嘅生活方面咧會方便咗啦，又或者有啲嘅消息啦，又或者有啲新聞啦，又或者係近排嘅議題咧同老人家有關嘅。
0: 係啊，因為其實咧社會上有好多唔同嘅事情，每日都發生，每日都更新嘅，所以好想透過街坊維威為大家一齊傾下，一齊講下。咁之後咧就當然唔少得星期三啦，一星期一次嘅廝殺列車就要開動啦，就係呢個主題曲對對碰啦。
1: 唔係咁激烈嘅，
0: 要㗎要。厮杀噶，
1: 唔系厮杀，今日就会啦。今日人妖之恋加埋江湖恩怨添，
0: 系啦。咁到底点样恩怨法？点样厮杀法咧？主题曲对对碰，稍后就会送俾大家啦。十一点到十二点，头先就讲到我哋有一个非常之犀利嘅新环节啦 ，Harry 哥哥。
1: 嗱，呢个环节咧个名咧，就大家听完之后，不如估下系讲啲咩啦。
0: 好。
1: 就幾得意嘅喎，就我唔知佢講緊邊一個係周以玲，邊個係 Harry 哥哥。
0: 嗱，呢個大家都可以稍後喺我哋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咧，估下到底邊個做邊個角色。
1: 係啦，就係叫做守財奴與大花童嘅。
0: 係啦，咁到底係 Harry 哥哥係守財奴啊，定係以玲係守財奴咧？稍後啦，我哋五台之友面書，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啦，呢個面書專頁咧，出咗我哋香港暖流嘅貼文之後咧。

0: 大家就可以上去留言啦。咁欢迎一班嘅五台之友啦，就上去留言俾我哋啦。
1: 咁啊，守财奴大花童其实咧都系讲个议题系咩啊？就系同钱有关啦。
0: 系啊，因为
1: 所以咧就系一个我哋大家都会好有兴趣想知嘅话题啦。
0: 系啊，钱啊，因为对好多嘅哥哥姐姐嚟讲啦，退咗休之后啦，可能大家就觉得啊，以前翻工固定嘅收入咧，已经因为退休啦，可能已经冇咁稳定啦。咁到底点样可以好好啦？策划自己退咗休之后嘅一啲嘅保障啦，啲钱应该点样使咧？系真系全部储埋晒唔使啊？定系应使得使？定系诶唔系嘅？人生苦短咯，我都人生下半场啦，梗系之前赚到嗰啲钱全部都使晒佢啦。到底用边个方式去享受你退休生活咧？咁我哋就请嚟一班嘅专家咧，同大家慢慢分析啊。
1: 我咧就。由细个开始已经系俾许冠杰影响咗我，
0: 钱，
1: 完全影响咗我咧，对呢一个嘅理财嘅整个人人生嘅态度同埋呢个理论嘅。
0: 咦，我好想知道 Harry 哥哥。
1: 好简单噶，嗰句嘢就系啲钱系会继续嚟。
0: 哦，即系有咗呢一句，会继续啦。
1: 即系咧，如果你有咗呢一种想法嘅时候咧，其实咧个人咧嘅谂法就唔同嘅。
0: 系
1: 咁就啲钱系会继续嚟嗱，钱，佢冇话俾你听，佢呢一句说话咧就冇提议到究竟佢对钱点睇噶嘛。
0: 系，
1: 但系啲钱系会继续嚟呢句有啦。
0: 嗱，咁头先 Harry 哥哥讲呢一个嘅理财嘅态度咧，都可以俾少少提示大家，到底佢系守财奴定大花童啊？
1: 可以咁嘅，咁又咁又未必一。定系去到咁尽嘅有啲嘢嗱，但系第二个钟头咧，我觉得嗰个嘅阴阳调配系非常好嘅，
0: 系
1: 因为我哋讲完啲咁硬嘅议题之后咧，亦都有一啲好 soft、好软化又好好窝心嘅嘢要送俾大家。
0: 系啊，会由希廷炮制嘅呢一个声音嘅声带嘅声音嘅故事啦，就系、是、呢个情绪漫游模式啊。我哋嘅情绪咧的而且确系有时需要漫游一下。有时需要有一个喘息的空间的。咁到底今日情绪漫游模式会带我哋漫游去到边度做啲乜嘢咧？稍后希婷就会同大家慢慢分享嘅啦。12:00-1:00啦，我哋嘅游戏嚟咯 ，Harry 哥哥。
1: 系啦，咁所以咧，你哋唔使担心，唔会咧少咗游戏嘅部分嘅。我哋今日嘅12:00-1:00咧，系仍然有长者道路安全123嘅游戏，等你打电话嚟18723122报名，可以玩呢个游戏嘅。
0: 是啊，咁除咗18723122，大家可以打嚟咧参加呢个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之外啦，暖流热线都会陪住大家嘅。到底今日开啲乜嘢嘅题目呢？稍后喺12:00-1:00就会同大家揭晓噶啦。
1: 精彩嘅节目马上开始。

0: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1: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2: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3: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0: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善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嘅社福资讯，
3: 仲会请嚟慈善团体嘅代表分享感人嘅服务故事，
2: 一齐将呢份关爱
4: 传遍世界。
5: 街坊喂喂喂喂。

0: 街坊喂喂喂，
1: 我哋今日讲咩好啊 ，Harry 哥哥？
0: 今日咧讲周以玲最中意嘅一个运动
1: 吓、啊，最中意嘅运动
0: 就系、是、踩单车，
1: 我以为系瞓觉添。
0: 嗱，你自己咧成日咧都系，我咧就一路帮你制造一个非常之健康啦、美丽啦、漂亮啦，系啦嘅形象。你咧下下就喺度查瓜子，
1: 系啊，冲出嚟瞓觉咯，
0: 瞓觉
1: 咯，肥咯，
0: 瞓觉
1: 矮咯，
0: 啊，即系你唔可以咁撇嘅，你唔系咁样样噶嘛。
1: 诶、欸，呢、這个系角色设定嚟噶嘛 ，Harry 哥。
0: 冇啊，冇啊，你一路都俾人一路都俾人知道你系踩单车噶啦。咁而家咧，今日呢一个街坊围威嘅第一则咧。就係講緊，就係針對長者同埋單車意外啊嘅趨勢啊，咁所以咧新界北嘅交通部咧就跨界別咁推廣咗呢個道路安全噃。
1: 哇，係啊，道路安全的而且確係非常之重要噶，唔係咧我哋都唔會喺12點到1點咧有一個長者道路安全一二三問答遊戲啦。其實無非就係希望同大家邊玩遊戲邊認識道路安全嘅啫。咁講多少少呢篇嘅新聞啦，警務署咧新界北總區交通部咧喺今年八月起啦，就联合社区唔同嘅持份者咧，展开咗一个多元化嘅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啊！咁点解要咁做啊？就系、是、希望咧可以全方位咁提升啦大众对道路安全嘅意识啦，去营造更加安全嘅出行环境啊！
0: 大家都知道啦，喺道路上边咧，其实咧长者咧系需要一啲特殊嘅安全要求嘅。行又冇你咁快，系咪？有阵时我哋要揸咗支棍，甚至乎有阵时咧，唔好讲你两只碌啦，我坐嗰张凳都有几只碌噶嘛。咁所以咧系要需要一啲特别嘅安全要求嘅。警方咧亦都系推出咗护长者安全嘅系列活动，系一啲活动嚟嘅。咁去打破咧以往单向嘅宣传模式啦，即系我有我讲，贴啲海报你睇唔睇咧？祝你好运啊！咁唔系咁嘅，咁就改以咧轻松活泼嘅方式咧去深化呢一个警觉性嘅。嗱，而家咧做嘢样样嘢都要觉好玩，好玩我唔会继续做啦，系咪？所以咧活泼轻松系好紧要噶。咁而活泼嘅呢一个活动咧，就透过专题嘅讲座啦、真实嘅宣传短片啦，仲有情景模拟问答，即系做完之后咧，就睇下你答唔答得啱嗰啲咧。重点咧去讲解就呢一个过路设施嘅呢一啲嘅洗确正确嘅方法，仲有啊，踩单车其实都有啲安全守则噶嘛，究竟你哋有冇遵守噶？协助长者咧，究竟应该点样帮佢哋咧，即时去辨认咧常识常见嘅呢一个交通嘅盲点同埋危险，所以咧大家要主动咁了解咗之后，亦都更加主动咁去协助啲长者啦。
1: 咦 ，Harry 哥哥，你又讲得啱喎，因为咧真系喺以玲踩单车嘅时候啦，成日都见到一个咧都几牙烟嘅情况。咁你知单车啦，踩单车就梗系要喺单车径嗰度踩噶啦，
0: 应该啊，
1: 咁先至安全噶嘛。咁但系咧，成日喺踩单车嘅途中喺单车径嗰度咧，都真系屡见不鲜嘅，真系见到好多嘅伯伯，特别系伯伯啊，特别系一班嘅哥哥咧，唔知点解好中意喺单车径嗰度拍手噶，即系喺度一度拍手，一度做运动咧。
0: 呢样嘢好笑
1: 啊！系啊，唔知系因为喺我即系踩嗰个区域独有嘅文化定系咩啦？每一次都好担心。
0: 独有文化，我嗰边冇
1: 嘅，系咪啊？
0: 系啊，
1: 所以每一次咧，我好远见到啲伯伯咧系咁样做嘅时候咧，我就会系咁喺度响嗰个单车，咪有个啷啷嘅嗰个钟咧，系咁喺度叮叮叮叮叮咧，但系佢哋系冇反应噶、
0: 哦，即系佢开合咁样喺度做大字，
1: 佢系喺单车径嗰度做啊。
0: 单车径，因为嗱，第一咧，老人家就唔知嗰度系单车径啦，
1: 我唔知佢知唔知啦。
0: 第二咧，其实咧个海边可能有其他嘅杂声啦，仲有老人家有啲听嘢又唔清楚，兼夹撞聋啦，跟住喺度大家。做紧呢啲运动，如果你讲几个一齐咧，就个个人一齐喺度大致，
1: 佢唔系几个嘅，佢系一个，即系你基本上喺呢条路嗰度见到一个啦，你转个弯又见到有一啲嘅伯伯系咁样做啦，跟、住去到第二个区域啦，又系有一啲伯伯系会咁样做。
0: 哇，咁好过瘾、啊，你系玩紧障碍赛噶，闪避你要闪避佢哋。
1: 我就系唔敢闪避，因为我惊住闪避都会造成危险，所以如果远距离咧，我叮叮叮佢嘅时候系啦，冇反应咧，
0: 叮叮冇反应，
1: 我就会睇下后面有冇车先，因为我好惊。如果后面有单车跟住我咧，其实系会有意外噶嘛。我会望一望，查一查后面啊，有冇单车？冇嘅话咧，我会停低，然之后咧。 慢慢咁样落车推架单车咁样过咗佢哋先，先至再上车。
0: 所以真系唔好话冇原因啊，因为咧其实喺单车径嘅侧根咧，通常就系行路噶，
1: 系啦，
0: 系行人径。咁所以咧，首先就系单车嘅人够踩单车嗰啲人系咪喺单车径度踩车啦？第二就系其实步行嘅人又系唔系喺步行嗰度？可能步行嗰啲人喺个单车径度行，咁就危险啦。咁所以咧，呢一啲嘅问题有好多时候咧，我哋喺市区嘅大马路反而冇乜机会见到个，见到嗰啲咧，全部都系嗰个单车已经有代嘢噶啦，
1: 系
0: 嗰啲系送紧嘢嘅，嗰啲
1: 系送外卖，
0: 送紧外卖嘅，系啦。咁啊，另外一件事啊，但系咧喺我哋咧有好多时候舒适嘅喺海边啊，而家又冇好多海边长廊啊咁嘅，甚至乎有好多单车而家系可以即刻租用噶嘛，可以好方便。方便大家噶嘛？呢啲地方咧，其实就本来好舒服，但系如果大家咧唔守规则嘅话咧，就系、是、造成意外最主要嘅地方啦。
1: 系啊，所以大家咧都真系记住，如果你住紧嘅区域咧都有一啲嘅单车径啊，又或者咧系其他咧单车嘅设施嘅话咧，大家都要遵守翻规则啦。单车径就让翻俾单车人士咧去踩单车，而行人路咧，一班踩单车嘅人士亦都唔好咧踩上行人路，因为行人路讲得明系行人路，就当然系俾行人行。咁除咗踩单车要留意之外，大家过马路都真系要小心啊！因为咧，我唔知 Harry 哥哥你有冇见到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其实唔止哥哥姐姐，我唔应该咁样标签法，系所有全香港好多咧贪方便嘅市民咧，佢哋都会有一个好特别嘅行为嘅，
0: 系
1: 除咗冲红灯之外咧，好中意涉车啦，
0: 系。
1: 涉車罅呢一樣嘢咧，真係其實係非常非常之危險，因為你諗下，你涉個車罅出，其實側邊嗰條嘅呢個嘅馬路嘅道路使用者咧，係未必見到你
0: 㗎。對好多嘅如果涉車罅嘅人嚟講咧，你係對於嗰啲所有駕車嘅人士太過分有信心。
1: 係啊，你。

0: 為你涉車罅嘅時候咧，其實可能揸緊車嗰個人咧係唔留意嘅，咁所以呢一啲嘅唔好嘅習慣咧，俾你經過得一次咧，我唔恭喜你嘅，因為咧其實一次即係始終有一次咧，上得山多就總遇虎噶啦。係。咁、啊、所以今次咧呢一、這個新界北總區咧做得非常之好嘅，咁而今次咧就喺新界北啦，咁就要加強咧對單車嘅安全同埋咧大家所有車輛嘅盲區，你頭先所講咧呢啲執法同埋推廣嘅，提醒市民咧，無論係步行或者係踩單車都好咧，都需要保持一啲專注，而且咧喺一啲道路咧一定要遵守嘅燈號。你問我咧，其實燈號必然要遵守啦，但遵守嘅時候更加要再加專注，因為你遵守咧，對面嗰個未必遵守嘅時候咧，其實都會造成一啲不必要嘅問題嘅。咁而警方咧亦都有強調到嘅，保障道路安全係有賴各界啊嘅攜手合作，甚至乎咧所有唔同嘅道路持份者咧一齊咧要留意嘅，未來將呢一個持續深化社區一路咧嘅呢個網絡咧，透過交導同埋提醒，大家一齊咧去相連結合，希望有效咁樣減少交通意外發生。更加重要嘅就係令到香港咧更加俾所有嘅人睇到，原來香港人係有呢一份嘅智慧咯。
1: 是啊，所以无论你是单车使用者、道路使用者，定是啦驾驶人士都好啦，交通安全咧，点样可以做到安全呢？其实是要大家携手协力的。

0: 陈奕迅嘅单车啊，亦都提醒大家咧，真系咧交通安全要大家携手合作噶。而身体健康咧，可能就靠你自己一个人咧都可以达成得到啊。
1: 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

0: 喂，街坊喂喂喂，第二则。
1: 第二则。
0: 系啊，第二则啊，讲完噶啦，单车唔讲噶啦。
1: 唔讲噶啦，我哋而家讲身体噶啦。
0: 而家讲啲更重要嘅嘢啊，
1: 系讲自己身体啊。
0: 系啦，你唔关事噶啦，因为咧而家讲紧咧就系万病共治计划嘅成效，有好多嘢咧做完之后咧都要同大家做个报告嘅，因为本来咧呢一个嘅共治计划咧就预期喺十年里边咧就周边嘅呢一个血管咧就嘅疾病咧系将要减一成咁多嘅。
1: 系啦，咁到底所谓何事呢？咁其实咧，大家应该有听过我哋政府啦，就推出咗一个叫做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啊，亦都即系头先 Harry 哥哥所讲嘅慢病共治计划啊。咁其实咧，数数手指咧，已经推行咗接近三年噶啦，因为咧成效理想咧，已经获得恒常化噶啦。而港大医学院啊，受到医委局嘅委托咧，就进行咗一个嘅中期评估啊，并且喺咧今个月12号咧就公布咗正式嘅结果啦，证实计划可以有效协助一班嘅市民及早筛查及早治疗，就可以显著降低啦心血管同埋代谢疾病嘅风险波。
0: 相当之好啊！计划由2023年嘅11月推出嘅，以资助共付模式咧，系为45岁或者以上嘅香港人进行心血管嘅疾病风险嘅筛查。咁直至到今年嘅1月咧，已经系有超过20万人参与啦。而港大嘅团队咧分析咗数据，喺呢3年里边咧，当然就会有好多个数据出现咗啦。咁分析咗之后就发现咧，约40%，即系几多啊？大概80000人左右啦。原来系确诊到系有糖尿病啦、高血压啦，或者系血糖偏高嘅。咁显示咧，社区唔少呢一啲嘅隐性嘅患者咧，其实就系透过呢一个嘅筛查咧，而即刻及时得到呢个识别啦。
1: 冇错啊！研究团队啦，同跟进咗啦接近6000个受治嘅患者，一年之后发现咧，唔同嘅健康指标咧都有显著改善嘅，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啊！
1: 例如糖尿病患者啦，平均血糖嘅指数咧由原本嘅偏高，就成功降到去理想嘅范围啊！咁有医生啦定期帮忙照顾嘅人咧，血糖成功控制嘅达标比例咧，比完全靠自己管理嘅人咧系高出接近2.8倍咁多啊！而高血压患者嘅收缩压啦，即系我哋所谓嘅上压啦，亦都平均下降咗大概15度咁多啊！而血管入面咧嘅坏胆固醇亦都有所减少噶。至于处于糖尿病边缘啦，即系嗰啲就嚟有糖尿病嘅风险啦，即系前期嘅病人咧，佢体重同埋坏胆固醇咧，恭喜都上上下降啊！显示咧健康嘅状况咧系明显得到改善噶。
0: 啊，我呢度有个个案嘅，以玲呢一位咧就系朱先生吓，咁佢咧现年就51岁啦。佢因为头晕啦，又同埋坐喺度嘅时候咧，佢就忽视咗风险咁样啦。咁啊，经过咗呢一个嘅筛查咧，就发现佢原来有糖尿病啦。咁啊，医好咗之后咧，就见到佢嘅血糖咧，血糖值就由12.2咧，就一路跌到6.2，跌咗成半嘅吓。咁更加系透过佢咧，喺呢个地区嘅健康中心就建立咗呢个跑步嘅习惯啦。啊，即系开始做运动啦。咁佢咧就非常之赞扬每一次咧诊症咧，净系大概用100蚊。咁其实咧就已经系解决咗，亦都系涵盖咗咧系降低佢嘅血脂嘅药，咁大幅咧就系减轻咗医疗嘅负担啦，而且咧仲真系睇住自己咧一日比一日健康啦。
1: 是啊，所以呢其实呢个慢病共治计划呢的而且确是有成效的。而佢嘅成效亦都提醒大家啦，真係呢如果有身体嘅唔舒服或者毛病呢，真係要及早筛查及早就医呢，咁先至可以控制到个病情啊。
2: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3: 呢首是经典，
1: 又话难以忘怀，
4: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漫，你也未觉疲累。
3: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一样嘢就系咧，我哋每个礼拜都会攞好多电视剧出嚟讲噶嘛。你哋咧个个礼拜系咁听，有冇发觉咧？有几多套你系有睇嘅咧？
1: 应该都多套噶嘛。以前电视剧、电视捞饭嘅年代，
0: 我就好想知啦。因为咧，如果你哋话啊，其实套套都有睇啊，咁你就反省下啦。你真系咧就即系。除了看电视之外，還有沒有做其他事？
1: 做什麼要反省呢？可以一路做事一路看电视的嘛。
0: 不是，反過來我呢就反省的。因为呢很多时候呢，其实我們讲的电视剧呢，我要举晒手投晒行。
1: 你是沒有看过的？
0: 我真的是沒
1: 有看。哦，但是不是 Harry 哥哥你那时年轻的时候去了外国留学嘛。
0: 我真的沒有看。同埋我在香港呢都是沒有看的。
1: 咁你在香港就忙于工作嘛，大家理解的。
0: 同埋仲有我家是吃饭要关电视的人。
1: 啊，我家都是的。
0: 是不是啊？
1: 是啊，有一段时间都是的。
0: 咪搞到我哋消化不良咯。点解咧？嗱嗱声爬完碗饭，我食完啦，咁我去开电视啊嘛？你明唔明啊？系啊，嗱，今日咧我哋讲呢一个主题咧就系人妖之恋，仲有咧姊妹反目，跟住咧就系宿命恩怨。好啦，你谂下，要升到呢十二个字嘅一套都好嘢啦，竟然有两套嘅，
1: 系啊，
0: 咁犀利嘅。咁我讲紧呢一套，嗱，好啦。第一个游戏俾你哋玩啦，讲咗个十二个字啦，人妖之恋、姊妹反目同埋宿命恩怨，咁你讲到套咩戏出嚟啊？俾你讲到一套你都攞奖啦，
1: 都
0: 系咪啊？
1: 系噶，
0: 跌出15分钟都仲得啊呢个，
1: 因为15分钟都未必讲到，
0: 都未必讲到啊。
1: 但你唔好理我哋，又真系讲到。
0: 好啦，咁我俾少少啦，我今日讲呢一套咧就1990年嘅全剧咧20集嘅。有陈美琪，有邵美琪，有两个琪啦，真系，仲有吴岱融添。OK， 咁又讲唔讲到啊？都系讲唔到啊嘛，就系奇幻人世，人间世。
1: 奇幻人间世。
0: 奇幻人间世。OK， 咁嗱，仲有我讲完又好多啊，系啊咁噶，啊真系。咁故事咧，其实就系将呢一个非常之经典嘅《白蛇传》改编，然之后咧要融合咗呢一个充满奇幻同埋宿命交织嘅人间世俗之中咧，以白蛇阿素素咧，同埋阿青蛇阿青青咧，同埋穷书生阿灵丹嘅三角恋情咧，就做核心嘅。咁呢一个咁嘅古仔咧，其实我由细个嘅时候咧，《水浸金山寺》咧，嗰个嘅木偶戏啊，系福建嗰啲提线木偶戏咧，我已经识睇噶啦。睇完之后咧，我都唔系好明，就由几岁开始睇，睇到开始明白嘅。咁就借住咧呢一段咧，好多波折重重嘅呢个恩怨情仇啦，咁就穿针引线咁样咧，就写出人妖相恋嘅执念啊，跟住咧就试炼同埋呢一个嘅岁月沧桑。我细个就系好唔明嘅，人就人啦，妖就妖啦，明明知道佢系妖，你仲中意佢？
1: 系咁，但系感情嘅嘢又好难讲。
0: 你大个就明白啦，你越妖我越中意添，咁你知下先死。
1: 嗱，咁呢个系代表 Harry 哥哥嘅立场。
0: 唔系，咁啊唔系我。我有啲朋友系咁讲嘅。
1: 哦，系代表 Harry 哥哥朋友嘅立场啫。
0: 代表我立场，你真系搞到嗱，你我个人设。俾你搞弯咗啦！
1: 因为你咁样讲，
0: 我
1: 你咁样讲，我以为你嘅立场系咁，我咪要帮你讲明先。
0: 咁样咧啲嗱，咁样咪开心咯。你谂下嗱，如果就系咁样，你一句我一句，所以咧，其实夜晚黑一路食紧饭嘅时候咧，睇呢啲电视剧系几开心嘅。你问我
1: 系啊，咁除咗佢嘅内容吸引之外啦，佢嘅主题曲咧，其实同样都咁吸引嘅。Harry 哥哥，
0: 呢样嘢咧，我觉得好奇怪。
1: 点解咧？
0: 奇怪得好紧要。就是为什么这首歌明明是我介绍的，为什么你会欣赏的？
1: 那好歌就大家一起都要欣赏的啦。我通常都不会孤寒的。
0: 这首歌呢是有刘德华还有吴远芳，其实是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叫做《秋意中等我》。
1: 是啊，秋天它就会出来的了。

0: 刘德华、吴婉芳嘅呢一首歌《秋意中等我》就系、是、Harry 哥哥嘅选择啦。
1: 呢首歌咧，我真心中意嘅，中意嘅原因咧，就是、因为我哋介绍嘅系电视剧集主题曲啊。我成日都觉得电视剧集主题曲咧，应该系有一种特别嘅风格嘅，系每一晚你一听到咧，好期待就要睇今晚嗰一集噶啦。咁
0: 系有种味道喺度。
1: 系啦，呢首歌就有咯。
0: 系，
1: 系啊！呢首歌就有嗰种，哇，系啊，系啊，系真系好电视剧啊咁。
0: 好啦，够啦，你唔好拉票啦，你俾翻啲时间我至得噶，唔系个个投晒你点得噶 ，Harry 哥哥。
1: OK，OK。
0: 嗱，你就同大家啦讲咗呢个奇幻人间世啦，就用白蛇传改编噶嘛。接住落嚟，我都唔输蚀，我同大家讲《白发魔女转》，就系1995年嘅电视剧。
1: 生意 fat 嗰啲唔使自己做埋嘅。
0: 咁我谂住要
1: 香港电台其实有好多。生意
0: 白发魔女转主演咧就有蔡少芬啦、何宝生啦、陈家辉、陈佩珊同埋白彪嘅。
1: 彪
0: 系啦，故事咧就将武侠嘅爱恨啊融入明朝末年嘅江湖纷争同埋朝廷嘅暗涌入面啊，为一睇啊，一听就知好睇啦。而且咧呢个白发魔女转咧播出嘅时候咧，系较原著更加有一个嘅悲剧嘅色彩喺度噶，所以。当年收视咧，虽然唔系话真系好亮丽，即系话哇好多人睇啊咁，但系结局咧系令到大家咧系留有一个几深刻嘅印象嘅。
1: 好抵死喎！有一样嘢
0: 系
1: 呢套嘢我有睇，
0: 系咪啊？
1: 系啊，点解嗱？点解会睇我又唔记得？但系我有睇，因为我好记得何宝生同埋蔡少芬好夹过佢哋两个。
0: 系啊，
1: 系啊，同埋咧个故事咧，谂住吓又系嗰啲啊，白发魔女啊，佢其实咧都几。即系点啊？几窝心噶，好料好料你噶。
0: 系啊，冇咁简单。
1: 同埋仲有呢首歌咧，其实都正嘅，因为头先咧我出咗一男一女啦，系啦，有阿华啲啦，跟住再加埋阿边位啊，吴婉芳啦，系咪吓靓女啦？咁你咧呢一首咧都系男女合唱嚟噶？
0: 冇错，就系吴启贤同埋彭玲嘅《等你到白头》啊！大家咧快啲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嗰度投以令我一票啦！系啦，就记住呢首歌《等你到白头》啊
1: ！OK， 我有个白头喺度，我鼻哥咧呢度啊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一事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早前因为发生冒烟事件，观塘线的列车一度不停蓝田站，蓝田站曾经需要暂时关闭。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本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自上个月17号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了约70万剂。他希望接种率可以进一步提高，可以较去年接种约203万剂更高。卢颂茂表示，当局今年新增四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至30万剂，推出电子同意书，以及加强社区推动。他说，至今有大约99%学校，即是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接种。只有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和人手等安排问题而没有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流感疫苗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天的活动有超过40位议员接种疫苗，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及早预防，强调早一日接种就早一日安心。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患者在潜伏期内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处所，并在处所内与其他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的性接触。中心未能够排除该处所的传播风险，为审慎起见，建议胡同暂时关闭。他呼吁上个月14号或之后曾到访胡同的人士，特别是在该处所曾经与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尽快致电喉痘电话热线2125-2373，以便中心提供健康评估及建议。中心会安排有相关病征的人接受检测。海关检获约7000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手表、衣服和手机等，估计市值共约760万元，行动中一人被捕。海关上个月28号至到今个月13号采取代号时盾的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手表活动。海关稍后会交代案情。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3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71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02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元；阿里巴巴110.2元，升3元；腾讯控股424.4元，跌8毫；小米集团26.32元，升1.28元；南方恒生科技4.14元，升6元；美团75.5元，升3.2元；康方生物96.05元，跌8.95元。联想集团31.54元，升4.4元；中国人寿25.18元，跌4.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6，瑞士法郎9.434，澳元5.493，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7，欧元8.798，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2。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3点，升415点。 港金报38,93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7美元，卖出4,164.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较为挤塞，咁尤其影响到啦青衣北桥。落翻去荃青交汇处嘅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现时去到青衣城。而另外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翻去荃青交汇处咧，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兴芳路，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借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挤塞。咁另外咧就係影響到青衣北橋啦，去荃青交匯處方向咧一帶比較車多，現時龍尾去到青衣城。而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落翻去荃青交匯處一帶咧都比較擠塞嘅，車龍咧就去到興芳路。而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啦，龍富路迴旋處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噶啦，車龍咧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花园一段咧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红桥。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嘅马会道咧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4: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3: 系啊，
4: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5: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1年。风公勿燥，慎防山火。

0: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1: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3: 我有冇份噶？
1: 好啊，
2: 开心冇忧愁。
3: 我咧，
2: 喺收音机听到够。
1: 周以玲 solo，
2: 日
4: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优秀。
1: 我叻我叻我叻，
0: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苏乐，
3: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4: 不如我哋唱翻先。
1: 咩话？

0: 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
2: 就是
3: 就是剛才獨唱的周以玲啦，
2: 我沒有獨唱喎、
3: 啊。有啊，輪到我
2: 。係啊，我呢，點解我冇嘅？
3: 係啊，有。係呢一個鐘頭咧，就真係有錢啦。
2: 是啊，錢有邊個唔中錢，有邊個唔中意錢呢？但是怎樣好好運用我們的錢呢？其實是一個學問來的， Harry 哥哥。
3: 對啊，所以我們要請一些有學問的人來，當然不是靠我把口啦。
2: 都不是靠我把口啦。
3: 不過有些東西你講挺厲害的。
2: 是什麼呢？
3: 天氣。
2: 是啊，因為我由小到大的夢想都是做天氣小姐，所以現在就等我用天氣小姐的腔調跟大家講一下天氣情況先。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嘅雨，日间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噶，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咧间中清劲嘅。喺展望方面啦，未来两三日云量会比较多啊，早晚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雨噶，而日间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不过重阳节同埋翌日咧日间天色会良好同埋干燥啊。
3: 果然系一个非常之合格嘅天气小姐、啊，
2: 多谢。
3: 如果我你爸爸你。细个嘅时候俾我听想做天气小姐，我都会好开心。但系如果你我个仔话俾我听，你大个时候想做天气先生咧，我就唔开心。
2: 天气先生嗰、那个啊，哦，嗰、那个唔系嗰个咩？
3: 冇乜出息，你明唔明啊？天气先生冇乜出息，成日就打横行，跟住话俾大家听。而家嘅气温系28度，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强度属于中，紫外线指数系2，系风险属于低嘅。
2: 吓，我觉得无论系天气先生定系天气小姐都系咁出色噶、哦。
3: 咁又唔系，天气先生冇错过啊。
2: 系啊，冇错过噶。
3: 佢唔错噶。
2: 佢唔会错噶。
3: 系啊，因为佢讲嘢少啊嘛。
2: 佢就系啊，哦。

0: 一个视财如命，
1: 一毫子对我嚟讲都好重要噶。
0: 一个挥霍无道，
2: 使钱啊！我最中意就系使钱噶啦。
0: 守财奴与大花童。
1: 守财奴与大花童，好，
2: 我终于明白啦。
1: 你明白啲乜嘢呢？
2: 今日咧翻工嘅时候咧，以玲咧就气喘喘咁啊 ，Harry 哥哥啊，有一句嘢咧要你录噶咁啊，吓录乜嘢啊？有一句嘢又完全唔知录乜嘢嘅，你净系讲呢句啦，咁嗰句嘢就系、是、哇钱啊，我最中意使钱噶啦，咁啊得啦 ，OK，
1: 系啊，你可以走啦。
2: 我完全唔知咩，喂，原来屈我、啊，
1: 唔系冇屈嘅，
2: 突然间做咗呢个大花童、啊，
1: 冇屈嘅，咁我都唔系守财奴嚟嘅，不过呢个系角色嘅需要嚟嘅，
2: 咁需要嘅
1: 呢一个钟头，我就系守财奴，你就系大花童，同埋仲有我哋嘅嘉宾，
2: 冇错啦，呢、這个最紧要，因为咧靠我哋两个先可以带出我哋呢一位嘅嘉宾。佢咧就真係好有才嘅，
1: 係啊！
2: 我哋就真係才疏學淺啊！
1: 係啦、啊，我哋真係我仲有才係有背字同埋
2: 係
1: 背字嗰、那個。咁、
2: 嗯、
1: 我哋請出我哋嘅嘉賓先，就係咧樂齡規劃學院嘅總監啦，亦都係財務策劃師林闖行林生啊！林生你好，
2: 林生你好，
3: 兩位主持人，
2: 我叫你 Elvin 啦，好嘛？
3: 可以啊，可以啊，
1: 親切啲啦，
3: 咁、啊、我叫 Harry 哥哥啊嘛，
2: 誒好啊，
1: 叫我以玲得㗎啦，
2: 唔使叫佢姐姐，
1: 係啊，唔使叫我守財奴，亦都唔使叫佢大花童。
2: Elvin 啊，好开心见到你啊！因为咧知道呢个基本上系你嘅专业添啦。因为咧我见到啦吓，乐龄嘅规划其实都几紧要嘅一样嘢嚟嘅。首先咧，何谓嗱定义？慢慢我哋逐样嘢嚟讲先啦。其实你其实嘅专业其实同乐龄有啲咩关系噶？
3: 我嘅专业咧主要都系做一啲嘅理财教育。
2: 系
3: 咁一向咧就其实我都无差异嘅，即系对咩人都会有噶啦。所以咧有时可能啲家长啦，甚至有时叫做儿童理财啦，亦都有啲家庭理财啦。咁啊，但系去到近年咧比较专注多咗咧，就系叫乐龄或者叫退休理财。
2: 冇错，
3: 因为香港其实唔系净系香港问题啦，全世界问题啦，都面对人口老化。咁啊变咗大家啲都唔后生啦，系咪？咁所以就而家就开始面对另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如果我哋年纪再大咗啦。冇工作啦，咁未来个生活其实点搞呢？
2: 啱啊，
3: 系啊，有时我哋都讲咧，就是、香港系优势系咩咧？个税低。
2: 系啊，
3: 但个税低嘅同时真系冇福利。
2: 系啊，
3: 你唔谂自己
2: 就冇得。税低已经系一个福利嚟噶。
3: 系，冇错，冇错，冇错。系啊，所以就被逼你要早啲谂自己咯。
2: 冇错，
3: 唔好谂住啲外国嗰啲话，唉，全部靠政府啊，退休优惠点啊，因为交嘅税少啊嘛，即系现实问题嚟噶嘛。
2: 唔系，冇错，嗱，好快脆啊，已经咧 ，Elvin 已经俾咗一个好清晰嘅框架俾大家啦。
1: 系啊，
2: 就知道大家要，即系大家要。早及早咧去諗一啲乜嘢嘅問題，呢、這、一個係好重要。
1: 係，因為頭先 Elvin 都講到啦，其實喺唔同階段啦，都可以係規劃一啲自己嘅財產啦、理財啦。咁正正針對哥哥姐姐嚟講啦，如果真係要落零規劃佢哋嘅財務嘅話，其實佢哋當中會有啲乜嘢嘅要點嘅咧？
3: 我諗唔好諗佢屋企人先，因為好多時咧年紀大咗嗰啲咧，就諗屋企人多
2: 啊。哎，你講得啱啊，
1: 啱啊，
2: 因為點解咧？嚟到而家最緊要就係擔心下一代係點啊嘛。
3: 係啊，係啊，冇錯。
1: 要留翻嚿錢俾佢哋啊！佢哋成日都有個概念。
2: 係啊，係啊，係 啊！你反而一嚟就已經喂，你好犀利喎！你呢一棍一下就已經漏咗落去。
1: 即係唔好諗其他人住，諗自己先。
2: 好啦，咁有咩道理咧？呢一度
3: 因為聽得太多啦，就係、是、譬如我聽過有啲情況就係話，因為我自己。都有做一啲個人嘅理財諮詢啦，有一個退咗休嘅伯伯，佢好煩咩咧？就係、是、應唔應該攞筆退休金俾個仔做首期買樓？
1: 哦，
3: 你諗下係咪諗屋企人都諗自己啊
2: ？Elvin 啊，你一提出嗱，你唔講呢啲嘅，
3: 唔係你嘅問題係嘛？
2: 唔係呢個唔會係我問題，係啊，因為其實我係守財奴嚟啊，
1: 大花童嘅佢唔會諗啊，大把錢使嘅
2: 咁，絕對唔係，但係咧我睇。睇到咧，其實坊間有好多呢啲嘅問題啊，因為咧有啲老人家咧就以為好心，同埋咧諗錯咗一樣嘢就係、是，哎呀，阿仔啊，我幫你俾首期啦。其實衰就衰在邊度咧？佢連首期都冇啦。你俾完首期之後，後面有牌俾你，你要有牌，你要
1: 好多哥哥姐姐好好嘅，佢覺得啊，自己啲仔女大啦，成家立室啦，咁成家立室就當然要有個。 价啦，咁就哎呀，我啲棺材本攞嚟俾你做首期啦，咁你就可以解决咗家嘅问题啦。但好似 Harry 哥哥头先所讲，就系哎呀，咁佢公唔公道咧？有好多唔同之后延伸嘅问题，其实都要考虑。
2: 好，咁呢一个其实 Elvin 其实轻轻提出嘅第一个问题啫，
1: 就系要谂自己先。
2: 嗱，老人家第一件事咧，理财就你自己呢一句先，即系话咧身边，但系又哎呀，好讲就易啫，有阵时真系好难做得出手噶。
3: 是的，咁所以有时我哋都要自己说服下自己先啦，就係、是、如果作为一个即係叫爸爸妈妈啦，
2: 係呀、啊、
3: 自己生活搞唔掂，要靠返仔女嘅，你咪真係拖累仔女囉、所以不如諗掂自己先啦。
2: 咁仲、有一样嘢呀，我就永远都唔会再諗靠仔女㗎。而家我调返转睇下，喂，好似以前我做工嘅时候，我嗰陣时个社会稳定啲喎。而家佢哋好似仲冇我哋以前咁稳定喎。我諗老人家都有呢啲睇法㗎，有陣时。
3: 啱啊，所以以前我哋成日都话养儿防老嘛。但今日唔係咁讲，今日讲养老防儿㗎嘛。
2: 咦，好嘢喎、
1: 养老防儿，
2: 写低佢，大家写低佢。
1: 第一次听
2: 养老防儿，不如你讲一讲咩叫养老防儿先？
3: 因为而家其中一个名词，我哋成日都听嘅咧，就系叫啃老族啊。
1: 哦，系，
3: 即系如果年纪即系叫成年啦，唔好讲几多岁啦，成年嘅子女，如果佢哋自己嘅生活唔能够处理好咧，最终咧可能就靠父母啦。
2: 系，
3: 咁呢就叫啃老咯。同埋啃老咧系冇年龄限制嘅。
2: 系啊，
3: 真系可以啃到几多岁，即系啃到个脑唔喺度为止。
2: 有大食大啊嘛，
3: 系啊，冇错啦。咁所以其实系一个问题咯。
1: 咁所以咧，点样可以真系好好啦？运用你银包啦，你银行嗰啲钱咧，其实就真系有学问嘅。所以点解我哋守财奴与大花童啦，就要请嚟 Elvin 同大家讲下啦，到底点样可以好好理财啦？咁但系咧，讲开理财啦，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话吓、但系 Elvin 以玲 Harry 哥哥，我都退咗休噶咯噃，退咗休我冇乜收入噶咯，仲可以点样嚟咧？呢、這个问题系咪通常 Elvin 你都经常会有哥哥姐姐问你嘅咧？
3: 系啊，好多时啲人退咗休咧就好担心嘅生活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就啲钱更加唔敢使嘅同时，唔好讲你啦，直情啊全部摆晒银行做存款算啦，乜都唔好搞啦。
2: 系啊，慢慢同埋慢慢搣咯。
3: 系啊，成日都谂住啊嘛，咩食老本啊啲嘢啊嘛。
2: 系啦系啦，
3: 但系今日嘅世界咧，同廿几年前好大分别咧，就系、是。如果大家有經驗咧，啲哥姐姐咧，你後生供樓嘅時間咧，個樓個息啊係廿幾厘噶嘛，
2: 係啊，
3: 供樓嘅息啊
2: 廿幾息，
3: 係啊，即係銀行定存都有十幾厘噶嘛，
2: 冇錯啊。
3: 但係今日係得一兩厘或者頂曬籠三厘，而家叫高啲息㗎咋。
2: 而家好巴閉，四厘嗰啲已經係即係搶到咁去等錢落去。
3: 係啊，同埋通常都唔係全部俾你嘅，都係俾你一個月啊、三個月啊，你其實都唔夠㗎。
2: 如果係咁講嘅話，其實咧佢就算俾幾多你都好，咁呢邊又有通脹，啲錢咪其實一路係越嚟會乾，你唔喐佢個乾糖添。
3: 譬如哥哥講得好啱啊，所以我哋成日講咧。做定存其实唔系一个理财策略嚟噶，
2: 定存并非理财策略，咁、就第二件事啦。有啲连定存都唔冇噶，
1: 唔系因为好多哥哥姐姐
2: 同宝仔
3: 净系做定存啊嘛，
1: 系啦，佢哋就觉得嗰嚿钱我摆喺做定期存款咧就最安全，然之后我慢慢搣，慢慢搣啊，搣到我老为止噶，
3: 够咪系咯。所以我哋讲咧，如果以定存作为退咗老本嘅人咧，啲钱一定系多到使唔晒嘅，
2: 即系话嗰嚿钱本身个本金好大嚿啦，
3: 咁所以都咬唔完嘅。
2: 咁啊，咬緊啦！其實話即係你有好大嚿錢啦，咁就算係攞四厘都好咧，其實咧都已經夠你，因為咧你其實亦都係使啊好慳嘅咁。
3: 冇錯，
2: 咁啊勉強叫做咁就 OK 啦。
3: 同埋最慘就係啱啱你講嘅四厘咧，唔係成日發生嘅喎。係
1: 啊，
3: 即係可能初一十五先有
2: 嘅。你講啱啊！仲要係2026年嘅初一十五，啱呢個月啊。
3: 所以其實唔係成日有嘅，平常係兩厘領三厘咯。
2: 哦，咁啊更加
3: 真係唔夠使㗎，其實。
2: 好啦，咁真係所以咧，我哋有個。專業坐喺度咧，
1: 係啊！
2: 呢件事其實已經唔係咧。你問我係幾時退咗休先去諗啊？其實退休之前已經開始應該要部署啦，啱唔啱啊 ，Elvin？
3: 啱啊！時間係我哋朋友啊嘛，
2: 係
3: 你冇時間嘅，你就唯有承擔風險。
2: 嗯，
3: 咁所以唯有用時間幫自己創造財富，其實係啲最基本最安全做法咯。
2: 哇！
1: 因為咧頭先 Elvin 咁講咧，我即刻諗起咧，我都有想像過我第時退咗休之後咧，我都係佢口中嗰啲咧，會將成嚿錢擺落定期啊，然之後咧就收息，慢慢搣，慢慢搣嗰啲。但原來已經行唔通噶啦。
2: 既然係咁講法嘅話咧，嗰、那個學問咧根本上即、就、係、是。 某程度上重要過我哋翻大學啊！你問我，我哋學到嘅嘢，仲有一樣嘢 ，Elvin 啊！我如果係今日冇聽呢個節目啦，但係我又中意八八卦卦咁樣咧，喺嗰啲網上邊嘅串流啊或者平台，我聽到好多嘢。咁你越聽嗰一樣嘢咧，就唔停俾好多你聽啦。咁你就會跌咗去嗰一邊噶啦。
3: 冇錯。
2: 好啦，但係如果你釜底抽薪，你抽翻出嚟又去聽另外一邊，一邊咧唔停咁叫你買金啦，唔好咩？另外咧嗰邊就話唔係㗎，其實咧而家咧地產都仲有得咁㗎咁。好啦，你即係你。可以跌入任何一個圈嘅話，你都可以跌得好深。咁所以嗰個智慧究竟喺邊度呢？咁我見到呢，其實 Elvin 就有曾經提過嘅，佢原來退休呢有三個階段，究竟係邊三個階段，又應該要有啲乜嘢嘅智慧方面呢？ Elvin 啊，真係今次唔好意思啦，你真係啲錢要袋啲落我袋。
1: 係啊，但係呢，我哋呢個時候聽返首歌先。等大家明明白白我的心、我的钱包之后啦，就请 Elvin 同大家讲下退休都有三个阶段。我明明退咗休咪退休咯，咁到底系边三个阶段咧？
2: 一嚟系明明白白我的金，
1: 我的金啊，
2: 系
1: 啊，哦你哦咁之后嗰啲心嗰啲字全部要改晒嘅，
2: 冇错。

0: 成龙同陈淑华嘅呢一首歌《明明白白我的心》啊，咁迟啲咧就会又有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推出嘅《明明白白我的金》噶啦。
1: 明明白白我的金。
0: 大家期待一下啦，呢一首歌系喺会喺3000年推出嘅。
1: 我觉得我哋应该有翻一个主题曲。
0: 是
1: 因为我
0: 就是明明白白我的金。
1: 我已经见到呢，虽然今天是第一次请 Elvin 来啦，我已经看到呢这里有一个好，即是我已经看到很长了，这条路可以行得。
0: 是吗？
1: 因为呢理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来。
0: 当然。
1: 是啊，尤其是呢对于啲哥哥姐姐来讲呢，我见到有很多呢其实已经是很小心同埋呢很悭。咁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悭唔系，系咪悭得其所嘅咧？
0: 系啊，
1: 系啊，其实系咪真系就做啱咗嘢嘅咧？难得咧，我哋咧可以免费有位专家喺度啊！
0: 系啊，所以咧、接住落嚟啦，逢星期三啦，每隔个星期咧都会请 Elvin 啦，同大家真系讲下理财相关嘅嘢，因为都真系有好多嘅迷思，好多唔同嘅疑问，到底系咪应使得使啦，悭得就悭啦，定系哦唔系嘅，其实都有啲方法啦，开源节流得嚟啦，令到你嘅退休生活可以得到更大的保障的。
1: Elvin 啊，有一样嘢啦，一开始就咁问你先啦，就系、我而家咧就嚟退休啦，咁真系咧都好迷茫啊，吓啲钱咁样样喺银行，我而家唔讲俾你听有几多，总之唔系好多啦，咁
0: 几千万到啦，系啦，
1: 好少啊，少到吓死你，所以唔讲得俾你听啦。其实我要第一样嘢，其实我要担心啲咩先咧？我要照顾啲咩先咧？
2: 通常啱啱退休嘅人咧，咁我哋讲咧有一个好大嘅风险。个风险系咩咧？就系无论你话多与少都好啦。当你退休，譬如话你做咗几十年嘢啦，供咗啲 M P F 啦，储啲钱啦，咁就啱啱退休嗰下咧，你可以攞到啲钱啦。咁咪突然间多咗你话少嘅一百几十万啦，多嘅几百万啦，即系无啦啦户口多几百万。咁啊呢种咧，我哋叫做一啲叫财富效应啊，开始感觉哇，我好有钱啦。当你觉得好有钱，你会点咧？
1: 呢个位我好惊啊！
0: 就会系希尼哥哥咁啦，就大花筒啦。
1: 你唔使系啊，就咁啦。呢个位我好惊啊，因为点解咧？我听闻咧，啲人咧，如果中咗六合彩嗰啲咧，
2: 其实冇错，
1: 都冇乜好报啊。
0: 好快打回原形，不得止，仲欠债噶。
1: 系啊，咁你
2: 突噶，系。
1: 仲有啊，你揽住个 M P F 咧，突然之间个仔嗱，最大问题系咩？啲仔女知啊。

0: 知道你叻就有。
1: 爸爸，你好似吓嗰个强积金攞出嚟咯，不如你俾翻一百几十万我啦，咁啊。
0: 好似你咁啊，梗系死人啦，梗系攞唔到啦。爸爸，其实咧，我睇到咧有个乜乜乜嘅投资项目，
2: 我帮你，
0: 等我帮你啊。我有个 friend 啊，咁啊，已经哇，而家好犀利啦，咁样，咁你又蒙查查啦，个仔又冇理由唔信啦，即系总之好多问题啦。
1: 所以我做唔到骗徒啦，
0: 所以
1: 我太直接啦。
0: 我已经被你呃咗两年噶啦，
1: 真系咩？
0: 系嗱，所以咧 ，Elvin 我就问你啦，好似你话斋啦，突然之间就暴发咁样样，有嚿钱啊，
2: 系
0: 好啦，我应该点样样？我个心态又系点样样嘅咧？
2: 通常咧，当我哋退咗休之后咧，你话系咪仲要赚好多咧？就都需要，不过唔系最重要，最重要就开始要规划下你点样使钱，
0: 规划个
2: 使钱重要啲，系啦，我哋叫做一啲嘅支出嘅规划啦。咁啊，一般咧就头先都提过啦，退咗休咧，通常我哋都有廿几三十年命啦，仲咁啊，一般将自己退休嗰廿几三十年就分做三个阶段咯，
0: 起码廿几三十年嘅。而家我哋听众咧，你知唔知道一百岁打电话嚟玩游戏啊？
2: 而家都有噶。仲係好精靈添喎，仲係係啊，係啊，冇錯啊，所以就將佢分三個階段咯。
0: 嗯、
2: 一般啱啱退休六啊零歲，有啲可能再早啲啦。通常咧。身體健康啲啦，朋友多啲啦，錢又多啲啦，所以嗰段時間就一定係叫做使錢最多㗎啦，最開心去玩嘅，一定係咁樣㗎啦。咁但係都合理㗎喎，因為你嗰時唔玩嘅呢，你唔覺到第二個階段呢，有一個我哋叫積極階段啦，享受人生啦，去到第二個階段就變咗被動㗎喇喎。
0: 吓咪先。哇咦，有退咗休退休之後先至開始第一、第二階段啊。
1: 係
2: 係一定世人㗎嘛，仲唔去玩㗎喎。
0: 好啦，即係話呢，積極嘅期即嘅期就系啱啱好就已经退咗休啦，
1: 即系时间大把，
0: 就好丰收啦。
1: 身体状况许可，仲有大把钱就可以去玩啦。
0: 唔系啊，仲有啱啱攞咗张旅游卡咧，去到边度都好似
2: 系啦，交通费又平，
0: 唔系啦，系啊，睇戏又平过人，
2: 啱啊啱啊，
0: 好爽啊，知唔知啊？
2: 啱啊，我明啊，我出年都系啊，我明。
0: 你唔系啊嘛？
2: 系啊，我今年收咗银债噶啦。
0: 系啊，
2: 系啊，出年都系啊。
0: 恭喜恭喜，
2: 期待紧。
0: 恭喜恭喜恭喜，好啦好啦，咁我哋继续啦。咁啊，几时先至会去到呢个被动期？
2: 嗱，好睇自己嘅，因为如果有啲人咧，佢个心态上系好多担心咧，可能佢嘅积极阶段系好短啊。
0: 哦，
2: 系啊，因为我哋听过一啲香港嘅精神科医生咧，之前都分享过咧，就系话原来退咗休之后咧，有啲人咧最快六个月时间就进入一个叫做担忧啊、抑郁啊、情绪低落嘅状况。
0: 哇，呢个都听，
1: 唔系断年计，系断月计，六个月。
2: 以玲担心啊嘛，
0: 以玲呢个听好多啊，尤其是咧有好多嘅 uncle auntie 咧，佢哋好叻，佢哋咧喺工作上面咧做咗几十年，咁只要佢咧一改变咗佢嗰个生活模式咧，佢已经唔习惯啦，佢突然之间会觉得吓呢个社会系咪唔再要我咧？
1: 系
0: 就已经再同钱冇关噶，但系嗰样嘢都已经会造成咗自己嗰种嘅唔习惯
1: 内耗啊，
0: 就又好似阿 Elvin 所以头先嗰样，咁系其中。一个咁嘅问题
2: 系啊，如果你话唔系嘅，一般正正常常嘅，通常啊，我哋讲六零岁开始啦，可能俾你去到七十头咧，就差不多就完咗嗰个叫做积极期噶啦，因为健康状况亦都真系无可避免地咧都差咗，
0: 走咗少少下坡啦，
2: 系啦系啦，同埋个认知能力咧。亦都下降緊，呢個好多研究都講噶啦。七十歲打後嗰啲認知能力咧係差咗嘅，所以有時點解你留意好多啲騙案咧，呃嗰啲六廿幾、七十歲嗰啲啊嘛，咁佢以為自己醒，原來其實佢認知能力下降咗。
0: 你又講得啱啊 ，Elvin， 因為咧我唔出聲咁自己做個統計，同埋每一次咧睇嗰啲騙案啊咁咧，你會發覺咧真係噶，七十歲以外嗰啲咧係容易啲上吊嘅，
2: 啱啊。因为佢唔知佢差咗，但系佢又唔认佢差咗啊嘛，
1: 系即系觉得我仲系好精明，
0: 又唔会去到80岁啊，70至80嗰一个上嚟嘅啦，
2: 因为80岁真系可能去到一啲老退化各样状况咧，都佢都唔明你有乜，你呃佢唔到噶啦呢度，
0: 你呃佢唔到啊，佢呃紧你，你都唔知噶，
2: 冇错冇错，系啦，咁所以就可能系十年到啦，咁啊进入被动阶段啦，
0: 好啦，嗰个就系被动阶段，
2: 被动阶段啦，身体差咗啦，咁啊可能朋友又少。少咗啦，
0: 系啊，
2: 钱多少就唔知佢积极点样用啦，即系积极阶段用少嘅，佢之后咪多啲钱使咯。但
0: 系
2: 无奈地就系身体活动能力弱咗咧，佢去旅行啊，各样都会少噶啦嘛。
0: 冇错，
2: 系啦，即系你知唔系个个七廿几岁仲搭住飞机周围走噶嘛？
0: 系啊，
2: 系啊。而家香港好嘅地方系咩咧？你年纪大咧，你搭高铁都得，
1: 系
2: 高铁就舒服，
1: 都可以翻我哋国内唔同地方去玩，
2: 冇错，都舒服。
0: 你咁讲咧，我突然之间又谂紧，我阿妈而家最爽。85岁，佢而家就喺北疆玩紧，佢就系。

0: 哦，佢就係坐高鐵咯，
1: 係啊，
0: 係啊，佢就唔好講佢啦，係啊，佢都唔知自己喺度快樂緊嘅。
2: 唔係佢知嘅，點會唔知咧？
0: 但係咧 ，Elvin 啊，其實你咧好清晰咁講緊咧，就有唔同嘅階段啦。講咗第一個積極期啦，跟住有個被動期就係七十後啦。
2: 仲有個，
0: 哇！我就聽起上嚟，我有少少噏啦。
2: 係啦，
0: 你點樣會叫佢做最後期嘅咧？
1: 因为嗰个亦都真系我哋人生必须面对噶啦，可能去到八十几岁嘅状况，好多时因为香港其实都系嘅，八十岁楼上嘅人士咧，三个有一个都有脑退化症嘅状况，
0: 三个有一个
1: 系啊系啊，咁啊七十岁嗰啲都仲系少啲，可能男士啊十个有一个啫，
0: 系
1: 女士六个有一个，但去到八十岁咧就冇计啦，即系始终而家个状况都系好多啲脑退化症嘅问题啊，咁所以咁样嘅身体状况，你去旅行都去唔到啦。我谂我哋成日都讲讲笑咁讲啦，去到嗰个年纪嘅旅行，咪就系落楼下公园行个圈咯，
2: 系散下步啊，晨下运啊，
1: 系咁噶咋。
0: 我琴日咧游水嘅时候咧，就听到成班阿伯咧喺度倾偈，就佢哋以前好朋友噶，饮茶就我坐一台，佢就坐隔篱台。而家咪就系我喺呢张床，佢瞓隔篱床咯。即系大家就喺度笑，咔咔咔咔咔咁啊，好开心。
1: 倾下偈都好嘅，隔篱床啊嘛。
0: 系啊，但系隔篱床都有偈倾啊咁。咁就好似你话斋咧，嗱，听起上嚟唔开心，但系咧，好似你话斋啦，你自己都已经就嚟六十岁啦，你都好积极咁样去睇呢几个唔同嘅阶段。咁好明显，你系咪有一啲好特别嘅见解，系觉得唔同嘅阶段要做啲唔同嘅嘢咧？
1: 你讲得啱啊，因为我而家留意到咧，其实有唔少人都系嘅，对于未来嘅退休好担心。又唔知啲錢夠唔夠使啊？呢樣嗰樣啊，身體狀況又唔知點啊。所以咧，反而啱啱退休個積極階段咧，佢哋唔係好敢使錢。但明明係要使錢嘅，唔敢使錢，即係諗住，將來唔知有幾耐啊，留翻後期使啦。但係到留咗後期啦，去到嗰個叫做被動啦，或者最後階段嘅時間咧，係啊，錢喺度啊。不過人又玩唔到咯喎，咁而成個退休嗰幾廿年、廿幾、三十年咧，淨係望住啲錢。我哋講就係話，早期嘅就有錢唔敢使。后期就有钱冇定使，结局就人在天堂，钱在银行。
2: 啊，呢个都真系听好多系呢个情况。
1: 但使钱系开心噶嘛，应该要开心噶。
0: 今日好多金句我写唔切。
2: 人在天堂，
0: 钱在银行。咁其实你所讲咧积极期咧，唔单止系开心，仲要积极咁样去理财啦。
1: 冇错冇错。
0: 系啦，咁所以咧喺听紧嘅我哋嘅哥哥姐姐咧，唔同嘅年纪嘅都有啦。咁所以咧，大家一定会適合地對號入座啦，係啊，就係話究竟你係咩唔同嘅年紀應該做啲咩呢 Elvin 啊，真係好希望咧，你會一路慢慢咁樣咧，即係灌輸一啲呢一方面嘅知識俾我哋。錢唔係一切嘅嘢，但係咧，始終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力量咯。
1: 係
2: 啊，因為咧，真係成日都知道好多嘅哥哥姐姐咧，真係好慳嘅。真係窮咗一生啦，為咗自己投家，為咗啦家庭咧，真係拼搏咗好耐，到退休嘅時候咧，可能又要擔心自己仔女啊。又要担心投家，又要担心自己退咗休生活嗰嚿钱够唔够搣咧？等等等等。但头先啊 ，Elvin 喺一开始嘅时候都讲到啦，理财麻烦你先理咗你自己先，就唔好有咁多其他唔同嘅担忧，因为咧你真系要为咗自己着想，之后你先至可以有心有力咧去为其他人去着想嘅。
0: 我喺度谂紧咧，其实既然咧咁清楚，我哋有一位嘅总监喺度啦，亦都系好清楚讲咗三个唔同嘅阶段咧，不如喺日后嘅节目或者我哋开始咧。將呢三個階段咧，首先好清晰咁分析講咗俾大家聽先，即係話咧喺呢一個積極期應該做啲乜，被動期應該做啲乜，最後期啊應該做啲乜。咁大家知道咗之後咧，跟住我哋可以每一次再進入就係嗱，如果你喺被動期，我哋集中講嗰一段時間，因為你已經過咗積極期啦嘛。咁而家又可以做啲乜啊？咁變咗咧就真係可以真心咁幫到大家啦。
1: 可以啊，
2: 冇錯啊。
0: 喂，不如講下咧積極期輕輕提少少好唔好啊？
2: 我哋留個尾巴先。
0: 係啦，輕輕提一樣嘢啫，就係積極期。究竟有哪一样东西是要大家都要注意的呢？
1: 積極期就是最行得走得食得瞓得那些时间。所以可能其中一个要注意的就是钱是要使。 但係唔好亂使。尤其是啱啱退休咧，有個財富效應啊嘛，即係覺得自己大把錢使，但原來唔覺咧，你早期使快咗，後期就冇錢使啦。
0: 啱啦，咁乜嘢叫做亂使咧？
1: 亂使咪就係有時自己見到啱嘅又買啦，譬如買衫啊，覺得靚嘅又買啦。哦，呢啲嘢好食喎，又食啦。哦，跟住有啲屋企人問你，喂，可唔可以幫幫手啊？

0: 啱嗰啲咁又去咗幫手啦，
1: 冇問題啦，
0: 好多錢使嘅可以真
2: 係，係真係嘅。我最可以儲到錢嗰段時間就係停止咗每日去買廿幾三十蚊嗰杯咖啡。
1: 啊，係啊，呢個習慣唔太好啊。
2: 原來咧唔覺意咁樣樣咧，唔做呢一樣嘢就開始有好多同類型嘅嘢你都唔做，跟住你發覺每個月咧真係細少咗。
1: 你諗下，少數真係怕長計嘅。你一日朝頭早三十蚊，你又當你杯咖啡，十日就三百蚊噶啦，一百日就三千蚊噶啦。
2: 我知啊，
0: 冇錯冇錯，
2: 我知啊，係啊。所以其實真係好明顯，你係守財奴咯。
1: 我係唔飲呢啲嘅，我係飲清水嘅，所以我係守財奴。Harry 哥哥就係大花童啦。咁我相信大家咧都好想知道啦，到底啦唔同嘅階段，我哋有啲乜嘢做，到底仲需要注意嘅地方啦，又或者喺生活上面啦，我哋有好多所谓嘅基本开支啊，又或者唔系基本开支等等等等咧，到底应该要点样将你嘅钱分配落去咧？咁 Alvin 咧喺稍后嘅集数啦，都会继续同大家讲噶。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嘅话咧，喺呢度做个预告先。喺11月11日咧 ，Alvin 就会再次出现咧，同大家就住呢个嘅题目咧，讲解更多理财嘅资讯啦。所以约定大家11月11日咧，再次请 Alvin 上嚟咧，同大家讲解咁多啊！今日咧，多谢晒 Alvin 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咧
2: ，Alvin 好多
1: 唔同嘅金句啊！
2: 今日咧最紧要一句说话就系我哋成日都话养儿防老 ，Alvin 话其实咧
0: 养老防儿都紧要啊！
2: 谂清楚啦。

0: 一杯杯香浓咖啡，一段段社企故事，
1: 喝一口属于香港社区的人情味，
0: 社创咖啡经。
2: 会不会我们去卖咖啡豆的时候赚到的钱，我们提供一些相对便宜或者免费的课程给弱势社群、oh. 社企本身要赚钱，赚完的钱要贡献回社会，那个模式就是这样，这个就是第一个可以做到的东西了。
1: 更多社企创业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社创咖啡经，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一代靈王司馬師曾的首本《胡不歸之哭憤》令人拍案叫絕，聽下老公阮兆輝拆解當中的演繹。
5: 一個小圓台看到個墳之後，有一個抽慣向後跌落地，搞沙起身單腳跪埋去個墳，那把水法是直前後前後鴨，是比揈圈辛苦的。
4: 想知更多精彩內容，留意星期四下午一點，香港電台第五台歐奕浩主持紀念司馬師曾誕辰110周年特別節目《危海永長存》。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翻翻嚟我哋香港暖流啦，头先就请 Elvin 啦，同大家喺守财奴与大花童嗰度咧，初步讲解啦，探讨啦，原来退休咧都有三个阶段需要分噶噃。
1: 系啦，如果我哋咧，大家记住留心听住，每逢星期三嘅香港暖流咧嘅十一点至到十二点咧，咁我哋咧就会更加精明啦。咁啊，头先啱啱同阿 Elvin 讲多一两句咧，佢就话其实我嘅目的咧就系发现嘅近排咧真系好多骗案，呃亲咧好多都系老人家。如果我哋咧精明啲，知道嘅嘢多啲嘅话咧，其实喺我哋自己咧喺防守方面咧做得好啲，好有心啊呢、這个人。
0: 冇错啊，咁咧喺接住落嚟啦，星期三咧我哋都会请嚟唔同嘅嘉宾啦，同大家就住理财啦、退休规划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资讯俾大家噶。而而家咧1872312呢个嘅电话都开放俾大家啦。咁开放嚟做咩啊？就系、是、稍后12点到1点啦，我哋就会有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啊，咁就诚邀大家啦，而家打嚟做登记，咁稍后咧就可以玩到呢个嘅游戏啦。不过呢个时候，当然同大家理完财、讲完啦，明明白白我的金之后啦，
1: 讲翻心啦，我哋
0: 同大家讲下你个心啦。
1: 好啊，好啊。
2: 情绪漫游模式。
3: 香港人长期处于高压、节奏急速的环境，好容易导致我哋精神紧张同埋焦虑。长期精神紧张会对身心健康都造成负面嘅影响。如果我哋处理得唔好，可能会演变成一啲情绪嘅疾病。适当嘅压力的确会令人进步，并且提高我哋嘅行动力同埋生产力，发挥我哋应有嘅水准。但是长期处于高压的状态，再加上没有适当这样休息和减轻压力，不单止会影响我们的工作能力，我们精神健康还会越来越差，引发起很多一连串的问题。不同的年龄层都面对不同的压力，很多老友记会觉得年纪大自然会有健康和生活上的问题，令到自己不开心有压力都是正常不过的事。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面不面对到这么大的压力呢？长期精神紧张，身体和情绪会有以下的警号：
4: 肌肉绷紧、心跳快、手震、失眠、容易累、经常坐立不安、难以集中精神、容易发脾气。
3: 以上的身体和情绪症状都是一个警号，告诉我们身体可能面对着过多的压力。同大家做一个心理测验啊，请大家放松心情，凭你的直觉在以下四项物品之中选其中一样。
5: 选择 A 沙漏，选择 B 台灯，选择 C 旧书籍，选择 D 抽象画作。
3: 听首歌先，转头回来同大家讲下你选的物品到底代表着什么。

0: 选择 A 沙漏，
1: 代表你对时间的流逝很敏感，对于未来都会感觉到焦虑。你的内心状态显示成日都觉得时间不够用，担心自己的进步太慢。这种过多的考量会令到你有无形的压力，甚至慢慢呢演变成身体的一些毛病。尝试一下将目光放在现在，专注做好眼前的事，一小步一小步向前迈进，那就可以减轻压力的了。
0: 选择 B 台灯，
1: 你的内心相对稳定冷静而且正向，近期的内耗都比较少，可以将现在的问题和焦虑隔绝在外。即使你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你都有足够的能力和心理状态去面对，保持现在的节奏和生活步伐就可以了。
0: 选择 C 旧书籍，
1: 代表你的求知欲和责任感都很强，很容易钻牛角尖，令到身心都疲累。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喜欢不停地探索吸收新知识，还要将事情做到很完美。但是当资讯过多或者遇到樽颈位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将自己困在个框框那里。不如尝试一下给自己放空的时间，你的大脑才可以真正休息的。
0: 选择 D 抽象画作，
1: 代表你的思想很细腻，容易因为一些小事令到自己陷入了情绪的纠结。你的共情能力和直觉都很强，亦都是因为这样，你很容易就会过度解读人家一句说话或者一个小小的动作。很多时候事情都没有你想象之中那么复杂，反而是你的内心小剧场消耗紧自己的精力。尝试对自己温柔一点，尽量不要被外界影响到你的内心。今天为大家介绍一种方法去放松自己，444呼吸减压法。现在就告诉你们怎样做。
0: 首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坐在凳上面，又或者睡在床上面，眯埋眼，慢慢用鼻吸气，数四秒钟，感受新鲜空气由鼻腔进入肺部，跟住尝试闭气四秒，避免吸气和呼气，然后用口慢慢呼气四秒，重复以上步骤。一般来讲，专注呼吸一至两分钟就已经能够平静落嚟。
1: 有好多嘅研究显示，我哋只要将专注力放喺呼吸上面，可以令到身心产生平静同埋放松嘅感觉，对减轻压力同埋改善情绪都有好处噶。除了可以用444呼吸减压法之外，我们都应该积极面对不同的挑战，工作忙完之后都要采取适当的减压措施，譬如出去喝下茶，做下运动，保持心境开朗，有充足的休息，还要扩阔自己的社交圈子，做一些令自己开心的事，培养个人的喜好。以上的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维持精神健康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今年头三季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6.4%。当中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海关总署发言人副处长王军表示，前三季度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他又说，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港铁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车站一度暂停列车服务并关闭，观塘线列车服务受阻约1小时。港铁期间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在观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指示他们坐穿梭巴。站外穿梭巴士站未见人龙，只是见到车等人。一般一有乘客上车，穿梭巴士就会出发，秩序大致畅顺。有受影響乘客說行程耽誤10多分鐘。有藍田居民表示，車站連續兩日出現事故感到失望，港鐵就事件引起的不便表示歉意，感謝乘客體諒。藍田站昨晚懷疑有道差設備的絕緣膠短路起火，服務一度受影響。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综合俄罗斯卫生当局资料同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事件，对本港公共卫生威胁风险系低，但仍然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因未能排除旺角一间名为胡同的处所传播风险，因此建议该店暂时关闭。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当地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3层受损。也门胡塞武装较早时候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以及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绿岛几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93点，升48点，总成交金额8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0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1元，升3.8；小米集团26.48元，升1.44；腾讯控股425元，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12仙4，升7仙；美团75.65元，升3.35毫；康方生物95.05元，跌9.95毫；联想集团31.88元，升7.8；中国海洋石油24.68元，升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10.416，瑞士法郎9.433，澳元5.49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13，欧元8.7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1。日经平均指数报68,292点，升515点。港金报38,93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5美元，卖出4,1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步路啦，咁啊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步路有坏车阻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车多啦，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巴士转乘站。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另外呢，讲返船务先，由于有机件故障，现在黄石至到塔门呢在下午12:30是会暂停渡轮服务的。黄石至到塔门在下午的12:30是会暂停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10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快乐愉快开心嘅香港暖流。
1: 我头先个钟头咧，我觉得真系有钱袋咗落袋啊，
0: 充实系嘛，
1: 好充实。希望大家咧继续留心我哋嘅守财奴与大花童啦。好啦，咁嚟到第三个钟头啦，就有一个游戏要同大家玩啦。咁呢一个游戏咧，就因为听众要求咧，每一年咧喺适当嘅时候都要同大家见面，就系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
0: 哇 ，Henry 哥哥犀利，今日讲到个游戏嘅名啊，俾掌声自己，耶！
1: 你唔好赞我啊，跟住我又骄傲，跟住就会错
0: 噶啦，又会唔记得系嘛？
1: 仲有一样我记得噶，就系个玩法啦。咁啊，呢个玩法咧就系每日咧，我哋接听两位听众啦嘅电话。咁主持人即系我哋咧，喺游戏开始之前咧，一定会系好有礼貌咁问你嘅，就系简易题目定系高级题目啊咁。咁你哋咧有好多就会好迅速咁咧，我未讲你啊，简易题目咁噶啦。
0: 简易题
1: 系啦。咁啊，如果你答高级题目嘅话咧，我话你叻。是啊，因为有两分的，那简易题目就有一分，那所以呢一分钟里面有三条题目啦，如果答啱晒高级题目就有六分的啦，简易题目答啱晒有三分，那就看看呢两边两位听众边位的分数较为高啦。好啦，如果大家的分数都一样，那就要看看究竟边个用的时间短一点啦。好啦，两个的分数一样都是零蛋，那呢我们就悭返份礼物的啦。
0: 是啊，就不会说零蛋是不是就双双都是平手呢？零蛋就即是一题都答不到，那就不好意思啦，就是赢不到个游戏的。所以呢，好像刚才 Harry 哥哥所讲啦，如果是同分的话呢，我们就会计时看看哪个最快呢答到个答得啱那个问题呢，那就会是成为这个胜出者的啦。而我们今天的计时专员就是直直，那呢到底呢大家可唔可以赢得到呢，都是要过佢个关嘅。嗱，不过啦 ,1873112, 当然欢迎大家啦继续打嚟啦，登记玩呢个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因为接住落嚟依零又要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啦，因为天气就永远都系瞬息万变嘅。天文台就话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啊，初时呢有一两阵嘅雨啊，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嘅，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喺展望方面啊，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啊，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会有一两阵嘅雨。重阳节同埋翌日渐转天晴干燥。
1: 现时嘅气温29度，湿度69%，果然干燥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4至5，强度属于中啦。紫外线指数咧系7，哇，原来咧呢个紫外线咧去到高等噶噃，咁所以咧天气系相当之好，太阳咧亦都系高高挂。
0: 咁听完呢首张学友嘅《马路英雄》之后咧，就要正式进入我哋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Harry 哥哥，你准备好未啊？
1: 准备好玩游戏噶啦。

0: 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
1: 又有车声，又有啵啵声，就正式进入我哋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啦。
2: 系啦，今日玩呢个游戏咧，我哋咧系要多过一关嘅。就系、是、如果你打通咗电话咧，我第一样嘢会问你，其实你系咪一个精明嘅道路使用者？
1: 哇，即系要过两关噶。
2: 冇错，系啦。咁要讲一样嘢，系你点样精明法先？
1: 系
2: 咁先至系可以过到关，开始玩呢个游戏。
1: 哦，即系、有少少嘅任务要做咗先。
2: 做少少任务啦，做到嘅你哋好叻嘅。
1: 系我哋嘅听众咧，相信难佢哋唔到嘅。而电话旁边咧，亦都有第一位嘅挑战者出场啦，就系、是、冯先生啦。冯先生你好。
3: 系你好，你好，
2: 早晨，冯先生。
3: 系、你好，你好，阿以玲，好啊，阿 Harry 哥哥你好。
2: 你好
1: ，Hello， 冯先生你好。但我哋咧首先要做咗个任务先噶 ，Harry 哥哥有个问题要考考冯先生你先。
2: 冯先生，你系咪一个过马路会小心嘅人嚟噶？
3: 系。
2: 好，你可唔可以咧举例一样嘢？你觉得啊，我系一个过马路嘅一个精明使用者咧？
3: 唔好行隧道就唔好行嗰啲，即系周围嗰啲即系中间穿插横过马路就唔可以咁行啦，要行隧道或者行啲天桥。
2: 好，嗱呢一个非常之好，俾啲掌声。
1: 系俾啲掌声，冯先生，佢真系一个安全嘅道路使用者啦。
2: 千祈唔好以为咧，哎可以咧就系穿针引线咁样，即系穿穿插插咁样，有隧道行隧道，有天桥行天桥，咁就安全好多啦。好，咁我哋就可以玩呢个游戏啦噃。首先要问下你嘅，你会拣选边类型嘅问题，系简易啊，定系超级难度咧？
3: 系
1: 简易题啊？边度有超级难度噶 ，Harry 哥哥？
2: 我想佢唔拣啊嘛，
1: 得简易同高级嘅啫嘛。
2: 好啦好啦好啦，咁你就拣咗简易题目啦。咁啊，以玲咧已经准备好噶啦。
1: 系，咁冯生你准备好未咧？
3: 我准备好。
1: 准备好嘅话咧，我哋听一听呢个三二一嘅倒数之后咧，

0: 就正式开始啦。
1: Three, two, one, go！
0: 第一题，踩单车嘅时候遇到警察，并且要求停低，你应该点样做呢 ？A 系快速驶离现场 ，B 系遵从。正确。第二题，喺轻铁车站月台上面，乘客应该企喺边个位置候车呢 ？A 系应该喺黄线后面排队候车 ，B 系应该喺白线后面排队候车。
2: 白线啊。
0: 是错的。C， 第三题，不依照交通规则过马路最高会被处罚几多钱呢 ?A 是港币1500元 ,B 是港币2000元。
2: 1500。
0: 是错误的。哎呀不好意思啊、哎、冯生，不过你都答啱了一条的问题的。咁稍后呢以琳都会同你呢讲返正确的答案是咩嘅、
2: 哦。好好
0: 好。咁首先多谢晒冯生你的电话先。好,
2: okay,
0: 好拜拜。
3: 好多谢冯先生呢一个非常之有阳光的声音。不要紧，再接再厉，你都起码拿到一分的。
0: 是啊，我觉得冯生是紧张啊。即是他未必不是不识的。
3: 你比我都紧张啦。
0: 是啊。
3: 我做问问题那个我都紧张，何况是答问题那个。你几叻的，我觉得你呢问问题你好淡定的。
0: 是咩？
3: 是啊，
0: 但有时会食螺丝的。
3: 不是、啊、食螺丝要扣你分啊。因为为什么呢，那一分钟是加埋你问问题噶嘛，
0: 系啊，
3: 所以其实考埋你噶，
0: 系啊，考埋我到底有冇食螺丝啦。
3: 我又知道，因为逢礼拜五咧，阿直直唔问问题噶嘛，
0: 系
3: 逢礼拜五系我问噶嘛，
0: 系噶，
3: 系啊，所以咧我系要背定噶，我练习噶。
0: 听日 Harry 哥哥你问问题啦，我讲规则。
3: 咁、我好惊喎，嗱，直直起码我个学生喎，如果你唔系，你系我老师喎。
0: 唔系，我都系学生嚟噶，我都系 Harry 哥哥你学生嚟噶。
3: 系咩？
0: 系啊，魔术
3: 嗰方面啫嘛，
0: 魔术界嘅学生。
3: 系啊，中文方面你又嚟噶，Harry 哥哥跟我讲一次。
0: 是
3: 咁噶嘛？
0: 系嘅。
3: 好啦，嗱，听日我嚟啊。
0: 系啊，我对你好有信心嘅，希望
3: 你再做多一个，等我可以睇下呢一个正确嘅事例先。
0: 好啦，咁而电话旁边咧，第二位挑战者亦都喺度啦，就系、是、文姐啊，文姐你好。
3: 早晨，文姐。
4: 你好啊，Harry 哥哥。
3: 早晨啊，
4: 妹妹。
0: Hello， 文姐早晨。
3: 你啊真系好亲切嘅把声，咁你喺香港？
4: 系咪啫？
3: 系你喺边一区？
4: 都唔够你哋好听，我觉得你哋个好
0: 听。哎呀，你
4: 我再重听咧，我觉得我把声唔入咪，唔动听咯。
0: 梗系唔系啦！
3: 你再讲多次，喂，你再讲多次，唔入咪啊！
4: 唔入咪，
3: 哇，几入咪嚟？
0: 系啦，入晒咪啦！
3: 好啦，文姐啊，咁你首先要话，
4: 我心跳晒出嚟，
0: 唔使惊，唔使惊。
3: 我哋放松下先，因为放松咧，一阵间你就答嘅问题就会自然会好啲。
4: 好，
3: 咁咧、你系咪一个精明嘅道路使用者嚟噶？
4: 是，我会睇灯号先
3: 过。诶、欸，好啊，
0: 掌声。
3: 咁就已经好啦、明明冇车，但都要睇灯号，系咪？
4: 系。
3: 啱啦。
4: 而家系，好似你上次话唔好
3: 代
4: 翻
3: 2000元
4: 先
3: 啦，
4: 起码。
3: 代翻2000元，系喎、啊。喂，嗱，你喂，好醒目啊！首先，如果头先嗰条你答，你咪已经攞咗一分
4: 啦。我答
3: 晒
4: 啊。
3: 系啊。
0: 咁叻嘅。
3: 你头先已经热身咗噶啦。
4: 先啊嘛。
0: 是啊，在黄线后面排队等候。
3: 是
0: 啦。好，咁阿文姐你会揀呢个初级题定是高级题呢？
4: 初级啦。
0: 初级啦。
4: 选择啦。
3: 是啊。
4: 好好多嘅。
3: 是啊。
0: 冇咁紧张啊嘛。
3: 唔使咁紧张。
4: 少咗嗰个。
3: 是。
0: 好，咁文姐你准备好未呢？
4: 准备好。
0: 准备好嘅话呢，都系听下呢个声带，三声之后呢，以琳就会问问题㗎啦。
4: 好，你紧张啲。
0: 我唔紧张嘅，系我同大家一齐玩呢个游戏啦。
3: 好，三
0: 二。
1: Three, two, one, go！
0: 第一题，如果车上面再有货物，货物伸出车前唔可以超过几多米呢 ？A 系1.5米 ，B 系5米。
4: 五米
0: 是错的。第二题，如果要单车平稳而逐渐咁减速，应该使用哪一个刹车掣呢 ？A 是后刹车掣 ，B 是前刹车掣。
4: 前刹车掣
0: 是错的。第三题，货车的乘客在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佩戴安全带呢 ？A 是如果已经装有安全带必须佩戴 ，B 是无需佩戴。
4: 必须佩戴，
0: 正确嘅。
3: 哇，好紧张啊！快啲睇几点钟，睇要几多时间先。嗱，好啦，嗱，
4: 系啊，好惨啊！
3: 唔好谂，因为咧到你自己做嘅时候就紧张啦。嗱，
4: 系啊，
3: 嗱，我咧就心跳紧啦，而家点解咧？头先冯生有一分，你又一分，佢就答啱第一条，你就答啱第三条。咁究竟三个，咁你哋两个人边个系用最短嘅时间答到咧？
0: 哇 ！OK。啱啱直直已经同咗我讲赛果啦，令到我非常之震惊，我系同佢再三确认咗几。

0: 以前
1: 系，
0: 佢话系啊，真系啊，
1: 真系乜嘢啊？
0: 真系啊，佢哋系打和啊！
2: 好开心啊！琴日又系啊，今日又系啊，真系开心啊！
0: 恭喜晒冯生同埋文姐，恭喜晒你哋，你哋双双都可以攞到纪念品一份啊！
1: 喂，呢啲系咪叫皆大欢喜咧？
0: 系啊，皆大欢喜啊！多谢晒文姐你先，好，拜拜，
1: 松晒。
0: 哇，系两位都系各答案一题啦，
1: 系
0: 佢哋用嘅时间同样都系34秒
1: 啊！好多谢直直咧，非常之精准嘅计算啊！
0: 系啊，
1: 系啊，
0: 我哋有个计时专员喺度噶，
1: 冇错，大家都系34秒咧可以答到一条，但系咁啊，以玲啊，我哋都要讲翻俾大家听咧，有四条嘅题目嘅正确答案嘅。
0: 系啊，头先冯先生咧有两条咧就答错咗嘅，咁以玲咧就要同大家讲翻正确嘅答案。第一题咧就提到啦，喺轻铁车站嘅月台上面，乘客应该企喺边个位置候车咧？有两个答案拣嘅，应该喺黄线后面排队候。车以及咧，应该喺白线后面排队候车。个答案应该系黄线后面排队候车嘅。咁第二条啦，如果唔依照交通规则横过马路，最高会被罚咧几多钱呢 ？A 系港币1500蚊 ，B 系港币2000蚊。答案应该系重啲嗰个，港币2000蚊嘅。咁大家就要留意留意啦。而文姐咧同样有两条问题都答错嘅，都要讲翻个正确答案俾大家听啊。咁就提到啦，如果车上面再有货物，货物伸出车前咧唔可以超过几多米呢？答案系1.5米嘅。而第二条啦，如果要单车平稳而且逐渐咁样减速嘅话咧，应该使用边个刹车掣呢？有两个答案嘅，后刹车掣同埋前刹车掣。答案应该系后刹车掣嘅。
1: 冇错，货物伸出咧呢一个我听过几次都大家答错嘅，
0: 系
1: 因为咧应该咧就系1.5米。你谂下，大概系3尺到夹出嚟咧，已经好危险。咁好多时候咧，大家都系答咗 B， 就系5米成10尺咧，即系成支衣裳竹咁样夹咗出嚟，系啊，咁啊，所以咧其实系冇乜可能嘅，应该系1.5米啦。嗱，大家咧其实咧好多时候喺交通上面咧都会遇到好多好奇怪嘅问题嘅，正如今朝早咧，如果系每一日都要经过蓝田车站嘅朋友咧，咁就已经麻烦噶啦。今日咧我坐车嘅时候，第一样嘢就已经知道今日蓝田站咧就完全停咗，原来咧就系因为喺呢个月台咧嘅远处嗰度咧有一间嘅储物房咧出烟，
0: 我就知道系设备咧有冒烟嘅情况啦，所以为咗安全计咧，就当时咧蓝田站就有短暂时间咧系封闭咗嘅，咁咧个列车就唔会咧停呢个蓝田站嘅。
1: 咁换句说话讲咧，其实我哋喺交通上面好多人咧都会需要一啲特别嘅应对嘅。喺咁多年嘅经历里边，大家咧其实以前咧翻工有冇好似而家咁麻烦嘅咧？会突然之间上唔到呢一个车之后咧，就搞到自己咧企咗喺树唔知点好啊？是系有冇试过一啲特别嘅，因为交通嘅事情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可能咧就系、是，咁啱咧有一次啦吓、啊，就又有人可能接载你啊，又或者有啲好特别嘅关于交通上边嘅一啲嘅经历咧，好希望你哋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2，嚟紧呢半个钟头同大家倾下噶噃。
0: 冇错啊，好想知道啦，大家平时喺过马路啦、踩单车啦，又或者揸车嘅时间，有冇见到啲奇形怪状嘅事情发生？好想打嚟分享嘅话咧，1872312等紧大家。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3: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2: 继续高句榜单，吴克群的《我走我走》可以代入人与人之间不同关系当中的无奈和不舍，正正是乐迷最大的共鸣。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4: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0: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一点零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5: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6: 嘿、hey, 我搞定了，不如你们试一下这首主题曲。
7: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着快乐漂流。
8: 我有没有份
6: 的？好啊，
7: 开心无忧愁。
8: 我呢
7: 在收音机听到够。
6: 周以玲苏浪。
7: 到你。
9: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7: 不如我来唱一首。
8: 什么话？

0: 光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光暖流啊！
1: 香光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
3: 就是王者康 Harry 哥哥同埋 Cassie Chow 周以玲啦。
2: 哇！一听 Cassie Chow 我就谂起我侄女最近系咁喺度叫我英文名。
3: 系啊，
2: 系啊，佢已经启
3: 发我叫你 Cassie 噶嘛。
2: 唔系，佢已经唔叫我姑姑啦。佢有时会话 Cassie， 你今日过成点啊？
3: 你
2: 一个两岁几嘅小朋友问我过成点、啊？
3: 你咧睇到你嘅侄女咧，就知道咧，你唔好搞到人哋咁老积啦。你真系搞到
2: 唔关我事噶，
3: 好老积喎、
2: 啊。佢好老积噶，真系。
3: 你有冇同佢咧落街玩噶？
2: 少啲嘅，因为佢姑姑咧又唔可以跑啦，又唔可以跳啦，所以佢有少少嫌弃。

0: 你讲你唔好讲自己咧，讲到自己好似大番薯咁。
1: 吓、啊，我唔系咩？
0: 你话晒咧都会踩下单车。
1: 系啊，我系会踩单车嘅。
0: 系啦，你都有少少运动嘅。咁咧，我就想讲，因为大家咧希望大家打电话嚟咧就分享下呢个道路嘅一啲嘅经历啦。咁我咧就先咧就抛砖引玉啦。
1: 系，
0: 我咧就想讲翻咧喺呢一个疫情嘅时候咧，我就曾经玩过一样嘢，就系呢一个滑板车。咁我覺得咧，係由我去帶動呢一個嘅熱潮添嘅。你問
1: 滑板車，即係嗰啲有個柄可以碌下碌下嗰只。係
0: 啦，嗱，我一開始玩嘅時候咧，就連咧公園咧都未話唔俾玩滑板車嘅。
1: 嗯。
0: 後來玩玩下咧，就開始貼出嚟就話咧，滑板車同埋雪劇啊嗰啲咧溜冰嗰啲就唔可以玩啦咁。咁啊，之前係未有嘅。咁而滑板車咧，其實亦都冇特別嘅法例話邊度玩得邊度唔玩得噶嘛。咁你兩下一接接埋就可以。就已经可以揸住噶啦嘛，咁但系咧，我就觉得佢好正嘅，因为我系可以咧由呢一个嘅天后嗰度咧一路咧就入呢个维园啦，跟住又穿穿插插咧，净去到湾仔都仲得嘅，
1: 嗯，
0: 咁啊好开心，咁啊而家其实应该仲开心噶，因为仲有一条嗰啲嘅跑步，即系嗰啲散步长廊啦，
1: 系，
0: 但系咧我又想讲啦，咁我一路咧就买一个最靓嘅即系 model， 咁啊都系几百蚊嘅啫，都唔系好贵嘅啫，咁然后跟住就觉得佢好稳阵啦，有阵时落斜路又好爽噶嘛，
1: 系呀，好危险噶，
0: 你又讲得啱啦，以玲，第一样嘢咧，原来佢系好危险嘅，因为咧你有好多时候嗰阵时系疫情啊嘛，所以咧条街系冇乜人啦，咁有阵时咧你去到有啲地方咧，你唔好睇少有啲地方好似好平滑。但系咧，嗰啲地方唔系真系我嚟俾你玩滑板车噶嘛。咁如果咧个地面系唔平嘅话，突然间有个位有窿嘅话咧，你而系向前去一路有一个嘅一定嘅力度嘅话咧，你随时翻车嘅。
1: 系啊，
0: 好啦，翻车咧你未必跌啦，因为你嗰个滑板车你企喺度嘅啫嘛，你未必跌啦，系咪啊？失足会跌都会啦，如果冲得太行。
1: 系，
0: 就算唔跌咧，你只脚咧系会咬啦，一咬咧，其实都轮尽啦。好啦，咁呢两样嘢咧，我都已经系好小心啦。但系咧，玩完一段時間之後咧，就發現有個好大嘅問題啦。
1: 係咩咧？
0: 就係有筋膜炎啦。
1: 哦，足底筋膜炎。
0: 足底筋膜炎，咁就之前都唔覺得佢係呢一樣嘢，後來就發現原來就係足底筋膜炎咧，就係因為呢一樣嘢啦。而且仲有你喺個道路上邊咧，一路喺度片嚟片去嘅時候咧，係造成有好多其他嘅人咧覺得係非常之不安嘅。係。咁呢樣嘢咧，其實你自己就唔驚嘅喎，你自己覺得，我咁有技巧，我唔會撞到你嘅。呢啲亦都係有好多時候，我哋踩單車都係嘅，啲人咧一路行緊嚟啦，你又踩緊單車，你見到迎面嚟啦，跟住你好對自己嗰手車。有信心，
1: 莫名其妙有信心嘅系会
0: 好衰嘅就系、是、嗱，我一定会过到你旁边噶啦咁，你系唔知嘅，因为突然之间咧，可能行紧嚟嗰个人咧，佢突然之间可能会惊你咧，咁而佢系会做错咗，
1: 会避开啦，
0: 或者佢会做错咗少少嘅失误咧，而造成咗你不必要嘅一个嘅危险。咁所以咧，只系得一样嘢可以处理嘅，同埋可以令到好啲嘅，可以平安啲嘅，可以安全啲嘅，就系咧。永远是看住自己的速度，
1: 是
0: 速度咧就系、是、构成呢一个嘅意外一个好紧要嘅一个因素嚟嘅。
1: 系啊，因为无论系踩滑板车定系踩单车都好啦，如果咧真系个速度太快嘅时候咧，有时我哋系控制唔到啊，
0: 系啊，
1: 刹唔切车咧就会造成意外噶啦。所以即系无论玩咩嘅游戏啦，咩嘅交通工具都好啦，大家咧都真系要小心，就真系唔好咧哇开行 turbo 啊，哇我要好快好快好。好快咁样咧，就真系好容易造成好多不必要嘅意外噶啦。
0: 而家我个滑板车咧，其实已经系浪起咗啦，就即系都唔知道我嚟点用好。系啊，我亦都发觉呢样嘢其实真系唔系好值得推介。
1: 我谂到 Harry 哥哥，你带翻嚟啊！我哋直播室出边咧，个走廊好直噶，我哋可以来回咁样喺度行咪得咯。有冇得谂啊？
0: 都几危险噶。
1: 唔系，又或者可以俾直直啊，或者希婷咧，佢哋有时小帮手嘅时候咧，帮我哋去图书馆咧，即系我哋有个音乐嘅图书馆噶嘛。佢嗰度攞碟就揸住你嘅滑板车踩过去，然之后踩翻嚟。
0: 又或者咧，上哥咧摆个胶盒嘅话咧，其实可以我嚟做 shopping 咧，而家好兴嗰啲咧，
1: 系
0: 周围去我嚟做，即系我嚟买餸嗰啲篮都得。
1: 嗱，不过咧都系嗰句啦，就要喺一个咧合法同埋安全嘅环境之下咧，先至可以玩咧，无论。 论系滑板车定系单车嘅。咁而1872312咧，都呼吁大家咧继续打嚟啊！咁就同我哋讲下啦，到底你平时可能作为行人又好，单车使用者都好，定系咧驾车人士都好，有冇见到一啲好危险嘅情况？好想透过大气电波咧，真系同大家一齐警惕下、分享下嘅话咧，187231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Harry 哥哥，想问一下你咧，当时你踩住滑板车嘅时候咧，会唔会个心咧响起呢一首嘅歌曲噶？
0: 当时我个心里边响起乜嘢歌曲？
1: 系咪谁明浪子心啊？
0: 都有少少呢一种浪子嘅 feel， 有嗰种咧，哇喺呢个天空度滑翔嘅感觉。
1: 滑翔啊嘛？
0: 系，直至到失足嗰一下。
1: 咁而家俾你重温呢一种嘅感觉咧，谁明浪子心？

0: 王杰嘅呢一首歌《睡明浪子心》啊，
1: 都唔少，即系都唔简单咧。有一个歌手，一听佢把声咧，你觉得佢已经有一个造型就系浪子嘅，
0: 系啊，
1: 就系王杰噶啦。
0: 机啊，
1: 王杰咧出亲就系呢一个吞，即系就系呢一个咁样嘅感觉噶，嗬。
0: 系啊，
1: 同埋尤其是系呢一首歌啦，《睡明浪子心》，其实呢啲系你自己讲嘅啫，懒系要系浪子，所以你唔会明我噶。其实都唔知几明你，
0: 但系你踩住滑板车 ，Harry 哥哥，你都系浪子嚟。
1: 你见到你唔开胃啦，真系
0: 吓黑埋。嗱，咁其实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咧，都有好多嘅听众咧，都有留言俾我哋，亦都有投选佢嘅心水之选嘅。
1: 多谢啊！
0: 系啊，咁我哋喺呢度咧都读一读大家嘅留言先。首先咧，我第一眼见到 Gary 嘅留言就系两父女
1: 啊，系唔系啊？
0: 两父女，
1: 即系我哋张相啊嘛。其实个问题咧就唔系因为我年纪大，系你咧个样真系好似个小妹妹啊，
0: 年纪细啊嘛。
1: 唔系你揽住个猪仔前鈎系咪？
0: 咁我守财奴嚟噶嘛。
1: 咁然后跟住隔篱嗰个咪就系、是。好明顯就係成日都要俾pocket money 你嗰個爹哋咯，
0: 爸爸零用錢咧，爸爸嗰、啊、個啊嘛，
1: 爹哋零用錢
0: 係
1: 啊。
0: 嗱咁而咧其實咧我哋一班嘅五台之友啦，都有投選我哋嘅歌曲。首先我見到 Lily 咧係揀以玲嗰一首嘅，佢就話早晨早晨，玲玲妹咧托住金珠笑得咁含蓄嘅，同笑到四萬咁嘅 Harry 哥哥咧相映成趣。佢就話揀以玲嘅歌，呢一首歌咧真係第一次聽啊！
1: 好得意喎！早晨啊，兩位主持啊 ，Mabel 話咧，以玲揀嘅歌咧，雖然咧呢一個咧係佢第一次聽，好吸引，但係由於靚仔主持Harry 哥哥，再加上靚仔天王劉德華嘅金曲，就冇可能唔完全支持啦。以玲妹妹，下星期繼續努力啦！
0: 你知唔知直直頭先講咩？佢話攞 Harry 哥哥同劉德華比啊！
1: 佢冇攞我同。
0: 你一樣都咁靚仔，
1: 佢冇攞我同劉德華比，佢將我同劉德華放喺隔離，
0: 擺隔離啊嘛，即
1: 係
0: 阿華啲係正中心，你喺隔離啊嘛，
1: 即係點都好啦，其實我有份喺同一張相都 OK 噶啦。
0: 係咁咧，我見到啦，阿月娥就話啦 ，Harry 哥哥，周以玲早晨啊，有錢派啊，好多錢啊，咁佢就話啦，祝兩位咧就工作愉快，星期三咧就身體健康，咁佢就話咧投票咧。佢話兩個都投喎，有啲貪心喎，月娥。佢話 Harry 哥哥同埋咧，以玲小姐一人一票喎。
1: 啱啱得㗎，冇問題啊。
0: 都得嘅，兩首都係你心水，你都可以兩首都投曬嘅。
1: 可以啊，但係我覺得 Michelle 好認真咯、啊。佢話：哎呀 ，sorry 啊，搞錯咗啊。
0: 係因為開頭以為我係希婷，係啦。
1: 搞錯咗哦！原來佢係即係佢以為你係希婷，
0: 係啦，
1: 我咁解。
0: 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都係香港暖流嘅主持嚟嘅。
1: 咁佢哋兩個都係得意妹咁嘅。
0: 係啊，
1: 係啊，
0: 多謝 Harry 哥哥，我代希婷多謝埋你。
1: 好好好，唔好係。
0: 嗱咁，所以而家好似暫時我有兩票。我見到 Winnie 都係揀我噶。阿 Winnie 話我揀以玲妹妹嗰首合唱歌，所以。对唔住啊 ，Harry 哥哥，下个星期继续努力啦，你
1: 真系估唔到喎、
0: 啊。系咯，我都以为系秋意中等你，系大家会比较中意嘅。
1: 系啊，唔紧要啦。其实咧，两首歌都好听。
0: 系，
1: 如果你
0: 问
1: 我咧，有机会可以听到首歌就得啦。咁但系咧，好多谢你哋嘅参与。你哋咧讲俾我哋听，中意边首歌咧，就知道你哋嘅品味啦。
0: 系啊，咁啊，多谢大家嘅投票啦。咁如果大家咧都想继续为 Harry 哥哥争取呢个嘅胜利嘅。冠冕嘅话咧，其实可以继续上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面书专页嗰度继续留言赞好俾我哋嘅，亦都欢迎大家咧分享个贴文出去咧，俾你嘅朋友知道啊。咁而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有听众咧准备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平时可能喺无论系道路使用者啊，定系啦喺踩单车嘅时候咧，都好似有啲嘅经历。喺电话旁边咧就有敏恩喺度啊，敏恩你好，
1: 早晨敏恩。
2: 莫实施，周姑娘，祝你两位永远合作无间。
1: 多谢你，你好好啊，多谢你啊。
2: 我可以俾个讲多个题外话先，唔好意思，好紧张啊。
0: 哦，唔使紧张，
1: 首先唔好紧张，我哋都系一家人啦。
0: 系
1: 啊。咁你咧题外话就随便讲。
2: 我其实咧，两虽然。彭你嗰次都第一次聽，但因為本身第一你嗰度電視機我冇睇，我當時仲翻緊工嘅。第二咧，兩個算嘅比較咧，始終係思維主導，秋雨中等我，我覺得你冇得輸㗎。
0: 多謝，即係又多一票啦 ，Harry 哥哥。
1: 係啊。
0: 不過同時我亦都

0: 的。
1: 哦，是什么事啊？
0: 我是一出世满了一个月，我妈妈才发觉我只眼不妥，帮我看西方萝卜内障。但我是先生弱视的。去年那个花田那个黑胶唱片展呢，已经有见过我的。
2: 是啊，同埋我哋之前香港暖流呢，我哋去轮到我找你呢，敏恩我哋都系其中一个有探访嘅家庭嚟㗎。
1: 轮到我找到你啦。
2: 係啊。
1: 係啊。
2: 所以好记得敏恩你㗎。咁敏恩你啦，又喺道路上面啦遇过啲乜嘢嘅情况，好想打嚟同我哋分享呢。
0: 係啊，我首先呢，我係想首先係讲过红绿灯呢，好多时因为我有听又聽有聲交又聽又網又講本身我先弱視啊嘛，
1: 點
0: 知一到綠燈咧，咁我啲啲啲啲好快，一啲我係行得嘅，點知一定行得試過幾次有單車咧綠，我哋行緊綠燈，佢照行，佢照閃過嚟嘅，已經唔係第一次啊。我好在我好慘，我頭先正同我姐姐講咧，好在我生食姐要解我唔生食姐咧，一定入醫院嘅。
1: 係啊，係啊。
2: 因为咧有啲单车使用者咧好奇怪噶，佢咧绿灯即系可能系交通灯啦、绿灯啦，行人可以过嘅时候咧，佢又当自己系行人。
1: 冇错。
2: 但系当咧车绿灯嘅时候，佢又当自己系车，所以基本上佢任何时间佢都可以继续行驶嘅。
1: 敏恩啊，其实咧身为一个弱视嘅朋友啦，你会唔会好明显等其身边嘅人咧会知道，其实你同我哋系唔同嘅咧，系需要特别小心同埋特别照顾你嘅咧？
0: 咁又唔？
1: 你会唔会用棍啊，或者系戴特别眼镜啊，等等咧？
0: 唔系嘅，我一定系揸实的嘅。
1: 如果系咁嘅话咧，其实咧你已经做咗一个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是、其实身边嘅人咧就要知道咯。凡系揸住实的嘅人都系特别有需要噶啦，就算系唔好话系弱视啦，或者年纪大啲嘅老人家，其实要揸住支实的，我哋都应该身为路人咧都应该要小心一啲嘅。
2: 冇错啊，或者咧睇下会唔会可以帮到手啦，同埋咧都真系喺度再次呼吁一班嘅单车使用者，真系要遵守翻规则，唔好真系咧适时就当自己系行人，适时又当自己系车，就好似大地任我行咁。因为咧，其实好多嘅行人啦，可能你都未必知道佢到底个情况系点噶。如果你手一不慎咧，撞到咧，就好大件事噶啦。
1: 敏恩啊，身为一个弱视嘅朋友啦，其实咧出街嘅时候，其实唔系有好多时候都会有一种步步为营嘅感觉噶。
0: 以前都唔系咁大嘅，但系用智能电话越嚟越普及之后咧，就觉得更加步步为营。点解咧？因为好多时有我避佢哋多过佢哋避我嘅，因为我揸小的，我揸小的咧，我系尽量行拍长系行嘅，打两点。但我仲喺嘈地喺诶讲嘢地方，仲打大声啲啊，打点啲咧。好多时好多低头族咧，我已经见到行到前面咧，争啲，真系几乎唔想由我嗰边试过去嘅，同埋试过又试过系又将咁乜佢先望到我喺度，佢仲得低紧头嘅。
1: 敏恩咧，今日带出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嘅一个话题啊，因为咧一个一出生就已经系弱视嘅朋友，但系咧佢觉得以前嘅世界好过而家。而家咧，反而就係因為多咗好多人用你講嘅視像電話，原來比你
2: 頭族啊，同
1: 比你更盲嗰啲人，其實就係完全可以睇到條路，而佢唔睇，而望住個電話去行街，而造成咗有好多嘅危險。呢、這個危險唔單止係造成自己嘅危險，亦都要造成不必要影響到其他人嘅危險。敏恩啊，你咧其實～代表我哋咧講咗一個其實而家現實社會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每一個人咧其實咧已經去到一個連自己嘅安全都唔係好理嘅情況底下，而係沉醉咗喺自己嘅電話世界裏邊啊！
0: 我做一個要求咧，因為今係我個好朋友做咗 call 獲郭燕群小姐68歲生日啊，可唔可以幾時？播一播只歌叫做林贤齐嘅《双生太平洋》啊！
1: 原咗你讲完咁耐之后，都系想听一下《太平洋》啫，仲要系为你嘅好朋友要播一首歌嘅话，咁我哋一定系千方百计咁帮你揾啦。
2: 系啊，咁但系都首先多谢敏恩你电话先，咁稍后啦就睇下会唔会揾到呢个《伤心太平洋》嘅呢个嘅歌曲啦，就将佢送俾你同埋敏恩啊，系敏恩，
1: 好，
2: 拜拜，送俾敏恩同埋佢嘅朋友仔。嗱，咁咧其实咧真系啦，道路安全咧系非常之需要。

0: 要去关注噶。咁我就知道咧，吴展敏恩咧好想同大家讲嘅。
1: 系啊，其实敏恩好多谢你呢个电话，提出咗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原来我哋今时今日揸住嘅手机，好可能就系造成有好多不必要嘅意外咧，会发生嘅最主要原因啊。有一位弱视嘅朋友，佢话俾我哋听，原来有人有对眼，但系是选择不用的时候，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悲的时候。
0: 没错啊，我们快快接埋陈先生的电话先。陈先生你好。
2: Cathy 啊，希望哥哥就好啊。
1: 早晨陈生。
0: 是。
2: 希望哥哥有没有试过揸车呢？有人在隔离 被人骚扰啊。
1: 有的，但是看看哪一类型的骚扰啦。我好幸好呢，近年呢已经在香港少揸车。不同的地方揸车呢有不同的情况。你想讲的是怎样骚扰法呢陈先生？
2: 譬如说应该转左不是直去啊，又明明你行啱咗啦，你仲话你行得唔啱。
0: 即是有啲拗撬啦。
1: 呢一样嘢咧就唔使揸车嘅，我游水都会嘅。我咧游紧水，即系我觉得咧有好多人咧对自己嘅现实咧好不满啊。好多时候咧就要申诉，同埋佢觉得咧佢有把口就可以讲。车咧就唔使一定佢要闹你咁简单嘅，佢只要咧响鼾咧已经吓到你死噶啦。
2: 唔系，佢喺隔篱同。喐你嗰啲掣先至惨啊！譬如同你
1: 咩？佢坐紧你架车啊，直情喺吓，佢喺你架车度啊！
0: 咁夸张，
1: 即系坐喺你隔篱，然后佢搞你啲
2: 隔篱嗰个啊，最惨。
1: 哦，嗰、那个系咪你太太嚟噶？
2: 唔系，如果话你行得唔啱咧，仲冇所谓喎、
1: 啊。冇错啊！
2: 佢喐你个太嗰下
0: 惨。哇！喐太就太危险啦、因为真系造成意外噶会。
1: 咁呢一个人咧，就即系应该系有啲问题噶噃。是啊，基本做人的基本的学问就是不知道，因为那件事造成他的危险的嘛。
2: 讲都无所谓啊，最惨他喐你的掣啊。
1: 那你怎么处理啊？
2: 初应该不睬他的。如果不是真的要停车了。
1: 这个什么人？这个什么人来的？
2: 靠左乘客来的。
1: 哦，他是你的乘客，那你就只可以停低架车，然后跟住呢要好有礼貌咁话俾佢听，即係真係唔想造成一个交通嘅失误啦。
0: 係，所以呢真係无论係乘客又好定係司机都好啦，真係唔好骚扰司机揸车，呢个係非常之重要㗎。
1: 陈先生啊，
0: 係
1: 你最紧要呢遇到呢一啲嘅情况呢一定要放松自己，唔好俾自己呢咁容易上火啊，记住下。
0: 係啊，多谢晒陈生你电话先。好，拜拜。
1: 多谢你陈生，有意思。
0: 在这里啦，当然要为大家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
1: 是不是就是刚才说那首啊？
0: 是啊，就是敏恩所点唱的这个《伤心太平洋》啊。不过听着我们香港暖流就不会伤心的。
1: 听完就要开心啦，敏恩。
0: 是啊，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在香港暖流再见啦。听日什么时间呢 ,Harry 哥哥。
1: 听日同样时间10点钟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朝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阻的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艳雄说，朝早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由于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并提交报告。
2: 就住今朝的事故，我们初步看到是蓝田站电力设备房里面有电线过热，我们会一并将这两件事都进行深入的调查，亦都从多方面去找出不同的因素，例如会不会是为什么机件会过热、设备、操作和环境不同的因素，都会看看这两个事故之间有没有相连的关系，同埋亦都会邀请独立的专家人士参与我们的调查，找出原因，从而作出改善。我们会就两单的不同的事故向政府的相关部门汇报，亦会按照政府的要求提交报告。我想重申，安全是港铁的首要的考虑。我们今天会继续加派人手，密切监测我们的电力系统和各个的设施，并会加派我们的工程人员驻守蓝田站，以确保我们的服务顺畅。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之内提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和乘客的安全，昨晚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些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些预示问题的发生。政府建议拨出100亿元作为给予新田科技城公司的注资股本，当中预留约30亿元利用市场化资源提升开发速度，加快土地平整，约60亿元用以发展创科用地，余下约10亿元用以支付早期营运开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新田科技城约210公顷的创新科技用地中，政府预计在未来五年约有140公顷土地产出。为吸引企业落户，预期新田科技城公司开始时候或需投入资金以自行兴建产业设施，公司亦都可以视乎情况透过招标或者是直接批拨分租部分用地给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自行建设和营运上盖产业设施，亦都可以考虑以股份制或土地参股等方式和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和投资个别的项目，目标是采用更多公司型合作模式发展新田科技城用地，逐步带动私人资本投资，累积产业群聚效应。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

0: 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达七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边东风五级，能见度十二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六公里；黄茅洲吹东北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二级；最后系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四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2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9,098,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79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54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6仙；阿里巴巴111.2元，升4蚊；小米集团26.4元，升1.36元。腾讯控股426.8元，升个六；南方恒生科技4.12仙6元，升7仙2；美团75.95元，升3.65元；康方生物95元，跌10元；恒生中国企业84.24元，升2.4元；联想集团31.58元，升4.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9。瑞士法郎9.435，澳元5.49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17，欧元8.796，每百日元兑港元4.9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7。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4点，升527点。港金报38,93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24美元，卖出4,16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咧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咧，全线系封闭紧噶。现时车龙咧去到油塘道，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全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油塘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果栏。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同埋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各位听众下午好啊，今日是10月14号新历，亦即是农历的9月初五啊。
1: 嗯，
0: 去到呢我哋戏曲天地嘅环节1点至到4点。今日呢有我吴立希我返嚟啦，同埋
1: 我黎晓君我都返嚟啦。係啦，咁立希呢就早前就告假啦，咁就另有工作啦，相信係啊。咁晓君呢就放咗一个星期假，咁亦都插足电啦，亦都返嚟为大家主持戏曲天地。大家好。
0: 嗯，大家好，
1: 又听到我哋嘅声音啦，
0: 冇错，
1: 系啦，大家都容光焕发吓，
0: 我好挂念大家，
1: 真系
0: 系
1: 相信系嘅。咁有时同我哋听众朋友倾偈都好开心
0: 啊，
1: 即虽然话放假啫，咁但系大家咧其实个心咧都记住我哋嘅节目，同埋记住我哋嘅听众朋友嘅。
0: 同埋我喺个脑海度咧，我一得闲我就会坐喺度咧模拟翻呢个
1: 嗰个控制台，
0: 控制台嘅过程喺个脑海度模拟啊，
1: 系咪啊？即系点解要模拟呢？
0: 因为其实咧有时即系好似做戏咁啊，我哋咧你做戏唔练功几日咧，你又会有啲生疏噶嘛嘅，咁啊梗要即系无论做戏又好，喺直播间又好啦，希望将最好嘅即系状态呈现俾各位听众啊嘛。
1: 系啊，有时咧我哋系嘅，即系实际上未做即系未必喺呢个环境啦，唔喺直播室嘅时间，但系咧其实我哋凭住呢个喺脑海入边幻想咧练习咧，其实真系有用噶，听过。
0: 即系有条理啲，起码知道做完呢样就做嗰样咁样。
1: 当翻嚟嘅时候咧，其实唔觉得时间过咗咁耐，好似其实都唔系隔咗好耐时间啫。咁又翻嚟为大家主持节目啦，3个钟头嘅戏曲天地，欢迎大家。咁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哋嘅话，稍后时间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点唱下听下你想听嘅歌曲啦。
0: 冇错啦，就应该系1:45，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电话号码系18723112。今日有文仪听电话，个电话号码都喺我个脑海度，
1: 都系成日背住系咪？
0: 成日背诵住，
1: 冇错，18723，可能仲熟过你啲亲朋好友嘅电话。而家咧电话号码咧就大家唔记噶啦，通常咧系用电话嗰度输入咗咧就可以了事噶啦，唔需要记嘅。但系呢个电话号码大家要记得吓，呢七个数字。稍后时间2点至4点钟就系锣鼓响上1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啦。咁第一个钟头有啲乜嘢环节听呢？
0: 嗱，第一个钟头咧，我哋先会有唔知戏班讲乜话，咁咧一阵间大家就可以知道今日为大家介绍嘅戏班俗语系啲乜嘢啦。之后就会有粤曲回之音啦。
1: 系啦，咁啊去到1点45，头先提到啦，就可以打电话嚟点唱。1点50就有我哋嘅戏曲小篇情报站，话节目内容非常之丰富啊！希望稍后听到有大家嘅声音同埋你想听嘅歌啦。好啦，呢个时间我哋要请海游出场咯。
0: 冇错啦，唔知戏班讲乜话。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今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而今日的节目当中继续有五支戏班讲乜话这个环节，由我黄海又为大家主持的，继续为大家介绍戏班用语。今次同大家讲的也是一组的字词来的，带给大家的字是射上射入。射上呢，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锣鼓。

好衬托，而演员亦都唔会作亮相嘅一个上场方式嚟噶，多数会用喺呢个角色全心偷听、偷睇，又或者咧佢唔系想偷听噶，佢系无意之中见到或者系无意之中听到一啲事情嘅情节嚟嘅。我哋又举个例子啊，在《西红梅记》当中，脱靖救裴呢一场啦，贾麟儿就系射上。偷听住二帮花旦，亦即系降仙，以及文武生，即系裴宇嘅对话。佢偷听完之后咧，更加系将呢一件事禀报咗俾相爷贾似道知道添。而佢呢一种嘅出场方式咧，就系冇任何嘅锣鼓，亦都冇特别嘅亮相，而系悄悄地行咗出台。然后见到呢两位角色喺度倾偈嘅时候咧，佢亦都咧做出一啲嘅反应，一啲嘅表情动作，话俾观众知道佢偷听到降仙以及裴宇所讲嘅内容。有一种讲法话咧，射上亦即系代表住射去一啲嘅情色而上场，而射上我哋亦都会有时讲做射出。咦，有射出？咁有冇射入嘅咧？有上场，当然亦都会有下场或者入场。同样道理，喺剧情上，如果角色系偷听完，然后悄悄咁样走咗去，可能系去通风报信啦，或者暗中有所部署，都会采取射入呢一种方法嘅。所以我哋用翻《在世红梅记》当中脱靖救裴贾麟儿嘅呢一个例子，佢就系射上去到偷听，然后咧又射入场啦。同射出一样，射入咧都系唔会特别打一个锣鼓去俾呢一位嘅角色咧入翻场噶。所以射上同埋射入咧，都系一个角色静鸡鸡咁样上场，又静鸡鸡咁样入场。既然我哋用咗《在世红梅记》当中脱靖救裴呢一节，贾麟儿偷听降仙以及裴宇嘅对话嚟到做例子，不如我哋就嚟收听《在世红梅记》当中脱靖救裴嘅一个选段，带嚟有裴宇同埋降仙对话嘅一个唱段。喺收听嘅过程当中，我哋都可以想象一下贾麟儿呢一个角色偷偷地咁样行出嚟偷听，亦即系射上，然后又偷偷地咁样行翻走，亦即系射入啦。我哋一起收听《在世红梅记之脱靖救裴》的一个选段，带来有任剑辉饰演的裴宇，还有任冰儿所饰演的降仙。

0: 红色衣裳，以记当时之情，已是人间之惨。
1: 今日苍茫夜色，绝非寒色，悠哉亦不近清晨，一阵风送照窗。

0: 为姐姐又嚟，
1: 秀才又嚟
0: 啊？点解似曾相识嘅？到底在于何处见过？你究是谁人啊？
1: 是相国府中一名侍妾。

0: 与君相见上府堂前啊！
1: 啊，我记起啦，啊系咧，姐姐你拜祭谁人啊？
0: 啊，拜祭红梅国主旧时姊妹啫。
1: 哦，记清国主当时风雅之人，福云姊妹应是红颜未老啊，何以一旦香消呢？
0: 啊，此事说来沉痛。我都不忍启齿咯。
1: 哦，佢是否死于病啊？
0: 非呀。
1: 哦，既非病死，啊，佢是否厌生呢？
0: 秀才喋喋不休，撩人哀感，阁上人岂有厌生之念呢？奈何佢还死于情？
1: 姐姐慢行慢行，还死于情啊？哎呀！世祖相国福还侯门金粉啊，仲焉有情字可言呢？至于横事之恩，饮恨之缘，木亦惜花人也，何得文府？
0: 啊、情还深深，生意爱啊！
1: 哦，死于何日噶？谁是个相思之人呢？
0: 相思有人，人不在呀。
1: 哦，咁又因何惹祸？

0: 才，你既自称识花之人，当年花魂寂寞我今夜对你一扫凄凉，无非系有所要求啫。
1: 你有何所求呢？
0: 我每在风雨之时，来此就不便啦。我梅贴近芳斋，无非欲请秀才郎代登立之乐而已。
1: 做得做得，姐姐请讲都不妨啊。

0: 朝罢归来，召集所有姬妾于堂前，通禁合约。此国主下聘少年勿也？契而视之，即国主人头，血迹淋漓，目患未毕。
1: 哎呀，辣手春花一何至此啊！城东楼外梅红凤雨蝶，你知是否官中女调才呀？玉兔执手问红梅，这你能否暂留？

不断香消，关中人莫非就是还琴者？

想我就唔会，唔会嘅。想我睡琴一别之时，正值四野无人之际，柳岸无风，断不知朝来到雨。想黄小姐一定另有其人嘅。景遇相同，宁不平然心动？不如我偷偷步上红梅阁一看，纵不能瞻仰为容，也可一表同情之意耶。好，你为娘灵柩，你为娘灵柩。哎呀！

0: 后门机妾真系可怜可悯。哎呀，唔知点解，我见佢三只潼关，而家觉得心神恍惚，如有所失添。莫非留外孤魂？佢与我未曾为佢，多种梵经嚟超度。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1: 收听过《再世红梅记之脱净救赔》当中的选段，今日的吴知戏班讲乜话亦都嚟到呢一度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1:32啦。嗱，譬如我哋啱啱咧就听完海游啦，就讲解咗呢个射上射入，你有冇啲相关嘅一啲经验啦，又同我哋分享一下？
1: 有啊，因为咧佢刚才讲嘅戏咧，我哋头先我哋听到嘅曲目啦，就系《再世红梅几枝脱剩九瓣》。
0: 系啊，
1: 咁佢讲嗰个射上射入咧，就我刚才听到就话系贾麟儿啊嘛。我又做过呢个角色。
0: 系啦，
1: 咁其实咧射上射入呢件事真系好得意噶，因为咧有时你剧本睇到射上射入，但系其实佢冇一个真正边一隻字你想，咁但系呢个咧就要好讲求你对嗰个剧本嘅认识啦。譬如话你射上，你要听到佢讲咩秘密咧，你可能你要知道呢个句个秘密嘅，咁呢个秘密之前你要上咯。好啦，咁仲有射上咧，有时有啲角色咧，你系要俾观众知，哎呀，佢听到佢个秘密啦，点算啊？为佢而紧张。但系你又唔可以行得太出，你行得太出咧，你企咗喺你阿钢仙隔篱咧，咪俾佢见到咯。咁所以呢个咧就系即系都几有一个
0: 几要技巧
1: 系啦，几要技巧嘅一样嘢咯。咁所以其实我哋都系系睇啲前辈点做啦，同埋去慢慢吸收。有时我系可能我冇上错噶，不过啲人就会觉得你上得唔够流畅，即系好突兀啊。几时上几时入都系一个好讲究
0: 嘅学问。嗰个系咪舞台上面嗰个节奏点样拿捏咧？其实呢个成日都觉得好似头先你所讲啦，有好多嘢又唔会话即系写清楚啊，讲清楚俾你听。其实如果反而咁样咧，就好生硬啦。你心入边就谂住呢一下呢一下，但系其实有时咧又未必可以讲得咁精准。
1: 所以咧好得意嘅，我哋同一套戏咧，尤其是而家咧，如果人哋有机会做，就算你即系你未自己未有机会做呢套戏啊。都要去睇下啲前輩做，無論邊個位置都好，你就會發覺，哎呀，點解我以前咁做噶？點解人哋做得好咁多噶？就要即係
0: 學習啦，呢樣就係
1: 學習咯，呢個係好難得嘅。
0: 冇錯冇錯，好啊！咁我哋聽完呢個介紹之後咧，翻嚟之後繼續聽歌啦喎。
2: 遇到壓力嘅時候，我會去跑翻20圈，
3: 我會大吃大喝，
4: 我會瞓一覺好嘅。
5: 咁你呢？不如试下加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5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

0: 流星网上阅读活动，阅读可以扩阔你的眼界，俾多个角度你去思考事情。
1: 浏览幸福自在网页，等阅读成为你心灵最好的避风港。
2: 粤曲回字音。
3: 室外气温咧，而家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6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5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继续我哋戏曲天地听歌嘅时间
4: 啦，冇错啦，嚟到咧粤曲会知音嘅环节，今日咧为大家挑选嘅曲目就系小明星嘅《风流梦》，大家细心欣赏啊！

0: 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苦妈，因而尚有冲突。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戏曲小编情报站，
3: 好啦，又嚟到咧戏曲小编情报站嘅环节啦。我哋咧一个星期三个嘅戏曲节目咧，能够咧听到啲乜嘢嘅粤曲咧，咁我哋咧就会为大家介绍嘅。先由我咧为大家讲下今晚嘅戏曲之夜啦，就是、由南伟庭主持嘅，带嚟嘅曲目有何丽芳嘅《张文贵浅约临安》，新剑郎潘佩璇《海瑞转之岁月如》，梁之杰、陈慧力、李仙转。陈辉鸿、潘千千《绝情谷底合女情》，以及系陈宝珠、蓝红嘅《清宫明月》，之后咧系潮剧嘅播放。
4: 接住今晚嘅粤夜精彩啦，深夜两点有丁家昌主持，歌曲方面带嚟罗家英、汪明荃、李香琴嘅《糟糠情》，黄伟坤嘅《花染状元红》，徐柳仙、白凤英嘅《洞庭送别》，欧海明、郭凤女嘅《云断马霓波》。白驹荣、上海妹的《天赐良缘》，李瑞祖、金山女的《浅作怪》，以及有李宝莹的《春梦了无痕》。接着听日的戏曲天地，一点钟带来有欧奕豪主持的纪念新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的《艺海永长》，全嘉宾是阮兆辉。接着两点至四点就是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时间。
3: 而明天的戏曲之夜就是由丁家昌主持，带来曲目有文千岁、林少芬《四字全家一字书》，盖明辉、吴美英、吕洪广《碧玉前之桂池顶灯》，麦炳荣的《搭坡芒鞋觅故人》，以及新剑郎温洁球的《凡语鸟啼红》，以及黎俊升、张美峰《情牵四大美人之梨园初会》，之后是潮剧的播放。
4: 接着呢就是听晚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黄海柔主持，歌曲带来有白庆贤、曾小敏的《西湖烟雨总关情》，张惠芳、张玉京的《花月佳期》，崔妙芝的《愁锁春心》，何非凡、李宝莹的《凡宫琴恋》，钟云山的《花落春归去》，新马师曾、钟丽蓉的《唐宫秋月》，方艳芬的《燕尾蝴蝶绕孤坟》。接下来就是星期五戏曲天地，一点钟带来了一开始有高润红、蓝伟廷的名师出高徒，接着有重播节目锣鼓新天地，有梁汉威主持，两点就是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时段，跟着三点钟就会是梨园多声道，嘉宾是廖国森。
3: 星期五的戏曲之夜由林伟廷主持，带来的曲目是黄德正、陈婉玉的《堂弟之花》，梁汉威、尹飞燕《孝庄皇后之密誓》，陈少峰《寿如记之缘和盖食》，罗家英、吴美英《倍衣情》，以及是方艳芬的《六月雪之窦娥冤》，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4: 跟住咧就系星期五啦，深夜两点有李伟图主持《越夜越精彩》，带嚟陈少峰、盖明辉的《大漠春风细柳萦》，文千岁、谢雪心的《双仙拜月亭之雨中缘》，游星普、尹飞燕的《薛丁山与范梨花之行关请缓》，林家星、梁素琴、白龙珠等人演绎的《黄超君》的全剧，以及有红线女的《苏武牧羊》。跟住星期六啦，戏曲天地一点钟带嚟金装粤剧，林伟廷主持嘅，有张世雄、梅记嘅上半部分，由任建辉、白雪仙、梁醒波、梁朝伯等人嘅歌声噶。
3: 而星期六嘅戏曲之夜咧，就由龙玉星主持，带嚟曲目有《龙冠天》、《任冰儿》、《血染海棠红》、《文千岁》、《梁少心》、《逆水送别》、《吴千峰》、《蓝凤》、《紫钗记之十钗》、《新剑落》、《陈咏仪》、《翟英慧》、《廖国森》、《陈家明》、六月飞霜之大婶，以及是阮兆辉、尹飞燕的断桥，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4: 星期日深夜两点有林思敏主持的粤夜精彩，带来有张宝强、 陈翠萍的张献杀妻，陈锦珠蒋文端的宣察归天，龙冠天殷秀仪的李亚仙刺目劝夫，柯明辉吴美英的南唐李后主之自焚，梁醒波凤凰女冼剑丽的免死金牌，以及有徐柳仙的陈情表。接住就是

0: 下个星期一啦，戏曲天地一点钟。咁就会系有陈嘉明、陈希如主持嘅，一开始咧会有粤曲会之音，接住两点至四点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间啦。
1: 而下星期一嘅戏曲之夜咧就是、由南伟庭主持嘅，带嚟嘅曲目有邝明辉、吴美英嘅《雷鸣金鼓战家声之送别》，钟云山、严淑芳嘅《湖山盟》。任燕辉、罗燕卿的《飞梦奇缘》，以及是麦炳荣、李宝莹的《山河血泪美人恩》，之后是百花齐放的播放。
0: 接着就是下星期一深夜的时段，就会是有李慧涛的《月夜越精彩》，带来的歌曲有阮兆辉、李龙的《高平关取级》，郑国宝的《手书院之柴房自叹》，黎俊升、蒋文端的《镜海中云》，梁康威、李凤的《颜真熙之就义》，梁醒波、郑君绵、陈浩球的《肥黄狗与黄鼠狼》。接着就是下星期二的戏曲天地，带来了就会是有何伟玲和陈希如主持的，一开始会有粤曲会之音，接着两点至四点就是锣鼓响，想点就点的点唱时间，咁同埋咧就补翻今个星期日啦，戏曲天地咧会有龙玉星主持嘅，一开始嘅名曲共赏会有文千岁、李宝莹嘅《庵堂迎舞》，罗家宝、彭次权嘅《情阵扇香罗》，两点嘅粤曲会之音有新剑郎、廖国深嘅《萧何月下追韩信》，林家声、陈凤仙嘅《天机送子》，麦炳明、凤凰女嘅《妻妾夫敬》。接住四点嘅解心粤曲啦，会有薛觉先嘅《孤猿扫劫之祭飞鸾后》，以及萨马斯曾嘅《周瑜归天》噶。
1: 冇错啦，咁我就再讲下啦，我哋星期日啦嘅戏曲之夜啦，就系先会播放共同文化家园，带嚟嘅曲目有梁汉威嘅《黄灿登楼》，陈浩球、谭兰卿嘅《鬼马红娘》，任剑辉、银剑影嘅《红衣赠纪良》，李龙、曾慧、游星普嘅《白龙关之出关》，谢雪心、黄超群的《梦蝶情之追蝶》，黄千岁、白雪仙的《到十娘》，以及是陈小汉、卢月玲的《登高抒怀》，还有罗品超的《林冲之逼上梁山》，那天是由丁家湘主持的。之后呢，我哋就讲返星期二咯噃，星期二的戏曲之夜，下个星期二的戏曲之夜啊，就是由黄可游主持，带来曲目有新马师曾、邓碧云的《孝感动天》，朱剑丹、尹家星的《劈山救母》，李瑞祖、金山女的《三娘教子》，以及是方艳芬、黄千岁、林家星、梁醒波的《苦尽甘来》，之后是京剧的播放。
0: 接住下星期二深夜两点的《月夜越精彩》，有丁家湘主持的，带来有文千岁、梁少森、白凤英等人的《光绪王爷祭珍妃》的全剧，跟住咧会有陈少峰、林锦平嘅《手书院之书房相会》，罗剑郎、郑碧影嘅《薛丁山三扣寒江关》嘅。接住下星期三啦，戏曲天地一点钟，带嚟咧就会有梁子杰同埋吴立希主持啊。一开始啦，会有戏行讲事顾问，因为嚟到咧每个月份嘅第三个星期三啦。接住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间，亦即系咧我哋稍后啊两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就会开始我哋嘅点唱时间咯。呢个时间亦都开放咗我哋嘅电话登记嘅时段噶啦，电话号码系
1: 1872312 1872312。
0: 系啦，咁啊呢个时间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咁暂时见到文仪就好似比较空闲吓，
1: 唔好俾佢咁得。
0: 系啦，咁睇嚟咧，我哋嘅电话应该都打嚟嘅话，应该系通嘅。系啦，
1: 冇错啦，我算到啊，我都算到
0: 你。你都算到啊，系啊，系啦。
1: 同埋咧都好期待啊，因为咧我发觉好多听众嘅曲目咧，所挑选嘅曲目咧，我都未听过啊，我都
0: 系
1: 系啊，我都听完之后，我都会翻去咧揾翻嚟听嘅，因为即系又介绍咗啲新嘅曲目俾我听啦。
0: 冇错，所以有时我哋啲哥哥姐姐咧，好好嘅，即系佢哋听咗我哋节目咧，听咗好多年。有时佢会话啊，我几时几时咧听过呢首歌，咁我又想再点呢个时间就可以趁住我哋嘅点唱时段啦，听翻你想听嘅歌。嗱，期待啦，听到你嘅电话嘅吓，1872312312，
1: 等紧你。

0: 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到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日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的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状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早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表示，今早的事故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因为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和提交报告。对于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和乘客安全，昨晚亦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啲预示问题的发生。内地今年头三季的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6.4%，当中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表示，前三季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官员又说，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73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20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66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12122点，跌2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1.1元，升3.9元。小米集团26.48元，升1.44元。腾讯控股425.4元，升咗2毫。南方恒生科技4.11元，升咗5.6仙。美团76.35元，升4.05元。康方生物94.35元，跌10.05元。恒生中国企业84.14元，升1.4元。联想集团30.94元，跌咗1.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415，瑞士法郎9.432，澳元5.493，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1。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1。日经平均指数67,590点，跌187点。港金报38,865元，比上日收市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13美元，卖出4,146.68美元。 香港电台。

0: 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啦较为车多，咁尤其是影响到咧荃喺清泉路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较为多车，龙尾啦就去到青衣城。咁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较为车多，尤其是影响到清泉路，即系青衣北桥啦，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较为多车，龙尾咧就去到青衣城。而另外咧，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全线咧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留意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多车，龙尾咧分别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埋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咁最后咧，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时刻专注驾驶，与前车保持相隔两秒嘅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时间作出反应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唔好射游戏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7: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8: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咧下午嘅2:09啊，继续咧我哋嘅戏曲天地啦，嚟到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咯。咁我哋已经收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就系娥姐，娥姐你好，
1: 娥姐你好啊，
2: 你好啊，
3: 好耐冇。出唔到街啊！我有打電話噶，
1: 係啊，
3: 係啊，
0: 我今日幫你算
3: 到，係咯，同埋我講埋阿立希，我睇你好多戲啊，
0: 多謝你，多謝你。
3: 我上次問你攞相咧，未收到啊。
0: 哦，
1: 你想要立希嘅玉照？
0: 我想唔係我影靚啲，我要，因為你誒呢個誒嘅心意，我要影靚啲咧，然之後我先，再我要連嗰啲簽名連得。
3: 我幾排係睇咗好多你啲戲，真
0: 係，係啊。
3: 因為我喜歡看粵劇的嘛，
0: 好啊，
1: 繼續支持啊，
0: 又支持我們戲曲天地啊，
3: 是啊，我話你依家改咗好喎、啊，日日、哦、都有得點唱好喎、
1: 啊。哦，你講我哋戲曲天地節目係咪啊？
3: 啊，
1: 多謝你，多謝你。
3: 咁我又知道阿維。

0: 玲姐又翻嚟做主持，同埋欧月豪啊嘛，
1: 是啊，
0: 欧月豪嗰阵时就其实我同佢倾过偈嘅，
1: 系啊，嗱咁啊，戏曲天地你又打嚟同佢倾下偈咯，到时啊，
0: 系就系礼拜一倾唔到，
1: 啊系，跟住就变咗今日，哦，唔记得啦，下个月啦，每个月都有嘅。
0: 是啦、啊、我都和阿立希和马小军倾到都好啊。
1: 都好啊，是不是？多谢你。
2: 你今天打来呢有没有点唱的名单呢？
0: 有啊，最紧要点俾阿晓君和马小军。
1: 多谢
2: 多谢。
0: 和马之杰、啊、跟住蓝米婷啦、阿可柔啦、阿文仪啦、跟住我三个仔女啦，和埋我隻狗啦，和埋我隻猫啦、祝佢身体健康。跟住点俾阿仁杰听，祝佢身体健康。睇几时我哋又会见到阿仁杰啦。
1: 好啊，好啊，希望有呢个机会啊。
0: 天水围嗰个玉姐听啊，嗰次咧喺尖沙咀嗰次咧，我成日唔记得点俾佢听噶。佢话、我打亲电话都唔得噶，通唔到啊。我话如果我通到我就点
1: 俾佢
0: 听
1: 啦、
0: 啊。
1: 好啦，识我姐嘅都听啦、
0: 啊。系啊，
1: 好嘅，
0: 祝你身体健康，个个开心。
2: 多谢你，或者
1: 多谢
2: 你，好，咁我哋听歌啦，
1: 多谢，
2: 拜
1: 拜，
0: 拜拜。
2: 为大家送上十八罗汉佛金牌之经变，由梁兆明、麦文杰主唱。

0: 驸马爷让我来。
1: 公主，本宫何幸得岳王选中着聘，更幸蒙公主独垂青眼啊。
0: 驸马你太谦了，驸马是金英国太子，更是天皇贵胄，只因此生何幸作高攀。
1: 公主言重了。

0: 如此说，恭敬不如从命，公主请。
1: 驸马爷请赐教。啊，有了，月挂中天，倒影何似双喜月。
0: 天上一个月，祠堂一个月，好一个双喜月啊。佳人赴粉，妆台镜里两佳人。

不离三，我哋再饮一杯呀、啊。

0: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十八罗汉伏金棚之经变》，由梁兆明、麦文杰主唱。
1: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2: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1: 等我交通消息播到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5: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4: 电视节目《议政四方》
5: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4: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5: 《议政四方》
4: 逢星期三上昼10:05，港台电视32；
5: 下昼5:30，港台电视31。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继续我哋咧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咁我哋而家咧已经收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咯，就系英姐，英姐你好。
1: 英姐
2: 你好啊，耀君
1: 你好啊，
0: 你好，
1: 欢迎你啊。
2: 阿立希啊，我想讲三件事俾你听。
0: 啊好啊，
2: 你讲埋俾喜君听啦。
1: 听住。
2: 咁嗱，我有一次，我嗰次喺后台又接住阿立希影相，我觉得佢好 smart 啊，佢识，好似醒，
1: 好醒目啊嘛。
2: 嗰次打上舞台嗰个英姐咁啊。咁、但系当时我对住佢笑，唔识讲，
1: 唔识反应，所以而家今次要同翻立希讲啦，系咪啊？
0: 系啊，四个字啊，英姐，分外亲切啊，分外亲切啊。
2: 另外咧，你哋讲翻以前粤剧嘅嘢咧，我系觉得好好听啊，好欣赏啊，即系以前嗰啲
1: 古仔啊，
2: 红伶嗰啲字啊，咁样系好好听，好好听。
1: 好啊，我哋继续努力。
2: 咁另外咧，因为我而家点啊大的姐嘅歌啊，
1: 系
2: 咁啊，佢真系我系好欣赏嘅其中一个红伶嚟嘅，
1: 系
2: 不愧为万能旦后，
1: 系啊，
2: 佢我记得我成身毛光咧，嗰时可立都还未起好咧，佢搭棚同阿丽姐做个叫做碧云天剧团啦，
0: 系
2: 咁啊，丽姐做花旦，佢系文武生嚟嘅，
0: 系
2: 咁佢哇，佢个爆肚啊，烧到啲。我啲机会弹起啊！
1: 系啊，好犀利！
2: 佢真系嗰啲反应啊，系啊，好犀利，我觉得。
1: 系好啊！今日有冇支持啊？
0: 多谢你嘅支持。今日有冇点唱嘅名单啊？
2: 有咁我都系点俾我二婶听啦，佢叫我梁润涛。另外都系高山剧场嘅一班朋友啦，都系祝佢哋健康啊！咁啦，你哋又系健康啦，
1: 大家都要啊吓，英姐。
2: 是啊
1: 好啊，下次见到我哋又再同我哋讲啦。你话我系英姐啊，
0: 我同你倾过偈噶。
1: 系啊，
2: 我有时有时间打上嚟。
1: 好
0: 啊，多啲打嚟。
1: 多谢你啊，英姐。
0: 多谢你，英姐。
2: 好啊。
1: 咁我哋听歌啦，
0: 听歌啦。多谢晒。
1: 好，多谢，拜拜。
0: 为大家送上白羊虫下一凡争，系由何非凡、邓碧云主唱。

0: 百羊，百羊啊！往事相思从梦里，苦十白羊冲下一那凡生啊！
1: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何非凡、邓碧云的《白羊冲下一凡争》。
2: 寒暑经年几风光，
3: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呢个时候咧，我哋嘅时间咧接近系三点钟嘅啦，接近咁咧喺即将播放新闻之前咧，我哋要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因为我哋今日嘅点唱名额咧已满啦吓。
4: 冇错，点唱嘅名额就满晒啦，但我哋节目未完噶，三点过后啦，仲有一个小时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咁啊，想知道我哋嘅听众朋友有啲咩歌听嘅话咧，记住留意住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主持嘅戏曲天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对于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内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和乘客安全，昨晚亦都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些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些预示问题的发生。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在

0: 助理蛇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话，案发喺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系轻度智障女子。案发嘅时候，受害人被宿舍嘅一个男助理蛇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喺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个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上个月17日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了大约70万剂。他希望接种率可以进一步提高，可以较去年接种大约203万剂更高。卢祖茂话，当局今年新增4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至30万剂，推出电子同意书同埋加强社区推动。他话，至今有大约99%学校，即系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接种。只有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同埋人手等问题，而冇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流感疫苗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日的活动有超过40个议员接种疫苗，呼吁市民尽快打针及早预防，强调早一日接种就早一日安心。梵蒂冈表示，教宗梁14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14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说，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说，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到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说，预计梁14世手术之后需要大约1星期的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到今个月20日。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46点，升1点，总成交金额1,505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0.9，升3.7；腾讯控股425蚊，跌2毫；小米集团26.46，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10.8仙，升5.4；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14，升1.4；建滔积层板42.34，跌2.36；康方生物94.3，跌10.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2，瑞士法郎9.432，澳元5.496，加元5.524，新西兰元4.414，欧元8.7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865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9.52美元，卖出4,15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下角道啦去上环方向近住落禮家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

0: 车线现时咧系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是、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落礼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劳资审裁处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车龙咧都比较长，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反方向去大角咀一带都是仍然比较多车的，现时车龙就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而另外之前全清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同样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还有之前屯车隧道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时间嚟到下午嘅三点接近十分，继续我哋咧戏曲天地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我哋而家已经接听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咯，就系群姐你好，
1: 群姐你好啊，
0: 你好，
2: 啱啦，
1: 姚君，
0: 姚君，
2: 哎呀，你好
1: 啊，你好啊，
2: 两位好，
1: 欢迎你啊，
2: 哎呀，我点到呢支歌好开心啊，
1: 系咪啊？终于如愿以偿啦，系咪？
2: 系啊，系啊。
0: 咁你有冇点唱嘅名单呢？
2: 有啊，点俾阿明听，
1: 系，
2: 阿 Micky 两兄妹啊，
1: 系，
2: 阿李太啊，
1: 系，
2: 你哋两位啊，
0: 多谢，
1: 多谢，
2: 阿娇，
1: 系，
2: 佢听到我系阿
1: 群姐嘅，
2: 就听啦。
1: 好啊，识阿群姨嘅都一齐听啦。
2: 群姨
1: 系啊，
2: 我搞啲好多好多走过阿群啊嘛，我叫群姨，
1: 啲老友记都系叫你群姨啊。嗯，好
2: 啊，
1: 冇问题。

0: 个收听啦。
1: 好
2: 啊，大家都一齐听
0: 呢支歌，好听，好好听啊！系啊，歌好好听啊！
2: 好啊，多谢晒你嘅分享啊，吓群儿。
1: 好，我哋听歌啦，咁，
2: 好，拜拜。
1: 为大家送上陈好球、伍艳红的《楼台会》。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系、是、有啲技术嘅问题，但系唔紧要啊，
2: 我哋又好快整理翻，
1: 好快就可以整理翻噶啦。好，我哋而家
2: 一齐听歌啦，
1: 一齐听歌啊！

0: 真是一片明世，三年深海远，英台幼成平凡的也曾饱读诗书，令不知事业道德文章天下重，女儿坚守正冲见明时年，我已不须未定思路，已更更于心，宁抱有望夫化石之情，更无别驾戏罗诗意。
1: 唉，父命难违，才人明薄，奈何

0: 三载同窗，会不知亦鸡已变。既是令世暗去，何以风生竹园？月下朝窗，总不管吐露真情，真把余兴作弄啊！
1: 我是仙女吗？

0: 冤，说破个钟情，你又怕书生颠倒啊？
1: 你害得我魂断流西，我才是癫癫。

别恨伤你，更管十波蝴蝶穿花，鸳鸯戏水，谁知你琴中意，借弦和音，雅灯迷，要书生如何？

青苔原悭福薄。

人都断肠线，不自觉星空。

0: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伍艳红、陈浩球的《楼台会》。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4: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
3: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5: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7: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午嘅3:36，继续我哋咧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我哋而家已经接到各位听众嘅电话，就系杨哥，杨哥你好。
1: 杨哥你好啊，
2: 系午安啊，晓君同埋
1: 诶，立希
2: 啊，男主持系叫咩名？
0: 立希你好，系立希。
2: 立希你好，系
1: 啊，好开心啊！
2: 我成年冇打过电话嚟噶啦，因为
1: 咁耐。
2: 好忙，系啊，系啊，系啊，系、
1: 啊。好啊，咁啊，今日就有啲时间啦，系嘛，就可以揾我哋倾下偈啦。
2: 唔系有啲时间系打唔通。
1: 哦，今日我哋缘分到啊，可以倾到偈啊。
2: 真系缘分到，系啦，系啦。
1: 系啊，多谢你啊。
0: 你有冇点唱嘅名单呢？
2: 有。妈妈咧喺10月1日咧，就系农历8月21日咧，咁佢就89岁大寿。
1: 哇，犀利啊！
2: 咁咧就同佢庆祝咗。
1: 系。
2: 咁另外咧就。上个礼拜六呢就我哋以前嘅皇家香港警察队呢就我哋1436期嘅同学呢就38周年嘅毕业同学聚会呢咁食饭好开心系啦。
1: 哇咁 keep 到个友谊喎、啊、你哋细
2: 年。係啊 ,38 年啦咁就英国殖民地政府到而家香港嘅警察队我哋都经历咗38年啦系啦。啲同學啲友情仲喺度咯，係咯，
1: 嗯，好啊，咁啊繼續 keep 住啦，
0: 友誼永固，
1: 係啊，
2: 係，咁我仲有個點嘅名單就係我想點俾你哋五台之友啦，係，
1: 多謝。
2: 咁另外咧就我希望所有嘅香港人都係身體健康同埋世界和平，
1: 好啊，係啦，大家都要啊，身體健康啊，都祝福媽媽身體健康啊，
2: 係，多謝多謝，
0: 多謝楊哥打電話嚟，
1: 咁我哋聽歌啦，楊哥，咁我哋下次再傾啦，
0: 拜拜。为大家送上蓋明輝、吴美英的《牡丹亭惊梦之幽媾》

呢个画中人似曾相识，到底喺边度见过佢呢？吓，哎呀，我醒起啦，呢个画中人原来系我嘅梦中。

观自在若非仙，近道分明似掩现。他年得傍禅公客，不在梅边，在。

青苗处却天然，不是天仙即地仙，欲傍禅公人近远，恰比春在流。

一念到无姓无名声暗啊，无姓无名不知如何呼唤添啊，倒不如就叫声姐姐吧啦，姐姐姐姐，为使风云能入梦，何妨半启纱窗去。

0: 识透露话而是更新时候嘅咧？仲有边个拍门咧？吓啊！大抵系雨打竹帘风摇铁马嘅啫。
1: 开门？
0: 唔系噃，分明有人叫门之声啊！边位啊？
1: 小姑啊？
0: 系女人声嚟嘅。梗系邵阳师姐送茶问暖顶啦，邵阳师姐啊，夜啦，我唔使茶啦。
1: 开门来，
0: 又系嘅，人哋一番心事送茶问暖，不如我开咗道门接个杯茶，打发佢扯吧啦。真系奇怪啦，开咗道门，莫讲话人影冇啊！连鬼影都冇只嘅，唔通南楼真系有鬼啊咧？哎呀，咪区啦，我都系大被冚过头，瞓觉吧啦。
1: 刘公子，
0: 点解我唔识你？你会识得我噶？
1: 刘公子，素昧生平，仍可相逢梦里，相逢又何必曾相识呢？你珍重良宵煞嘛，
0: 若云驾雨而来，今宵又无雨；若是乘风，此际又无风噃。无风无雨，你几时入咗嚟，我都唔知道嘅，令我心声缭乱，眼昏花。

我几时有心生意念啫？纵使系有啊，不过系客管直聊，想念下。

哈，这个女子不明来历的，本来就要避之则吉的了，但你看看她斜倚在芭蕉树下轻弄钢沙体态撩人，真的很容易令人心

0: 清华，咁到底你从何而来噶？
1: 哎呀，你何苦而遇意云巅风太雨啫？丹青华，丹青华，我既然生于画中，咁自然就系来自画中啦。
0: 来自画中，莫非你就是画里真真？
1: 咁你可以睇真下噶？
0: 咁我真系要。

0: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由盖明辉、吴美英所主唱的《牡丹亭惊梦之幽媾》。
1: 时间嚟到下昼嘅3:58，换言之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咧亦都进入尾声咯。咁我哋听歌嘅时间咧，成日都话咧，真系过得特别快啊！3个钟头转眼咁就过啦。咁但系下个星期三嘅时间咧，当然立希会继续翻嚟啦，同大家主持节目啦，戏曲天地。咁到时咧，亦都会同芝杰姐姐咧，为大家送上呢个戏行讲事顾问。咁大家成日都话，诶、哎，中意听古仔啊吓，中意听一啲以前嘅古仔。头先都有位听众朋友讲啦，咁我哋就期待住下个星期三嘅节目时间啦。
0: 冇错啦，唔单止听众期待，我都好期待啊，所以大家要一定要留意啊。
1: 冇错，多多支持我哋戏曲天地，每日下昼1:00啊。咁啊，晓君就星期五嘅同样时间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日在广州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话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话，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朝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的服务。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说，今朝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

0: 力設備房有電線過熱導致冒煙，至於昨晚就是由於導叉設備的絕緣膠短路起火導致服務受阻。他說港鐵會調查兩宗事故是否有關聯，找出原因和改善，並會就兩宗事故向政府匯報並提交報告。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说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综合俄方卫生当局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的事件，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低，但仍然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因为未能够排除旺角一间叫做胡同的处所传播风险，所以建议那间店暂时关闭。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7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1,81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4仙；阿里巴巴110.3，升3.1；腾讯控股423.6，跌6；小米集团26.26，升1.22；南方恒生科技4.08仙，升3仙；美团76.85，升4.55；恒生中国企业84.02，升2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6，瑞士法郎9.423，澳元5.5，加元5.522，新西兰元4.412，欧元8.7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1。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770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44美元，卖出4,15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多车，龙尾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现时排到龙富路近住龙一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咗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喺纪念花园或者喺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嘅心愿，将美好嘅环境留俾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嘅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4: 梁学希、钱佩兴、梁之杰、Harry 哥哥，
5: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4: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5: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6: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有你同行，今日咧系十月十四号星期三啊，而时间咧亦都已经嚟到下昼嘅四点零九分噶啦，欢迎大家收听。大家冇听错啊，今日系星期三，但系咧就有文义喺度咧陪住大家，因为学器今日咧有少少公务在身，所以咧未能啊可以喺节目度同大家相聚，唔紧要，派咗文义做代表去陪住大家都系一样嘅啫。咁今日咧非常之期待啦，可以同大家啦去做一啲嘅互动。咁点样咧可以同大家互动咧？大家可以上翻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或者咧俾个赞好我噶。喺星期一嘅时间咧，我就发咗个贴文啦，大家会见到有蓝天白云嘅相片，亦都会见到我咧喺个相片入边望住远方，好有希望、好有盼望嘅嗰种感觉啦。咁大家咧可以上去睇完之后咧，喺下面留翻个言俾我啊，又或者咧大家今日嘅点唱咧，可以拣喺下面留言。然之后话俾我听，你想听啲咩歌啦，想点俾边个人啦，点解要点俾佢哋啦，我都尽我嘅能力将你哋嘅留言同埋点唱咧，全部读晒佢，同埋将啲歌送俾大家噶。所以欢迎大家今日咧可以去到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同我去交流，同我去倾偈。留个言俾我，等我知道大家都听紧啦，好唔好啊？今日嘅气温咧就冇琴日咁热啊，现时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咧系63%。喺呢几日咧，我都有不停咁样去到咧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嘅嗰个贴文嗰度去睇下大家嘅留言啦。咁除咗大家咧中意呢一张嘅相片之外咧，我见到有阿 Kathy 留言啊，就话啊秋天咧嘅舒爽系令人好中意啦。咁啊，亦都应该要出去行下，感受下啦，咁样。我觉得咧秋天真系好舒服噶，但系我谂咧而家大家出去街嗰度咧就仲未感受到呢一种秋天嘅感觉，虽然有少少嘅微风，咁但系喺视觉嘅效果上面咧，可能就仲未睇到入秋啦，因为好多时候咧一入秋天，我哋都会见到红叶噶嘛。但是好似咧未有咁快，好多时候我哋可能要等到11月中或者系11月尾嘅时间，天气真系开始冻啦，红叶咧先至出现噶。咁所以喺节目一开始，亦都送上呢首歌俾大家，张德兰嘅《红叶知多少》。你又知唔知红叶几时出现咧？

唔知道今年嘅红叶几时嚟呢？我就希望咧可以快啲啦，即系代表住咧嗰个天气啦，好快就会有一种凉凉嘅感觉啦，就唔使咧好热好热啊！因为好多时候咧热嘅时间都会令到我咧满头大汗嘅。你知道啦，女孩子都有时候可能会化下妆出街噶嘛，咁啊一热嘅话咧，一出汗咧就会溶晒噶啦。所以咧，我都几中意一啲入秋啦，或者系冬天嘅时间嘅气温多过咧夏天嘅。不过有时出一身汗咧都几舒服噶。虽然咧而家就未有红叶。系啦，咁大家又知唔知？其实原来十月咧都仲有好多花可以睇到嘅，就好似呢个桂花咁啊！喺度咧为大家送上罗文嘅桂花。成日话咧八月就桂花香啦，其实喺农历嘅八月前后，咦，咪即系而家十月嘅时间咯。

啱啱听过嘅就有罗文嘅《桂花》啦。十月咧系赏桂花嘅好时间啦，唔知大家咧又有冇真系有去赏过桂花咧？我自己好少会去睇呢个桂花嘅，但系咧就会食呢个嘅桂花糕，因为咧有一啲嘅食品啦都会加入咗桂花嘅元素啦。你其实唔系好食到佢系咩味嘅，但系通常呢啲嘅食物咧都会系甜甜地嘅，因为都系一啲嘅糕点嚟嘅。你哋又中唔中意咧？如果有食过嘅话咧，亦都可以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啊，或者拣翻首你哋都觉得喺入秋嘅时间好啱听嘅歌啦。或者是去睇花嘅时间好啱听嘅歌都得嘅，期待大家咧喺我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啦。除咗桂花之外咧，十月仲系一种花盛开嘅时间，就系呢个嘅菊花啦。我谂大家咧都会有机会喺唔同嘅铺头啦，见到呢个万寿菊啦，同埋好多一啲嘅波斯菊啦。其实好似咧菊花都几常见噶，但系原来十月嘅菊花咧就会开得更加靓啦。你哋又会唔会中意菊花呢？为大家送上欧瑞强嘅呢首《小菊花》。

瑞强的这首小菊花就送给大家了。其实呢十月真的还有很多花呢大家都会见得到的。红叶未见到，枫叶未见到，有很多、秋天特色的未见到。那的话我们就捉住夏天的尾巴去看回一些啊在这段时间呢特别有的花啦，或者是啱啱开始会开得好靓的。仲有一种花呢都想同大家讲的。十月大家慢慢就会见到呢我哋香港的市花洋紫荆，其实呢开始呢就会绽放出呢非常之靓的花啦。大家又中唔中意呢一種花呢？因為其實咧，佢個顏色咧，我自己成日都覺得好靚嘅。曾經有試過咧，將佢摘咗出嚟啦。應該咁樣講，唔係喺個樹嗰度摘出嚟嘅，而係喺個地下度執出嚟嘅。咁就擺喺個頭度咧，就好似一個裝飾咁樣啦。都幾特別嘅喎。咁當然啦，大家亦都可以咧，將呢啲花啦執翻去屋企咧，做一啲嘅書籤啦。其實都係一個方法嚟㗎，唔一定咧要整。树叶嘅，有时花瓣嘅书签咧都几靓噶。佢哋咧喺地下就好似好浪费啦。咁但系佢可能咧有其他嘅作用可以出嚟啦，亦都可以咧保留得耐啲。有时候而家呢个时间咧喺我哋街头嘅位置咧，可能就已经抢先可以见到啦。你又有冇留意到洋紫荆嘅绽放咧？冇都唔紧要嘅，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一首许冠杰嘅《洋紫荆》，一齐感受下呢一朵花啦。

啱啱听过嘅系许冠杰嘅《杨子矜》啊，其实咧喺香港都几幸福噶，行出街咧就已经有好多好靓嘅花咧可以见到啦。头先提到嘅呢个杨子矜啦，我哋嘅桂花啦，同埋咧菊花咧，唔知道大家又常唔常见咧？你哋平时又见到啲咩花啊？不妨咧喺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话俾我知啊！亦都咧今日特别开放咗咧我哋面书专。业嘅点唱俾大家，大家可以喺嗰度留言，话俾我知你想听啲咩歌啦。咁我呢度咧就尽力帮你揾出嚟，然之后咧就送俾大家噶。大家仲可以咧喺我张相片嗰度啦，俾个赞好我。但如果你话上到去揾唔到你个贴文喎，文儿，咁啊好简单啫，上翻去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然之后碌。低少少，因为已经是星期一的贴文啦。咁大家咧就会见到啦，蓝天白云嘅嗰张相就系咧我发嘅嗰张相片啊。大家可以喺嗰度咧留言俾我，话俾我听啊，头先你哋有啲咩花系会见到啦，又或者系点唱都 OK 噶。期待咧可以同大家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互动多啲。一阵间新闻翻嚟之后，继续送其他歌俾大家。我哋约定你转头见啦，唔好走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今日政府已经向立法会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居屋2025下星期三开始揀楼，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平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至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

0: 重售居屋单位。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说，计划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大约480万。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居屋2025推售的单位。何永贤又说，今届政府是全力提速、提量、提质、提效，近年资助出售单位供应量大幅增加，未来五年更加有超过72000个单位落成，令更多家庭有机会置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令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中国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近24%，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和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14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9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控股423.4跌8，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3.2，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06升6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835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03美元，卖出4148.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到小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 以音乐导航。
2: 寒暑经年起风光，
3: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
5: 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继续回到嚟有你同行的时间啦，而家系下昼的4:38啊，同大家讲讲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朝头早咧会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咧就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就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的云量就会较多，亦都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和干燥的。现时室外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提到这个重阳节哇这么快，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的周末其实就已经是重阳节了，即是我们的10月18号啊。一般嚟讲咧，大家都可能会拣去登高啊，或者咧呢两嘅假期，你哋又会有啲乜嘢嘅活动去做咧？亦都可以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翻个言俾我啊。以及大家都见到啦，嗰、个嘅天气其实都唔差、啊，都会有短暂嘅阳光。咁但系咧有机会会有一两阵雨，咁所以如果大家要出街嘅话，就可以带定把缩骨遮旁下。在啱啱咧头半个小时就同大家讲咗，哦，原来十月都仲有好多花咧，大家系会见到嘅。仲有一样嘢咧，大家成日一讲到十月就会提到嘅，系呢一个啊，十月芥菜啊，喺度将呢首歌送俾大家。

0: 幫襯佢，唔幫襯我啦喂。
1: 我啲菜賣。

提到呢一个嘅十月芥菜，就会想起头先听到嘅呢一首歌，有郑君绵同埋陈凤仙合唱嘅《十月芥菜》啊！去到十月，大家都会提到咧呢一个嘅芥菜啦。你哋咧又多唔多煮嚟食嘅咧？因为其实芥菜咧会有一种嘅味道啦，就会咧有一种甘甘地嘅味道，呢、这个呢系我食落去有一种嘅感觉啊。咁但系煲汤嘅话呢其实都几好饮㗎、哦、因为佢呢好香啦，而且呢加少少肉嘅话呢煲出嚟啖汤都几甜㗎。咁你哋又会爱嚟点煮呢？定系你哋会选择攞嚟炒呢？可能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㗎、哦。咁啊，除咗芥菜我喺呢个时间好鍾意食之外，仲有种菜我都好中意食嘅，唔知道大家又中唔中意呢？这个就是小白菜啊，煲汤又得，我嚟炒都好好食嘅。

将呢首小白菜就送俾大家。咁当然啦，除咗煮餸之外咧，煲啖汤咧喺秋天嘅时间饮咧都几滋润嘅。有时候咧喺十月开始咧，啲气管啊嗰啲位置咧就会开始有啲唔舒服啦。咁又或者可能都会有两声咳。喺呢个时间咧，最想就系饮到妈妈煲嘅靓汤啦。但系即系作为曳曳猪嘅我哋，就梗系唔热气嘅就唔食啦。因为一入秋咧，大家就会好想去宵夜食啊，去食一啲烧烤啊、打边炉啊，有一种暖粒粒嘅感觉咧，系非常之开心，同埋令到人哋咧非常之期待嘅。在这里送花。

乜嘢都想食，结果咧咪就系令到自己喉咙痛啊，跟住咧又会胃胀胀啊咁样咯。咁有时候咧都会有啲后悔嘅感觉嘅，咁但系食嘅时间又真系几开心嘅。唔知道大家系咪同我有同一个嘅感觉咧？当然啦，如果可以嘅话，可能饮翻杯24味，又或者系饮翻杯凉茶，降一降火咧，咁啊又可以宵夜食。同时间呢又唔使喉咙痛呢都系唔错嘅。大家亦都可以呢个时间呢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呢，喺我嘅贴文下面留返个言啊，我呢会即刻见到㗎。咁大家如果打开嘅时间未系好见到个贴文呢，就可以用隻手指扫落啲拉落少少。咁我哋隔多几个贴文之后呢，就会见到一张蓝天白云嘅相啦，会见到我企咗一张相入面啦。咁呢个呢就系我嘅贴文啦，大家呢可以在那里留返个言给我，又或者今日如果想点唱的话呢，可以揀在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去话低给我听你想听啲咩歌，或者想点唱给哪一个。头先提到24味，如果所有的凉茶都是甜的就好了。在这里为大家送上卢叶薇的这首甜甜24味。

绿叶味嘅甜甜廿四味，我谂我饮廿四味嘅时间咧，就真系唔敢答真下啦。好多时候咧，就真系捻住个鼻咕噜咕噜咕噜咁样去饮啦，希望可以快啲完成咗个过程啦。同埋咧，我通常一饮完之后咧，就好中意食咧啊凉茶铺俾嘅加应子嘅，因为好似咧即刻可以有一种甜甜嘅味道。去盖过呢一个苦苦嘅感觉，都几中意食嘅呢一个嘅加应子。咁除咗饮呢个凉茶之外咧，成日都话诶。鬼佬凉茶都唔错，以前细个嘅时间咧都会喺度谂，OK 啦，食咗咁多热气嘢，烧咗嘢食啊，食咗薯片啊、虾条啊嗰啲之后咧，饮翻一啖鬼佬凉茶，好似就中和咗。大家又有冇听过呢个嘅谂法咧？喺度为大家送上陈浩德嘅《畅饮在今宵》啊！就算系鬼佬凉茶都好，都唔应该饮咁多嘅。

陈浩德嘅畅饮在今宵啊！快啲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啦，或者咧你有任何嘅点唱咧，都欢迎大家可以咧喺嗰度留言话我知噶。啱啱咧就见到宝英姐姐嘅点唱啦，咁一阵间新闻之后就将你点唱嘅歌啦就送俾你啦。喺呢个时间咧，亦都再送多首歌俾大家，就系鲍翠薇嘅《今天开心笑》啊！其实无论出去赏花又好啦，去煲汤煮餸又好啦，又或者系同朋友一起去宵夜食都好啦。其实最紧要就系咩咧？开开心心啊嘛！所以都喺度咧，祝愿咁多位听紧收音机、听紧咧有你同行嘅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说广福道近广福里一间珠宝公司下午三点几被一个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之后逃去，职员其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和价值金额。本港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个星期头三日录得九宗爆发个案，涉及24人，当中九成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中心的幼儿中心、幼稚园传染病定点监测数据显示，过去一星期手足口病活动显著增加。卫生防护中心向学校发信，呼吁校方留意手足口病的最新情况。学校和院舍如果出现爆发个案，应该尽快向中心情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说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说，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

0: 自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一个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当地的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收集与俄罗斯国防能力有关的资讯。据报那个男记者当时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案件仍然调查中。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回应的时候说，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等机构正是向俄方了解具体情况，以采取必要措施，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至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14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9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控股423.4，跌8；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3.2；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06，升6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联想集团30.4，跌7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2，瑞士法郎9.414，澳元5.501。加元5.522，新西兰元4.41，欧元8.7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3。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835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99美元，卖出4,143.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亦都系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女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車多，龍尾安定村；反方向去九龍近住屯門市廣場一段慢車。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屯門騎術學校。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嘅車龍都係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福亨村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泥圍。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鲤鱼门道有爆水管，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全线系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受影响巴士路线咧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 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59，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6:1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

0: 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到11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27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文仪喺度陪住大家噶。而家嘅时间咧就系下昼嘅5:10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系67%啊。欢迎大家咧可以继续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个言俾我，话俾我听你想点啲乜嘢歌啊？有几位嘅朋友咧，我亦都见到佢哋已经留咗言啦，而且咧亦都话咗俾我听你哋想听啲。乜嘢歌？咁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会将你哋想听嘅歌曲送俾你啦，同埋帮你哋去点唱噶。咁啊，首先要送出嘅呢首歌咧，就系杨千嬅嘅《菊花台》啦。因为就见到阿宝英姐姐点唱啊，就话诶，细女阿嘉燕10月20日生日，咁就想祝佢身体健康。喺度咧，我都祝佢身体健康啦，日日都开开心心。不过咧，杨千嬅嘅呢首《菊花台》咧，我暂时咧就净系揾到呢一个嘅演唱会版，咁啊，大家一齐嚟听听咧，宝英姐姐嘅呢首点唱啦。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就系杨千嬅版本嘅《菊花台》啊！如果有听过呢首歌嘅朋友咧，应该都会记得佢嘅原唱咧就系周杰伦啦。咁啊，两个都有唔同嘅感觉唱咗出嚟俾大家听。咁啊，宝英姐姐咧可能就系去咗千嬅嘅呢个演唱会，所以咧就听到佢唱嘅呢个版本。咁啊，我哋咧亦都有演唱会版咧就可以送俾大家啦。咁喺度再一次咧祝宝英姐姐嘅细女啊，嘉燕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最紧要咧就系笑口常开啦。咁既然系女女嘅话，亦都祝你青春常驻啊。咁嘅话咧，大家就开开心心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听下一个嘅点唱啦。咁我哋睇睇咧，见到阿 May 就想点唱啦，佢想点杜丽莎嘅歌。不过咧，你点唱嘅呢首歌咧，我就今日揾唔到，咁我就送另外一首歌俾你，好冇啊？咁你亦都有问我，诶，呢张相系咪日本影噶？你咁叻。

嘅？你系咪去过呢个嘅地方咧？因为其实喺张相入边咧，就净系见到蓝天白云，同埋净系见到条桥，但系你都估到嗰个嘅地方、嗰个地区喺边度？我真系要俾个赞你啊！咁啊，呢首歌就送俾你啦。呢首歌咧系杜丽莎嘅《仍然记得嗰一次》啊。

呢一首咧系杜丽莎嘅《仍然记得嗰一次》，都系佢非常之出名嘅一首歌曲。应该一响起呢首歌嘅前奏，大家亦都会有印象啦。希望阿 May 亦都中意呢首歌啦。咁亦都解答翻你，咦？点解今日咧冇听大家嘅电话嘅？今日咧有个特别嘅安排啦。咁啊，学希就请咗假啦。咁所以文儿咧就临时顶替。咁今日咧就准备咗好多嘅歌曲咧，就送俾大家。同时间咧都想咧同大家咧喺面书嗰度做一啲嘅交流啦，大家亦都可以继续喺面书专页嗰度留言俾我，话俾我知你想听啲咩歌，咁文儿咧就尽力安排送俾大家，好嘛？咁啊，除咗阿 May 嘅点唱之外咧，仲有阿凤姐嘅点唱啊，多谢你嘅祝福啦！我知道咧最近早晚嘅天气都凉，除咗你提我要多添外套之外，我都要提大家，尽可能咧起身嘅时间唔好一起身就掀开张被，可能咧慢慢去适应翻个温度，同时间亦都摆定件外套

喺身边，有啲乜嘢嘅凉嘅情况底下咧，都可以即刻拿起手有得着啊嘛。咁啊，凤姐咧就想点黄海芹嘅晚秋，应承你呢个时间送俾你。

将王凯芹嘅呢首《晚秋》就送俾凤姐啦，记得咧，你哋都要多添外套，唔好咧喺呢个嘅时间冷亲啊！咁喺啱啱嘅时间咧，亦都见到啦，大家陆陆续续啦喺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啦，喺度留言咯，多谢你哋啊！可以咧继续喺嗰度去点唱噶，咁我咧亦都会陆陆续续将所有嘅歌咧送俾大家噶。啱啱咧见到有朋友想听咧阿闽南话版嘅《爱拼才会赢》，咁喺呢个时间将呢首歌送俾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表示，广福道近广福利一间珠宝公司下午三点几被一名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逃去。职员之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以及价值金额。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综合俄方卫生当局资料以及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的事件，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低，但仍然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調查一宗喉痘確診個案，因為未能排除旺角一間名為胡同的處所傳播風險，因此建議該店暫時關閉。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交代北部都會區產業發展與招商引資進度。文件指，在第一个五年规划订立的目标下，在2026-27至2030-31年度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超过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并已经引进多间企业落户河套香港园区，目前同超过45间海内外企业展开初步磋商。文件指，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各自有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已经逐渐形成，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去到2030-31年预计将会产出大约200

0: 20公顷嘅用地作为创科用途。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已经预留大约32公顷用地，打造现代物流圈，当中大约75%会喺未来3年铲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屯门嗰边，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嘅慢线有坏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嘅慢线有坏车。咁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嘅龙尾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蝴蝶湾公园，相当挤塞噶。后些小回旋处一带都系交通繁忙啦，龙尾分别去到屯赤隧道公路小隧道，同埋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仲有就系龙富路近住屯门游泳池。塞紧车嘅朋友请小心，保持耐心忍让。提一提大家，鲤鱼门道爆水管啦，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系全线封闭咗，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喺上环消防局对开，告示打到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在彩虹交汇处一带比较繁忙的新清水湾道下行的龙尾在彩云一村对开，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南莲苑池，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在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的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对开，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高尔夫御苑。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桃园位置到泥围车多，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无饭乡至到博围这一段是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车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0.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5: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4: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善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8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的社福资讯，
5: 还会请来慈善团体的代表分享感人的服务故事，
4: 一起将这份关爱
6: 传遍世界。
7: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8: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7: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9: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的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0日。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翻到嚟最后半个钟头嘅有你同行啦，继续有我文仪喺度咧陪住大家嘅。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0%啊。喺呢个时间继续帮大家去点唱啦。跟住落嚟咧有阿娥姐啊，你咧有好多嘅点唱名单，我抽少少讲出嚟啦，好唔好啊？特别咧，我知道你要祝你嘅大女啦，咁就升咗店长啦，恭喜晒。咁另外咧，仲有朋友喺10月25日结婚嘅大日子，佢系李月璇啦。同埋咧，梁文杰啊，两位嘅大日子啦。咁啊，今次咧，你就系做呢一个嘅宾客。伴娘咧就留翻俾细女做啦，咁另外咧亦都有朋友生日啦，啊补足翻佢哋啦，当中咧亦都系包括咧10月16日生日嘅林月美啦，系咪啊？同埋10月20日嘅陈秀娟啦，佢哋就嚟紧生日，咁亦都祝佢哋生日快乐。咁另外当然仲有你班好朋友啦，你想点嘅歌咧就系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呢个时间将首歌送俾你，同埋送俾你刚刚点唱嘅咁多位。

将呢首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就送俾梁娥姐，亦都送俾你点唱嘅咁多位朋友啦。好，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咧，就系送俾阿蔡蔡嘅，因为咧佢想点一首嘅英文歌，就送俾10月16日就住喺美国嘅二姐夫啊！哇，祝佢生日快乐先。咁啊，呢首歌咧，我拣咗一首叫做 Dancing Queen 嘅歌啊，应该大家都有听过，一齐好开心，一齐跳舞嘅歌。

后啊，跳舞好叻咁样解法啦。咁好多时候咧，生日派对啦，又或者系同啲朋友好开心嘅时间，都可能咧都会闻歌起舞，跳翻两下咁样嘅。咁喺度再一次咧，祝愿蔡蔡嘅美国嘅二姐夫生日快乐啊！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帮阿莹去点唱啦。咁我睇翻个拼音，应该系叫阿莹啦，系咪？咁佢咧就想点叶倩文嘅《晚风》。咁就播俾自己听嘅应该，咁啊当然都多谢你点俾我同埋玫瑰啦，仲有你嘅屋企人啦，你嘅老朋友啦，都一齐咧去听下呢一首嘅《晚风》。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系叶倩文嘅《晚风》啊，再一次将佢送俾阿莹，同埋你点唱嘅咁多位屋企人啦，以及老朋友噶。好啦，跟住落嚟咧就系下一个嘅点唱啦，跟住咧系 Doris 嘅点唱啊。你先生荔枝咧就喺10月19号65岁生日，咁你就想祝佢咧身体健康啦，日日都开心舒畅嘅。咁因为我今日咧已经播咗罗文嘅歌曲啦，但系咧啊，我留意到你本身想听嘅歌曲咧有个笑字嘅，咁我呢度咧转另外一首歌送俾你先生，祝佢生日快乐，日日都开开心心，日日都笑哈哈。呢首就系黄沾嘅笑哈哈。

0: 大家笑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大家笑下啦，将呢首歌咧送俾 Doris， 好开心咧，见到你哋咧，亦都即时咧喺面书专页下面留言区嘅位置咧，即刻有一个回应，感觉上咧令到我好似同大家喺现场倾紧偈咁样，好似发紧信息俾大家咁样。其实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咧，亦都有呢一个嘅功能噶，就系咧可以喺你哋留嘅言下面再做一个嘅回应，又得。又或者咧，可以不停咁样留言咧，我哋都会咧即刻可以睇得到，系即时性睇到添噶，非常之开心啊！今日咧有大家嘅点唱，咁今日咧喺度亦都为大家送嚟最后一个嘅点唱啦。我见到咧阿红姐咧就话啦，啊嚟紧嘅时间咧，佢就会同阿凤姐啦、宝英啦喺10月20日嘅时间，星期二就去台山玩，21日先至翻嚟。哇，好开心啊！我都有去过台山玩啊，嗰度咧有好好。食嘅黄鳝饭噶，咁如果大家咧去到台山，亦都不妨咧可以试一下，而且咧嗰度亦都有好多咧唔同嘅美食啦。咁当然，如果去啲市中心啲嘅地方咧，亦都可以去商场嘅地方去玩下，又或者咧系去睇下，都唔错噶。唔知道咧，阿红姐你咧，同阿凤姐佢哋系去边度玩呢？咁我见到咧，你点咗首歌啦。咁其实嚟紧啦，我亦都咧同我屋企人啦，同我妈妈啦，同我妹妹啦，同我弟弟啦，一家人咧就去一个家庭嘅旅行。我咧就非常之期待啦。咁亦都辛苦咧，我妹妹同埋弟弟咧喺所有嘅事情上面张罗啦。但系一谂到去旅行咧，都系一件非常非常之开心嘅事情。喺呢度咧，我亦都谂起一首歌，咁亦都将佢送俾阿红姐你，好唔好啊？亦都作为你嘅点唱啊，就系、是、郑锦昌同埋冯宝宝嘅《欢乐的旅行》，希望我哋嘅旅行都系开开心心啦。

郑锦昌、冯宝宝嘅呢首《欢乐的旅行》送俾咧阿红姐同埋凤姐啦。今日咧话咁快嘅节目已经嚟到尾声啦，再一次多谢大家咧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俾我，亦都多谢大家嘅点唱。咁我都好努力咧，将所有嘅点唱咧都送晒俾大家啦。咁啊，听日咧就会有玫瑰嚟到主持《有你同行》，大家如果想同佢倾下偈嘅话咧，亦都记得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听日咧就会有玫瑰同大家倾偈，咁文儿真系要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嘅同样时间咧，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铁蓝田站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政府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是高等法院判监13年。详细新闻内容。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导致服务受阻大约一小时，有乘客对行程受到耽误感到无奈。港铁就两宗事件对乘客带来不便致歉，话早前检测并未发现问题，会一并调查两件事有没有关联。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仇志荣报道。
2: 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蓝田站暂时关闭。
3: 港铁蓝田站朝早八点几，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有电线过热冒烟，车站要启动疏散程序并暂时关闭。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今次系继星期二晚蓝田站路轨旁俗称波口嘅道叉绝缘胶失效，导致短路起火后，服务再次受阻大约一个钟头。港铁喺事故后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多名机动部队警员驻守维持秩序。有乘客话：原本从荃湾出发到蓝田，行程耽误十几分钟，
4: 好影响，唔系好方便咯。
5: 影响咗几多时间咧？耽误咗几多时间？
4: 十几分钟啦，个个人都赶时间噶嘛，大家都好无奈啦。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立法会见记者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
6: 港铁公司咧系可以考虑咧多用科技，譬如现时如果有一啲嘅措施咧，佢哋可以系监察到一啲嘅部件，佢哋嗰个嘅温度嘅情况，以至系可以早啲咁样。

0: 樣去預視到的問題發生，這個是會有助我們去防止類似的一些的情況發生。
1: 港鐵高層其後在藍田站見傳媒，對乘客帶來不便致歉，強調非常關注兩宗事件，會嚴肅跟進調查。負責車務工程維修的港鐵公司副總監李劍雄說，今年三月才更換涉事的絕緣膠，上個月做過檢測，而朝早涉事的電機房亦都按要求在二月檢測過，沒有發現有異樣。
2: 我們會一併將這兩件事都進行深入的調查，亦都從多方面找出不同的因素，例如會不會是為何機件會過熱、設備、操作同埋個環境不同的因素，都會看看這兩個事故之間有沒有相連的關係。
1: 被問到如何補償受影響乘客，負責車務營運及本地鐵路的副總監李婉玲說，會按服務表現機制同政府商討。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3: 在稍後的新聞特寫環節，我們請來香港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主席張連生分析港鐵這兩宗事故，以及有什麼維修檢查建議。四間專營巴士營辦商向政府提交加價申請，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其中九巴申請加價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會重視專營巴士服務可靠性以及市民負擔能力，政府會做好把關。黃貝文報導。
4: 多间专营巴士公司今年四月提交加价申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龙运申请加 8.1%， 而新大屿山巴士就提出加价 9.8%。 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专营巴士在2024和2025年平均每日录得超过370万乘客人次，比2023年大约367万的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稍有增长，但仍然未回复至疫情前水平。文件指出，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牌价在过去几个月急升，对使用柴油为主的营办商造成额外负担，构成重大财政压力和营运困难。综合四间营办商的资料，他们在今年三月采购燃料的价格比一月急升大约 75% 至 134%， 零三月的燃油开支比一月上升大约 85% 至 132%。 各个专营权截至今年六月税后盈利的临时估算都比去年同期大跌，其中九巴跌大约 55%， 城巴跌大约 52%， 龙运跌大约 31%， 新大屿山巴士就跌大约 129%。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强调政府会做好把关。
0: 专营巴士的服务方面，我们是非常重视公司他们的服务的可靠性，以及在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同样是关注和重视市民的可负担的能力的情况的。所以我们会一定在这一方面做好我们的把关的工作。当然我们会看回一篮子的因素，特别我们会看回专营巴士它未来的营运情况，他们的成本和收入的预测，未来长远的一个财务的发展，以至到就是对于市民的服务的影响的。
4: 陈美宝又说，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将会在星期五讨论加价申请。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居屋2025下星期三开始拣楼，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屏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去到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计划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去到大约480万。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居屋2025推售的单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让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 內地海關總署提到，中國頭三季對 APEC 其他經濟體進出口

0: 按年增長接近24%，認為開放、創新、合作是中國與 APEC 其他經濟體貿易快速增長的重要密碼。趙家俊報導。
1: 財政部新聞辦公室指出，今年是中國第三次擔任 APEC 東道主，距離上一次已事隔12年。部長藍佛安將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並主持下週在香港舉行的財長會，副部長廖文代表中方發言。根據財政部透露的議程，除財長會正式會議外，亦有一系列交流活動，下星期二上午將舉行財長閉門會，重點就在變動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在财金渠道提出四项重点议题，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到星期三上午会议闭幕后，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头三季，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近24%，占进出口总值超过60%。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 APEC 中国年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将是双方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
2: 创新创造了新的贸易增长点，在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
1: 香港是今次财长会承办方，会议期间亦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以便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民景观，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批评被告的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没有任何悔意。警方欢迎判决，说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康智会就表示判决彰显公义。陈晓君报道。
3: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5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5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昼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亦都冇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冇行为能力的人士，心智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
4: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在此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3: 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时话，妻子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

0: 女乡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之后接到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卢志清报道。
1: 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原本和蔡天凤约了朋友吃晚饭，蔡天凤在下午两点几答应出席，但是通知他时间和地点之后就失联。庭上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谭方俊当日下午连发多个讯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但是蔡天凤一直没有回复。谭方俊说察觉不寻常之后，曾经打开和妻子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见到蔡天凤最后的位置在大埔。谭方俊供称，当日傍晚收工之后，去到加多利山的单位，曾经见过蔡天凤前夫邝港志、前大伯邝港杰和前家姑李瑞香，向他们询问妻子的下落，但是形容他们表现平淡，并声称不知道。他忆述当晚报警之后再回单位，李瑞香曾经表示人家可能想要钱啫，你这么快报了警，认为李瑞香是暗示蔡天凤可能被人绑架，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提到，案发当日负责接载蔡天凤的邝港杰曾经向他表示蔡天凤最后在大埔中心附近落车。事发两日之后，他联同邝港杰和警方重返大埔中心附近协助调查，两人其后同车离开。谭方俊忆述，当时在车上接获警察来电，获告知警方正是怀疑疑犯是邝氏一家，要求他想办法叫邝港杰回现场，自己就尽快离开。他于是帮邝港杰叫了一架车接载他回大埔中心，对方抵达现场之后随即被捕。谭方俊说，当日收到警方电话之后才开始有危机意识，认为邝港杰一直在骗他。案件听日续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消防处表示，现时有300份六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的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替代传统方案。处方形容反应理想，又说采用这个替代方案，在工程时间和费用上都可以显著缩短。任浩峰报道。
2: 消防处早前接纳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连同手提灭火筒，作为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六层或以下楼宇的替代方案。他们同时可以选择用传统方案遵办消防安全指示。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需要大厦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当侦测到一氧化碳和烟雾，最终会将信号传送至消防处，人员会到场了解有没有发生火警。用物联网系统，工程时间可以由最多两年缩短至两个星期，费用可以降低至最少500,000，较之前少最多六成。消防处说已经有3600幢六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涵盖在内，至今收到300份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黎建武形容反应理想，不过暂时未有大厦完成安装，认为同大厦内部要达成共识等因素有关。
3: 咁点解到而家我哋都未有一栋大厦已经装好呢？其实我哋了解过，咁发觉其实佢哋中间就住选择边一个方案或者边一个大厦、边一个服务供应商咧，其实佢哋中间都可能业户中间都仲开紧啲会，决定用边个嗰啲服务供应商提供咗好多唔同嘅计划。可能是兩年期、五年期，或者安裝上面的價錢都有所出入。咁可能就住啲林林總總嘅計劃咧，可能嗰啲住户咧都需要可能再開會，去從而決定。再有一個最終決定，究竟佢哋選擇邊個方案、邊間服務供應商？
2: 消防處亦都會喺今個月內發出通函，進一步擴展至七層或以上嘅目標樓宇，預計將會涵蓋6000幢大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峯報道。
0: 政府建议拨出100亿元作为给予新田科技城公司的注资股本，当中预留大约30亿元利用市场化资源提升开发速度，加快土地平整，大约60亿元用以发展创科用地，余下大约10亿元用以支付早期营运开支。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話新田科技城大約210公頃的創新。

0: 科技用地中。政府预计未来五年大约有140公顷土地产出。预期新田科技城公司开始时，可能需要投入资金以自行兴建产业设施。公司亦都可以视乎情况，透过招标或者直接批拨分租部分用地，亦都可以考虑以股份制或者土地参股等形式与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及投资个别项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北部都会区产业发展与招商引资进度。文件指，在第一个五年规划订立的目标下，在2026-27至2030-31年度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超过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并已经引进多间企业落户河套香港园区，目前和超过45间海内外企业展开初步磋商。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没有出现并发症。许敬轩报道。
1: 梵蒂冈发表声明，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二在罗马一间医院接受历时90分钟的手术切除右肺下叶，手术非常成功，组织检查证实为肺腺癌，和之前的诊断相同。教宗在手术室逗留三个钟，手术之后正常苏醒，在短暂观察之后返回病房。消息人士透露，他在手术之后甚至要求吃晚餐。梵蒂冈消息人士说，将会作进一步检查，确定癌症是不是有扩散的迹象。梵蒂冈预计教宗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康复，已经取消他截至今个月20号的公开活动。手术亦都令到他原本11月6号至17号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的行程增添变数。而在较早时候，大批民众在医院外等候教宗，当教宗坐车经过的时候，群众欢呼送上祝福。梁十四世就在车里面微笑挥手，之后医院人员迎接教宗。梁十四世星期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祈祷之后，宣布医生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肺部出现结节，认为有必要做手术。梵蒂冈说，教宗之前没有出现相关症状。今次是梁十四世自2025年5月8号出任教宗以来第一次住院。他是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平时热爱做运动，健康状况一般被认为是良好。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名日本记者，说他持续搜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暂时未能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表示，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日本外务省亦都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个男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局调查说，这个日本记者持续收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试图在情报机构的指示之下传送这些信息，危害俄罗斯安全。当局说，这个记者被捕的时候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调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透露，日本记者涉及间谍行为被捕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俄方第一次对外披露，强调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以新闻报道作为掩护来从事情报活动不可接受。扎哈罗娃批评日方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情报，企图破坏俄罗斯安全，做法令人遗憾，将会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呼吁日方放弃敌对行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日方暂时未能够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日方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另外，日本外务省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诺兹德列夫。今次日本记者被捕的地点萨哈林州，州的管辖范围包括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岛，双方在那里有主权争议。俄罗斯公布中国 黑龙江代表团昨日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表示不能

0: 接受，已經透過外交渠道向中方表達立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和当地展开友好交流活动。对于民营企业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外交部不作评论，强调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先后发生路轨旁怀疑有导叉设备绝缘胶失效令短路起火，以及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记者崔慧欣访问了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他认为首要检视有没有出现电线老化等情况，同时亦关注有没有足够人手应对有关维修检查工作。
3: 电线短路其实呢就不是罕见的，港铁会不会是维修保养做得好一点呢，就会减少这些这样情况出现呢？这些是需要他们去再详细研究检讨啦。道叉附近的絕緣膠那裡呢有兩個不同的電源的種類，第一個呢就是牽引電力行使用的電力，另外一個呢就是信號系統，因為道叉是信號系統控制的，信號系統有一個比較低的電壓，因為道叉的控制是有不同的電壓的，這個比較低壓的，我不想兩個電壓互相受影響，還有我不想直流電架空天線直流電直接落咗去地線嗰度啊，咁呢个会导致其他嘅钢筋咧会侵蚀嘅，一定要绝缘咗佢嘅。咁我就放啲胶喺度噶啦。咁呢嚿胶其实咧就如果有机会短路嘅话咧，就会系个架空天线嘅牵引电力同埋嗰个信号系统嘅地线中间有啲地方接驳咗，咁就会短路啦。但系又引造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如果有短路情况发生咧，应该就会跳掣啦，断开个电力供应咁样嘅，会唔会第二啲嘢发生咧？所以我个谂法就可能系个车辘同埋个路轨嘅火花点着啲垃圾，导致个火警，所以好细嘅，净系喺嗰个位一个道叉上面嗰条我哋叫 stretcher bar 个一个铁杆嗰度附近起火嘅啫。
4: 以你评估咧，呢两宗事故有冇存在一啲关联性咧？
3: 我觉得两件事咧系独立处理啦。咁啱喺蓝田站咧，譬如喺车站发生嘅嗰件事咧，喺啲电线短路，蓝田站其实咧用咗差唔多40年啦。佢有冇换过啲电线咧？咁呢个系一个疑问啦吓。咁呢个港铁去回答啦。如果啲电线系其实用咗20-30年咧，其实都老化嘅，个外皮咧。佢有啲水渍喺附近咧，就会导致佢里边咧有少少唔系完全短路，不过咧就会有啲漏电嘅情况，咁就会发热。咁同今朝嘅情况咧发热，所以有啲烟，但可能冇火嘅。咁呢个情况系好类似嘅。我觉得呢个系同电线老化有关。
4: 你认为目前首先咧应该检视边啲方面嘅问题咧？
3: 喺轨道旁边咧，其实都平时嘅巡路咧系会睇埋扫埋垃圾啊。可能有啲油污啊，佢會抹咗去啊咁啦。呢個係咪做足曬咧？呢個維修保養嘅部門咧要跟進嘅事項啦，特別係露天段嗰啲啦。第二咧就係電線老化呢個問題咧，全個港鐵系統裏面咧都有電線係不同年代去安裝嘅。咁呢啲係咪要全部更換咧，定係點樣去更換咧？點樣去檢測都係一個問題嚟嘅。所謂黃金兩小時係做唔到曬嘅。咁呢個係點樣去處理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幾棘手、幾頭痛嘅問題嚟。
4: 政府建議港鐵多用科技，包括監察報件溫度，早啲去預示到問題嘅發生。以你所睇咧，喺內地又或者海外咧，有冇相關嘅做法可以參考咧？
3: 喺世界各地而家嘅做法咧，都冇一個統一嘅標準嘅。其實一般嘅做法咧，就係條電線嘅壽命可能係30年或者40年，咁我20年就換咗佢，確保唔會再發生啦咁樣。又或者咧，就係我唔用一條舊嘅電線，用行一啲新嘅線。而家都好多話電線換咗光纖啊呢啲啦，港鐵其實都有做嘅。咁但係係咪應該全線都做呢啲同線換光纖嘅方法咧？咁呢個可能都要考慮一下，或者深入去探討一下啦。科技係永遠都唔會停止嘅。咁其實港鐵都我見到佢引進咗好多新嘅技術啦，包括見到最近都話無人機去檢測個隧道啊呢啲，都係比較先進嘅同埋新嘅科技。亦都做得都

0: 唔錯啦，我覺得。咁我覺得咧，而家佢哋做嘅方法都係多啲檢視一啲常見會發生嘅一啲出現狀況嘅東西啦，譬如電線短路呢個可能都要多啲監測啦。嗰啲可以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咧，就係手摸都已經係知道嘅。熱嘅線咧，通常都有啲問題嘅。而家紅外線嘅温度計，咁要佢射埋去嗰條電纜度，我都知道個温度，表面温度。咁呢個可以做嘅，咁但係呢個人手係一個問題啦。咁有幾多人可以每晚兩個鐘頭內做曬呢啲所有事情呢？咁呢個都可能要諗一諗點去做。
1: 重複新聞提要：港鐵藍田站今朝早二號月台車尾電機房電線過熱冒煙，政府責成港鐵全面檢視系統安全並深入調查。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5至6，路边监测站是6，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跟住系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内地今年首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同埋进口都升超过两成，单计九月就更加上升超过三成。以人民币计价，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海关总署表示，首三季内地外贸增长趋势强劲，目前出口基本面无改变。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1.3%，进口增长27.5%，单计九月出口增长36.3%，进口增长31%，分别创七个月同三个月高位。以人民币计价，头三季出口增长16.4%，进口增长22.3%，单计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北京表示，今年头三季度外贸增速是接近五年同期之中最快，季度同月度增速亦总体呈现加快态势，内地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精准迅速有效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
5: 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
4: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内地上个月通胀率按年升0.9%，创三个月高位，按月比较就放缓。有经济师认为，内地通胀要持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措施逐步见效， 预计全年通

0: 增率1%。由罗伟浩报道。
1: 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0.9%，较八月升0.1%，创三个月高位。食品价格按年跌1.7%，非食品价格升1.5%。扣除食品同埋能源价格嘅核心 CPI 按年升1%，升幅同八月相同。九月嘅 CPI 按月升0.2%，较八月放缓0.2%。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近期内地的通胀率主要是由能源价格等的成本上升推动，未来要继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步见效。
2: 譬如你日常用品啊，核心嘅 CPI 增長都唔太大，需求帶動嗰個情況未係好明確，賣嘢嗰啲鋪頭啊都未係好敢加價，要等真正勞動市場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復甦，先會帶動到消費意願，譬如人工啊等等各樣都要有比較明顯啲嘅好處，會逐漸好翻嘅當然，咁但係我哋要俾少耐性咯。
1: 上個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 按年升5%，升幅擴大1.2%，創超過4年高。高位，周鸿礼话：中东战事影响能源进口规模，推高国内嘅能源价格。而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同埋进口都升超过20%，单计九月更加上升超过30%。周鸿礼话：出口数据表现理想，带动工业产出，相信继续系增长嘅主力。加上基建投资项目陆续开展，公共支出的效果开始反映，相信下个星期一公布的第三季经济增长数据表现会不错，它维持全年增长4.5%的预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港股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初段最多跌230点，午后一度倒升大概180点，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主板成交额有近1935亿。金融和地产分类指数跌超过1%，汇控、中银香港和中人寿跌近2%至到近3%，龙湖集团跌超过4%，恒隆地产跌近3%。生物医药股多数下跌，信达生物跌超过4%，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中国生物制药亦都跌咗超过3%。科技指数收市报4174点，升幅近1%。ATMXJ 多数上升，美团升近7%，小米升咗超过50%，系升幅最大嘅两只恒指成分股。至于晶片股就个别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成员国注资，協助發展中經濟體應對借貸成本上升的壓力，指出以發展經濟體的指標國債孳息率上升，正影響新興市場和低收入國家。由趙家俊報導。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加上发展援助大幅减少，可能拉阔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他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即使部分经济体整体债务负担下降，但上债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0年前的6%增加至14%。他说能源和食品成本上升，发展援助减少和对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减弱，正为很多国家带来巨大压力。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善财政状况，货币政策上亦应审慎。
4: Make urgent repairs to the fiscal house before the cracks widen. Now is the time to enhance revenues, to rationalize spending and improve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On monetary policy, we are urging central banks to stay laser focused on their price stability mandates. Now may be a good time for a prudent hawkish bias in many countries.
3: 他表示，基金组织已经对减贫与增长信托进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他又呼吁各国向控灾减灾信托注资，说近年有关信托被频繁使用，资金急需补充。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人民币对美元收市微升， 报6.692，5对1美元。

0: 较上日收市升20点指，中间价连升四日，再创超过三年半高位，报6.7249兑一美元，较市场预测偏弱大概330点指。市场人士表示，内地公布通胀和贸易数据向好，有利人民币走势，后市要视乎美国关键通胀数据的表现。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总成交今日有1,934亿7,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328点，跌咗5点。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蚊，跌咗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控股423.4跌个8，小米集团26.38升咗1.34，南方恒生科技4.8仙6系升3.2仙，美团77.1升咗4.8 ，XL 以南方海力士24.68跌咗1.42，恒生中国企业84.06系升咗6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咗2.34，联想集团30.4跌咗7。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中国三迪、万维智能科技、对巴、亚洲能源物流、大洋集团。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德长新云算力、国恩科技、神通机器人教育、富银融资股份、联华超市。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767点，跌咗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咗2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港金报38,83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4美元，卖出4,144.0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无起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糖水道天桥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渣华道系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龙尾去到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而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逢吉乡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逢吉乡至到米埔新村一段都是车多。同埋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不过近住沙田马场一段现在是慢车少少。另外江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而较早前糖水道天桥呢是刚刚收到消息啦，咁嗰度的坏车已经离咗场㗎啦，就是较早前糖水道天桥去东区走廊，近住渣华道的坏车已经离咗场㗎啦，咁行车线已经解封，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维里道；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西行，而家去到江诺。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

0: 彩虹隔音屏，现时屯车隧道去屯门方向需要实施间封。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马纪仙峡道上行方向近住门牌21号一段啦，而家都系车多繁忙。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去 Mega Box。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车多。新界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啦，而家系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一段啦，而家系车多繁忙噶。再提提大家封路嘅措施啦。鲤鱼门道有水务急修，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的慢线需要封闭，不过快线已经重开翻。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隨住大眾日益關注健康問題，飲食管理的 Apps 亦都越來越普及，到底怎樣才可以突圍而出呢？那我們就要聽聽今集的嘉賓 FoodTrack 創辦人胡以宙 Daniel 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好啊 Daniel。
6: Hello Carrie。
5: 其實市面上都有不少記錄飲食習慣甚至乎計卡路里的 App， 為什麼你會都選擇創辦這一類的 App 呢？你看到有什麼空間在這裡？
6: 其實最開始創辦這個 App 呢，我們啲創始人咧，我哋本身自己都有呢啲煩惱，譬如話管理身材啊，咁所以我哋由呢個出發點，咁我哋發現市面上有啲 gap 啊。第一就係我哋 data 好多，到處都係我哋嘅即係數據啊嗰啲，我哋唔爭數據嘅其實，但係數據或者一個記錄唔等於管理啊，即係佢哋好多數據之後，咁下一步係點咧 ？So what 咧？即係譬如話，哦個 app 可以話你知，而家我有食咗幾多卡路里啦，咁但係個 user 一般就會想知，咁有咗呢啲卡路里或者食咗咁多，我下一步可以做啲乜嘢呢？咁我係咪真係健康咗呢？咁樣。咁第二就係健康都唔單止係睇飲食嘅。咁所以我哋個 app 其實仲會睇埋其他角度，包括我哋結合咗中式養生嘅一啲體理啊、睇面色啊嗰啲去做一個中式上面嘅補充啦，同埋我哋而家都結合埋一啲智能硬件上面嘅配合，去攞返譬如佢嘅睡眠質素點樣啊，佢嘅運動狀態點樣啊，呢啲去補充返。
5: 咁但係呢，有時呢用呢一類型嘅 app 咧，即係就算我自己啊都親身用過咧，我覺得最煩嗰樣嘢就係咧，每日都要做記錄，即係可能三餐食咗啲乜嘢，我又要入資料啦，入幾多克啦，邊一個種類啦，同埋你都知道啊，有冇漲嗰個影響嘅卡路里都幾大噶嘛？點樣可以解決到咧？即係用家呢一類嘅煩惱咧？
6: 我哋都考慮咗幾樣嘢嘅，第一個就係將個麻煩減到最少先咯。咁即係譬如話，哦，唔使再人手輸入啊，或者點樣，我哋影張相片 ，AI 就完成咗大部分嘅工作咯。咁第二就係話，我哋增加啲趣味性，即係我哋個 app 入邊咧有一隻熊仔嘅，嗰只熊仔係好似你養一隻寵物咁樣啦。譬如話啊，我而家可能食到好肥，咁個熊仔個狀態咧就跟住你呢個狀態，希望咁樣等到個用户係用遊戲化嘅方式咧，去等到佢哋盡量去 接受，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好繁瑣嘅嘢，而係一種玩嘅嘢咯。即係等到呢個趣味性多一啲咯。
5: 除咗自己減肥之外，幫嗰個 app 入邊嘅熊仔亦都要一齊減肥。
6: 係啦，係啦，或者有用戶想增肌或者點樣，都係幫只熊仔去增肌咁樣，類似一個咁嘅 concept。

0: 常
1: 身體嗰啲數據方面啊，身體健康管理咧，有陣時個個人唔同嘅狀態咧，需要嘅方案亦都唔同啦。點樣可以去做到咧，切合到佢哋嘅需要咧？頭先你講到有啲人就係需要增肌啊，咁同有啲人可能純粹係唔想食咁多嘢嘅，佢又冇話特別想要做大隻啲嘅，點樣可以有唔同嘅方案咧？
0: 其實佢呢個方案咧，我哋都係背後有啲科學理論去支撐嘅。即係譬如，首先咧就用户佢係會俾一個目的啦，即係譬如佢係想減肥或者增肌，咁跟住佢都會有一啲基本嘅信息嘅，即係譬如話佢係平時係坐得多嘅一啲 office 做嘢嘅人啦，定係話佢係經常有活動嘅人，定係點樣？即係各種呢啲信息綜合起身，先會形成一個對呢個人嘅綜合判斷先嘅。咁跟住有咗呢啲基礎嘅信息咧，咁我哋再睇翻，譬如佢嘅喺智能硬件上面收集翻嚟嘅數據啦，同埋佢嘅飲食嘅 pattern 啦，同埋佢嘅養生方面嘅嗰啲信息咧，咁樣綜合俾一個判斷嘅。咁嗰個背後，我哋會有一啲科學嘅理論支撐啦。咁譬如我哋最早期同埋廣州中醫藥大學嗰邊啲交流同埋合作咧，形成一啲理論基礎啦。同埋我哋又會參考翻美國心臟學會 AHA 嗰邊嘅一啲 framework 啦，各種呢啲去形成一個基礎理論咯。
1: 咁頭先聽你講啊，中西結合咧都係你哋嘅其中一個賣點啦。其實咧，如果話講中醫嚟講，大家好多時候都會係有個養生之道啊，或者甚至乎食療啊、食補咁樣啦。咁但係西方嘅話咧，可能就係講營養學啊。咁點樣可以將兩個嘅概念咧都融入喺呢個嘅健康管理 App 入邊咧？
0: 我哋係有幾種方向去睇嘅。其實中同埋西咧，養生會有互補嘅一個視角啦。咁譬如話營養方面咧，佢更多強調係嗰啲營養素啊，即係譬如話我哋所講卡路里，但係除咗卡路里，我哋再深入睇一層嘅，即係譬如話佢嘅macros， 即係蛋白質啊，嗰啲各種嘅啲指標啦。咁但係呢個更多係西方嘅角度，咁我哋會加入個中方角度去互補咧。譬如話，譬如我哋平時食嘢，我哋咪會講啲嘢食佢係涼啊，定係熱啊。咁呢個就會結合翻我哋用户嘅體質去做翻相應嘅一個推薦。咁呢個又係中式養生嘅一個角度去睇翻，因為我哋平時西方營養佢唔會睇呢啲噶嘛。咁但係我哋其實作為東方人，我哋好在意呢啲，即係涼啊、熱啊呢啲，去講翻個身體嘅平衡咯，有啲生活習慣上面嘅一個補充，譬如話睡眠啊，或者係其他運動啊，咁呢個都係一個補充嚟嘅。咁所以就係、是中同西，我覺得係兩者係一個互補嘅狀態咯，兩邊角度同時去睇件事就更加完整啲咯。
1: 但點解咧當初會諗到呢一個概念呢、這個構思嘅？
0: 最開始咧，其實我哋一開始係同廣州中醫藥大學嗰邊一啲教授團隊係有啲交流合作，咁樣去諗起呢樣嘢嘅。後尾就慢慢地將嗰個 app 去演變，根據翻市場嘅 feedback。因為我哋覺得其實我哋做個 app 個技術唔係最關鍵嘅，技術好，但係一定係幫到人咯。咁係不斷喺市場度摸索，同啲用户去交流，跟住攞翻佢哋 feedback， 再去 iterate 翻個 app。咁後尾再慢慢衍生出呢一個而家嘅狀態。
1: 但如果中醫嚟講嘅話咧，好多時候都會講到望聞問切啦。咁如果喺 Apps 嘅世界用 AI 又點樣可以咧應用得到？即係透過啲乜嘢數據去了解得到咧一個人嘅身體狀況係點咧？
0: 我哋係用望為主嘅，即係脷啊、面色啊呢啲去望為主嘅。問切啊嗰啲其實技術上都做到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就注重個用戶體驗多啲先，就等到佢哋容易啲用先。嗰啲就係、是、都係放翻喺線下去做。頭先都提到啦，我哋係有一個生態圈嘅，譬如話用戶需要嘅時候，我哋都可以 refer 個用戶咧去揾翻相應嘅中醫啊，或者係專家啊去諮詢翻。咁咧嗰度就會有一個更完整嘅 follow up。咁佢哋 follow up 完之後，又可以繼續用翻個 app 去 check 翻，哦，係唔係我揾完佢哋之後，係咪繼續變好咗啊？咁同埋啲數據都可以幫個中醫師或者係一啲專家喺佢哋做 consultation 嘅時候，更多角度嘅信息去掌握咯。
1: 但你哋咧喺做呢個 apps 嘅時候啦，咁要訓練嗰個嘅 AI 模型嘅話咧，咁會係採用啲乜嘢嘅數據去做咧？如果要分析一個人嘅狀態，甚至乎咧係可能佢食咗啲乜嘢嘢，點樣可以增加咧 AI 辨認嘅嗰個準確度咧？
0: 我哋最開始呢訓練嗰度頭先話齋同一啲合作機構佢哋去攞一啲早期嘅數據嘅，咁後面我哋都有同一啲其他嘅機構去合作啦，去獲取一啲數據，咁確保呢啲數據係佢哋同意去做呢個訓練嘅前提下先落嚟做訓練嘅。咁至於你頭先講嗰個食物呢，咁其實呢

0: 或者怎樣。第二呢就會去估算返個食物嘅份量。咁個食物份量呢、我哋就會參考返譬如個容器啊或者係個碗碟呢個大小去估算返佢個份量囉。咁當時我哋都同一啲營養師顧問去合作去 identify 一啲最佳嘅啲識別。因為其實而家業界都好成熟，佢哋譬如話用隻手一個 fist,
1: 一个拳头
0: 系一个拳头，系啦系啦，咁样嘅一啲大小，即系佢哋会有一个好成熟嘅方法去估算噶啦。咁第三就系结合翻一啲营养，即系我哋叫 database。譬如话我哋有 Infoods 啊，有美国嗰边 USDA 啊，同埋中国呢边都有啲营养食物库咁样嘅。咁就结合翻嗰啲去攞翻相对应嘅个营养成分咁样咯。咁但系我哋都系会承认翻个 limitation 咯，即系话譬如哦，咁多油少油，咁呢个。有啲時候佢 AI 真係可能識別唔到，或者係有時嗰啲食物炒埋一碟，或者係黑掹掹
1: 嘅，
0: 係啦，撈埋一嚿咁樣，即係人眼識別唔到咧，我都唔 expect AI 可以識別到嘅。
1: 明白。
0: 係啊，但係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好關鍵嘅嘢咯，因為呢一餐係780卡路里定係話788卡路里咧，佢都唔係一個最關鍵，因為我哋睇嘅係一個 trend 咯，同埋我哋希望呢個 app 咧唔係每日去。督住佢，我督住你每日去要食几多嘢、而系反而系一个 companion， 一个陪伴式咁样，即系有时可能可以系偷下懒，或者有时可以有 cheap meal， 即系 OK 嘅。但系我哋 in general 一个 long term 去做翻一个健康嘅生活方式咁样咯。
1: 但点样可以咧，即系鼓励到啲用家咧持之以恒咁样咧去做一个健康上面嘅管理咧，避免会出现咗一个咧可能饮食焦虑嘅现象咧？
0: 即係我哋覺得個用户其實佢要喺管理身材或者管理健康嘅同時咧，佢係可以享受到生活嘅。咁所以我哋第一就係話唔會話好同唔好咯，即係有個建議就話哦，你可以咁樣做，但係你即使可能有一餐話 skip 咗或者點樣都 OK 嘅。咁第二就係我哋睇一個長期嘅趨勢咯，唔係話單次咯，即係單次可能譬如話佢今餐食咗個打邊爐，可能特別高卡路里 ，that's fine。咁我哋可能會suggest 翻一啲 activity， 譬如話我哋背後咪有個生態圈嘅，佢哋可以去做瑜伽或者去做 gym 或者點樣去抵消翻呢一餐，咁就唔使話用户有咩罪惡感或者點樣。
1: 嗯，即系个 Apps 都会有提醒嘅，即系因应你入嘅资料啊，或者系辨识到你嘅健康状况嘅话，都会提你，可能你最近食得比较多咯，会唔会话可能咧要食翻清淡啲啊咁样嘅管理？
0: 系啦，类似嘅，系啊系啊，每一餐其实佢后边佢都可能有少少提醒，包括清淡啲，或者系哦最近你可能缺某样元素，咁你可能下一餐会 focus 即系呢个元素多啲嘅咁样。咁除咗食，其實我哋頭先提到有啲睡眠上面或者有啲壓力上面嘅嘢嘅，譬如話我哋可能發現佢睡眠最近唔好嘅，咁我哋都可能喺呢方面會 suggest 多少少，或者壓力管控上面。Oh, by the way， 我哋係而家同緊北師大佢哋都傾緊一啲即係心理上面嘅嘢。因为我哋成日讲健康，其实除咗话 physical， 即系可能减肥呢种健康，我哋发现而家现代人心理上面嘅健康都好关键，所以我哋同紧佢哋喺度倾紧一啲合作，去进一步睇下基于我哋呢啲数据，点样可以帮佢哋 manage 到心理上面嘅健康咯。
1: 公司咧今年都获得咧香港设计师协会 BDA 嘅顶尖品牌大奖啊！其实有冇话咧呢一方面嘅获奖咧，对于团队咧有啲乜嘢嘅启发咧？即系甚至乎你觉得对一个健康科技嘅产品嚟讲，设计得易用、睇得明，系咪同演算法嚟讲都一样咁重要咧？
0: 哦，呢个肯定系必然嘅，我觉得几个角度睇呢个问题咯。我哋觉得第一系好多谢 BDA 嘅奖啦，对我哋都系鼓励嚟嘅。咁又系提醒啦，即系譬如话创科佢唔止系个 AI， 学你话斋个演算法够强就得噶啦。但系其实点样等我哋嘅普通用户，我哋每个人佢哋可以容易咁样用上呢个科技咧？呢个就系嗰个设计或者我哋嘅 user behavior 上面去调整嘅呢个问题。咁呢个同个演算法系同样重要咯，我会觉得。第二就系、是、即系健康科技，尤其系需要好嘅设计嘅。即系我哋讲再多数据或者再准一啲嘅模型，如果个用户佢睇唔明，即系好似譬如话我哋俾佢哦，今日我有XX 卡路里，或者我今日有好多呢个步数系点样，即系佢好多数据，但系佢最后唔明，我佢唔知道下一步点样做嘅话咧，其实佢个价值都传递唔到俾佢嗰度。点解我哋喺后边配合翻一个生态圈，包括一啲营养食品啊，或者系健康嘅一啲食物啊，或者系？一啲中醫或者專家嘅 consultation 啊等等，同埋運動啊、yoga 啊、spa 啊等等呢啲咧，就係因為我哋想

0: 配合翻用户等普通人都可以個價值感受到。咁第三就係我哋就係想將啲複雜嘅嘢留俾科技去解決，但係人面對應該係最簡單嘅，即係佢可能係好 simple， 即係唔使點樣諗，係每日就咁啊，好自然而然就可以用到啦。反而係背後啲好複雜嘅嘢，科技就去做咯。即係所以我哋點解用啲熊仔去增加啲互動啊，或者係用一啲直接識別，唔使去入好多嘢啊，用一啲簡單少少嘅嘢，等啲用户容易接受咯。另外就係我哋未來個方向就係都唔想淨係話追求一個 app 本身咯。反而是怎样将刚才所讲的个 app 和用户的一些洞察结合他们线下的生活模式，这样去整个生态系统结合起身去做回比用户切实的一些体验会更加好。
1: 嗯，咁 AI 咧可以令到啊记录咧饮食啊，同埋理解健康数据咧变得更加方便啊。不过但系健康管理咧始终都唔系净系追求一个分数啊，或者系一啲数字啦，而系咧即系要知道自己个生活习惯，逐步去做一啲可持续嘅改善啊。咁、今日都多谢咧 FoodTrack 创办人胡以就 Daniel 同我哋嘅分享啊，唔该晒你，
0: 多谢晒 Carrie。
1: 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到呢度，今日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完结，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十二月六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八蚊。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话：喺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嘅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八蚊，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嘅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嘅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来往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于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车。教育局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对学校行政手册留级指引更新的讨论，重申今次指引更新对所有学生的升留级安排都有明确指引，并非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亦都绝非为制造不同待遇，更加不是从政府资源考虑。教育局表示，更新指引的原意旨在强调留级可能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重新提醒学校应该从专业角度出发，以学生福祉为大前提，根据教育原则和每名学生的个别需要和情况，以及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审慎评估留级的必要性。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表示，广福道近广福里一间珠宝公司下午三点几被一名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逃去。职员之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以及价值金额。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表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说，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与世界

0: 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刚落到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而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去到油麻地交汇处。而较早前糖水道天桥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渣华道嘅坏车都已经离咗场噶啦，唯一嘅行车线已经解封，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沙田方向龙尾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排到去龙翔道桥面，现时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需要实施间封。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兆辉台，马纪仙峡道上行方向近住港景别墅一段车多繁忙，车龙去到香港动植物公园。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跟住睇埋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龙尾排到去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去到 Megabox， 而后少少咧近住中九龙绕道嘅九龙湾出口咧，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沙田新城市广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锦绣花园。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的车龙就排到去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过咗富健花园，现时龙富路回旋处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比较挤塞的，包括就是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而家去到屯赤隧道屯门出口。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排到望后石消防局，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去到龙日村。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就是鲤鱼门道有水务急修，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的部分行车线现时是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和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文化快讯。
4: 城中艺游，游合艺术文化同旅游体验，带大家穿梭大街小巷，发掘藏身喺城市当中嘅艺术色彩。
5: 呢一站嚟到大坑，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步伐，参与不同嘅工作坊或者导赏团，开展一趟深度艺文之旅。
4: 有请其中一位参与艺术家郑志坚 Max 介绍下由佢带领嘅大坑滋味手工香工作坊。
6: 我哋以食为主嘅，但系香咧系一种唔可以食嘅嘢。咁呢个系一个好吊诡嘅位置。咁我哋点样去呈现呢？举个简单啲嘅例子，就系呢度有好多嘅咖啡店啦，好多嘅茶店啦。咁我哋就用呢啲材料嚟茶渣、咖啡渣放喺其中一种嘅原材料，我哋就再加入一啲可以烧出嚟有香味嘅嘢。例如我哋用咗俏楠木，呢啲烧出嚟会有咖喱味嘅材料啦。肉桂呢啲大家又理解到嘅材料，呢九种唔同嘅材料配搭底下咧，就希望大家有一个新嘅滋味嘅体验底下，可以做一啲闻得到嘅手工香。
5: Max 希望工作坊除咗可以为参加者带嚟新奇嘅体验，仲可以引领大家了解手作工艺背后嘅历史文化。
6: 工作坊系透过大家一个钟嘅时间底下，你可以认识到唔同嘅参加者之余，个导师又会同你讲解一下，其实每种材料有啲材料系攞自呢个小店嘅，而呢个材料本身又可能同呢个地方嘅一啲文化习俗有关嘅，我哋就希望用一啲最简单嘅故事，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啊，当我哋第日去翻自己嘅社区或者再去其他新嘅社区嘅时候，其实每一个社区系咪都有一啲好独特嘅文化出现，或者系咪我哋自己去 build up 到自己属于自己嗰个社区嘅一啲文化体验出嚟咧？
4: 城中艺游，重游大坑，
5: 即日起至10月31日。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7: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8: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啦，噃，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2%。星期三嘅挨晚时候啦，噃。通常呢啲时间咧，大家会唔会都系食紧饭啦？啊，而家大家仲有冇个习惯就系一路食饭一路睇电视嘅咧？咁啊，尤其是咧，通常咧喺呢啲时间咧，就电视台咧就会有一啲嘅剧集咧播出嚟俾大家睇噶嘛。你有冇试过咧？即系俾一啲嘅电视剧集吸引到咧，每日都会定时定候坐定定喺度一集接一集咁样睇晒佢嘅咧？呢啲咪就系我哋成日都会讲嘅煲剧咯。电视剧的而且确咧系吸引到好多嘅观众，每一日都会追看，尤其是咧当啲剧情咧正所谓高潮迭起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大家咧都唔忍心或者唔舍得咧睇睇下唔睇嘅，系咪啊？成日咧都会啰啰挛啊！究竟咧呢一个男主角啊，到下一集嘅时候咧，究竟会做一个点样嘅决定呢？又或者究竟呢一件案件啊，去到下一集嘅时候会唔会有一个新嘅局面呢？系啊，冇错，我咧都系一个好中意煲剧嘅人嚟噶。虽则话咧我工作繁忙啦，又或者可能我工作时间咧未必系可以让到我咧定时定候坐定定喺度一路食饭一路睇电视剧。但是你知而家啦，如果要煲剧嘅话咧，形式系好多噶嘛。呢个咧亦都系煲。

劇文化嘅轉變嚟嘅噃。好啦，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今日七點鐘歌單嘅主題。你中唔中意睇電視劇噶？或者有冇邊一類型嘅電視劇你特別中意睇嘅咧？歡迎去到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嘅面書專頁，你會見到休閒安多芬嘅貼文嗰度。歡迎大家在貼文下面啊，嗰張相下面留言啦，同大家打下招呼又好，又或者分享一下你過往曾經煲過嘅劇集、追看過嘅劇集喎。咁而今日司政咧，當然咧會為大家揀嚟一啲咧，可能你都耳熟能詳，又或者好耐冇聽過嘅電視劇嘅歌曲啦。而呢一首咧，亦都係其中一首我非常非常之中意聽嘅歌。

这首歌来自1981年的一套电视剧叫做《富贵荣华》，里面就有这首的插曲叫做《心事》。你记不记得这套电视剧里面四位男主角是哪四位演员演出的呢？还有他们的名字，是啊，没错，就跟这套电视剧的名字是很近似的，都是叫《富贵荣华》，包括有林尚富、林尚贵、林尚荣和林尚华四个角色的名字，分别就由郑少秋、廖启智、程思俊还有任达华演出的。这套电视剧呢，当年呢也是其中一套呢都很多朋友谈论的电视剧来的。而且确呢也都可能你想起细个时候那阵时的娱乐呢相对而家来讲呢真是比较少。大家茶余饭后放了工回到家的时候就一系听收音机，一系就睇电视噶啦。呢两样都系主要嘅娱乐啊，尤其是电视剧啊。喺大家食紧饭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较啱时间，就会有两套咧好会即系剧情好峰回路转嘅电视剧咧播俾大家睇嘅。咁以前咧就话嗰个年代咧，好多人都会即系煲。

煲剧嘅噃，人人都会睇电视剧嘅。咁啊，当你翻到学校或者翻到公司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谈论，诶，有冇睇寻日嗰集啊？啊，寻日嗰集咧，诶，我就觉得咧，嗰度咧应该系点点点嘅，又或者啊，我估下今晚嗰集又会系点样咧？冇错啊，其实嗰阵时嘅剧集嘅内容咧，就会成为大家茶余饭后会倾嘅话题嚟噶。咁所以咧，如果啊你咁啱就真系有一集就睇漏咗15分钟啦，又或者咁啱嗰集系冇睇到嘅话咧，你就会发觉翻到学校、翻到公司里面咧，好似冇咗话题咁样啊。亦都可能系因为呢一种嘅群众嘅心态啦。咁所以令到大家咧，真系唔睇唔得啊！而呢套电视剧，唔知你又有冇追看呢？我当年都有噶。

来自电视剧《流民皇帝》里面的这一首插曲《爱在心内暖》，唱歌的有郑少秋加上李子玲。这套电视剧呢，当年我是很喜欢看的，尤其是呢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很轻松的剧情在这里，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记得在电视剧里面秋官郑少秋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就叫朱锦春。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应该都好笑了，是不是好得意的这个名字。而女主角就是有思琪姐李思琪所饰演的角色，就是阿蓉蓉啊。咁佢哋两个咧本身咧就相爱嘅，咁但系咧因为各种嘅原因咧，咁啊未能够喺埋一起啦。咁而郑少秋啦，即系所饰演嘅角色朱锦春咧，佢咧哇即系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即系剧情啊。咁又曾经做过土匪啦，又做过将军啦，又做过明星啦，又做过百货公司老板啊，几乎做埋呢个傀儡皇帝添嘅噃。咁后来咧，佢逃难嚟到香港之后咧，哎呀，又好挂住佢嘅旧情人啊，蓉蓉啊，点知咧，竟然咧喺一个好神奇嘅过程当中，佢见翻阿蓉蓉。不过蓉蓉当其时咧，唔知系咪因为失忆嘅关系，所以就唔系好认得佢啊。咁你又记唔记得当年啊？郑少秋系用乜嘢方法令到呢一位嘅旧情人

蓉蓉记得佢呢，冇错啦，就係唱咗头先嘅嗰首歌《爱在心内暖》。你知啦，声音呢係可以让人呢带嚟回忆㗎嘛。就令到思琪姐所饰演嘅呢个角色蓉蓉呢记得返啊，呢一个就係佢好挂住嘅朱锦春啦。係咪呀？其实我真的好记得呢一套剧情啊，咁多年嚟啦。咁所以话咧，以前嘅电视剧咧，就算你话啊，真系好耐冇睇翻都好啦，你到而家都仲系记得里面嘅剧情啦，里面嘅画面你都会好记得噶噃。咁当然啦，而家年代咧，即系虽然话啊隔咗好耐啦，但系而家科技好先进啊嘛，有好多嘅唔同嘅电视台咧都出品一啲嘅手机平台啦，或者系即系总之电脑嘅平台啦，可以让到大家咧就翻睇翻以前嘅一啲电视剧，回味翻以前嘅煲剧嘅嗰种情怀噶。咁如果有个咁样嘅平台嘅话，你最想重温嘅又会系边套电视剧呢？会唔会就系呢一套呢？

神雕俠侶呢套嘅電視劇裏面嘅歌曲有張德蘭嘅情義兩心堅啊。其實講到呢啲嘅電視劇嘅歌曲咧，咁如果你話講個劇情嘅話咧，其實唔同年代咧都有翻拍過呢一個神雕俠侶嘅。咁大家都會記得啦，金庸小説咧有好多咧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噶嘛。咁除咗大家咧會追看嗰本小説之外咧，亦都有被拍成咧一個電視劇嘅噃。咁咧有个记录咧，就系话咧啊，原来咧喺呢个各个华人社会当中啊，《神雕侠侣》呢一个嘅著作咧，被翻拍过九次咁多啊，系咪好犀利啊？咁所以如果你话啊，我睇过《神雕侠侣》嘅话咧，呢个电视剧嘅话咧，通常啲人都会问你，咁你睇嗰个版本？

本是哪个做杨过和小龙女的？嗱，市政睇嗰版本咧就系刘德华同埋陈玉莲嘅嗰个版本嚟嘅，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啦，诶、欸，我睇罗洛林嗰个版本噶，即系1976年嗰个版本啦，又或者年轻少少嘅时候，可能就睇过古天乐嗰个版本啦。但系无论边个版本都好，呢、這个故事咧都系吸引好多人去睇嘅。咁而当时咧都曾经因为呢一套电视剧咧就成为咧当其时嘅收视嘅冠军嘅电视剧集嚟嘅。啊，你记唔记得啊？其实咧嗰个年代咧，尤其是头先都提过啦，嗰个年代咧娱乐嘅选择相对嚟讲比较少一啲嘅，咁所以会睇电视剧啊或者追看电视剧嘅人咧，大家都比较集中啲嘅。尤其是如果你喜欢嘅嗰套电视剧去到大结局嘅嗰个礼拜嘅话咧，相信咧如果你想约你啲朋友出街啊夜晚食饭嘅话咧，都几难啊，因为大家可能都话唔好啦，不如等呢套剧完咗大结局先啦，咁样，因为大家都好紧张，究竟个剧情会去到边度啊嘛。除此之外咧，去到呢一个大结局嗰晚嘅话咧，我听翻陈妈妈所讲咧，佢话哇，当年啊，去到大结局嘅话咧，成街咧静咗好多噶，因为大家都系赶住翻屋企要睇大结局啊嘛。咁当然而家咧想睇翻大结局嘅话，就算你话啊，我错过咗噶、哦。唔紧要，电视台咧都有网上嘅平台，俾大家咧随时可以收睇翻大结局嘅内容噶嘛。

记唔记得当年呢套电视剧集《香城浪子》里面有呢一首主题歌曲，唱歌的朋友系妹姐梅艳芳《心债》啊！呢套电视剧咧，我又系印象好深刻噶，因为咧两位嘅主角咧都系我好喜欢嘅演员啦，包括有黄日华同埋庄正仪啊！仲记得咧呢套电视剧里面咧，尤其是头嗰几集咧，哇！睇到我好心噏啊，系啊，睇到我觉得哎呀好惨啊咁样啊！我记得咧呢套电视剧就系讲紧咧阿庄正仪所饰演嘅呢个富家嘅女仔啦咁样，咁佢咧细个嘅时候咧，因为咧一个意外啦，就令到阿黄日华所饰演嘅角色细个嘅时候咧，哎呀，佢额头咧留咗条疤痕喺度啊！咁啊，女主角咧见到之后咧，就觉得哎呀，好唔好意思啊咁样啦。咁亦都因为呢一次嘅意外咧，令到啦阿黄日华所饰演嘅角色咧，佢

0: 成家人咧都即係陷入咗呢個困境當中啊。咁亦都令到咧阿黃日華首飾演嘅角色就叫偉樂啦。阿偉樂咧即係長大咗之後咧就即係未能夠咧得到個好好嘅生活啦，亦都即係終日咧即係非常之喺啲好危險嘅環境當中生活啦。咁而當呢個富家女啦，阿莊靜怡咧大個咗之後咧，仲讀大學添噃。咁但係咧見翻阿黃日華之後咧，就覺得哎呀，原來當日嘅呢一個意外令到黃日華咧成家人咧都受影響嘅時候，佢就好希望可以彌補到啦。咁所以咧，你聽阿妹姐梅艷芳嘅呢首《心債》裡面嘅歌詞咧，正正就係描寫翻呢一個嘅故事裡面女主角嘅心態啦。是啊，的而且確啊，以前呢有好多電視劇的歌曲呢亦都是為了呢套電視劇度身訂造的。一路聽的時候彷彿好似回顧返成套劇的劇情一樣，令到人哋真係津津樂道啊。好啦，望望大鐘，時間已經嚟到晚上嘅7:34啦。你會唔會一路聽住我哋電台嘅廣播，一路咧準備追電視劇咧？好忙啊，嗬，係咪啊？唔緊要，喺呢個時候我哋不如休息一陣間，聽一聽宣傳聲帶先。轉頭翻到嚟，繼續會有今日嘅休閒安多芬，唔好行開啊！
1: 香港五年規劃已經公布，香港五年規劃提出提升民生福祉為目標，持續完善民生相關政策。政府會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學、教、評，開拓青年發展空間，賦能婦女發揮潛力，構建可持續發展的基層醫療體系，大力增加公屋供應，持續優化置業階梯，主動識別精準幫扶，更多採用清潔能源推動綠色運輸。
2: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3: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4: 民族文化就多姿多彩了。咁在创业路上，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多少不一样的打拼故事呢？
5: 我们的创业之路。
6: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7: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8: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growing.
9: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did all of them.
5: 更多少数族裔朋友的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6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2%。头先一路咧讲到我哋过往好中意追看电视剧啦，咁尤其是咧即系70-80年代嘅时候咧，我谂呢一样嘢咧更加系明显添嘅噃。以前咧，我哋通常咧，即系放咗工啦，放咗学之后翻到屋企咧，其实个娱乐咧最简单就系听收音机同埋睇电视啦，又唔使额外俾钱啊嘛。咁所以咧，呢啲电视剧咧就会成为我哋咧成长过程当中咧一个非常之紧要嘅伙伴嚟噶，亦都让到我哋同我哋嘅朋友多咗好多话题啊。唔止係咁添嘅噃，其實咧，你成家人一齊坐喺個電視機面前一

路追看劇集的時候，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家庭活動來的。尤其是看完劇之後呢，又可以一起呢討論一下劇情，講一下大家對於這個故事的看法。當然啦，也可能會有些情況出現的，就是大家想看的電視劇是有不同。你知啦，唔同嘅電視台啊，喺可能同一個時間係播緊唔同種類嘅電視劇噶嘛。有啲家庭成員可能係中意睇一啲嘅家庭倫理嘅劇集啦，有啲咧就可能中意睇啲比較刺激一啲啊，可能嘅偵探劇啊咁樣啦。有啲係中意睇古裝劇喎。咁如果大家選擇都唔同嘅時候，咁點算好呢？以前嘅年代咧，未係咁興就係話啦，我哋咧教多一个电视机啦，冇噶嘛，所以通常咧都系由一家之主去决定嘅。咁以至到咧，可能咧有啲电视剧当年可能错过咗，但系唔紧要，冇问题。正如头先施政都有提过一样嘢，而家咧好多电视台咧都推出一啲嘅网上平台啦，让大家咧可以回味翻以前嘅电视剧，同埋咧睇翻以前嘅电视剧咧好开心噶，唔单止净系回味翻个剧情，好多时咧佢哋拍摄嘅时候咧都会影到当个年代嘅香港嘅实景噶嘛，你咧就可以认一认，呢度咪乜嘢区嘅地方？哇！呢一座大厦而家已经唔喺度噶啦噃，又或者可能咁啱啊，影到你以前曾经住过的地方嘅话，哇！咁就大把古仔讲啦，讲嘅古仔唔系净系个剧情，甚至系喺个故事里面背后嘅嗰个嘅场景啦。除了本地的电视剧之外，可能你都看过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一些电视剧集，而以下下来这一套应该你都有看了吧。尤其是一听到这一首主题歌曲的前奏的时候，你就已经记翻起，是啊，当年呢真是集集看的，仲识得一齐唱添啊，系咪啊？咁你估下今日为大家播嘅呢一个版本系韩文版定系粤语版呢？

电视剧《大长今》的主题歌曲找来的这个版本就是 Kelly 陈慧琳的《希望》啊。哎呀，我相信你到现在都还记得这首歌怎唱啦，又或者会记得这套电视剧集里面呢，哇，每一个剧情是怎样啦，哇，他们的服装呢，哇，好靓啦，这样是不是 啊好像有一段期间呢，很多朋友呢就说啦，啊，如果有机会呢去韩国旅行的时候呢，就会呢去到一些地方呢，就可以着上这个大长今嘅一啲嘅服饰，然之后影相噶。啊，到而家咧，其实我都未试过去韩国旅行啊，咁所以我就未有机会咧去，即系去当地去睇到呢啲嘅，即系情景系点样啦。但系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因为当年好迷上呢啲电视剧啊嘛，咁所以咧就会好投入喺个剧情当中啊，咁样嘅。嗱，系啊，冇错的，而且确咧，煲电视剧咧就系好睇个人喜好嚟嘅，可能大家中意睇嘅电视剧嘅种类咧都好唔同嘅，即系譬如。例如头先都有提过啦，咁而施政咧，其实系好中意睇某几类嘅电视剧嘅。第一咧就系同呢一个侦探有关嘅，即系查案啊嗰啲咁样咧。又或者咧系一啲同法证有关嘅，系啊，要动下脑筋啊嗰啲咧，我就最中意睇噶啦。另外咧就系同医生啊、医院啊嗰啲即系嗰啲救急扶危啊嗰类嘅咧，我又好中意睇嘅噃。啊，兼且咧，我一路睇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啊，似乎咧对于呢个医学嘅常识好似知多咗少少咁样嘅噃。啊，我觉得咧有阵时咧睇呢啲电视剧咧都会学到唔少嘢添噶。咁當然啦，有啲朋友就鍾意睇一啲電視劇，可能就因為裡面所演出嘅演員係你好喜歡嘅嗰幾個演員啦。

情非得已，嚟自一套电视剧叫做《流星花园》。唔知当年你有冇因为睇呢一套电视剧而迷上咗呢套剧嘅里面嘅几位演员呢？定抑或调翻转头啦，就因为你好喜欢呢几位演员，所以你追看呢套电视剧咧？的而且確啊，有一個年代咧嘅一啲電視劇咧，被叫做咧就係偶像劇啊。意思大概應該咧就係話啦，由一啲咧年輕偶像咧去主演啦，去吸引佢哋嘅觀眾啊，吸引佢哋嘅 fans 去追看啦，咁啊，所以咧就成為一個熱潮啦。但係無論點都好啊，煲劇呢一樣嘢咧喺唔同年代咧都會出現嘅。咁尤其是而家大家咧喺手機上面咧，可能都透過唔同嘅電視台嘅平台咧，都可以追看翻以前嘅劇。咁所以咧，你會發覺好多時搭車嘅時候啦，都會見到好多朋友咧將部手機打橫嚟放啦，然之後咧就帶住耳筒咧就喺度睇緊呢個好沉迷睇緊呢個電視劇啊。咁當然啦，如果你真係咧咁中意睇電視，剧嘅话喺煲剧之余都要注意安全嘅，包括千祈唔好一路行一路攞住个手机嚟到煲剧啊，因为一时分心嘅话，你就可能咧会忽略咗道路上面一啲你要注意嘅事噶啦。另外咧，如果你真系喺一啲公众地方，譬如搭车嘅时候啊，或者公众地方嗰度要睇电视剧嘅时候，即系喺个手机上面睇嘅时候咧，记得带翻个耳筒，就千祈唔好嘈亲人波，同埋睇得耐嘅话咧，眼睛都要休息啊，因为咧好攰噶，千祈唔好因为咁样而令到你嘅近视加深啊。咁啊，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有阵时咧，我哋咧睇电视剧咧就唔一定话咧要坐定定睇嘅，有阵时可以一路做家务嘅时候，一路开住个电视剧嚟听住个剧情，其实都得嘅。当然啦，就千祈唔好一口气睇太多集啦。可能每15分钟休息一下啦，定时休息都系好紧要噶。咁今日我哋喺节目里面分享咗咁多电视剧，会唔会令到你好想回味翻年轻嘅时候曾经睇过嘅呢一套电视剧呢？

0: 罗文嘅前程感受，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4嘅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为冬眠做足准备。一，香港秋天干爽，冬天清凉，但是在较北的地区，入冬之后天气有机会会变严寒。不单止人类要准备换季，连动物界都为步入冬天做足准备。在大自然从金黄的秋天转入雪白冬天的交替过程当中，动物为了面对食物短缺和严寒，会启动一系列令人惊叹的冬眠准备机制。冬眠不是单纯长时间睡眠，而是一种高超的节能生存策略。动物的体温、心跳和呼吸都会降至极低，将新陈代谢关入极低耗能模式。为了顺利过渡这段漫长的深度睡眠，不同的动物在秋天会使出各式各样奇招来到进行准备。第一类是疯狂暴食和囤积脂肪，好像黑熊和棕熊等等这类动物，在秋天会进入暴食期，每日摄取大量高热量食物，将体重增加将近一倍，在它们身体里面囤积大量的白色和褐色脂肪。褐色脂肪能够专门在冬眠当中燃烧产热，维持微弱的生命体征。至于刺猬和蝙蝠，这类小型哺乳类动物在秋天都会拼命捕食昆虫。由于体型小、散热快，它们必须在秋末之前储存足够的皮下脂肪，否则在寒冬中极容易因为热量耗尽而冻毙。至于其他动物都有它们的冬眠特色，下个礼拜再讲。

Carpenters 木匠乐队的这一首歌 Blessed Bees and Children。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了，又定你听晚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话，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配合跨境扫墓的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都会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争取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日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或者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会朝早同埋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会由每十分钟加密到每8:06一班车。教育局话，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对学校行政手册留级指引更新的讨论，重申今次指引更新对所有学生的升留级安排都有明确指引，并非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亦都绝非为制造不同待遇，更加不是从政府资源考虑。教育局话，更新指引的原意旨在强调留级可能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重新提醒学校应该从专业角度出发，以学生福祉为大前提，根据教育原则和每位学生的个别需要和情况，以及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审慎评估留级的必要性。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林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给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今年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近24%，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和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韩国警方继续调查仁川市昨日发生的超市持刀伤人案，疑凶供称对市内一间医院感到不满，希望透过施袭引起关注。案发在昨日下午，一个59岁男子持刀闯入仁川市一间大型超市施袭，造成8人受伤，其中一个19岁女子伤势较重，一度心脏骤停，目前仍然昏迷。警方以杀人未遂和在公共场所持有武器拘捕疑凶，他向调查人员供称早前在市内一间医院接受治疗，但是没有好转，他对院方感到不满，8月起到医院外抗议，期间曾经因为携带武器而被扣留问话。疑犯话，希望透过今次施袭公开他对医院的不满，承认并没有特定的施袭对象，而是随机选择看似较弱势的人攻击，但是他说没有杀人的意图。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轮。

0: 近海域，那摩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那摩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货柜码头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祖尧村。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辉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主要系近住南昌站至到奥运站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另外，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意外亦都系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都系大致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咁主要系转去跑马地啦，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去到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主要就是屯门那边，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稍为车多，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稍为繁忙。预告一下晚间工程，油麻地会有西九龙公路的工程，由接近凌晨十二点至到明日清晨的六点钟去尖沙咀方向。西九龙公路通去中九龙绕道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另外粉岭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一点至到清晨的五点半去元朗方向，近住惠翠花园至到松柏朗的多段行车线是会分别局部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这些路段要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一汇居桥底去观塘，即是以前富豪东方酒店的位置。另外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5: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6: 遇到压力嘅时候，我会去跑翻廿个圈，
7: 我会大吃大喝。 我会瞓一觉好

0: 咁你呢？不如试下 click 入康乐群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阅读可以扩阔你嘅眼界，俾多个角度你去思考事情。
1: 浏览《幸福自在》网页，等阅读成为你心灵最好嘅避风港。
2: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3: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一代灵王新马师曾的首本《湖北龟之哭坟》令人拍案叫绝，听下老公阮兆辉拆解当中的演绎啦。
6: 一个小圆台睇到个坟之后咧，有一个抽罐向后跌落地，搞沙起身，单脚跪埋去个坟，嗰把水法咧系直前后前后夹，系比揈圈辛苦。
5: 想知更多精彩内容，留意星期四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欧奕浩主持纪念新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艺海永长存》。
7: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8: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7: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善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8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嘅社福资讯，
8: 仲会请嚟慈善团体嘅代表分享感人嘅服务故事，
7: 一齐将呢份关爱
9: 传遍世界。
10: 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Joe 你好，
1: 你好啊 Miranda， 今晚呢我哋嘅嘉宾喺我心目中咧系非池中之物，
0: 嗯，好特别噶，
1: 佢真系好特别啊，同埋咧佢咁年青亦都咁有为，所以咧我好尊重佢。
0: 嗯，咁究竟佢系边个啊？
1: 不如我哋听下咧。今晚嘉宾是本地制香师及香艺师邓浩全。Aaron 致力在香港推广及保育传统香文化，透过开办各种课程以及自行制作各种传统香品，让香港的香文化继续传承下去。自2017年， Aaron 已经以香港传统香文化保育之名，到香港各政府部门、教育机构、保育机构、慈善机构、非牟利团体、私人机构等筹办各种传统香文化保育课程、工作坊、讲座等等。与此同时， Aaron 亦接受香港各电视台、电台、报章、杂志、网媒以及学生的访问。 Aaron 希望透过各种的渠道和契机，让香港人知道香港是因为香而命名，透过了解传统香文化而了解香港的根源，希望让香港继续馨香，继续成为有香之港。正如 Aaron 话斋，香港因为香港而命名，香港人亦不能忘记自己的根。作为香港第三代香港人，邓浩全誓要为香港传统香文化复兴尽一份力量，让香港继续成为有香之港。

0: Aaron 欢迎晒你啊！
1: 系你好你好
2: ，Aaron 你好，我想问下咧，多数你啲朋友叫你英文名啊，亦叫你中文名咧？
1: 都是 Aaron 噶啦，
2: 都系叫你 Aaron。哇，即系郭富城喎、
1: 啊，系啊，唔识跳舞噶不过。
0: 嗱 ，Aaron， 你咧就咁后生，但系咧我知道咧，原来喺2007年咧一个好特别嘅情况之下，就改变咗你嘅人生。不如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咧。
1: 好啊，好啊。咁啊，2007年嘅时候咧，咁有一日就同屋企人咧就去自然靖苑就去参观喎。咁我好中意啲亭台楼阁嘅地方嘅。咁啊，去到嗰度，咁啊，去到有一个殿，突然间闻到一阵好香嘅香味。咁我系唔知咩嚟嘅，跟住就企咗喺度闻足五分钟，咩嚟嘅咧？我要记住佢。咁之后咧就出去周围去揾啦。咁嗰年就係我中四，咁嗰陣時嘅年代啲人差唔多年齡嘅男仔咁通常去機鋪打機啦，咁我就去香鋪揾香，咁就開始咗我嘅尋香之旅啦。咁跟住就慢慢周圍揾下唔同嘅香，咁咪又最平買起，因為都唔識揀，係嘛？咁跟住後期買下買下貴少少，咦，原來都幾好味嘅喎。咁不過咧，當初屋企人咧就覺得好奇怪嘅，點解個仔聞香嘅咧？咁樣
0: 你仲係家中獨子喎、
1: 啊？
0: 你
1: 係啊，咁佢哋就萬般關愛我啦。你做咩聞香啊？發生咩事啊？咁當初就唔歡喜嘅。咁後期咧就佢哋見我都係忍唔住手啦，都係咁買啦。咁就不如買好啲啦。咁買咗個越南沉俾我，買咗個香爐俾我，跟住一聞就哦。原来呢个就系喺自然靖苑闻到嗰阵味啦、哦，
2: 就系嗰个时候你先知道。
1: 系啦，一直都唔知咩嚟嘅。
2: 咦？但系其实我都唔知道嗰啲，因为香咧，我都成唔知道又会有唔同嘅味嘅。
1: 系。
2: 咁但系其实系真系有唔同嘅。
1: 有唔同味噶嗱，譬如就算沉香有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味嘅，譬如我成日都同啲客人讲，譬如刚才讲到嘅越南沉啦，个味道咧系好似杏仁味嘅。
2: 系。
1: 系啊。茶記嗌個杏仁霜，可能而家啲人都唔識嗌啦，不過我好中意飲嘅嚇杏仁咁嘅味道嘅甜甜地嘅嚇。咁、譬如可能我哋最近知唔知點解香港叫香港啊？就係、是、因為我哋以前喺明朝嘅時候，宋末明初已經種沉香種到好出名㗎啦，去到係你呢個江蘇浙江地區都買我哋啲。

0: 鄉嘅。
1: 咦，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就唔係啦，係咪啊？
0: 哦，而家咧因為冇人種㗎，同埋亦都好多非法嘅砍伐啊。其實以前我都差唔多十幾年前已經都參加咗土沉香保育㗎啦，係因為其實香港咧其實曾經係漁護處都話沉香係常見嘅綠色植物，講緊十幾廿年前啦。咁當然去到而家啦，其實我諗都好多報道都關注啊，我哋嘅土沉香俾人非法砍伐啊咁樣，所以我自己既然咁中意佢，我梗係唔想佢消失啦。所以我所有賣嘅沉香都係培植嘅，人工種植嘅嚇，咁咪就可以保育到呢、這個生物多樣性啦。希望我哋繼續喺野外會見到我哋因為佢而命名嘅土沉香樹啦。咁亦都用培植嘅方法推廣呢個咁嘅沉香俾人哋知道更加多。哦，原來沉香好味㗎喎，亦都係對身體都好喎。因為可能大家對於香嘅印象都可能就喺廟宇啊，係咪咁入到去眼公鼻乸眼啊，入到去好感動啊咁。咁其實靚嘅香呢係古人嘅香氛嚟㗎噃，佢唔一定
1: 係。我就啱想問你，係咪即係可以其實當佢好似香氛係可以令到你係個人呢係可以輕鬆，然后瞓觉啊都会好啲嘅咧。
0: 系啊系啊，嗱，譬如沉香为例啦吓，沉香咧归心肾嘅，然后咧佢系归心肾啦，咁同埋佢系降气调中，同埋咧对个肾系好嘅，咁佢有。香氛上面有咩作用呢？佢会令到你心境平静落嚟嘅。咁所以通常你需要可能譬如静坐禅修啊，或者放松自己，或者可能譬如话哦，你画画嘅，你需要专注度好高嘅。咁点沉香系帮到你心境平静同埋专注嘅。但系另外一样嘢，譬如檀香啦，大家都成日都听到檀香。咁檀香都系中药嚟噶，其实咧归胃肺经，治脘腹胀痛。所以咧，如果食饱饭啦，跑到就嚟嘔啦，哇！遲啲
1: 可以鬆一鬆。
0: 係啦，
1: 咁我又想請問你啦，咁係咪嗰啲？如果我係真係買咗呢啲檀香，我翻到屋企咧，我係咪就咁點一支就已經可以噶啦？
0: 係係係，其實咧香咧，好多人有時可能有啲人有宗教信仰啦，佢可能點三支啊咁樣。咁其實香粉啊，當然一支就好夠噶啦。咁就算係你話宗教上面咧，都唔一定三支。其實因為一支支嘅線香係明朝先發明嘅，之前咧係吸印仔有個帽叫做蒜香或者香印咁樣吸個印仔。咁以前就算古代嘅時候咧，無論香薰定係祭祀都好咧，都吸一個印仔嘅啫。咁去到後期慢慢發明咗呢啲線香嘅時候咧，啲人先用一個數字代表一啲唔同嘅象徵意義，譬如可能咧佛教就佛法僧啊，道教就天地人或者道經師啊。咁所以其實一支靚香咧都 OK 啦，因為香港好細啊嘛。
1: 但我仲想再問啊，因為點一支香？我揾乜嘢乘住佢啫？要揾个香炉仔点啦？
0: 其实咧，香炉咧，嗱，有啲人咧对于香炉会好忌讳嘅，多只香炉啊，多过咩咁啊？咁其实唔一定嘅，而家好多线香咗啊，尤其一个插咧，插起佢就得噶啦。
2: 嗯，同埋佢哋好精美嘅。
0: 系啦，有好多唔同嘅花款啊，好得意，好多陶瓷
2: 啊。Miranda， 你谂下咧 ，Aaron 咧喺短短几分钟里边咧，已经咧将香嘅歷史啦、文化啦，同埋用途咧，好簡單咁樣咧解釋咗俾你聽。你話佢咪好似一本活字典咁樣？
1: 係啊，但我其實好有興趣知道嗱，你嗰陣時2007年係改變咗你嘅人生啦，你開始去沉香啦，你真係去。
0: 係啊，
1: 係啊。咁我又想知道，咁你個沉香嘅途徑係點咧？你嗰時有咩頭緒咧？
0: 當時真係盲摸摸嘅，冇人問嘅。咁其實我亦都係比較怕醜嘅。咁我通常就中意去啲香莊。咁佢係林羅滿目，周成埲牆都係香，咁我自己攞嚟揀下聞下，因為我最初係去
1: 但就咁聞唔使點都已經得㗎啦，
0: 就係
1: 都有唔同㗎。
0: 就係初初就唔識揀啦，最初我就唔小心買咗化學香。
1: 哦，咩叫做化學香？
0: 化學香咧點樣去認知佢咧？喺氣味上係聞得到嘅。我成日都同啲人講就係未打開個盒都香到爆炸咧，咁一定就化學香噶啦嚇。通常天然嘅香咧個特質就係你打開咗個盒，懟個鼻埋去先聞到淡淡嘅清香，真係點著咗佢個味道反而更加明顯。一個化學香咧就係未點著，哇！已經你遙遠望到佢個盒已經好香啦。咁呢啲通常就係化學香嚟嘅。咁啊，當初唔識啊，冇人教啊，咁啊，遙遠見到佢都咁香，咁顏色好鮮豔，好靚啊，咁我啊買咗啦，跟住買翻去點咗出嚟，極度濃烈，哇，聞到暈暈地添嘅。

0: 咁啊死啦！會唔會有害噶？會聞到我升天噶咁啊！咁啊都唔好啦！咁啊好啦，慳多啲零食錢，咁咧就買嗰啲靚啲啦。咁發覺真係得意嘅。
1: 咦？但係真係有地方係賣香噶？
0: 有，
1: 因為我通常我見嗰啲咧，多數都係嗰啲香燭鋪咧，人哋要嚟拜神嗰啲地方。咁但係係咪嗰度都有唔同嘅香賣嘅？
0: 其實咧，香燭鋪咧，嗱舊時個行業好得意嘅喎。最初嘅時候，紙扎鋪還紙扎鋪，香裝還香裝。咁當初嘅香裝，譬如一啲香港嘅，譬如而家好出名嘅老香裝啊，嚇你永里啊、梁永盛、梁永興嘅陳聯興，今年二月就冇咗啦。咁佢哋係。淨係賣香嘅，你冇紙扎賣，因為喺做香嘅行業嚟講，如果你買埋紙扎咧，即係被認為就係你啲香唔夠揾食，唔掂啦，咁先會撈埋紙扎嗰份嘅。不過後期好多咧就已經冇自己專門做香，咁所以咧又喺外面買一啲香翻嚟賣，又喺外面買啲紙扎翻嚟賣，所以就變成而家常見嘅紙扎鋪包羅萬有，咩都有嚇。咁所以當初我哋而家仲有啲就係傳統嘅香裝，佢淨係賣香嘅，佢連香爐都冇得俾你買嘅。
2: 其實香咧係一個好專業嘅一個行業嚟嘅。所以 Aaron 講得啱，傳統嚟講咧，佢哋真係淨係賣香，其他嘢唔賣。咁但係因為時代嘅改變啦，嚇市民嘅需求唔同咗啦，咁所以 Miranda 一般普羅大眾都好似你咁樣啦，都係會去到嗰啲紙扎鋪咧，就順帶買埋香，跟住咧就去拜山啊、祭祖啊咁樣。
0: 係啊，
1: 對我一個平常人嚟講咧，其實我真係分唔到咧，我以為香係得一種嘅，我唔知道有咁多種，因為你去到紙扎鋪去一包包已經整好曬嘅啦嘛，咁我都唔識得點樣去特別揀
2: 嘅。咁你今晚就咧有幸啦，你認識我哋嘅香藝師。
1: 係啊，因為我就頭先問 Aaron， 我知道原來香咧係可以作用咧，可以去香薰咁樣咧，係令到人哋可以個心情又會放鬆啦，又可以成個人都放鬆。咁我覺得依樣好有用咯。
2: 系啊 ，Miranda， 你有冇留意咧？我哋香港电台嘅电视台咧，经常性咧都有啲内地制作嘅古装片啊，成日都见到咧，佢哋喺台面嗰度咧个香炉，跟住点住啲香，啲香嘅烟咧好靓咁样咧，飘下飘下飘上嚟。其实古代咧，一啲文人雅士咧都会咁样做。Aaron， 不如你同我哋介绍下，点解佢哋咧会摆一个香炉喺个台面嗰度，有咩作用
1: 咧？我想听咗一首歌先至听下 Aaron 讲，得唔得啊？
2: 得，
1: 咁啊 ，Aaron 带首歌俾大家。
0: 好啊，我有一首中意嘅歌就系《风雨同路》。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邓浩全先生。Aaron， 头先我哋听完《风雨同路》啦，咁可唔可以咧同阿 Miranda 解释下，点解古装片咧见到咁多文人雅士喺佢哋嘅案头或者台面嗰度咧，都有一个香炉，同埋会飘下飘下咁多呢啲烟上嚟嘅咧？
1: 系啦，其实咧古代咧，头先可能都讲过一下，其实香系古代嘅人嘅香薰嚟噶，因为本身咧做香咧，除咗话香薰放松之外，佢亦都系保健养生嚟嘅。其实大部分嘅香料，做香嘅香料本身都系中药嚟嘅，吓，譬如头先讲过沉香、檀香，佢有药性啊，吓，甚至我哋可能会用作铁打药嘅乳香末药，喺教堂成日出现嘅，咁都系会攞嚟制香嘅，吓，因为喺古代嘅人当中咧，当然咧。呢个以前咧就大家都系啲山野嘅地方啊，好多蚊啊、蚊虫啊，吓咁咧，都佢哋需要一啲文人雅士啊，吓我吟诗作对，我哋开个 party 咧咁样，咁我哋需要有意境噶嘛，咁我哋需要浪漫一下噶嘛，咁所以古代嘅人咧，好多文人雅士咧，佢哋都系制香高手嚟噶，譬如我哋好熟悉嘅苏东坡、阿黄庭坚啊，咁佢哋咧个个都系制香高手，甚至佢哋互相整啲香俾大家，喂，我整嗰只正嘢俾你啊，喂，我你俾下意见啦，咁样吓，咁所以喺古代嘅世界嚟讲，香咧差唔多咧同茶咧都系咁常见嘅，不过可能去到后期嚟讲咧，香料始终咧就反而比较贵，因为其实香料咧系嚟自好多唔同地方嘅，虽然话我哋好似系中国传统嘅香文化，不过其实咧同中药一样咧系嚟自世界各地嘅吓。刚才提到嘅乳香末药系嚟自中东啦吓，檀香系嚟自印度啦吓，沉香咧就系可能嚟自进贡嘅越南沉香啦吓，所以以前嘅贸易咧，外来人咧就会买茶叶同丝绸，咁我哋买乜嘢咧就买外地嘅香料吓，咁所以咧以前嘅世界咧都几香嘅，几开心嘅。
2: Aaron 啊，我又想问啦，因为我知道你又系制香师，咁你头头咧你系周围去涉猎唔同嘅香咧，咁你点样去做到系制香师呢一部分咧？
1: 其实有趣嘅，我系自己好中意整嘢嘅，譬如我自己中意食印度咖喱嘅，咁我就会去 YouTube 睇 How to make Indian 咖喱咁啊。咁我就系睇人哋点样煮，咁啊买香一样啦。啊，我既然咁中意呢样嘢，点解唔了解埋佢点样做咧？究竟佢有咩材料咧？咁我嗰阵时咧就真系周围去不耻下问啦，问下啲老香庄啲前辈，咦，香啊点整噶？啊，有啲乜嘢噶？跟住又睇下啲古籍。譬如睇《四庫全書》裏面有啲古籍，譬如香城啊、陳氏香譜啊，甚至好得意喎，日本嘅香都係由我哋傳過去，佢哋亦都有好多記載，就係究竟有啲咩中藥會做香嘅。咁我周圍睇下唔同嘅資料，跟住自己做實驗啦。去藥材鋪啊，以前藥材鋪老闆肯定好驚我啊，十幾廿種藥。每隻要一兩啊，執都執到佢傻啦。跟住咧，我啊自己揾阿媽個攪拌機，自己咧翻去就打粉，打完粉咧就自己去整。咁跟住咧有啲似煮嘢食啦，其實我都覺嚇。咁啊試下，我話呢個咁嘅功效嘅嗰、那個咁嘅味嘅，咁啊自己撈下，又參考下啲古方，咁啊整嗰啲香出嚟啦。
2: 咁我想請問你啦，你係製造咗咁多唔同嘅香，你自己最中意係邊只咧？
1: 好得意喎！我主要做咧就係合香，即係好多種香料做埋一齊嘅，係啦，即係似整咖喱咁。因為其實古代嘅人咧做香咧都係 at least 七八種香料做出嚟嘅，咁係而家就係先至話淨係齋沉香、齋檀香咁樣樣。咁當初當然最中意就越南沉啦，就呢個令到我沉迷咗落去，開始我嘅沉香之路啦，係咪？
2: 咁你有冇變到心啊？
1: 都睇心情。啊！而家我幾花心嘅啊！呢、這個心情嘅聞檀香嗰、那個心情咧，就睇聞沉香，係因為實在呢、這個世界咧幾有趣，
2: 好多情咯咁。
1: 係啊，多情嘅，係啦。今日了解到好多唔同嘅，因為當初唔知道咁多香料啊嘛。咁啊買下，當初去中藥鋪

0: 跟住後來咧，我又直情咧就喺外地訂翻嚟。譬如而家我直情係譬如好多香料，譬如有啲叫安息香啊，聽個名啲人嚇
1: 安息係
0: 咁吉利嘅咁啊。但其實咧喺古代咧喺印度嚟講都好常用一種好甜，好似糖糖味嘅一種香料，係好好嘅安眠嘅成效嘅。
1: 咁呢個喺你嗰度都有噶咯，係咪
0: 啊？有啊，有啊。
1: 呢個好有效喎、
2: 啊。係啊，因為阿 Miranda 咧，其實佢點解問你咁多問題咧 ，Aaron？ 因為咧，佢咧即係有陣時咧未，因為佢臭酸太繁忙，同埋咧佢始終咧以前未退休之前都係位事業型女性，所以咧佢經常性咧都好多嘢咧喺度胡思亂想，成日都影響到佢瞓唔到覺。
1: 所以你先講嘅印度香就有幫助。
0: 不過安息香，
1: 安息香
0: 係啦。個安息香嚟講咧，其實喺香薰界都好出名嘅，系好出名安眠啦。譬如如果你真系想心境平静咧，有几个香料可以介绍啦。譬如头先讲过啊，沉香啦，吓沉香令到心境平静，唔好咁 high 啦，个人咁啊，系咪？咁如果安息香咧，又安眠啦，甚至佢系有佢嘅功效，譬如对抑郁都有一些少嘅帮助啦。吓咁啊，譬如亦都我有啲系放松类嘅香料，譬如可能系葵木啊、杉木啊、柏木啊等等呢啲木类嘅香料咧，都会令到人哋放松。所以其实我而家做香上面咧，除咗我净系因为气味而创作出嚟咧，都好多香系因为一啲功能性。因为譬如好多我嘅客人咧都会直接问我呢、這个香有咩功用，嗰、那个有冇咩功用，有啲咩功用啊？咁我创作咗呢啲，又有得瞓觉啦，又有得放松啦，甚至腰酸骨痛都可以帮助嘅。譬如刚才提到乳香抹药，咁我细个系读天主教中学嘅，咁啊成日去做弥撒咯，咁我好香，我即系闻啊神父啊咁啊拎嗰啲香炉出嚟揈揈下，我好开心。原来乳香抹药本身都系铁打药嚟嘅。吓咁啊，行气活血吓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如果斜扭亲腰骨啊、整亲啊嗰啲都可以舒缓到。所以其实咧，你可能会谂吓闻香咁夸张会令改变个身体咁咧。其实因为闻香咧，佢里面嗰啲香料嘅油分点着咗之后就挥发出嚟，然后我哋经过呼吸咧就入咗肺再入血，同我哋食药一样，食药就煲咗个中药汤，然后就饮落去肠胃吸收。咁所以咧，我哋要拣啲天然安全嘅香。如果是渣的化学香就大镬咯，咁啊吸咗就非常之影响身体啦。
2: 所以 Miranda， 你有时间咧，一定咧要去一去 Aaron 嘅香庄嗰度咧 visit 下，咁你一嚟就会学到好多嘢啦。讲起你制香咧 ，Aaron。都要請你咧，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一下，因為咧，我知道咧，你當時咧發燒到咧，仲要去埋日本嘅京都咧，就學製香啦。然後咧，跟住咧，你雖然你中學嗰陣時接觸香啦，跟住你都仍然咧完成咗你嘅大學嘅課程啦，讀完本科。读完呢一个硕士，跟住咧，你都有喺外边工作过，始终咧，你对香咧都系咧仍然挂念住，所以最终咧，你都将你所有嘅时间咧就投放咗喺你嘅原本兴趣，而家变成你嘅事业啦。咁我都有幸咧去过你个香庄，上次好多谢你啊！你介绍咗一只咧，你话俾我听，原来真系我哋香港最传统一种香味啦。哇！我真系咧。中意到不得了，同埋咧，我有幸咧喺我嘅老師嘅佢個memorial service 啊，咁嗰度咧，我哋點起呢支香咧，有一位出家人同我講過，佢聞到都覺得好舒服。咁而家言歸正傳啦，請你講下你幾時開始製香，同埋而家你個香莊嘅情況係點樣呢？
0: 哦，咁我大約係2011年開始自己開始整香嘅嚇，咁啊初初都係匿喺屋企啊，真係閉門造車啊，匿喺自己間房度整整下咁樣，咁啊去到我係2016年畢業，咁我一開波咧，咁啊屋企就都係好傳統咧，就叫我去翻工啦。咁我係讀社會學同公共政策，咁所以我揾咗啲法律相關嘅工作就做合規嘅嚇，咁啊做喺人哋做嗰啲公司秘書公司啦，咁幫人開係做 AML 或者反洗黑錢啊嗰啲，咁啊然後咧就自己咧就夜晚咧2017年開始咧就夜晚咧就去教班 咁啊，朝头早啊翻工，夜晚啊教班，礼拜六日咧祭香，所以差唔多。
1: 你好忙碌喎、
2: 啊，啲时间好充实啊。
0: 系啊，自毕业开始咧，我都工作中噶啦。系啊，咁诶，但当然咧，我开我个铺头之前咧，其实我都系我好中意去旅行嘅时候就冲去人哋啲乡庄去视察噶。譬如我好似都真系。我啱啱开铺头之后，我第一个自己一个人旅行咧，就去咗京都。咁去咗京都松荣堂，入佢哋个厂嗰度睇佢哋点样整香。跟住后期咧，我去到台湾咧，咁又去冲去去个高雄啊、鹿港啊嗰啲好传统嘅地方，又睇人哋啲百年老字号，又睇下人哋点样香葬。因为我去旅行咧，我系用一个学习嘅心态嘅，即系对我嚟讲咁难得去旅行，我一定要学到啲嘢翻嚟嘅，咁啊可以充实自己吓。所以其实又去香港嘅老香葬啊，又去世界唔同地方啊，咁去睇下唔同人哋做香嘅经验，咁诶令到又自己睇下咩。改善啊！咁所以2017年開始，我亦都開始除咗製香、賣香，其實我亦都係教班啊！因為我自己2014年見過最中意嘅一個香莊咧，就係執笠啊！嗰間叫有利香莊喺皇后大道西嘅。咁我見到佢執笠，佢話得死啦，會唔會一日冇香啊？係會執笠嘅，原來呢樣嘢。咁我比較悲觀嘅啊！香莊原來會執笠嘅，即係冇諗過呢樣嘢喎。咁會唔會第日消失嘅，冇香聞嘅，點算啊？咁所以我就嗰陣時亦都我未畢業嘅時候，都已經喺保育土尋香嗰啲活動啊，咁啊同人哋分享點解點樣整香啊。咁原來啲人有興趣，即係冇人諗過香可以教班，咁以前從來冇呢樣嘢嘅。咁跟住就2017年開始教班啊，咁但係一路都係兼職嘅。咁去到好似2023年。跟住咧，我公司咧就係俾一個機會我，就俾個肥雞餐我，即係佢公司兼聘完之後咧，咁通常啲舊嘅員工就同佢講拜拜咁樣係嘛，咁然後俾個肥雞餐我，跟住我就攞個肥雞餐買更加多嘅沉香，不如我試下全職啊，睇下點啊，咁我當然媽咪都擔心㗎，哇你俾唔俾到家用㗎咁。咁我就放心，我俾到你嘅。如果唔得，先再翻工啦。咪试下几年，趁后生有得试好试啦。咁咪再再大啲咧，冇得你拣噶啦。
1: 咁都系嗱，听完你呢个咁嘅经历咧，我又想听首歌、哦。
0: 系
1: 你带第二首俾大家。
0: 第二首歌带俾大家咧，就系、是、人生满希望。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嘅嘉宾系邓浩全先生。
1: Aaron 啊，头先我听你讲咧，你讲咗好多次印度喎、哦。
2: 系，
1: 我知道你对印度情有独钟嘅、
2: 哦。系啊，好中意印度啊！我中学嘅时候同乡差唔多开始咧，我而家好中意印度啊，听印度歌，食印度咖喱。
1: 点解咧？
2: 唔知喎，呢个系好奇怪嘅。
0: 好有 feel 啊，
2: 好有 feel 啊！
1: 但系屋企爸爸妈妈又唔系特别多印度嘅嘢俾你听。
2: 我妈妈就成日都话唔中意嘅，即系因为吓咁啊，但系我啊好中意。可能我即系细细个就系觉得同佛教有缘啦。咁我自己好中意佛教嘅嘢嘅，就算我可能系天主教学校嘅中学啊，咁我都系好中意佛教嘅嘢。咁然后我细个时候咧就好中意了解咒语啊，咒语得意咁样。咁但系点解用普通话去读咧？一啲都唔似印度话啦，系嘛？咁跟住我就走咗去听印度歌啊，了解一下梵文啊咁样。咁甚至就系我都好有兴趣，譬如后期我去到大学嘅时候，有机会去咗内观中心咁嘅时候咧，咁我哋系修上座部嘅呢个 Vipassana 啦，咁样咁啊有巴利文咁样，咁我又因为其实巴利文亦都系印度话嘅一种方言嚟噶嘛，咁啊呢样嘢我又好中意吓，咁啊所以印度嘢系好似不嬲都围绕住，甚至我而家做香咧，我都系去印度直接买啲原材料翻嚟吓，同啲印度人啊去沟通啊咁样，咁诶好得意，就唔知点解好中意印度，甚至就系我哋咧香港有一个印度教庙喺皇后山嘅，咁样咁我又唔知点解咧，又去走咗去关注一下，令到更多人了解呢样嘢吓，因为其实咧香港都同印度好有渊源系嘛，因为过往英国嘅管治系咪带咗好多印度人嚟，咁样其实好多印度人喺香港都有几代嘅嗱，咁但系好似我哋主流嘅人咧吓。都好似唔係好認識印度呢樣嘢，就算喺我哋中國同印度自古以嚟都有咁多交往，係咪咁所以我唔知點解係好中意印度嘢，無論佢音樂啊、宗教啊、嘢食啊、香啊，
1: 整佢啲嘢食嘅喎，
2: 係啊，
1: 因為頭先我聽到你講話你做印度咖喱啊嘛，你想
2: 係啊，係啊，好笑啊！我以前翻公司咧，公司有陣時咧，即係翻工嗰度咧，咁有啲 party 聖誕 party 咧，我會整一個印度小食叫 Masala Papadum。
1: 即系咩嚟？
2: 系印度脆饼啊，系、一个脆饼咁啊，玛莎拉就渗啲番茄啊、洋葱啊、芫茜啊，咁落啲香料落去，好好食嘅，脆卜卜，又有啲水啲果实系咪？番茄嗰啲。
1: 我下次去探你个香庄嗰时，你要整埋呢样俾我食喎。
2: 好啊，好啊。
0: 哇！你去买香，仲有人煮埋嘢俾你食，
1: 带埋你一齐。
0: Aaron， 我有机会请你食印度嘢就真，因为我最近咧发现咗一间印度餐厅，哇！那个 Sunday brunch 好正，
2: 系啊。
0: 以后再同你讲，
2: 好啊，
0: 因为我都好中意食印度嘢，系嘛、啊？我上次都同你讲过，我最中意咧就食 Vindaloo 嘅，
2: 啊，
1: 即系乜嘢呀
0: ？Vindaloo 咧就系比较辣啲嘅，系啦，咁咧但系阿 Aaron 咧就有其他嘅喜好嘅，
2: 系啦，我通常都系中意食啲啊，好中意食 paneer 嘅，即系嗰个印度芝士啊，
0: 系。
2: 系譬如 pala paneer 嘅菠菜芝士啊，我系见到个芝士就兴奋嘅。
0: 系啦，我都系一兜咧绿色嘅，但系咧你会见到啲白色嘅芝士喺里边。
1: 但系嗰啲味道同一般嘅芝士系咪唔同嘅咧？
0: 你试下，你咪知道咯。
2: 佢个感觉有啲似豆腐啦，我觉得。
1: 哦，即系冇咁实咯，系咪
2: 啊？系啊，佢冇咁实嘅，同埋佢冇咁重牛嗰啲奶酥味嘅，但系好似。少少豆腐硬硬地嘅豆腐，
0: 個 texture 有少少似豆腐。
1: 我又想問下你啦，你咁中意印度嘢，又中意食，你爸爸媽媽你有冇整俾佢哋食噶？
2: 有啊，不過佢哋未必中意，但係親戚都中意喎。以前做節咧，我以前真係煮咖喱嘅喎。系啊，
1: 即系亲戚朋友嚟食饭，你就整俾佢哋。
2: 系啊，因为我屋企比较多亲戚嘅，我有七个阿姨，两个舅父，所以我哋做亲节
1: 几多？
2: 做亲节咧成廿几人，咁我哋就煮一盘大嘅咖喱，成锅咁样。
0: 我都几开心啊！
2: 几开心噶，好有节日气氛嘅。
1: 但系 Aaron 就俾我感觉咧，好特别啊！你即系特别咧，系做香呢样嘢之外咧，你又中意印度，同埋我知道你原来你嗰个喺。钢琴嗰方面好劲噶，你弹钢琴。
2: 我都唔系好劲嘅，
1: 但系你可以弹到系第八级，
2: 八级叫啱啱好啦。我都中意音乐嘅，
1: 八级叫做啱啱好啊！我算听先。
0: Aaron， 你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原来喺中乐方面咧，你都好有研究，仲有咧着古服咧，原来咧。

0: 你都有一番體驗嘅喎。
1: 係啊，好得意嘅，因為我其實以前咧，對最初就屋企人就叫我學鋼琴啦，咁我都中意玩音樂嘅。咁有趣地就係屋企人咧就成日都推介啲中樂俾我嘅。咁以前咧叫我彈梁祝。用鋼琴彈梁祝，咁我小學畢業典禮就彈梁祝。咁啊，萬可以為咗認識梁祝咧，就係要去睇翻個原著啦。咁最原著就係上海粵劇喎，係上海粵劇，即係浙江喎，唔係廣東粵劇。咁我走去聽上海粵劇，我好中意啊。跟住咧，佢哋又推介我聽《春光花月夜》，咁又要用鋼琴彈，跟住玩玩，我變咗中意中樂啦。咁跟住又因為睇得。睇啲大戲多啦，咁我又鍾意啲衫喺度揈揈跑，咁我又玩中樂，跟住就買埋後期著埋漢服，咁即係古，即係而家我哋一般人就當係古裝啦，咁喺度幻想自己唱緊大戲咁。
2: 咁你有冇真係去唱粵曲呢？
1: 咁啊冇啊，因為我鍾意嘅就上海粵劇嚟嘅，咁咧就係香港比較少嘅，即係可能浙江人嗰啲會鍾意啦。咁咁我就成日都喺度聽，咁有陣時遇嗰啲。老人家吓咁啊，浙江嚟嘅老人家就劲开心，哇！你呢个阿徐玉兰啊，呢、這个黄文娟啊，嗰啲好老一辈嗰啲嘅粤剧大师先会识咯，系啊，即系《红楼梦》啊嗰啲吓咁啊，咁所以我后期玩咗中乐，咁啊由玩西乐咧变咗玩中乐，跟住咧因为中乐嘅门槛其实我觉得系低啲嘅，因为买乐器咧。冇西樂咁貴喎，你諗下鋼琴一座幾萬蚊，咁我買個二胡幾千蚊就走啦，咁我係買好多翻嚟，咁呢樣玩下，好彩鋼琴個底嚇幫助我有呢個樂理嘅知識啦，咁我樣樣樂器買翻嚟玩下，燒笛啊拿嚟玩下，咁啊幾開心。所以
2: 你自己一個人已經成個樂隊咯喎，可以。
1: 唉，我識得一個嘴兩隻手啦。係啊，如果唔係我自己以前即係玩過自己同自己夾 band 啦。即係自己剪片咯，
2: 係啊
1: 係啊，錄五段，
2: 又你 mix 咗佢啫，
1: 係啊，自己 mix 咗佢咯，全部都係自己嘅，所以後期我去咗佛教青年協會就嗰個中樂團咧，我就去做服務，咁我哋又玩佛樂，咁然後又去即係老人院探訪啊，彈下啲中樂俾老人家啊，同埋唱下嗱，今日係點徐小鳳咁啊，以前成日都唱徐小鳳俾啲老人家，我自己又中意佢啲歌嘅，
2: 咦你又唱得噶咯，即係
1: 都叫唱到啦咁。
2: 你好多才多藝喎、
0: 啊！所以 Miranda， 我開始介紹佢嘅時候，我未同你講佢真係非詞中之物。同埋 Aaron 最難得咧，就係佢咁後生咧，但系咧 once 佢每一次咧，佢發現咗佢嘅興趣咧，哇！佢真係咧，佢真係奮身咧，即係去學佢嘅歷史啦，學佢嘅文化啦。佢好俾心機。頭先 Aaron 嚟到我哋港台咧，出邊咧有一位我哋素未謀面嘅朋友，一見到佢就問佢：咦，請問你係咪嗰位鄉藝師啊？跟住佢。讲一句说话，佢话 Aaron 你真系好有心啊！你帮我哋喺香港咧保育呢个乡嘅文化，佢都好 impressed。
1: 嗯，系感恩啊，因为都好努力，都就嚟下年就做咗十年噶啦，吓咁啊都不停周围去讲，因为其实呢样嘢咧，好多人都以为系买外地嘅香啊，好多时一谂起香就谂起外地，我成日都喺度谂，其实我哋香港自己都好多好犀利嘅香港制造嘅嘢噶，咁我成日都自己觉得，我哋每一个人啊都有责任咧，就去保护自己地方嘅嘢，譬如你话我哋有咩特产啦，系咪？譬如好似枇杷膏咁，全世界都知道。咁其實好多得意嘅特產，咁我成日都諗啊，我作為呢個地方出世嘅人啊，我可以將呢個地方變好啊嘛！好多人咧好中意去旅行，咁去旅行去見多識廣係好嘅，我哋係成日我就反而會諗有乜嘢外地好嘅嘢，我哋可以將自己嘅地方變得更好咧咁。所以其中一樣嘢，譬如我就係揾咗鄉嚟做專場，咩譬如玩中樂都其實都好多人玩嘅，咁我覺得我又唔係好叻嘅啫，咁所以咧咁我做鄉我做。呢樣反而少眾喎，可能真係俾人忽略咗，好啦，咁我就揀呢樣嘢啦，咁就去做，不經不覺，下年咁咪十年啦。是觉得好快啊，真系就
0: 系啊，同埋你谂下咧，由你开始2007年喺智联靖院嗰一次嘅 encounter 咧，到出年2027年咧，真系整整20年啊！你嘅寻乡路
1: 系啊，
0: 但系你40岁，你都未够。
1: 未啊，我91啊，
0: 所以你真系好犀利啊！同埋咧，我有幸咧去过你嘅乡庄啦。我觉得最特别咧，就系上次你介绍我哋嗰啲乡嘅时候，咦，突然间你话，阿 Gerald，你过嚟啊！跟住咧，原来咧，你嗰度咧个工场都喺埋嗰度先犀利。
1: 系啊，系啊，咁啊，香港地势啊嘛，咁跟咩都系佢噶啦。咁同埋我哋系自己做先至最好，即系好多人话吓。

0: 牌子，跟住話其實以前香港好勁嘅喎，點解去到我哋呢代好似人哋問你你有咩手信啊，我噏唔出，咁我就覺得好慚愧啦。所以我就覺得就係話，喂，我哋要努力啲喎。咁啊，當然每個人嘅專長唔同，咁我既然咁鍾怡香，咁所以連個鋪頭名都係改埋同香港有關，我叫港香堂，香港嘅香堂。咁啊，係啊，頭先 Gerald 都話啦，其實我個名又不知不覺唔知點解係同香有關係喎。我叫鄧浩全，原來全即係荃灣個荃咧，喺古代嚟講代表菖蒲嘅意思啊。咁呢個都幾有趣。可能就係咁樣，不知不覺，可能我哋唔知點解同鄉結咗緣啦。
1: 嗯，同埋呢兩個名都係你爹哋改嘅喎。
2: 係啊，爹哋已經係有嗰個先見嘅啦。
0: 係啊，
1: 都係你嘅恩緣啊。
0: 系，
2: 嗱，我哋今晚咧其实好开心啊 ，Aaron 有个机会咧就认识咗你啦。对我嚟讲，咁我又对香咧系认识多咗，我一定要揾时间咧去你个香庄嗰度咧再拜候下你，睇你再教我多啲。因为头先你讲嗰啲香咧，有好多我觉得都系对即系人嚟讲咧系好有用咯。
0: 系，
2: 即系譬如我好似我成日都有瞓觉瞓得唔系几好，咁我可以用你嘅安息香试下啦。
0: 系啦，系啦。
1: 系啦，亦都可以帮助你放松啦。
2: 系啦，系啦，就系用沉香。
1: 系啊，或者咧，哇！你整亲啲手脚咧，都仲有呢个抹药喎。
0: 系啊，乳香抹药嗰啲帮到手嘅。
2: 系啦，嗱，好快脆，节目又到尾声咧，
0: 呢
2: 个时候麻烦你带最后一首歌俾大家。
0: 好啊，最后一首歌送俾大家嘅徐小凤嘅《顺流逆流》。
1: Aaron， 今晚咧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做 Miranda 同我嘅嘉宾，我哋咧亦都藉着大电波祝福你同埋你身边嘅每一位，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的时候说，太太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太太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之后接获警方的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政府公布今年12月6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蚊。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之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在8蚊，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中九龙绕道由已经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隧道，以及计划在12月6号通车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隧道组成，和将军澳蓝田隧道连接组成6号干线，贯通将军澳、九龙东和九龙西。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日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和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是没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企业内的平民和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之后起火，没有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都说，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至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 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梁学熙、钱佩兴、梁之杰、Harry 哥哥，
7: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6: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7: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8: 爷爷加油，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9: 唉，乖孙，咁等我醒翻个过马路嘅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嘅行人过路处啊！
8: 哇，你喺边度学噶？
9: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嘅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乖孙。
10: 民族文化就多姿多彩啦，咁喺创业路上，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几多不一样嘅打拼故事呢？
11: 我们的创业之路。
12: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13: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14: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employing.
15: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更
11: 多少数族裔朋友嘅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你听过嘅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嘅旅程。而家大家一齐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嘅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8: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19: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
20: 今晚主持人会同大家回顾佳艺电视由1975年开台到1978年结业嘅短暂历程。佳艺电视最初以教育节目为主要方向，同时制作电视剧、综艺同儿童节目，期间推出《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等经典的电视剧作品，吸纳了当时不少的电视界人才。不过电视台长期面对经营和财政压力，在期间管理层曾经透过注资、改组和大规模节目制作，希望提升收视和广告收入。可惜电视台最终因为资金和股权安排等等问题，在1978年停止营业。今晚香港留声机同大家重温在香港电视史上佳艺电视这段短暂而具代表性的发展历程。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黄韵诗到小唱歌，呢只系金刀情合。我谂深水清嘅朋友咧都知道，我哋讲1978年咧嚟到呢个位咧，都应该讲嗰年喺传媒界非常之大嘅一件事。咁啊，其实呢个话题咧都系我哋留声机咧由75年开始讲起嘅啫。咁喺香港嘅传媒史上咧，哇，即起即落啊！一个第三个电视台佳艺电视，75年9月开台，嚟到78年。哦，結業
1: 係啊，咁頭尾就係三年多啲啦。係
0: 啦，
1: 咁因為話結就結嘅，即係而家咧，除咗酒樓係即可以第日唔開門啦，傳媒又唔可以嘅，因為政府認為咧，你要有個一定要有負責㗎嘛。
0: 最搞笑嘅就係喺佢結業之前嗰半年咧，七月攻勢六君子。上一次我哋揾過次官嚟講咧，就係、是、哇，臨到尾嘅時候咧，不斷泵錢落去，同埋掹咗好多人過去，咁啊～結果咧都撐唔住，咁我哋今日咧就講街市結業啦。
1: 係、
0: 嗯、啊，咁啊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啦。去到七八年頭咧，都其實好似啲泡沫咁啊，都睇幾時爆咁解。
1: 係啊，咁我哋當然係要由一啲開始嘅背景講起啦。咁、啊，觀眾
0: 四廿歲以下嘅都未睇過街市，
1: 係咯、啊，都唔記得啊嘛嚇。嗱，原來街市就係、是。當年即係呢個政府投標啦，咁、就認為咧就應該有一個 channel 啊，係可以係做教育嘅咁樣。咁、因為嗰時期大專院校咧係得中大、港大啫，咁啊其他嗰啲都係私校，同埋啲係都唔可以俾學位嘅。咁、但係咧香港就走向國際大都會喎，咁啊於是就個個就需要一啲專業嘅學識啊咁樣嘅。
0: 同埋開始有咗我哋教育電視嘅 TETV 俾中小學生，咁成人嘅教育又如何咧？咁都要處理噶嘛。
1: 係啊，
0: 咁啊怕俾大人睇㗎。係
1: 啦，咁啊所以75年咧就要人要求投標嘅有一條係叫教育 channel 啊。係。咁啊當然佢又唔係全部教育啦。
0: 咁真係揾人睇嚟咗。
1: 咁因為全部教育咧就真係第一經營困難，
0: 都幾難生存。
1: 係啦，咁啊所以咧就話一定係要起。这个黄金时间有一段时间要做教育节目嘅。
0: 如果冇记得七至九咧，九点后嘅教学。
1: 唔系吓，九点后九点半后咧，一路去到欢乐今宵再会嗰度十一点钟咧，都系要做教学。
0: 所以佢每只人口嘅《隋唐风云》啊，《射雕英雄传》啊，《神雕》咧，我都全部睇晒咧，都系七八点嘅。嗰阵时我仲未使考呢个预科，咁啊都仲可以睇下电视。
1: 咁啊，于是咧就75年9月7日开台。咁佢后边嘅资本咧就好古怪喎。咁啊就即系夹钱出嚟。咁商业电台有份啦。

0: 佐治先生啦。
1: 咁啊，然后咧就东亚银行又有份啦。咁然后跟住有几张大报纸，就系《星岛》啊、《华侨》啊、《工商日报》啊，又有啲股份
0: 嘅。我见到有个大名叫罗文蔚，系啲即系香港嘅名流咁样
1: 啊。
0: 罗文蔚
1: 系啊。咁啊，然后一阵间就呢个怡和有啲钱落去嘅。咁所以就嗰个组成嗰个股东嘅团体就好特别嘅。
0: 系。
1: 咁而系咁样，因为太多股东啦，好可能后来咧就会产生咗好多问题啊。咁于是就开台，开台嘅就系九月七日。咁做咗个好重要嘅节目，就叫《街市良辰》啊。咁呢个嘅开台节目，咁啊个个睇好啊，话呢个综合性节目做得好。
0: 嗰时掹咗好多文化界嘅即系啲才子才女过去噶。
1: 咁佢喺九月开台啦，咁啊实际就冇咩特别好嘅节目。咁啊多数节目都系呢个配音啊咁嘅节目嘅。
0: 有啲人买翻嚟
1: 嘅。系啦，去到1976年1月1日，咁啊正式系有一定嘅攻势。咁啊就于是就出呢个《隋唐风云》。
0: 系啦，
1: 系7:45嘅。
0: 嗯，隋唐风云咧，我哋都播过歌啦，咁诶好巴闭嘅，有冯瑞凡啊、陈飞龙啊，都几多人做嘅，乔宏啊，
1: 系啊系啊，咁有啲人就认为佢系一个失败作，咁啊原因就系咩咧？因为嗰个年代咧，好多演员咧就唔系呢个广东人嚟
0: 嘅，系啊系，以前啲旧嘅国泰，譬如嗰位好肥嘅陈飞龙啊，呢啲即系有啲陌生嘅，嗰阵时譬如刘丹啊呢啲，香港人未系咁熟悉嘅，系接收咗一啲旧嘅国泰影片公司，
1: 咁啊国内口音又有，咁啊然后对白又文绉绉，咁你知啊？《隋唐风云》我哋大场面就拍唔到噶，
0: 我记得红拂女系招搞嚟嘅，求艳客，我唔记得系咪阿乔宏叔啦，系啦，咁所以即系南北集会嘅，
1: 系啊。咁不过一月一号嘅另外一条线啊，就做呢个台湾嘅洪熙官与方世玉啊，咁呢个
0: 开始买台湾剧过嚟啦。
1: 咁于是呢个武侠剧啊，令到呢个街市有所启发。
0: 最重要都系拍金庸先生嘅。
1: 咁啊，于是就喺四月嘅时候推出《射雕英雄传》，
0: 呢个犀利啦！白彪、米雪、梁小龙啦，呢个睇晒噶啦。
1: 咁啊，收视率去到100万观众咁厉害，
0: 当时都真系造成好大声势，同埋捧红咗米雪，同埋后来嘅李通荣啊。
1: 咁啊，搞到咧 TVB 就惊啦，哇得了嘅咁样，哇金庸仲有咩小说未买版权？
0: 买晒佢！
1: 原来金庸好多小说未卖出去嘅，即刻就
0: 买
1: 晒
0: 佢，买晒。
1: 咁就跟住推出半小时嘅《书剑恩仇》咯。咁啊，呢个《书剑恩仇》咧，差唔多全台嘅花旦小生咧。逼晒落去，咁啊當然係咁樣。
0: 我重睇翻都，除咗個製作當然冇而家咁打得咁咩之外咧，演員係真係陣容強盛
1: 啊！咁啊果然撳低咗呢個《射雕英雄傳》嘅氣勢啊！咁但係《射雕英雄傳》完咗之後，街市仍然有好嘅節目喎，咁啊就跟住推出《
0: 神
1: 雕俠侶》
0: 啦，羅樂林、李東明。
1: 咁啊，所以76年咧可以講係即係街市唔曳嘅一年嚟嘅嚇。咁啊，但係去到十月嘅時候咧。就有問題啦。嗰、那個最大嗰個問題就係咩呢？用曬嗰啲錢啊！
0: 哦，
1: 即係佢最早時候集資係4000万嘅股權㗎。
0: 電視係燒銀紙㗎喎。
1: 咁啊，四千萬股權，以前4000万好多㗎，唔係而家喎。
0: 你演員啊、服裝啊、道具啊，唔係少錢㗎。你出內外景啊等等啊。
1: 係啊，諗下嗱，嗰陣時嘅即係10万到已經買到好靚嘅屋㗎喎。咁啊，所以4000万咧，即係億聲嘅價錢嚟㗎。
0: 4000万喺70年代等於真係億聲㗎啦。
1: 係啊，咁啊，於是咧就喺十月，即係76年10月，所有錢用曬。被逼咧就要加股本，咁啊，於是就喺呢個時候就引入咗乜嘢？林氏兄弟，
0: 林秀峰、林秀榮，
1: 咁啊，林氏兄弟就增加資本咧係2000万。
0: 林氏兄弟其中嘅林秀峰先生，當年傳聞佢同阿苗軒仁小姐拍拖嘅，
1: 係啦，咁啊，亦有一段時間點解呢個嗰度叫咩？網中人啊，網中人一本應該咧就掛頭牌嘅係苗軒仁搭呢個周潤發嘅，
0: 後來就變咗鄭裕玲，
1: 不知咧就係啦，咁啊突然間苗軒仁拍，咁啊當然同呢個林秀峰話要佢過去過檔去街市啊，有一定嘅原因啦，因為林秀峰嘅時候已經係街市嘅老闆嚟噶嘛，咁啊咁嘅情景底下咧就被逼咧就即係要將呢個角色咧就抹咗佢，咁啊然後就再有啦，阿嘟嘟。姐，咁就
0: 其實嘟嘟姐咧都係街市捧出嚟嘅，係喺《神雕》裏面做公孫六岳嘅，好似後來佢都係做喺無線都翻做呢個。
1: 係啊，咁啊，嘟嘟姐仲有頭先所講嘅《金刀情俠》啊，佢入邊係做好重要嘅角色啊，差唔多係喺香港嘅電視劇度初見到嘟嘟姐嘅，就首要就係呢個《金刀情俠》啦。
0: 嗱，講到呢度，聽翻首英文歌先啦。咁啊，其實街市嘅問題咧，去到77年就浮現㗎啦。咁啊。聽埋首英文歌咧，就叫做《Just the Way You Are》，Billy Joel 嘅。

0: 好啦，我哋翻翻嚟讲街市。咁啊，唔好话咧，即系到76年尾77年头咧，其实街市已经出现好多经济嘅危机。咁但系咧喺外边外弛内张，外边人睇佢咧，哇，好犀利，开始不断去拉人过去。上次阿次官都有讲啦，咁啊大攻势，咁掹咗好多猛将过去。77年嘅时候，
1: 系啊，但系未讲到佢掹猛将嘅时候，就一定要讲佢嗰个住资，同埋即系讲呢个街市咧，曾经向政府申请过，可唔可以放宽教学电视呢、這个束缚？因为点解嗱？你教学电视，你一定系要安排起9:30到11:00，
0: 因为绑住手同人打。
1: 系啦，咁啊嗰个年代咧就TVB 嘅欢乐今宵就系好劲嘅，咁啊即系9:30后咧。你就唔会有人咧会有兴趣系去睇教育电视。
0: 仲有、丽的都不弱噶咯，嗰阵时麦当雄开始过咗丽的噶咯，
1: 系啊，
0: 嗰啲千帆并举虽然未到。
1: 系啊，嗱，我哋又要谂下啲打工仔，以前咧就冇8个钟头工作嘅，
0: 系啊，
1: 你唔系10个钟头咧都少，有时咧你差唔多你要加班嘅，咁即系话能够翻得到屋企食饭嘅，嗰阵时已系9:00几啦，
0: 7:00系咁早嘅，未必咩嘅，反而8:00啊。啊，
1: 會
0: 好啲。
1: 係啊，咁啊9:00几咧，仲開著個電視睇你咁悶嘅教會計啊，教日文啊，哇！咁啊，
0: 我諗嗰陣時三個台咧，我諗我即係冇數字喺手啦，但我起碼都730之比啦，應該係一個七一個三一個零啦。
1: 係啊，即係零噶。佢一去到教育電視嘅收視就零嘅。咁嘢咁樣，佢就提。

0: 啦，喺呢个77年二月嘅时候，向政府申请，可唔可以放宽教育电视嘅速播？
1: 咁政府
0: 即系俾我哋星期六啊、星期日啦、啊，或者将教育电视调去朝早做得唔得？咁啊，当然政府话唔得啦，因为点解？你有 commitment， 我一早已经讲明咧，即系呢个牌照咧就系俾你做教育电视嘅。而家你话唔做咁啊，点可以咧？咁样咁啊，所以就推低咗佢嗰个即系提议。咁啊，而当年有人统计过啦，街市每个月嘅广告收入咧，大约得60万咁上下。
1: 哇，60万就唔系好多嘅啫，
0: 绝对唔多。
1: 系啊，你够俾几多个艺员、
0: 系啊
1: 职员啊？
0: 吓吓，咁啊，所以喺咁嘅情景底下咧，就
1: 点维持啊？
0: 到77年嘅二月啦。又要再侵本，
1: 又泵水啦！
0: 嗱，76年嘅十月咧，已经系注资2000万嘅喎，林师兄弟。咁于是咧，77年二月时候咧，林师兄弟就喺佢哋嘅基金啊，呢个林炳贤基金啊。嗱，林师兄弟咧就系同银行界系好熟嘅。咁啊，佢哋父亲辈咧都系经营银行嘅。咁所以就有一个林炳贤基金，呢个基金就负责系做教育嘅。咁所以就咦？既然是教育电视，咁当然可以顺理成章喺度拨基金出嚟啦。咁于是就将基金入面嘅1500万就拨出嚟，俾街市用。即系话头尾啊，林师兄弟先俾咗2000万，咁又跟住又再拨出咧1500万，咁已经系短短系3-4个月之间注资咗3500几万，咁啊同原先嘅4000万股权咧
1: 都争无几，
0: 争无几，真系无几。
1: 咁泵咗水攰，又再嚟一次大手笔，
0: 冇错。咁呢个大手笔咧就系、是。街市起紅樓啦，咁啊就係燒孫玉彪咧，就認為咧就紅樓夢非要拍不可，
1: 捧出咗個無信君出嚟啦。
0: 紅樓夢咧就一定係有呢個 selling point 嘅，有呢個收視價值嘅咁樣。
1: 掹咗吳衛國過去，然後就拍個無信君啦。
0: 係啦，冇錯。咁啊，
1: 仲有個米雪做薛寶钗嘅。
0: 係啊，係啊。咁啊，於是就起呢、這個紅樓夢大搞宣傳。咁啊，然後咧就全港報章封面刊登全版廣告，因為有錢啊嘛。
1: 哦，嗰輪真係好興紅樓夢業喎，即係77年咧，差唔多。阿李漢祥又拍呢、這個林青霞、
0: 金玉良緣、
1: 張艾嘉嘅嗰套啊。
0: 係啦，係啦。
1: 啊，真係奇怪。
0: 咁呢個紅潮泛濫，
1: 紅潮泛濫真係。
0: 咁啊，於是咧，好啦，咁啊，但系咧声势好大，不过咧收视就麻麻。
1: 我睇翻嗰啲 casting 咧，我再睇翻头先，我记到几个咧，都系好参差嘅，因为有啲演员咧，正如阿吴浩头先提咧，就有啲演员咧，我啲电视精咧讲得出佢名，但好多人都边个嚟噶？朱成彩嗰个好似系黄文慧嗰、那个，即系相用而家嘅标准咧，系一啲二线级嘅演员咧，个吸引力系低啲嘅。
0: 咁啊，但系咧就演说
1: 马海伦啦，嗰阵时未后来咁红噶嘛吓，马海伦啊嗰类
0: 用到。毛信坤，大家都完全唔識嘅，一個學生妹嚟嘅喎。
1: 米雪就啱啱紅，
0: 係啊，嚇咁又係做呢個女主角已經好厲害嘅喎，
1: 即係佢好大膽，但係喺香港咧，即係講慣慣性收視。你諗下，阿麥當雄係要用好多好聳人聽聞嘅手法啦，十大刺客啊，十大奇案先至掂。你用咁平鋪直敍嘅正統嘅手法咧，睇嚟係唔好掂啊。
0: 咁啊，可能同時代喺。唔啱啊！
1: 系啦，
0: 即系你咁古典，哇，都唔系嗰个时代气氛嚟。
1: 但系最大嘅震撼同埋咩咧，都系六君子啦。
0: 冇错，咁啊，于是林师兄弟又觉得咧，钱就已经注资落嚟，咁啊，《红楼梦》亦唔得，就认为咧，电视人才就一定系要乜嘢多罗智先可以。
1: 于是犀利喎，呢、這个卡士，
0: 所以咧就喺77年九月一号时候咧，就出现咗六君子啊 ，TVB 嘅六君子
1: 拉咗过去。哇！听下啲名字响当当，
0: 咁啊，
1: 总经理周梁淑仪女士，大家都唔需要多介绍啦。
0: 系啦，
1: 石少明，你要介绍下石少明都系制作，
0: 喺 TVB 都好大噶啦，系做制作总监式嘅人物嚟噶啦。咁啊，出任呢个街市嘅节目总监。
1: 系第三位咧，就我哋嘅 Kitty 姐叶洁卿，
0: 叶洁卿咁啊，出任制作总监。
1: 后来
0: 然后就卢国沾，
1: 系沾叔犀利啦。叶洁卿后来监制咗我哋嘅《香港岁月》噶。跟住呢个就上一次都同我哋讲过啦，就系刘天赐先生。另外一个就
0: 系
1: 林旭华。
0: 系啦。咁啊，当年咧佢就系资料搜集经理，咁啊呢六个人咧
1: 响当当啊，
0: 可以讲叫六人帮嘅，又叫六君子嘅，真系响当当啦，即系每人咧差唔多喺呢个电视界度咧都
1: 孭
0: 住一个好重要嘅专业嘅，即系有啲系剧本，有啲系乜嘢咧？呢个 promotion， 有啲系呢个 news 咁样嘅，
1: 各方面嘅人才都齐晒啦，
0: 系啦。

0: 咁啊，当然圣诞啊，大部头条啊，就认为届时改组，粮系人马杀到、五台山好似爆咗个原子弹咁厉害，
1: 咁真系几
0: 震惊，
1: 差唔多成个无线俾佢即系根基都冻入埋
0: 嘅。冇错，佢77年嘅九月系秘密进行，咁啊，然后
1: 咧
0: 就
1: 呢边唔翻工，第二就喺嗰度翻工，
0: 然后就圣诞节时候就爆出呢个原子弹嚟。
1: 嗱，提下啲后生嘅，街市喺边度翻工咧？就系我哋而家香港电台嘅电视大厦。点解咧？因为嗰座建筑物咧，当年因为系商台资本啊嘛，咁就喺商台旁边起咗一等嘢，一样咁高，黄色嘅街砖咁样嘅，咁就后来咧就俾咗街市，街市执咗咧就 TVB 爱翻。
0: 系啦，
1: 又到80年代先俾咗嚟香港电台，
0: 咁啊，实在系香港电台买咗嘅。
1: 而家就我哋嘅电视大厦啦，
0: 冇得比嘅，冇啩呢世界。
1: 买
0: 嘅好，咁啊，因为77年嘅圣诞爆出嚟啦，咁啊，78年咧就大家已经蒲晒面啦，已经知道晒。咁啊，当而梁素仪地咧就已经系乜嘢咧？喺呢个一月嘅时候已经招兵买马，好多。編導好多藝員喺 TVB 嘅都過去，甚至係 TVB 最出名嘅家變嘅大部分嘅演員啊，竟然喺短短嘅半年之間移師過檔到去乜嘢咧？呢、這個街市，街市台前幕後員工由380人，竟然係增加到700人人數。
1: 咁啊，台前幕後嗱，而家我哋頭先講金都城合有個余安安啦，我跟住一陣間遲啲會播《名流情史》裏面有個大碧姐鄧碧雲啊、吳彤啊等等，好多都過咗去噶啦。
0: 嗯，係啊，
1: 嗯。咁啊，講到呢度咧，嗱，我哋聽翻只佢嗱街市咧，除咗劇，我哋大家留意到啦，其實佢有好多節目嘅類型咧，可能大家都唔記得。我揀咗呢只咧，好特別嘅，係叫大鐵人咧，係俾呢個應該係買片翻嚟嘅，就配呢個廣東話唱嘅。咁佢有兒童節目嘅，呢個叫大鐵人咯，
0: 卡通片應該係。
2: 大鐵人。

0: 即刻起步。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将每个月悭埋的钱储入去

0: 本就是我的红宝仔。
1: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2: 将社会的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是善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的社福资讯，
1: 仲会请嚟慈善团体的代表分享感人的服务故事，
2: 一起将呢份关爱
3: 传遍世界。
4: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5: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4: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31。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5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9: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8: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10: 逢星期日中午12:0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一代灵王森马斯曾的首本《湖北归之哭坟》令人拍案叫绝，听下老公阮兆辉拆解当中的演绎啦。
12: 一个小圆台睇到个坟之后咧，有一个抽惯向后跌落地，搞沙起身，单脚跪埋去个坟，嗰把水法咧系直前后前后夹，系比揈圈辛苦。
11: 想知更多精彩内容，留意星期四下昼1:00，香港电台第五台欧奕浩主持纪念森马斯曾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危海永长存》。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救民，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78年就发生了电视史上一件大事，就是香港第三间电视台佳艺电视就倒闭。咁啊，头先讲到啦，去到77年、78年咧，就六君子啊，咁啊，电视当时响当当嘅六位人物，由以周梁淑仪为首嘅咧，就进入街市，台前幕后就拉咗好多人过，于是佢就大攻势。进谷噶啦，嗰阵时
2: 系啦，咁啊进谷七月
1: 大攻势，
2: 大攻势啊！
1: 我哋已经喺度播过俾大家听，当时周街派嗰啲宣传声带就播过两次噶啦，
2: 10万条嘅录音带啊，咁啊将佢头先我类似呢啲歌啊，大铁人啊咁嗰啲歌咧，系全部咧就可能收录咗入边噶吓，咁啊名留青史系主题曲啊咁嗰对，
1: 当时都即系几特别嘅嗱，即系其实系有心思嘅，系拍一个大家族，咁嗰阵时揾咗一个个卡士真系几有新鲜感。就揾咗個唔係做開電視嘅咧，就阿韋基信生咧就做嗰位名流，咁啊哇喺企喺兩邊都係粵語片時代嘅好重量級嘅當年嘅花旦，即係當然係中年啦，就是、羅燕卿嘅卿姐同埋鄧碧雲大碧姐，咁啊依度已經見到啊鄭裕玲都喺度啦。
2: 嗯，係啊，咁啊呢個七月大公勢咧，就佢喺6月19日晚嘅喺街市底下咧就舉行呢個亮燈儀式，
1: 咁
2: 即係一早已經係部署嘅。
1: 大佬，
2: 咁啊於是咧就由林秀峰主持，咁啊開香檳致慶，燈火輝煌，象徵前途光明啊！即係點解咧？即係嗱，舊嘅街市。呢個招牌唔夠靚啦，而家我哋省靚啦，新嘅招牌出現，咁啊，於是就接著咧10多日咧就空啲藝員空巢而出啦，四圍花車遊行，咁啊到月底時候咧，各渡輪碼頭就頭先所講啦，派發呢個插曲錄音帶啊，一個下午就可以派10萬盒啊，呢個整個宣傳費即係頭6月19日去到月尾咧，已經用咗150萬。
1: 哇！當時150萬好犀利，我記得咧嗰陣時佢哋都各出奇謀啊！喺報章嘅頭版刊登廣告，咩今日而睇街市咁之類咧，諗咗好多橋出嚟嘅，所以咧喺個聲勢、聲音宣傳攻勢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嘅。
2: 咁啊，即係7月咧就大攻勢出現啦。咁

0: 呢個公勢好厲害嘅喎，咁啊當年咧佢好多節目搬曬出嚟嘅，名流情事啦，咁又急先鋒啦。
1: 我記得有胡燕妮嘅，係、有一紮啲明星退咗落嚟。
0: 咁啊，
1: 就係
0: 名流情事咧，就係長劇嚟嘅。咁啊，喺七點鐘呢個時間播嘅。咁然後咧就係仲有一線嘅短劇咧，就嚟急先鋒咁樣呢啲咧，就可能係等起禮拜六或者禮拜日啦咁樣嘅。咁啊，就係乜嘢動作劇嚟嘅。咁仲有一個推理劇場喎。咁啊，將日本啊啲推理小説，然後咧就拍成乜嘢咧？香港版嘅嚇。
1: 咁頭先我哋講過嘅《金刀情俠》啦，有余安安、魏子云嘅啦嚇，呢啲都係重頭劇。
0: 咁啊，當年咧就講到呢啲節目啊，即係包括《名流情史》啊、《急先鋒》啊、推理劇場啊呢幾個節目咧，竟然係冇 budget 嘅喎。
1: 哇！
0: 冇 budget 意思係話，
1: 即係冇上限
0: 錢啊，係啦，而係
1: 冇上限任你拍，
0: 任你拍，你拍幾多錢一樣乜嘢咁啊？咁啊，於是起咗呢個情
1: 景。我聽上次阿史官話咧，阿徐克拍噶嘛《金刀情俠》，係好似拍電影咁拍喎。
0: 係啊，電影咁拍，一個鏡頭拍啊，佢唔會用唔用三個機好似拍電視咁樣調制拍㗎。
1: 即係燒銀紙喎，其實係。
0: 咁啊，於是就冇曬上限。咁啊嗱，佢有個雜誌當年就已經記載㗎。咁呢個係銀色電視嘅，佢話記載。哇！佢令到呢、這個街市當年嘅支付員工嘅薪酬啊，哇！提高咗好多，啲支出嘅負擔又好厲害。佢銷售不標年代每個月咧都係蝕80,000嘅啫，但去到梁數而家問之後咧，每個月竟然蝕300多萬。
1: 係咁蝕真係唔掂。
0: 係啊，咁啊，究竟有冇廣告咧？咁樣嚟睇睇呢個七月公勢啊，七月差唔多係梁數而起呢、這個。七年嘅年尾，七八年初，啱啱登陆，然后半年后已经积聚晒所有最好嘅节目，全台嘅精英，然后谷七月嘅。咁七月嗰个头四日咧，街市嘅广告咧系有24分钟。咁啊几好喎，因为当年咧24分钟差唔多卖满嘅。咁但系四日之后咧，即刻已经减到得8分钟。
1: 唔好咁惨啊！
0: 咁原来咧就系话大部分嘅广告商咧就卖你面。就我哋賣住四日先啦，保持呢個叫觀望嘅態度。咁如果發現咧，收線同埋反應都唔理想嘅話咧，就會取消廣告。咁啊，所以後來咧，一個禮拜後或者兩個禮拜後，嗰啲廣告又打回原形。咁啊，而係咁樣咧，於是就產生咗老闆。同埋呢一班最重要嘅伙计嘅个矛盾出现啦、
1: 即係成个营运拍摄喺财政嘅分配度呢都出现好多问题。
0: 嗱、你七月呢、就搵唔到钱返嚟喎。你七月节目已经用咗好多资源喎。咁而家你话要搞个叫九月公势、当然冇八月公势啦、你拍唔切啲嘢㗎嘛。你九月公势我仲可唔可以俾你燒銀紙咧？咁樣
1: 燒落去點辦咧？
0: 咁啊，呢個就係一個最重要嘅問題啦。咁啊，當年咧九月嘅戲咧，應該係有《邊城浪子》，亦有《金刀情俠》。咁啊，後來咧就係容許《金刀情俠》係拍落去，但係咧就係預算咧已經係大大咁啊削減噶啦。咁啊，但係嗰陣時咧，《金刀情俠》每一集咧都要拍成10多萬喎，都幾厲害喎。咁啊，然後咧《邊城浪子》本應該話要去韓國取景嘅，咁於是就唔俾佢去韓國取景啦。咁於是呢啲咧，而係導致到係乜嘢咧？林秀峰、林氏兄弟同梁氏嘅個人馬咧，係產生咗一種喺決策上、喺呢個乜嘢咧？呢個財政預算上都產生咗矛盾嘅。
1: 哇！咁搞落去咧，就肯定唔掂啦。咁啊，
0: 但係呢個最唔係最大嘅唔掂嘅，最大嘅唔掂嘅因素咧，就係政府插手。
1: 哦，
0: 咁我哋又而家咧開始就睇政府。有究竟發生咗？
1: 係啦，咁佢臨執之前究竟發生咩事咧？
0: 係啦，咁啊當年咧，原嚟咧就呢個香代表呢個電視監管嘅就係電視諮詢委員會。咁啊電視諮詢委員會嘅主席就係華德。
1: 哦，嗰個 Nigel Ward 即係嗰個外關嚟嘅，後來做影視處嘅處長。
0: 影視嘅，佢身兼當年已經身兼呢個電檢處嘅啦。咁啊已經開始懷疑。街市嘅資金係有問題，
1: 唔健全。
0: 因為點解咧？你股東，你變股東，你資金點樣侵股？呢啲咧應該係乜嘢咧？全部要通知呢個香港政府嘅。咁因為點解你係好重要嘅一種即係傳媒機構嚟噶嘛？唔可以話轉股東就轉股東，話侵資本就侵資本咁啊，係唔得噶嘛。咁所以 喺十一月時候咧，已經不停咧傳召街市嘅重要人物，
1: 嗯，
0: 包括林氏兄弟所有嘅股東。
1: 係
0: 咁啊，因為點解好多股東咧，原嚟喺呢個1977年咧，已經唔玩啦。係咁啊，一要佢哋加資本，佢哋就話唔好啦，我都唔玩啦。咁頭先都講過，根本呢個街市嘅股東好多係好少股東嚟啫、
1: 嗯。
0: 啊，又要加錢，唔好啦。又要加錢，
1: 真係越講越
0: 滯啦咁樣。咁啊，喺咁情景底下，先就令到係乜嘢？不停係向林氏兄弟係攞錢嘅、
1: 嗯。
0: 林氏兄弟未必唔知道佢哋都出問題嘅，因為咁樣注資落去，而又冇明明白白向政府交代嘅話、嗯，一定係有問題嘅。咁啊，果然咧喺咁嘅情景底下咧，電視諮詢委員會竟然係聆訊佢哋15次咁多，即係召開好多個委員請佢過嚟傾傾偈，交代一啲嘢，咁、嗯、所有嘅開會嘅文件咧，亦、嗯、係要提曬出嚟，咁然後開始就質疑佢喺呢個揾資金時候係出咗問題
1: 嘅。嗯，咁、那個問題咧，死亡嘅時間咧就係、是、去到嗰一年1978年嘅8月，咁、究竟發生咩事呢？聽只歌翻嚟再講，聽下呢只 ONJ 嗰年嘅《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0: 咁啊，唔聽曬隻歌啦，因為咧實在太多細節咧，即係好多朋友我諗咧都嗰陣時可能未出世啊。咁啊，睇一個電視台嘅營運咧，即係唔係咁容易嘅嚇，即係成功亦都唔係咁簡單，失敗更加容易啦。咁啊，頭先講過啦。財政啊，政府插手，佳藝本身先天好多嘅掣肘等等啊，咁啊去到嗰年嘅八月咧，
1: 七八年嘅七月咧就差唔多街市嘅最關鍵時刻，咁啊就可以講係外憂內患。咁啊外憂咧就係、是政府諮詢委員會喺舊年十一月已經一路傳召佢哋，一路要同佢哋傾，要作出一個決定嘅。咁呢個內憂咧就係好高層次嘅啫，一般人就唔知嘅。咁啊。咁啊，呢個外患唔係內憂啊，內憂咧就係話街市呢個七月攻勢唔係咁成功，
0: 燒好多銀紙，但效果唔大。
1: 導致到董事級同埋打工界強人界產生咗乜嘢個摩擦。
0: 其實呢度我講記憶中啦，即係其實街市一路搞咁多嘢咧。無線啊！當時嘅麗的咧冇削弱到嗰一年咧，因為講金禧事件咧，大家唔好唔記得嗰陣時無線出咩啊？出《倚天屠龍記》啊，點同佢打
1: 啊？
0: 嗰個夏天我最記得啦，逢禮拜六就咩情義繞心中幾多重？你咁強嘅對手，無線唔會因為你拉咗某啲人咧，佢弱咗
1: 喎。係啦，佢因為個制度比較健全，所以運作好容易嘅。
0: 我一樣仲有大亨加變啊，
1: 冇錯。咁啊，所以咧就喺七月三十一號時候咧。咁啊，就呢個諮詢委員會已經交咗一本報告，呢本報告係保密嘅，一路咧到而家都冇公開過嘅。咁啊，提出幾個建議，而呢啲建議咧就喺七月三十一號咧，就政府咧就向街市提出嘅。

0: 就係要佢行，而家提出唔知係乜嘢，係行令啊。佢起一定要起十二月前啊，將股權同埋資金納入正軌。
1: 係
0: 臨時兄弟嘅股權咧，唔可以超過15%。
1: 嗯，
0: 即係話乜嘢咧？佢攞出嚟嘅錢咧，要由街市還翻俾臨時兄弟。
1: 哦，
0: 淨係可以保留到係乜嘢？剩翻個15% 位置。
1: 嗯，
0: 第二就係咩？以後借錢啊，一定要得到政府同意。
1: 哇！
0: 呢個先生啊，話你上次係咁借錢，係咁借錢都唔通知政府嘅得了嘅咁樣。咁第三。街市董事會議記錄要呈交政府審閱，
1: 即係又唔好話政府唔理喎，
0: 俾政府睇。
1: 不過政府理得嚟咧，就俾更大壓力佢啦。
0: 係啦，咁啊理得嚟又遲咗啦。咁樣玩法咧，大家都意興難生啦咁樣。咁啊，所以咧喺8月21日，街市董事局召開會議，董事出現董事入邊出現咗不可調和嘅分歧。
1: 好簡單，就繼續蝕唔蝕落去，
0: 係啦，
1: 估都估到啦，
0: 係啦，應唔應該再俾錢落去，
1: 斬唔斬攬，
0: 係啦。咁林師兄弟當然想玩啦，但係佢係無力玩，個原因就講明啦，你個股權係得15% 啫，咁啊，
1: 即係其他真係意興難生。
0: 係啦，咁你撥唔可以再撥到錢出嚟啦。咁啊，所以喺呢個8月22日早上7點鐘嘅時候，
1: 8月22日，
0: 冇錯，街市大門咧就鐵鏈。重門深鎖，咁啊，而就貼出個廣告，個廣告就話咩咧？本公司因為經濟陷於困境，即日起停止營業。最慘啊！即日起停止營業，
1: 即係頭你話齋酒樓即時停業就見得多，
0: 係啊！
1: 一個電視台突然間冇咗咧，都係真係咁耐第一次，之後都未出現過。
0: 重門深鎖啊！任何職工唔可以
1: 冇得翻嚟攞嘢。
0: 係啊，咁啊，於是你當年好多職工都講過嘅。我臨結婚，我到西裝都買到。咁啊，有啲職工就話咩咧？我瞓覺都喺街市噶啦，所以咧護照啊、存折啊，全部都喺個櫃桶度嘅。咁而家咧攞唔翻去，唔通我要餓死喺街頭？
1: 所以咧，我哋見到啲即係結業咧，咁好多我哋都好同情啲工友啊。咁但係今次咧，嗰啲即係冇得撈嗰啲人咧，係我哋大家好熟悉面貌嘅，好似譬如哈魯夜歸人嘅盧遠啊、葉家、陳慧英等等，呢啲人咧就變咗失業啊。當時即係我嗰陣時讀緊書，都心裏面係好同情嘅，因為無論點到呢啲人係付出咗好多努力嘅，咁但係冇幾耐咧，佢哋就要爭取佢哋嘅合理權益。
0: 是啊、
1: 於是繼金禧事件之後咧，佳藝嘅職員爭取佢哋嘅嘢咧，就成為跟住嗰年嘅嘅活動啦。
0: 係啊，咁啊嗰日即刻啊，佢哋已經係要搞組織啊。咁啊，所以呢個事件一爆發，因為朝早7點啦，咁仲可以夠時間飲早茶啦。咁而個個就聚起乜嘢？太呢、這個係咪叫咩？係太子道
1: 唔係窩打老道，叫做慶相逢。
0: 慶相逢
1: 另一間茶樓名。咁啊，以前窩打老道嗰度咩？先喺賓士域嘅寶靈斜對面嗰度，慶相逢係好多媒介人喺嗰度嘅，
0: 即刻成立呢个职工会。原嚟咧就整个广播行业啊，系冇工会嘅。
1: 系
0: 连埋香港电台都未有工会嗰时。
1: 8幾年先有我哋。
0: 系啊，咁整个嗰个行整个呢个电视行业冇工会，所以大家咧冇办法可以为自己嘅权益啊去争取。
1: 系。
0: 咁今次系第一次，
1: 系
0: 竟然系组织
1: 起来。第一次。
0: 咁但系又系太迟啦，因为点解组织出嚟嘅人咧，全部都系街市人嚟嘅，就好少会有 TVB 人啊，亦好少会有当年嘅 RTV 人系会。
1: 有兩位咧，我哋而家覺得係真係好有正義感嘅人咧，就係、是、一位係阿劉松仁，一位係黃元申咧。喺後來嘅集會裏邊，佢有出現嘅。咁、我覺得佢哋真係好有正義感啊。
0: 係啦，咁於是咧，佢哋出動咧就有800多人喎。咁、然後再加埋啲臨時嘅散工啊、合約嘅人咁樣，哇！去到有1062人喎，哇！
1: 少
0: 一齊追討獻身啊！
1: 哇！千幾人，我好似多人過港台啊！多人个讲台，我哋电台、电视部加传媒加网页加埋咩，我哋都冇千几。
0: 系啊系啊，
1: 所以其实一个好大嘅事情。
0: 咁啊，8月26日咧，职工就喺街市门前咧张贴标语，要求复台。
1: 啊，我觉得嗰年咧，点解对我哋呢啲年青人嘅一个好大嘅社会冲击，就系话一个金禧事件，一个街市事件。一個就封校，一個就冇咗個台，前後幾都係嗰兩個月嘅事嚟㗎，
0: 都係啊，
1: 即係個社會嗰種對我哋嗰種衝擊係好大嘅。
0: 係啊，咁然後跟住就8月29日咧，幾百人咧步行到港督府交請願書。咁啊，9月10日咧喺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群眾大會。
1: 咁啊，雖然我冇去，但我哋都好關注嘅。
0: 咁啊，呢個亦係維園最重要啊。
1: 係啦，
0: 即係所有。
1: 所以嗰年咧，被稱為呢個社會運動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年，就係1978年金禧同埋街市。
0: 係啦，咁啊喺。

0: 當年咧，據講有一條嘅例咧，就係話你三個人企埋一齊嘅，如果冇合理解釋嘅，隨時拉得你嘅，
1: 都當
0: 係
1: 非
0: 法
1: 集
0: 會
1: 啊。
0: 係啊，咁嗰陣時即係嗰個氣氛咧，係一路一路慢慢先至後來改變嘅。之前咧，如果你就咁無啦啦企出嚟，咁據講就呢個係有少少針對。六七暴動之後咧，咁警方係即係將個社會安寧睇得好重啊！
1: 六七暴動之後嘅緊急法例嚟嘅，即係話我哋四個人喺屋企打麻雀，可能都會係非法集會嚟噶。
0: 嚇！咁同埋嗰陣時就喐下咧，就唔好講到話喂你警司打你嗰種咧，咁啊抄你身份證啊，即係有好多個感覺咧。唔係咁舒服嘅，
1: 咁啊當然輿論界又譁然啦，咁於是有九十幾個團體啊就支援佢哋，啊認為呢次係合理抗爭嚟嘅嚇，
0: 咁啊無啦啦冇份工又真係幾慘嘅，
1: 咁啊但係咧就過得一陣子，咁啊街市清盤，清盤嘅員工咧。攞唔到幾多嘅，大家都知道啦。啊，清盤咧就最大嘅債主一定唔係員工，最細嘅債主一定係員工。係咁啊，所以就分唔到幾多。咁啊，街市嘅產業咧亦係拍賣咗。咁啊，連埋佢嘅好多好多嘅錄影帶，所以而家咧究竟街市啲節目落在何方咧
0: 咁
1: 樣啊？
0: 咁有啲人就跳槽啦，後來譬如米雪啦，好多就去咗米雪就去咗亞視啊，劉小龍咧去咗亞視啦，咁啊鄭裕玲就阿 Dodo 姐就去咗無線嗱，咁我哋似乎咧需要再一啲時間咧就分析，因為。街市作為第三個電視台，突然間忽起忽滅咧，呢個都係反映咗某啲現象，呢個又話唔好分析啊。

就用呢一隻黃思文唱嘅《名流前史》結束。咁下次咧，我再請阿吳浩咧分析一下街市嘅迅速起、迅速嘅跌咧個原因喺邊度嚇。下星期再傾。

0: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铁蓝田站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政府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详细新闻内容。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导致服务受阻大约一小时。港铁就两宗事件对乘客带来不便致歉，话早前检测并未发现有问题，会一并调查两件事有没有关联。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仇志荣报道。
1: 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蓝田站暂时关闭。
2: 港铁蓝田站朝早八点几，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有电线过热冒烟，车站要启动疏散程序并暂时关闭。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今次系继星期二晚蓝田站路轨旁俗称波口嘅道叉绝缘胶失效，导致短路起火后，服务再次受阻大约一个钟头。港铁喺事故后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多名机动部队警员驻守维持秩序。有乘客话：原本从荃湾出发到蓝田，行程耽误十几分钟，
3: 好影响，唔系好方便咯。
4: 影响咗几多时间咧？耽误咗几多时间？
3: 十几分钟啦，个个人都赶时间噶嘛，大家都好无奈啦。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立法会见记者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
5: 港铁公司咧系可以考虑咧多用科技，譬如现时如果有一啲嘅措施咧，佢哋可以系監察到一啲嘅部件，佢哋嗰個嘅温度嘅情況，以至係可以早啲咁樣去預示到個問題發生咧，呢個係會有助我哋去防止類似嘅一啲嘅情況發生。
2: 港鐵高層其後喺藍田站見傳媒，對乘客帶嚟不便致歉，強調非常關注兩宗事件，會嚴肅跟進調查。負責車務工程維修嘅港鐵公司副總監李劍雄話：今年三月先至更換涉事嘅絕緣膠，上個月做過檢測，而朝早涉事嘅電機房亦都按要求在二月检测过，冇发现有异样。
6: 我哋会一并将呢两件事都进行深入嘅调查，亦都从多方面找出唔同嘅因素，例如会唔会系点解机件会过热啦、设备啦、操作啦，同埋个环境唔同嘅因素，都会睇睇呢两个事故之间有冇相连嘅关系。
2: 被问到点样补偿受影响乘客，负责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嘅副总监李婉玲话：会按服务表现机制同政府商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重视专营巴士服务可靠性和市民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黄贝文报道。
7: 多间专营巴士公司今年四月提交加价申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龙运申请加 8.1%， 而新大屿山巴士就提出加价 9.8%。 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专营巴士在2024和2025年平均每日录得超过370万乘客人次，比2023年大约367万的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稍有增长，但仍然未回复至疫情前水平。文件指出，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牌价在过去几个月急升，对使用柴油为主的营办商造成额外负担，构成重大财政压力和营运困难。综合四间营办商的资料，他们在今年三月采购燃料的价格比一月急升大约 75% 至 134%， 零三月的燃油开支比一月上升大约 85% 至 132%。 各个专营权截至今 今年6月税后盈利的临时估算都比去年同期大跌，其中九巴跌大约 55%， 城巴跌大约 52%， 龙运跌大约 31%， 新大屿山巴士就跌大约 129%。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强调政府会做好把关。
8: 专营巴士的服务方面，我们是非常重视公司他们的服务的可靠性，以及在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同样是关注和重视市民的可负担的能力的情况的。所以我们会一定在这一方面做好我们的把关的工作。当然，我们会看回一篮子的因素。特別咧，我哋會睇翻專營巴士佢嚟緊個營運情況啦，佢哋嘅成本同埋嘅收入嘅預測啦，未來長遠嘅一個財務嘅發展啦，以至到就係對於市民嘅服務嘅影響嘅。
7: 陳美寶又話：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將會喺星期五討論加價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9: 政府公布今年12月6日中九龍繞道全線通車，同日開始收費$8。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话：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財長會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舉行，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將會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並主持會議，會議期間亦都安排豐富的參訪活動，讓香港充分展示近年發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內地海關總署提到，中國頭三季對 APEC 其他經濟體進出口按年增長接近24%，認為開放、創新、合作是中國與 APEC 其他經濟體貿易快速增長的重要密碼。趙家俊報導。
10: 財政部新聞辦公室指出，今年是中國第三次擔任 APEC 東道主，距離上一次已事隔12年。部长蓝佛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下周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副部长廖文代表中方发言。根据财政部透露的议程，除财长会正式会议外，亦有一系列交流活动。下星期二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舉行財長會開幕式並進入正式議程，在財金渠道提出四項重點議題，包括支持民生發展的財政政策、數字基礎設施融資、因地制宜促進普惠金融發展、促進 APEC 青年財經人才交流合作。到星期三上午會議閉幕後，將舉行新聞發布會。今年头三季，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过240,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近24%，占进出口总值超过60%。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 APEC 中国年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将是双方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
11: 创新创造了新的贸易增长点，在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我与 APEC 的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
10: 香港是今次财长会承办方，会议期间亦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以便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9: 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批评被告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没有任何悔意。警方欢迎判决，说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康智会就表示判决彰显公义。陈晓君报道。
12: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

0: 累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五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五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周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亦都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士，甚至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
1: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在此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0: 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时说，妻子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之后接到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卢子清报道。
3: 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原本和蔡天凤约了朋友吃晚饭，蔡天凤在下午两点几应承出席，但是通知他时间和地点之后就失联。庭上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谭方俊当日下午连发多个讯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但是蔡天凤一直没有回复。谭方俊说，察觉不寻常之后，曾经打开和妻子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见到蔡天凤最后的位置在大埔。谭方俊供称，当日傍晚收工之后去到加多利山的单位，曾经见过蔡天凤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姑李瑞香，向他们询问妻子的下落，但是形容他们表现平淡，并声称不知道。他忆述，当晚报警之后再回单位，李瑞香曾经表示，人家可能想要钱啫，你这么快报了警，认为李瑞香是暗示蔡天凤可能被人绑架，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提到，案发当日负责接载蔡天凤的邝广杰曾经向他表示，蔡天凤最后在大埔中心附近落车。事发两日之后，他联同邝广杰和警方重返大埔中心附近协助调查，两人其后同车离开。谭方俊忆述，当时在车上接获警察来电，获告知警方正是怀疑疑犯是邝氏一家，要求他想办法叫邝广杰回现场，自己就尽快离开。他于是帮邝广杰叫了一架车接载他回大埔中心，对方抵达现场之后随即被捕。谭方俊说，当日收到警方电话之后才开始有危机意识，认为邝广杰一直呃紧他。案件听日续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消防处表示，现时有300份6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的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替代传统方案。处方形容反应理想，又说采用替代方案，在工程时间和费用上都可以显著缩短。 消防处今个月内会发消防通函，提出接纳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楼宇扩展至七层或以上的目标楼宇，将会涵盖6000座大厦。任浩峰报道。
4: 消防处早前接纳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连同手提灭火筒作为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六层或以下楼宇的替代方案，他们同时可以选择用传统方案遵办消防安全指示。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需要大厦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当侦测到一氧化碳和烟雾，最终会将信号传送至消防处，人员会到场了解有没有发生火警。用物联网系统工程时间可以由最多2年缩短至2个星期，费用可以降低至最少50万，较之前少最多60%。消防处话已经有3600幢6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涵盖在内，至今收到300份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黎建武形容反应理想，不过暂时未有大厦完成安装，认为同大厦内部要达成共识等因素有关。
5: 咁点解到而家我哋都未有一栋大厦已经装好呢？其实我哋了解过，咁发觉其实佢哋中间就住选择边一个方案或者边一个大厦、边一个服务供应商咧，其实佢哋中间都可能业户中间都仲开紧啲会，决定用边个嗰啲服务供应商提供咗好多唔同嘅计划，可能系2年期、5年期，或者安装上面个价钱都有所出入。咁可能就住啲林林種種嘅計劃咧，可能嗰啲住户咧都需要可能再開會，去從而決定，再有一個最終決定，究竟佢哋選擇邊個方案、邊間服務供應商。
4: 消防處亦都會喺今個月內發出通函，進一步擴展至7層或以上嘅目標樓宇，預計將會涵蓋6000幢大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峯報導。
2: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继续，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8份提名表格，包括2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3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当中地产及建造界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7份，其次是法律界有4份。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今个月20日结束，至今一共接获108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35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国际方面，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14世手术之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个月20日的公开活动。许敬轩报道。
6: 梵蒂冈发表声明，71岁的梁14世星期二在罗马一间医院接受历时90分钟的手术，切除右肺下叶，手术非常成功。組織檢查證實為肺腺癌，同之前的診斷相同。教宗在手術室逗留3小時，手術之後正常甦醒，在短暫觀察之後返回病房。消息人士透露，他在手術之後甚至要求吃晚餐。梵蒂岡消息人士說，將會作進一步檢查，確定癌症是否有擴散的跡象。梵蒂岡預計教宗需要大約1星期時間康復，已經取消他截至今個月20日的公開活動。手術亦都令到他原本11月6日至17日訪問烏拉圭、阿根廷和秘魯的行程增添變數。而在較早時候，大批民眾在醫院外等候教宗，當教宗坐車經過嗰陣，群眾歡呼送上祝福。梁14世就在车里面微笑挥手，之后医院人员迎接教宗。梁14世星期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祈祷之后，宣布医生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肺部出现结节，认为有必要做手术。梵蒂冈说，教宗之前没有出现相关症状。今次是梁14世自2025年5月8日出任教宗以来第一次住院。他是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平时热爱做运动，健康状况一般被认为是良好。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没有提到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以及企业内的平民和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之后起火，没有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亦都表示，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名日本记者，说他持续搜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暂时未能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表示，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日本外务省亦都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梁正涛报道。
7: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个男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局调查说，这个日本记者持续收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试图在情报机构的指示之下传送这些信息，危害俄罗斯安全。当局说，这个记者被捕的时候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调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透露，日本记者涉及间谍行为被捕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俄方第一次对外披露，强调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以新闻报道作为掩护来从事情报活动不可接受。扎哈罗娃批评日方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情报，企图破坏俄罗斯安全，做法令人遗憾，将会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呼吁日方放弃敌对行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日方暂时未能够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日方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另外，日本外务省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诺兹德列夫。今次日本记者被捕的地点萨哈林州，州的管辖范围包括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岛，双方在那里有主权争议。俄罗斯公布中国黑龙江代表团昨日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表示不能接受，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立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和当地展开友好交流活动。对于民营企业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外交部不作评论，强调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港铁蓝田站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政府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APEC 財長會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舉行，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將會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並主持會議。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5至6，健康風險中，路邊監測站是6，健康風險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 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大致多雲，聽朝有一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8: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0: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公布，美国9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月升 0.6%， 符合市场预期，较8月升幅加快 0.2%，按年就升 3.7%， 升幅率高过市场预期的 3.6%， 亦都高过8月份的 3.4%。通胀升幅加快，受到汽油价格上升带动。撇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上个月核心 CPI 按月升 0.3%， 同8月的升幅持平，略高过预期的 0.2%。按年就升 2.6%， 略高过预期的 2.5%， 同埋8月的 2.4%。 期内私人市场每星期平均实质收入减少 0.5%。 智商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在通胀数据公布之前，市场预计联储局在今个月底议息会议上加息机会只有大概2%，在数据公布之后机会率就升至大概54%。美股下跌，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1,667点，跌咗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咗51点。港股方面，港股就系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初段最多跌230点，午后一度倒升大概180点，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主板成交额有近1,935亿。金融和地产分类指数跌了超过1%，汇控、中银香港和中人寿跌近2%至到近3%，龙湖集团跌了超过4%，恒隆地产跌近3%。生物医药股多数下跌，信达生物跌了超过4%，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中国生物制药亦都跌了超过3%。科技指数收市报4,174点，升幅近1%。ATMXJ 多数上升，美团升近7%，小米升超过50%，是升幅最大的两只恒指成分股。晶片股就个别发展。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都升超过20%，单计九月就更加上升超过30%。以人民币计价，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0,000亿。海关总署表示，首三季度内地外贸增长趋势强劲，目前出口基本面没有改变。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1.3%，进口增长27.5%，单计九月出口增长36.3%，进口增长31%，分别创七个月同三个月高位。以人民币计价，头三季出口增长16.4%，进口增长22.3%，单计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0,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北京表示，今年头三季度外贸增速是接近5年同期之中最快，季度同月度增速亦总体呈现加快态势，内地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精准迅速有效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
2: 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1: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内地上个月通胀率按年升 0.9%， 创三个月高位， 按月比较就放缓。有经济师认为，内地通胀要持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措施逐步见效，预计全年的通胀率1%。由罗伟浩报道。
3: 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0.9%，较八月升0.1%，创三个月高位。食品价格按年跌1.7%，非食品价格升1.5%。扣除食品同埋能源价格嘅核心 CPI 按年升1%，升幅同八月相同。九月嘅 CPI 按月升0.2%，较八月放缓0.2%。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近期内地的通胀率主要是由能源价格等的成本上升推动，未来要继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步见效。
4: 譬如你日常用品啊，核心嘅 CPI 增長都唔太大，需求帶動嗰個情況未係好明確，賣嘢嗰啲鋪頭啊都未係好敢加價，要等真正勞動市場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復甦，先會帶動到消費意願，譬如人工啊等等各樣都要有比較明顯啲嘅好處，會逐漸好翻嘅當然，咁但係我哋要俾少耐性咯。
3: 上個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 按年升5%，升幅擴大1.2%，創超過4年高位。周鸿礼话：中东战事影响能源进口规模，推高国内的能源价格。而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都升超过20%，单计九月更加上升超过30%。周鸿礼话：出口数据表现理想，带动工业产出，相信继续是增长的主力。加上基建投资项目陆续开展，公共支出的效果开始反映，相信下个星期一公布的第三季经济增长数据表现会不错。他维持全年增长4.5%的预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成员国注资协助发展中经济体应对借贷成本上升的压力，指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际孳息率上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由赵家俊报道。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加上发展援助大幅减少，可能拉阔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他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即使部分经济体整体债务负担下降，但上债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0年前的6%增加至14%。他说能源和食品成本上升，发展援助减少和对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减弱，正为很多国家带来巨大压力，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善财政状况，货币政策上亦应审慎。
6: Make urgent repairs to the fiscal house before the cracks widen. Now is the time to enhance revenues, to rationalize spending and improve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On monetary policy, we are urging central banks to stay laser focused on their price stability mandates. Now may be a good time for a prudent hawkish bias in many countries.
5: 他表示，基金组织已经对减贫与增长信托进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他又呼吁各国向控灾减灾信托注资，说近年有关信托被频繁使用，资金急需补充。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4点，跌了31点，主板成交额有1,934亿7,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124点，跌了209点。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元，跌了2仙，阿里巴巴110.5元，升3.3元，腾讯423.4元，跌了0.8元，小米集团26.38元，升1.34元，南方恒生科技4.86元，升了3.2元，美团77.1元，升了4.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8，瑞士法郎0.838，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

0: 元0.558。港金报38,83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6.34美元，卖出4,097.1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香港的山林、农田、湿地和海为大家带来食材。戚晓丽 Kitty 明白到食材和生态以及土地的关系密不可分，于是以客席策展人的身份，透过展览呈现大自然和食材的连结。
8: 即使在我们的食物工厂里面，它制作的食物其实它的原材料亦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农地、我们的海洋、我们的生态资源。都有另外一类型的食材，譬如好像蜜糖，如果假如我们没有蜜蜂它们的帮助，其实我们亦都没有蜜糖，而蜜糖亦都是我们从食物的角度甚至在医学的角度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所以我经常都说的，我们不关心生态，我们不着重视生态，有得我们的生态环境会被破坏，其实有一天就可能令到我们没有东西吃，生活不到的了。
7: 众多展品之中， Katie 就建议大家欣赏里面的鱼鑊台。
8: 这张台上面呢，我们除了放了一些很传统的在香港买到的一些本地鱼鑊的产品，譬如虾干啊、濑料虾干啊、吹筒仔之外呢，我们亦都放了一些呢比较特别一点的，是来自湿地的一些蜜糖啦，亦都同我哋嘅生態息息相關嘅一啲保育生態和花雀相關嘅嘅濕地稻米啦。咁而呢張 table 上面咧，我哋仲放咗好多一本關於我哋本地漁民啊、耗民啊嘅故事，同埋我哋香港各式各樣嘅漁產嘅一啲繪本。咁都好歡迎大家過嚟去濕地同海洋區咧，去認識我哋香港嘅一啲來自我哋嘅水源嘅漁獲嘅。
7: 展览《风土之味》即日起至11月8日 PMQ 味道图书馆。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住10月14号星期三晚的戏曲之夜。星期三晚今晚由蓝伟婷蓝蓝回到来直播室跟大家一起听曲的。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2%。亦都要同大家讲下啦，今晚预备咗啲乜嘢好歌同大家分享啊吓。咁啊，先嚟讲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个小时，会有由新剑郎同埋潘佩璇合唱嘅《海睡转之睡鸾鱼》，而另一曲有梁之杰同陈慧玲合唱嘅《你先转》。至于凌晨12点至1点个小时，会有由陈辉鸿同潘千千合唱嘅《绝情谷底合旅程》，而另一曲有陈宝珠同南红合唱嘅《清宫明月》。至于去到凌晨1点至2点个小时咧，今日系会为大家带嚟有

谣剧嘅，咁就由洪平主持啦，用潮州话嚟介绍噶。今日咧系会同大家开一个新嘅剧目啦，咁啊有《悼王斩子》嘅第一集，咁啊由许云波、陈碧玲、陈碧霞、夏蝶同埋陈玲玲一齐合唱嘅，送两个唱段俾大家。咁啊，至于今日小时啊，蓝蓝会为大家带嚟有何丽芳嘅独唱歌曲，就系、是、张文贵《浅若临安》啊。咁啊，究竟张文贵点解咁急要去临安咧？临安即系而家嘅浙江杭州一带啦。咁啊，去临安做啲乜嘢咧？不如就听翻首曲，咁就明白一二啦。

此日临安签约，我并非无语。

刚刚为大家送上咗有何丽芳独唱嘅张文贵《浅若临安》啊吓，咁啊，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晚上十一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新闻过后咧，继续同大家一齐欣赏好曲啊，分别有《海瑞转之睡莲如》带嚟有新剑郎同潘佩璇嘅歌声，而另一曲有芝杰姐姐同陈慧玲合唱嘅《你先转》。中意两首曲嘅朋友咧，就切勿错过啦，一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话，

0: 我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话，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出的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都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水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日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会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会由每10分钟加密到每8.6分钟一班车。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卷入失言风波，宣布辞职，是首相高市早苗上个月改组内阁之后第一个辞职的官员。梁和生的公开言论多次引起争议，他今年五月出席执政自民党一个地方会议时，提到某些选区在年初众议院选举中没有支持他，扬言会削减这些选区的道路基建预算。日本传媒其后揭发，梁和生曾经在2024年和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接送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有日本传媒分析认为，梁和生是高市接任首相以来第一位因为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不排除会引起外界质疑高市是否需要承担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话，梁十四世手术之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个月20日的公开活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98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6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89，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9.72美元，卖出4,090.5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6又多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啊。今日咧继续有蓝伟霆蓝蓝啦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送上咧就有一首社团名曲啊吓。咁啊，到现今啦都好多啊唱曲嘅朋友啦，又或者做折子戏嘅朋友咧都好中意做，又或者唱嘅就系、是《海瑞转之瑞》。鲶鱼啦吓，咁啊故事咧就讲述到啊，咁啊海瑞咧就为官清廉，为人刚直，从来咧都系唔畏惧权贵势力嘅。咁啊佢拘捕咗太师个仔，即系阿严嵩个仔，严嵩咧就亲自去到海瑞嘅衙门咧就想要人，结果当然系唔成功啦，就喺公堂度大闹，更加系被海瑞咧拉出去打去逐。赶去嘅，咁啊，严嵩个女咧就系西宫娘娘啊，知道呢件事之后咧就好嬲啦，带住咧一班人谂住去兴师问罪，咁严嵩个女啦，西宫娘娘啦，就即系严骄娥啊、严贵妃咧，同海瑞咧一轮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最终海瑞咧就更加系打烂咗西宫娘娘嘅鲶鱼啊吓，咁啊狠狠咁样挫一挫佢嘅气焰嘅。咁啊送俾大家有新剑郎同埋潘佩璇嘅歌声啊，有《海瑞传之瑞鲶鱼》。

转天旋和国波，射即苍夷任乌叶落，浩然正气丝包情啊，过民护国精气华高，不拿滚东策远海水啊，只因严嵩父子罪恶滔天，而将严西法缉拿归案，明日开堂审讯，定作严惩。刚才太师闯府动乱公堂，而将他责打驱逐，他又岂能善罢干那任职呢？这此事又行情奸令，他招立志正纲上。

0: 是你，海刚风可是你，你爱家可闹可闹可闹。
1: 嘿，何方夫人闯进东土，大胆何罪？
0: 我呸！你这抬头一看，爱家是谁？
1: 哦吼，高道是谁？原来是娘娘。

0: 醉，醉翻何调？一切都爱家将难。
1: 亮亮，你要听，
0: 你要讲，
1: 听到了，
0: 讲上啊来。

上。

0: 做错，
1: 是我亲自捉拿在花街柳巷。
2: 你话佢贪污卖国吧？
1: 有凭有证有真章。
2: 你仲话佢焚烧罪民？
1: 那伤者嘛。

论呢？我见你一表人才，只要你顺从外家一次，释放我弟郎。

0: 也可以用雀鹿嚟转羊瓜。
1: 你宁不知严家世大，甚知这枪的亦这忙。
0: 啊，我一向耿直无私，未是趋炎附和。

0: 无私嘅海与事啊！
1: 煲间蛋有何分与当今娘娘？
0: 海主事，
1: 燕贵妃，
0: 海江风，
1: 燕娇娥。

0: 无妨，
1: 有道善足不能善方，
0: 如若无妨，危家忧。
1: 你又失我，
0: 危家就要受苦救人啊！
1: 嘿，大胆雕梁，动乱江湖，你且抬头一看，这是失我的所在。

0: 堂堂圣眷，你敢？你敢？
1: 娘娘啊，你夜闯官衙，可有君王御旨啊？
0: 冇吧。
1: 可有六部文凭呢？
0: 都冇吧。
1: 却有嚟，一无圣旨，夜无文凭，月雕梁何意？也夜问，快快与夜东阿营。
0: 我呸！我是堂堂贵妃，万说是小小牙堂。

佢一个尸

肉，刻骨铭心。海江风，保佑你官位永保。

0: 常之有气势嘅一曲《海睡转之睡鲢鱼》啊，带嚟有新剑郎同埋潘佩璇嘅歌声啊！
1: 你听过嘅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嘅旅程。而家大家一齐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嘅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同各大节目公布。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2: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3: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2: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善报。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的社福资讯，
1: 还会请来慈善团体的代表分享感人的服务故事，
0: 一起将这份关爱
2: 传遍世界。
0: 时间嚟到晚上11:36，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咧，亦都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1°，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重阳节同埋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相对湿度7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5至6，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中等的。咁啊，听日咧出门口的朋友记住带翻把遮啦吓。咁啊，去到十月啊，但系天气咧都好似啊，仲有啲飘忽咁啊。咁啊，大家记住要带把遮傍身啦噃。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李仙传啊，就系郑元和同李仙嘅故事，带嚟有梁之杰同埋陈慧玲嘅歌声啊。

0: 正郎，日上三竿啦，你应该起身读下书啦。虽男儿当自强，将相本无重啊。
1: 先妹，其实功名不过是身外事啫，又点似得我哋春宵夜夜游遍巫山十二峰。

妹，唉，点解你要用支金钗吉盲自己双眼啊，善妹？

似你咁壮志消沉。试问，我仲流翻对眼，又有乜嘢用呢？不如迟盲咗佢。

人哋唔知嘅，仲以为我善微公贫，只令到你颠颠倒倒啫。咁你叫我点担当得起呢个罪名？

中朦胧，花似灿烂。我郑元和除却你先之外，都更无可恋。善妹，你又何须？

0: 李先传带嚟有梁之杰同埋陈慧玲嘅歌声。
1: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2: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0: 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
3: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4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載乘客往來屯馬線屯門站和曾咀靈灰安置所。東鐵線方面，由今個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鐘至落馬洲羅湖的列車服務將在朝早和晚間指定時段加密，其中往落馬洲站的班次將由每10分鐘加密至每8:06一班車。多間專營巴士營辦商向政府提交加價申請，加幅由8.1%至17.7%不等。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政府已經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並會在星期五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討論。他強調，政府非常重視專營巴士服務的可靠性和財務的可持續性。

定，但同時重視市民可負擔能力，政府會做好把關。陳美寶說，當局會考慮一籃子因素，特別是巴士公司的營運情況、成本和收入預測、長遠財務發展，以至對市民服務的影響，政府都會非常審慎和詳細檢視。也門胡塞武裝表示，使用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無人機大規模襲擊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設施和煉油廠。胡塞武裝透過社交媒體發聲明，說行動是要報復沙特近期的空襲，導彈和無人機精準命中目標，造成設施損毀並起火，但沒有提及傷亡情況。胡塞武裝又揚言，未來幾日會繼續襲擊沙特境內目標，重點打擊機場和石油設施，警告國際航空公司和企業內的平民以及工作人員立即撤離。沙特能源部證實，沙特阿美一座辦公大樓遇襲後起火，沒有人員傷亡。以沙特為首的多國聯軍亦表示，攔截並摧毀一枚胡塞武裝射向利雅德方向的彈道導彈。道瓊斯指數報51,621點，跌4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1點，跌7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58.84，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8，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15，歐元對美元1.112，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5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74.32美元，卖出4,075.0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朝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一两阵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8，咁继续翻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嘅有陈辉雄同潘千千合唱嘅《绝情谷底合旅程》啊吓，咁啊呢一支歌曲咧就系讲杨过同埋小龙女嘅故事嘅，咁啊我就非常之喜欢呢一支歌曲啦，因为里面嘅配乐啦，里面嘅唱词啦，我都觉得咧系做得好好，咁啊陈锦荣咧又赞曲嘅，特别咧系感受到嗰种合女啊嗰种感觉啦，咁啊一听咧就会感觉得到噶啦吓，咁啊有嗰种武侠片嘅感觉啊，咁啊一齐听下呢一支歌曲啦，《绝情谷底合旅程》，带翻大家啦去到金庸嘅小说世界啊！

0: 唉，当年我身中冰魄银针之毒，治疗必死无疑，无奈克制流言，以绝君爱念啊。
1: 有誓生死相许，又恨情天又难，看淡之下又洞天，只是悠悠十六载。

0: 梁永宝英雄气，
1: 龙女英为女中虎呀。

0: 千合唱的《绝情谷底合旅程》啊，带嚟有金庸的故事《神雕侠侣》的唱段，希望大家喜欢啦！
1: 爷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2: 唉，怪算啊，咁等我醒翻个过马路的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的行人过路处啊！
1: 哇，你喺边度学噶？
2: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的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怪算。
0: 时间嚟到凌晨12:37，咁同大家讲讲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0%。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有清宫明月啊，带嚟有陈宝珠同南红嘅歌声啊。

小远，小远，主上，孤王自问对你不薄，何故相见总是不欢，终日含羞抱恨呢？主上对小远可谓情深意重，独惜红颜覆薄，未免拜目王恩。

0: 年轻有为，当不至无端命运嘅。
1: 你又估错啦，小远。

0: 为大家送上的有《清宫明月》，由陈宝珠和南红合唱。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和亚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表示，亚方愿加强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讲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访问时强调，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霍尔

0: 茲海峽，大量石油正從霍爾木茲海峽流出。蔡天鳳被殺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續審，蔡天鳳丈夫譚豐俊作供時說，妻子當日下午兩點幾開始失聯，共享定位的應用程式顯示她的最後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經暗示可能是遭人綁架，她認為是試圖轉移視線。譚豐俊又憶述事發兩日後接獲警方通知，懷疑鄺家涉案才開始有危機意識。道瓊斯指數報51516點，跌14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7點，跌7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58.79，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6，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16，歐元對美元1.112，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1.03美元，賣出4081.56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昨日逐漸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昨日朝大致天晴，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漸轉多雲，有一兩陣雨，港島、九龍和將軍澳錄得幾毫米雨量。下週部分時間有陽光，預料受該偏東氣流影響，未來一兩日廣東沿岸風勢仍然較大，有兩陣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五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六雲量較多，有兩陣雨，重陽至及翌日漸轉天晴乾燥。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記電台。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4: 面对癌症，除了要积极治疗之外，食物是否需要戒口呢？临床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有这样的建议。
5: 我们的病人很多时候胃口会差一点，如果他本身都食物少，还要食物的时候左想右想，或者戒这样戒那样，我想对他身体的影响其实是比较负面。
4: 逢星期四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省利。
6: 13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7: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6: Z 世代心灵空间。
8: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7: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无论世界点变，
7: 在这里
6: 都一直没变。香港电台第五台，朝早同你一起饮茶，分享歌曲，分享生活。
7: 下午陪你听下粤曲，倾下电话，讲你们的故事。
6: 夜晚有不同的节目通宵陪着你。
11: 任何时候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
6: 就会听到一把把熟悉的声音。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你的老朋友，
11: 一直都在。
1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1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08，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噶。仲有唔够1小时嘅节目时间啊，而今个钟头啦，系会为大家带嚟有潮剧嘅，咁就由洪平啦用潮州话同大家介绍。而今日咧为大家送上嘅剧目有《悼王斩子》啊，咁啊亦都系全新一个剧集啦，咁啊系第一集嚟嘅。咁啊《悼王斩子》咧就系讲述喺晋怀帝时期啦，咁啊权奸刘伟企图篡位，暗中勾结西凉引狼入室，而道家的仔道天雄因为傲慢好色而堕入圈套，道王得知消息之后就大义灭亲，亲自执行斩子家法，所以有道王斩子的剧情。而今天播放的版本就有许云波、陈碧玲、陈碧霞、夏蝶和陈玲玲的版本，我们一起来欣赏道王斩子的第一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分享，爱甲大家播送调节《道王长子》，剧情是《道王之子》道天香，隋太子荆州平叛，狂江刘聪为篡帝位，暗通西凉，引狼入室。道天香善于征战，将西凉兵杀得一败涂地。刘聪贼心不死，人生机杂，道天香无用无谋，牛板好食，落入圈套。道王门在天香叛国投敌，与江贼同流合污，接大兵讨贼，定将擒子，严加制戒。不料道天香执迷不悟，道王难以用尽，将天香处斩。隔当寇洪波迎枪道王，邓丕令迎枪道天香，邓丕兄迎枪蒙宝益，谢蝶迎枪刘洪基，邓玲玲迎枪道基祖。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节《道王长子》。

我的母爱到乡，为爸拜倒，弟弟女，宿舍骄傲，无用无梦，到晒为爸，祝你安心无。

0: 将，暗通太师，马飞将，
1: 王良王，宋江用那只蛇救到命，如今可退，老夫大败，你可领兵随敖对来，攻其无敌，将那贼子算命，在此可惜了。
0: 何鬼是鸟？

0: 庆，不该为哪桩？
1: 哦，杜相公这招，
0: 行，好说好说诶。
1: 相公家坐，
0: 不相当坐。为在福祥相拥，与我自家
1: 直至莫食，直来朝京朝水吃，朝命大恩，以来三年相熬江沙，如何是呢？
0: 原来如此。
1: 来，白羊水啊。

0: 去来小女红军，国太老夫望他到十方相迎。
1: 哦，他哪他哪？
0: 王王，来，我听姐姐啊。

0: 兄叔们，总是好久之故嘛。弟弟，我爱我爱呀。
1: 哎，这下你台湾都将有如何如何？

哎呀，夫人，何所如此生气呀？此事何那？何他？是老相府蔡金红军写下，如今已是自家人，岂能？

0: 此生一路做主就行。哎呀，
1: 何

0: 街。哎，李公啊，李公，上一壶气相待，有几天没事，上课无聊，无家踪迹，我命何苦？我命何苦啊？
1: 哎呀，哎呀！
0: 你叫卖靠，你叫卖靠。哎，皇帝叫夫人坐车，夫人坐车。左右，冤家日事，紧密不我，一心之苦，总结公公，强顶足苦。

公家公王家法所赐，还不跪下哈？哎，姑姑啊，乖啊，子女这般的样，又请什么恩用？

嗯。

0: 老国将，
1: 哎，宋天庸啊，有事？你先莫顾，抓死我呢！浪费汽水，浪费汽水了。
0: 哎，老太师，只因如此如此，我儿怜爱，已经告拜天地，真无夫妻之女。李太师也无翁在之风，莫恶别大人，恕罪，恕罪。
1: 谢谢。
2: 刚才大家听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的服务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新生活。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时被问到首批合同几时签署和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

0: 斯總統普京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通電話，雙方就俄羅斯向美國及全球市場提供柴油達成一致。俄羅斯副總理諾瓦克星期三表示，俄羅斯能源部和美國能源部正就達成對美供應柴油合同進行談判。在俄羅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雙方尋找解決方案，以實現俄羅斯向美國和國際市場出口柴油。道瓊斯指數報51,406點，跌26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0點，跌10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58.51，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6，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17，歐元對美元1.114，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2.89美元，卖出4,083.6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凌晨嘅2:07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今晚点解想安排嘅节目呢，有3至4点钟嘅钟头啊，徐柳仙、白凤英嘅洞庭送别啦，欧海明、郭凤女嘅云。

段马艺波。凌晨四点至五点钟中头咧，有白驹荣上海妹嘅天赐良缘啦，李瑞祖金山女嘅浅作怪，同埋李宝莹嘅一曲春梦了无痕啊。稍后喺呢个钟头嚟讲吓，三点钟新闻之前有一段咧，就系、是、花艳状元红嘅平后独白独唱曲，黄伟坤啊，花艳状元红之珠联璧合啊。咁至于而家为大家送上两个唱段咧，就嚟自秦中英当年写俾福星粤剧团开山嘅糟糠情两个唱段吓，一段咧就系明心，一段咧就系糟糠情嘅主题唱段。其实两段都算是主题唱段的了。糟糠情呢就是秦中英写的啦，长剧来的，就是讲宋宏和郑巧儿啊这对夫妻。宋宏在战乱的期间救了郑巧儿，两个人呢就相爱啦。他同时救了这个刘秀的，刘秀封了他官噃。咁然后呢刘秀个妹啊这个胡杨公主呢就睇中咗宋宏，就要呢宋宏呢就招佢做棍马。咁但宋宏呢梗係唔肯啦，因为糟糠之妻呀不下堂，就唔可以抛弃糟糠妻嘅。咁就有引申跟住唱段。第一段萌心呢就係呢一个宋宏嘅上朝呀要拒婚呀。咁隐然啊，夫妻都知道咧吓，上朝之前咧就系应该就系唔会有好结果，好难抗命噶啦。咁而个妻子咧就以白绫，这个宋宏以白绫咧就明心啫。咁所以咧就我哋去听到呢段明心嘅唱段吓，我哋一齐听一下由罗家英演绎嘅宋宏同埋汪明荃演绎嘅郑巧儿，先听第一个唱段就系糟糠情之明心。

妻织得一段白绫，准备为夫郎添制朝衣，请夫郎。

年前今日，娘子为我缝补破衣；5年后今天，娘子为我织制朝服。

嗱，听咗罗家英汪明荃嘅呢一个唱段啊，糟糠情之明心，跟住落嚟就系糟糠情嘅主题唱段啊，唱情就系话刘秀咧就系要宋宏咧就系休妻娶佢个家姐呢个胡杨郡主，咁啊宋宏啊唔肯啊，咁啊喺金殿上话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坚决拒婚。刘秀大怒就要将佢问斩，法场上咧郑巧仪啊以定情嘅破碗剩饭嚟哭祭夫郎，感动咗胡杨公主嘅，咁就系跟住呢一段糟糠情嘅主题唱段。

嘅唱情嚟噶啦，咁我哋继续收听啦啊！呢、这、一个系可以话系呢一套秦仲英写嘅长剧啊，《糟糠情》入边主题亦都系精彩，亦都系带出去结局嘅唱段啦，就系、是《糟糠情》，有罗家英嘅宋宏啦，汪明荃嘅郑巧儿同埋琴姐，李香琴嘅胡杨公主，大家欣赏。

0: 相知，
1: 相知。
0: 相知，此事何事？此地何地？

为妻害你咯。你一只破碗，当年与夫定情，同饮清水伴鸥，今日与君同名，同上绣花。

0: 才遂了反害君性命。
1: 公主，宋宏死前在赠言相嫁，我一使何足惜，但只怕贻害汉室忠兴。

0: 之妻郑氏，
1: 抬头一看，郑氏果有几分姿色，难怪宋宏对你情有独钟，不肯平妻再平
2: 公主。
1: 眼天道徒真明薄，等何妇女及夫郎，佢要受斩刑。郑氏，你口出怨言，难道你对主上敢于不敬啩？

山林，我今为刀下鬼，也不足披心灰。

君，妾生一死，这汉室难免何患？其意呢？妾命不顺，无父可从。

日时为天下百姓诸贼服汗，以致延误朝政，是何人公主你一世孤零？宋王乃故君之才，空怀安邦之策。主上初登大宝，都正当用人之际，是何人一己之私，以致国家痛失栋梁？切本卑微，是何足惜？贤公主、宋王皆可是天下黎民安享太平，只愿公主、宋王同埋白首共保汉家。

从今后云开雾散。

0: 好，大家听过咧就系秦中英所编撰嘅长剧啊，《糟糠情》入边两个唱段明心同埋主题唱段《糟糠情》，罗家英、汪明荃、李香琴啊组合唱出。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2:45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嘅。
1: 喂，雨水！
2: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1: 一齐玩啦！
2: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2: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3: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4: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于佢，就算深夜两点都会谨守岗位为你主持，只因佢喜爱粤曲。
5: 我是丁家湘，我自己好喜欢听粤曲的，寓工作于娱乐，简直是一举两得，揀到啲自己喜欢嘅歌曲同大家分享，更加是上心乐事。
4: 听粤曲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相信大家好少听嘅，我都系第一次播放，系黄伟坤所演绎嚟自佢嘅呢一个金曲精选唱碟入边啊，唱腔精选咧有呢一曲咧就系、是《花艳状元红之珠联璧合》。《花艳状元红》咧就系、是、薛觉先嘅名剧啦吓，1937年首演嘅啦，咁而家呢个版本可能之后再写嘅单词曲。平时我哋听《花艳状元红》咧，多数都系对唱曲啊咁样啊。呢一首咧就只系平后独唱曲，系以嘅男主角啊余凤声，因为佢个后母咧，佢好尊敬嘅后母咧，就反对佢同呢个清流女子花艳红咧就成为一对咧，仲假传花艳红嘅史信，所以令到咧呢个余凤声非常咁伤痛，所以有呢个唱段嘅。一齐欣赏黄伟坤演绎嘅《花艳状元红之珠联璧合》。

和一接到妹你嘅绝命书函，不禁肝肠寸断，又不能亲往洛阳哭祭艳红妹。我都知道是对。

0: 听下呢个唱段系黄伟坤演绎嘅《花染状元红之珠联璧合》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在亞塞拜疆訪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和亞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會面，王毅說中方支持亞方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願和亞方等各方加強中間運輸走廊合作，繼續成為亞方發展進程中可依賴的長期戰略夥伴。中國的發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強和發展中國家力量的壯大，中方願和亞方繼續緊密協調合作，維護好全球南方國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表示，亞方願加強和中方戰略對接，繼續拓展能源、互聯互通等領域合作，歡迎更多中方企業來亞投資興業，用好互免簽證，進一步促進兩國人員交往。亞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原則，願加強和中方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協調和合作。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網絡安全問題正變得日益迫切，類似星鏈的先進技術不應被用於軍事目的。佩斯科夫在新聞發布會表示，一些國家試圖將人工智能技術作為武器，無疑對各國經濟都構成威脅，俄羅斯應該做好應對準備。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较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本港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10分钟加密至每8:06一班车。

0: 道瓊斯指數報51452點，跌21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0點，跌10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58.1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5，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18，歐元對美元1.115，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94.46美元，賣出4094.81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五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六雲量較多，有一兩陣雨，重陽至及翌日漸轉天晴乾燥。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3:07，踏入今晚第二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节目，在五台直播室里面有丁家湘在这里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的越夜越精彩。这个钟头先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洞庭送别》，在这只黑胶唱片上面，这一曲就写着柳三郎赞曲，徐柳仙、白凤英合唱。《洞庭送别》即是柳毅全书入面的其中一个精彩主题唱段啦，而柳毅全书呢就是改编自或者是取材自呢、這个是柳毅奇缘呢，叫做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来的。起源就是唐朝李朝威所著写的传奇小说《柳毅传》啦。相信大家熟悉，因为我哋好多戏曲，即系唔好净系计粤曲啦，其他嘅地方戏曲都有《柳毅传书》《柳毅传》关于柳毅同龙女三娘嘅故事啊、唱情啊。咁而反为徐柳仙、白凤英嘅版本咧，就大家比较少听吓。《洞庭送别》可能大家多听嘅咧，就系呢一个龙剑生梅。

雪絲版本啦，咁而呢一個版本咧就唔同嗰個版本，因為嗰個版本咧就葉兆德讚曲，呢、這個版本話柳三郎讚曲。柳三郎令我都有啲疑惑，邊一位係柳三郎咧？如果就咁睇柳三郎喺對我哋電台入邊咧，就冇幾多歌曲係佢讚曲嘅。咁同呢個唱片入邊咧，佢寫話《濟玉河》啊，都係柳三郎讚曲。誒，咁我就醒起，唔通柳三郎就係、是？某人即係另外一個筆名，因為濟玉河咧，大家知道嗰個版本咧就係陳冠興興叔所撰寫噶嘛，咁所以我即刻去喺呢、這個智能啊人工智能嗰度翻查一下，咁佢真係證實咗咧，話柳三郎係陳冠興早期創作粵曲嘅時候用過嘅筆名嚟嘅喎，哦咁啊就。學多咗樣嘢，知多樣嘢，因為咧話佢好崇拜咧就係柳永，嚇而柳永咧就係歷史上稱之為柳三郎咁樣，哦係咁啊，好啦，聽曲啊，《洞庭送別》啊，徐柳仙演繹嘅柳毅同埋白鳳英演繹嘅呢一個龍女三娘，大家一齊欣賞。

哦，碧波万顷，果然登岸了。哦，如同隔世。

0: 还有别人言可畏。公主，玉钗之责完成，还回公主吧。此说多谢公主，系啦。哦，来而不往非礼呀、啊。身有玉环，谨奉公主以留纪念啊。
1: 多谢恩

0: 听嘅呢一曲咧就系柳三郎，即系陈冠希啦所撰写嘅《洞庭送别》啊，徐柳仙同埋白凤英合唱。听咗之后咧，时间嚟到凌晨嘅3:32，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嘅。
1: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一代灵王司马师曾嘅首本《湖北归之哭坟》令人拍案叫绝，听下老公阮兆辉拆解当中嘅演绎啊！
3: 一个小圆台睇到个坟之后咧，有一个抽卦。

0: 向后跌落地，搞沙起身，单脚跪埋佢个坟。嗰把水法咧系直前后前后夹，系比揈圈辛苦。
1: 想知更多精彩内容，留意星期四下昼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欧奕豪主持纪念沙马斯曾诞辰110周年特备节目《艺海永长存》。
2: 跟住落嚟呢曲系蔡燕芬赞曲嘅《云段马蚁波》。云段马蚁波喺我哋电台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郭凤女同埋李少芳嘅版本，但我今日揀嚟呢个咧系欧海明同埋郭凤女嘅版本嚟嘅，大家一齐欣赏云段马蚁波吓。唐元宗咧就系白绫，有挂红绫咧刺史呢个杨贵妃嘅唱段。

陆军不发无奈何，以后同声要

0: 聽解曲是雲段馬藝波，有讀是雲段馬頹波啦。蔡燕芬讚曲歐海明、郭鳳女合唱的。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亞太共同體歷史進程，為亞太地區發展合作注入強勁動力。王毅又說，亞信峰會時隔四年再次舉辦，中方願同包括俄方在內的亞信成員國密切協作，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為完善全球治理貢獻力量。新華社報導，拉夫羅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他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名医生表示，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度符合预期，在病房内进食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在本港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時重視市民可負擔能力，政府會做好把關。陳美寶說，當局會考慮一籃子因素，特別是巴士公司的營運情況、成本和收入預測、長遠財務發展，以至對市民服務的影響，政府都會非常審慎和詳細檢視。道琼斯指数报51,622点，跌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9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币6.693。

0: 英镑对美元 1.319， 欧元对美元 1.116，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2.01 美元，卖出 4102.58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的4:08鐘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節目，最後一個小時的節目內容啊，點解商議備咗三首歌曲同大家分享嘅？先聽第一首《天賜良緣》啊，《天賜良緣》咧就原本就咁聽個

曲名是老丁赞曲的，白驹荣上海妹合唱的。听个曲名呢就好像是好好的意思啦。咁但是听落呢你又会发觉原来呢个丈夫呢就过去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咁但是呢就好彩啦，咁真係冇酿成咩咩大嘅悲剧，而最后呢就仲反为结成咗呢个良缘啊，咁为之天赐良缘嘅。而首曲一开始呢就以由鸡啼声开始，天光啦，两公婆起身啦，咁样。好，一齐听下呢曲天赐良缘，老丁即係朱老丁啦，即係朱鼎鹤啊所赞曲嘅白驹荣上海妹合唱㗎。

0: 分外风骚的。这门面的春风真系撩人耳朵，可谓美艳尘寰。
1: 你咁大声咧，恐怕恨子隔离。
0: 有佢唔流下口水。

对镜一睇落，我有尖尖向日，在我在夜，睇呀你点，点点点来可作一

0: 贵嘅咩？
1: 滑流甲不止添啊！
0: 哎呀，我真系唔信啫。
1: 不妨试试啊嗱，哦，不你点解咁冇仔细喎呢？嗬？
0: 做咩呀？
1: 哎呀呀！点解你被人哋睇？

0: 哎呀，若果是有强人加害你，我共你报仇雪恨，把他碎分尸。
1: 因为我知咁。

见。

身何似，就知不返你肯怀疑。

等待。

0: 饭我们也吃，
1: 饭里吃饼干烧
0: 啊，走我们也得干。等我即刻同你开工，等我立刻开工咧，就同你试一试咧妹啊！
1: 现有乌衣以及罗袜咧，两样都齐呀咧。
0: 咁你要识淡就抑或识浓，由得你中意。

爱你的爹那阿弥呀母，条条多送福气的喂。

0: 都是同志。
1: 雖然話係天賜恩，天賜良緣啫，但係咁樣罰佢，淨係以後畫眉，我覺得就係、放輕咗佢啦。聽嘅呢一曲咧，係老丁所讚曲啊，白區榮上海妹合唱嘅《天賜良緣》。聽緊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4:23，温度攝氏27度，相對濕度73%，空氣質素健康指數5至6，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中等㗎。
2: 繼續減碳好習慣。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0: 面对癌症，除了要积极治疗之外，食嘢系咪需要戒口呢？临床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有咁嘅建议：
1: 我哋啲病人好多时候胃口会差啲啦，如果佢本身都食嘢少，仲要食嘢嗰阵时左谂右谂，或者戒呢样戒嗰样咧，我谂对佢身体嗰个影响咧，其实系比较负面。
0: 逢星期四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省嚟。
2: 跟住呢曲《钱作怪》啊，由李瑞祖同埋金山女合唱。李瑞祖啊，祖叔咧就擅唱古腔啦，咁啊唱啲比较严肃嘅歌亦都好，但系唱到谐曲亦都有一首嘅噃，特别佢啲口钳我就非常咁喜欢噶，一齐欣赏下呢一曲咧，点样《钱作怪》啊？咪男女交友之道系咪应该系基于呢个金钱上边咧？咁样一齐听下呢一曲，李瑞祖金山女嘅。钱作怪啊！

0: 来紧啦，
1: 冰雨要咁硬啊！
0: 衰啦呢档。
1: 唉，小姐啊，小姐，你今日咁早到嚟，唉，可怜我晒晾湿衫。
2: 咩话？
1: 啊，系系，可怜我盼望你心心。唉，真系机会啊！

唉，真系天作怪咯，使我明见呢事耶，乖，咁就当堂立起咯。我呢个武啊皮柴，因为我平日嘅排场就车得太大啦，被人识穿这事小，怕失此困呢差，系我单脱嘅本钱都未成，唉，都未曾干得晒啦，点能吹得快啦？枉我。

0: 子呀、啊、成堆地装嘅鞋。哎呀，我束手啊无谋，咁就当堂啊激话啊，
1: 衰啦。

太衰了。

0: 过来过来。
1: 从此祝你前程。
0: 喂，你原谅下我好嘛？
1: 请
0: 啊。唉，咁就好惯啦。系咯，总之爱情都系用黄金买啦。此后唯有我自己奋力为家。
2: 听佢呢曲《钱作怪》啊，李瑞祖同埋金山女合唱，我哋唔好理佢入边嗰啲感情啊、爱情上面嗰啲逻辑啊、交友之道啦、啊。咁总之咧，听呢啲比较旧嘅歌曲咧，入边有啲用词用语咧，系我哋今日唔会用嘅，亦都几有一啲趣味喺度嘅。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42，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7至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嘅。重阳节同埋第二日咧吓，渐转天晴干燥嘅。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嘅。跟住送俾大家嘅呢一曲咧，嚟自司马双鱼长剧嘅组曲啊，李少云同埋潘一凡赞曲嘅。咁我之前播放过何非凡唱嘅《元宵夜夜白头吟》啊，今晚播放就系宝姐李宝莹演绎嘅《春梦了无痕》啊。佢就话咧就系嗱，卓文君跟咗司马双鱼，司马双鱼之后咧就上咗京啊。咁卓文君首留相望，但系颜渺如沉波，冤郎情薄，富贵相望。于是咧就赴白头吟词，长歌寄恨，唱出怨妇嘅心声，如纸龟啼血啊，闻者心酸。一曲哀词流传于世，互颂家传啊，系咁话啦呢个。唱片啊，咁样介绍，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宝姐李宝莹演绎嘅呢一曲系《春梦了无痕》啊，嚟自长剧《司马双鱼》入边嘅主题曲啦，李少云、潘一凡两位赞曲嘅，大家一齐欣赏。

0: 听过潘一凡李少云撰写嘅《春梦鸟无痕》，李宝莹所演绎嘅今晚嘅《月夜月》，精彩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港是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争取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10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车。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新生活。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的声明说，一艘船在星期二遇袭受损并发生火灾，随后沉没，船上21名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2名船员安全。声明又说，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指这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道琼斯指数报51621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132。英镑对美元是1.32，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4.34美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04.14美元，卖出4104.9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

0: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20-30年代的老歌你喜欢吗？
5: 如果没有你。
4: 50-60年代的粤语流行曲呢？
5: 情花
4: 70-80年代广东歌呢？
6: 我哋大家再
4: 或者是90年代以后的流行歌曲。
7: 在星期四到星期六早上5点到6点半，只要你收听由我钱佩佩为你主持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利》，你就会听到呢啲咁好听嘅歌，约定你啦！
8: 市民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9: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嘅认识有几深？
10: 机会嚟啦！
8: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
9: 胜出的听众将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8: 想玩游戏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的香港暖流。
9: 打电话嚟1872312，下一位胜出者
10: 就是你。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梅艳芳《曼珠沙华》。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啦，咁啊，而家嘅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15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9月初6啦。室外气温咧就系27度，相对湿度73%嘅。每一次想起妹姐的时候，同步我都会想起她。两个都是我们很喜爱的歌手。
1: 泪滴染湿着迷蒙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你问你心内何

0: 一切将吹散。
1: 哥哥真的有很多好歌，这一首真的遗忘了。在深夜的时分听特别有感觉。张国荣寂寞夜晚。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啦。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埋翌日咧，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3%。讲你咧，好多歌手朋友都有好多代表作，有好多好歌。叶倩文都真系有好多，今日拣嚟呢一首，会唔会都系被遗忘嘅一首歌呢？春风秋雨。

关少伦，我是情痴，哇，都好耐冇听嘅一首歌曲啦。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25，讲起好耐冇听嘅歌咧，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咧，相信大家都好耐冇听到呢四个字，应该话亦都好耐冇听到呢一首歌，因为呢个年代咧，好似毕业嘅时候咧都唔会播嘅一首歌。这首呢首真是当年毕业的朋友一定会唱的歌，友谊万岁。

0: 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可能佢嘅歌你会喜欢佢接拔多啲，系咪？佢系林敏聪，又或者咧，你可能觉得佢做电视剧好睇啲。系啊，我都觉得佢做电视剧几好睇嘅。林敏聪有呢一首歌《自你去后》，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6，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

哇，近排洗版嘅呢一个嘅歌手朋友啊，吓啱啱开完演唱会嘅许志安《恋爱片段》。原来许志安都真系有好多好歌嘅，真系唔经唔觉揾下揾下，听下听下，又真系好多好歌嘅。当中会唔会都有揾到你喜欢嘅歌呢？佩佩就好渴望呢一位女歌手可以再次演舞台剧。

有啲嘢咧值得一等再等嘅。等了又等，我哋由陈洁仪嘅歌声好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啊。重阳节同埋翌日咧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温27度啊，相对湿度75%啊。近排咧，我喺呢个社交媒体里边咧睇到，李克勤去唱呢首歌。我记得系当年佢参加一个比赛嘅时候，戴住个面具去唱啦。

杨千嬅《飞女正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7，转头翻嚟咧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呢、這个时候我哋有谢霆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事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 APEC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车。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纳姆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

0: 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51,621點，跌4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8點，跌8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19。歐元對美元1.116，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5.12美元，賣出4,106.2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2: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3: 哎呀，
4: 婆婆，我幫你執翻啲橙啊！
3: 唔該曬，
4: 唔好客氣，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趕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一代灵王新马师曾嘅首本《湖北归之哭坟》令人拍案叫绝，听下老公阮兆辉拆解当中嘅演绎啦。
6: 一个小圆台睇到个坟之后咧，有一个抽罐向后跌落地，搞沙起身，单脚跪埋去个坟。嗰把水法咧系直前后前后夹，系比揈圈辛苦。
5: 想知更多精彩内容，留意星期四下昼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欧奕豪主持纪念新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备节目《艺海永长存》。
7: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怎做才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15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9月初6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75%嘅。转头翻嚟咧有呢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咁啊，喺今日嚟到星期四啦，咁啊望下手指啊，都十月已经过咗一半，同埋咧，我突然之间发现，原来下个礼拜有一个公众假期，就系呢个重阳节假期，系噃，会唔会有啲朋友考虑下喺呢一个嘅星期六日北上咧？陪陪，梗系留港消费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有噗噗，仲有咧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早晨啊，记得咧上集咧林医生又讲到咧，你系参加咗一个叫做防癌世界癌症大会，系啦。咁啊，当中咧就讲到医呢个癌症嘅人咧，其实都真系花好多钱嘅，所以咧即系预防啊胜于治疗啦。讲起即系医病咧，咁啊确实。我個女都有啲皮膚上面嘅問題，佢成日都講，唉，都用咗媽咪好多錢去醫呢一個嘅我嘅皮膚嘅問題，咁真係窮人不配有病咁。啊，呢句我又覺得好似好悲觀咁，但係有時望落去，確實真係有啲病咧，你係長期鬥爭，甚至乎可能你係要追住一啲嘅新藥。咁你冇翻咁上下嘅銀蛋咧，你真係好絕望嘅喎。咁係唔係真係喺癌症上邊都好反映到咧？我哋成日講，我哋有保險唔使驚，係咪？咁但係去到癌症呢啲位置。啲人都讲，算啦，你都系翻翻去公立啦，天文数字嚟嘅。咁你作为癌症科医生点样睇咧？
1: 其实呢个情况咧都好身同感受嘅，即系唔系话自己有病或者点样。咁但系我哋每日见咁多病人，我主要就净系见癌症病人啦。其实不约而同都会有呢个问题。第一就系一啲药好贵。咁啲新藥就更加貴，係咪冇錢冇得醫呢？咁林醫生又好，或者世界癌症大會都好啦，其實冇辦法俾出一個話完全解決呢個問題嘅答案。大家都知道，因為會上其實都同好多唔同嘅智囊啊、智庫啊經過，其實會上大家明白最終呢都係要有人埋單嘅，係啦，只不過就係嗰個資源點樣去分配係恰當嘅。大家要覺得是公平的。咁一個方法呢，譬如話喺香港又好，或者喺其他國家都好啦，去計呢個藥呢，雖然人命係無價㗎，大家明白。咁但好多時候佢哋會計一啲藥到底政府值唔值得幫手埋單啊。因為你個人埋單，你可以用天價嘅錢去買一個未必效果好好嘅藥，但係好新唯一嘅希望嘅藥。咁但喺政府嘅角度嚟睇咧，公共理財原則咧，佢就要個性價比啊。嗱，即係個藥，你要知道佢有效，你又知道佢個毒性係點樣。咁最終咧，你就要睇埋個價錢。咁而個價錢點樣去稱咧？咁喺個醫療衛生或者依個經濟嘅統計學上咧，就有啲叫 quality life year 啊，即係你到底救活呢個病人可以延長幾多年？而佢嗰个生活質素又有几多呢？咁呢啲係好複雜嘅计算。咁大概呢经过运算之后呢，就会发觉咦，可能 A 药物理论上係旧啲喎，甚至係渣啲添。咁但係佢个钱又平啲，副作用又少啲。咁佢可能计出嚟个数呢，就会比一啲新啲贵啲嘅药呢更加符合公共理财嘅原则。咁就变咗头先话冇錢冇得醫嘛，咁有錢我哋都要識用，咁先至可以幫到多啲人啦。咁就會基於呢啲咁嘅統計咧，就會去政府去決定採購啲咩藥啊，或者資助啲咩藥咁咯。咁有好有唔好嘅，好處咧就係話喺一個資源有限嘅情況啦，政府即係雖然話經濟欣欣向榮啊，有自及興啦，咁但係實際上都有機會有財赤啊，或者嗰個庫房都有機會用乾嘅一日㗎嘛。咁佢買藥就會跟呢啲原則咯，個好處就係有限資源就分配到俾多啲病人，唔好處咧就係好多時候一啲新嘅藥就係蝕底啲啦，或者證據冇咁強啊，或者個錢好貴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話審批嘅過程始終都會有一啲 delay 嘅，即係譬如隻藥今日我哋知道超勁啦，咁啊拯救世界改變成個醫療系統，咁就可能要若干年後或者若干月後咧。先至可以將佢轉化為政策啊、採購咁樣，咁呢啲就係即係傳統我哋做緊嘅嘢咯。咁我哋坊間或者防癌會又好，世界癌症大會，其實聚焦討論咧就係話，咁喺呢個過程之中，咁多方面，譬如我哋啲 NGO 啦，譬如醫生啦，譬如研究員或者甚至病人本身，同埋政府可以做啲乜咧？ 其中我諗藥廠都有啲牽頭作用，因為藥廠其實雖然你話研發好貴，咁啲藥要好貴賣翻出去，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哋每年都賺緊天價咁多錢㗎啦。咁但係一個商業嘅角度嚟講，咁佢要維持咁嘅我哋個 balance sheet 啫，咁佢先可以 sustain 到㗎。如果佢做到破產，咁其實大家都衰㗎咯。咁所以某程度上，我哋要理解佢有一個咁嘅商業嘅考慮。咁但係佢哋可以做好多嘢嘅，譬如話喺研發嘅過程之中啦，咁好多研究咧推出嚟，其實病人可以係一個。

0: 費嘅情況，就是一般香港、歐美國家咧參加臨床研究咧都係免費嘅。
1: 嗯，
0: 咁呢啲病人其實就免費，唔需要政府資助啦，因為藥廠俾曬錢噶嘛，佢俾新藥你啦，佢會支持研究員嘅費用啦，佢會幫個病人做啲檢查監察個腫瘤啦。咁呢啲都係對病人嚟講好大個裨益咯。咁到藥物推出之後咧。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到有啲藥好新嘅喎，政府都未必批嘅喎，咁點解都有人用緊呢？就有啲時候佢哋會推出一啲我哋叫compassionate 嘅 program 嘅，即係類似你叫一啲關懷嘅方式，即係藥已經批咗啦，不過未攞到牌，咁但係如果有需要嘅人呢，可以喺呢個我哋叫灰色地帶嘅時間呢，就可以免費去藥廠逐個病人呢去申請可唔可以用下呢啲藥，咁喺呢啲過程之中咧，好多時都係免費，直至到你話政府發咗牌啦，咁要俾錢買嘅時候，先向病人收翻錢啦。咁呢啲就係前期可以做咯，到到後期咧就係、是、個藥新出貴係理解嘅，咁但係藥廠同藥廠之間咧，好多時都會有競爭啦。咁個藥過咗一段時間，個藥費又會可以減平啲，甚至話同政府合作。會唔會有一啲我哋叫共同承擔或者一半資助嗰啲？因為而家好多啲新嘅藥咧，有幾個方法可以惠及病人嘅。一咧就是、你一定要有資產審查，你確保你啲資源或者政府嘅錢幫緊嘅咧，都係真係冇能力支付呢個藥費嘅人。譬如就買一送一啦，買二送一啦，或者你個藥用咗若干時間，譬如用咗一年之後，以後就唔使錢啦。或者你直接就係俾個折佢，呢個藥如果你資產審查，你係真係相對地家境係貧困啲嘅，有需要嘅，咁我哋咪資助多啲咯。你自己富裕啲嘅，我哋咪資助少啲咯。即係好多呢啲方法可以幫手咯。
1: 嗱講緊咧，即係呢啲申請咧。確實有多審查嘅位置啦，又或者可能又有啲入息嘅限制咁樣啦。咁確實可能有啲我哋特別講中產嘅朋友，可能佢手上真係會有少少嘅資產喺度。咁但係你知要應付癌症唔係即係一個小數目嚟噶嘛，真係可能好快佢嗰個資產就會一路咁直線下降。咁係咪真係要使到咁上下我先可以去申請啊？定係其實係咪可以都放寬下呢啲申請嘅一啲嘅資格咁樣咧？
0: 其實以前咧都係比較大呢個問題嘅。喂，我自己都有自己住緊嘅樓喎，我又翻緊工喎，又或者屋企人同住嘅人其實都有收入嘅。以前咧就話可能你住緊嘅樓都計，或者屋企人同住嘅收入都計。咁但係而家多咗一啲資產審查咧，第一咧就要切合你本身生活需要啦。你住緊嗰層樓，我哋唔計啦，唔通你賣咗佢咩？咁嗰個資產唔計。另外咧有啲譬如話我哋房銀會都有啲彈性啲嘅處理，譬如話知道佢失業嘅，或者知道。同住嘅人其實你揾工都未必夠 cover 嗰個藥費㗎，咁一係就唔計啦，一係就另外計法，一啲彈性啲嘅計法咧，令到中產都有機會受惠嘅，甚至話我哋唔好咁嚴啦，總之我哋知道呢個藥係貴嘅，一般都超出市民負擔㗎啦，咁我哋可以通過一啲簡單啲、快捷啲嘅資助計劃，即係未必係通常嗰啲你審批得少啲嘅方法咧。個資助額咧，大家可以理解就相對地會少啲啦。咁但係有啲及時雨嘅功能啊，即係短時間可以幫到佢，然後先至再去尋覓一下有冇一啲更加適合或者更加好嘅資助方法咯。咁呢啲都係喺唔同階段或者幫助唔同階層嘅人啦。咁中產暫時嚟講咧，都會比起真係好貧困嘅人或者真係冇資源甚至攞緊政府資助嘅資源嘅人咧，中產嘅資助相對地
1: 係
0: 少嘅。
1: 仲有一樣嘢，其實我都覺得香港係一個比較好嘅地方，因為內地嗰個嘅醫藥嘅發展都一日千里，好多時候喺香港嘅一啲藥咧，咁喺內地去買，又或者係內地研發嘅相同嘅效用嘅藥咧，又會平啲嘅喎。咁喺呢啲資助底下，其實我哋如果喺內地去做買呢啲藥，咁又得唔得嘅咧？定係唔係？其實係行緊兩。

0: 两边嘅队，咁你内地嗰啲就唔可以用香港嘅一啲嘅资助去做呢一个嘅俾钱嘅咧，咁样。
1: 我谂啱啱十一国庆啦，咁特首李家超都讲过，我哋又有中国嘅机遇，又有国际嘅机遇啦。咁我谂套用喺医药方面咧，其实都好合适嘅。咁政府亦都系大力配合紧呢样嘢。大家都知道，其实欧美药啊或者外国研发嘅药一般都系贵啦，
0: 好贵嘅系。
1: 咁系啦。国内研发嘅药或者国内制造嘅药咧，一般就平啲啦。咁但系可能我哋讲紧分水岭咧，都系喺 Covid 之前。Covid 之前咧，其实确实国内自己研发嘅药啊，或者做嘅药咧，都比较多系仿制药或者复制药。咁喺 Covid 之后咧，突然间一个大变身咧，就好多自己研发嘅药。以前我哋叫中国制造啊嘛，而家叫中国创造，真系好多药咧。是即国内是做得好
0: 出来的。
1: 是啦，有些肺癌的药啦，甚至说有些胃癌卡啲一些细胞治疗的药都是我们叫中国手法。咁他们相对地在国内呢那个售价是会便宜的，因为全国监控的嘛，就是医保去资助。咁所以现在香港政府的政策呢都是，甚至我们医生呢都是会提议鼓励或者容许这样的发生，譬如说大家睇個價錢或者成個接受治療，因為治療唔係話你買隻藥就 OK， 你係成個治療嘅過程，所謂成個 cancer journey 係點樣行？如果個病人覺得合適嘅，身體適合過關嘅，或者喺嗰度亦都有一啲我哋可靠嘅或者規模大嘅醫院咧，去攞藥啊或者繼續照顧咧，其實呢個係完全可行。咁政府其實都發展緊，會唔會話？除了我哋依個係單向噶嘛，即係香港好多病人會上去攞藥或者治療，即係等於你啲人不上消費咁。咁會唔會有啲雙向嘅方法咧？咁香港政府其實都做咗一啲政策，就係所謂一啲一家嘅機制，一家嘅機制就加快咗藥物嘅審批。咁以前咧就係要兩個外國嘅監管機構審批咗，咁啲藥先可以嚟香港啦。咁而家咧就係話，一個香港境外啊，即係唔一定外國嘅，即係國內都得嘅審批機構審批咗啦，咁加上本地專家或者本地數據嘅支持咧，就可以引入隻藥咯。咁某程度上
0: 快咗好多喎、
1: 係啦，受惠嘅可能都係國內嘅藥會多啲，其實亦都好多外國嘅藥，因為一家呢個機制會快咗入嚟咯。咁但係國內我哋引入佢嘅藥又會快咗啦。咁自然引入國內嘅藥咧，所謂背靠祖國，咁啲藥都係平啲嘅。咁好多呢啲方法去做咯。咁就無論如何咧，都要係真係國內有一個相同嘅藥或者更好嘅藥，咁你先至可以引入㗎。你都要睇下，即係要揀咩病種啦。
0: 最緊要係啱自己啦，係嘛？呢個先係重點
1: 啦。
0: 係
1: 啦，
0: 咁啊，今日亦都讲到呢一度啦。咁啊，下集嘅同样时间咧，我哋继续就住癌症嘅唔同嘅资讯，我哋都同大家继续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嗰啲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仲有大约唔够一分钟嘅时间咧，就要同你讲拜拜啦。咁啊，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啊，星期五嘅早上。啊，唔知点解觉得今个礼拜时间过得特别快嘅咧？咁啊，已经嚟到星期四咯，唔知大家都系好渴望呢个周末咧。咁啊，周末期间会唔会都选择去下旅行或者登高啦？因为重阳节啊嘛，系咪？星期日系。今日嘅天气都相当唔错嘅，咁啊，所以都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一天啦。咁佩佩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清晨爽利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且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就说，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立场已经改变，是为时尚早。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是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透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候强调，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方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再决定治疗方案。梵蒂冈说，梁十四世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位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之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内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5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多间专营巴士的营办商都向政府申请加价，加幅是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市民的负担能力，政府是会做好把关。官员、议员的意见，连同申请加幅如何反映出巴士的营运状况，稍后我们的报道会逐一触及。
2: 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发生事故，政府都表示高度关注，而港铁在一个月之内也都要提交报告。港铁方面也有就着两次的事故作出初步交代，我们稍后会请来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的代表讲下他们的关注。
3: 今早我们都会探讨下内地经济，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0.9%， 创三个月的高位。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咧，系按年上升 5%， 亦都创咗超过四年嘅高位。物价、工业品价格嘅变动咁点样咧？折射出啊呢两项最新数据点样咧？反映内地嘅经济走势。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啦，本港经济师同我哋解读。
2: 教宗梁十四世证实患有肺腺癌，在香港肺腺癌其实是肺癌当中最常见的种类，初期是没有明显病征的，不过

0: 个案里面都有不少都是晚期先至被发现。我哋稍后会请嚟中大嘅专家讲解下呢一种癌症嘅特点同埋风险因素。
1: 今朝早嘅国际话题，我哋包括会讲下体育啊，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系会重返非洲大陆，第一次落户中部嘅内陆国家卢旺达，预计2030年代初就会喺佢哋新兴建嘅专用赛道上面举行大奖赛。F1 立对上一次在非洲亮相已经是在1993年的南非。环看天下，阵间我讲下。
0: 一讲到万圣节，大家可能脑海里面都有不同的影像，相信当中都会想起南瓜的。美国有一个男子就种出一个巨型南瓜，还重过现时世界纪录近300磅。究竟有几大可能都想象不到。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向下，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创近三个月最差的单日表现。美国九月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3.7%， 高过预期，加深市场对于联储局继续加息的忧虑。利率期货就显示，交易员预期联储局今个月加息的机会由日前的20%升到去37%。纳斯达指数收市系报26692点，跌511点，跌幅1.8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86点，跌幅超过1%。道琼斯指数收市系报51621点，跌48点。对利率敏感的科技相关股份急挫，甲骨文大跌近9%，大耳被下调评级，急跌超过11%。晶片股受压，费城半导体指数跌超过4%，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不过苹果就逆市上升0.5%，收市的市值首次突破50,000亿美元。欧洲三大指数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724点，升74点，升幅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73点，升45点，升幅0.5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98点，升38点，升幅0.15%。油价上升，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胡塞武装组织袭击沙特阿美一座行政大楼。另外，伊朗表示正采用新的战术袭击船只。12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6.06美元，升幅是0.35%。11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5.09美元，升幅1%，创三个星期以来的新高。金价就跌超过1%至近2%。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推高市场对于联储局今个月加息的预期，金价受压。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105.1美元，下跌超过1%。而12月的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07.9美元，下跌1.7%。美元指数再度回升，去到一年半的高位，较早时是报102.55。油价上升和对法国财政状况的持续担忧，欧元对美元再度下跌。跟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3，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大多数向下，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1%。阿里巴巴、小米和美团就跌超过1%到2%以上。建行和工行的 ADR 跌大约0.6%至到接近1%。 港股昨日嘅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初段最多跌230点，午后一度倒升大约180点，收市系报24314点，跌31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900亿元。金融同埋地产分类指数跌超过1%，生物医药股多数向下，而科技指数是收市报4174点，升幅近1%，支持大市。其他消息方面，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都升超过20%，单计九月更加上升超过30%。以人民币计价，第三季的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0000亿元。海关总署话，头三季内地的外贸增长趋势强劲，目前出口的基本面无改变。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1.3%，进口增长27.5%，单计九月出口增长36.3%，进口增长31%，分别创7个月同3个月高位。以人民币计价，头三季出口增长16.4%，进口增长22.3%，单计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0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北京表示，今年头三季度外贸增速是接近5年同期之中最快，季度同月度增速亦总体呈现加快态势，内地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精准迅速有效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
5: 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4: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成员国注资协助发展中经济体应对借贷成本上升的压力，指出已经发展的经济体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赵家俊报道。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加上发展援助大幅减少，可能拉阔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他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即使部分经济体整体债务负担下降，但上债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0年前的6%增加至14%。他说，能源和食品成本上升、发展援助减少和对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减弱，正为很多国家带来巨大压力。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善财政状况，货币政策上亦应审慎。
7: Make urgent repairs to the fiscal house before the cracks widen. Now is the time to enhance revenues, to rationalize spending and improve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On monetary policy, we are urging central banks to stay laser focused on their price stability mandates. Now may be a good time for a prudent hawkish bias in many countries.
6: 他表示，基金组织已经对减贫与增长信托进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他又呼吁各国向控灾减灾信托注资，说近年有关信托被频繁使用，资金急需补充。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8: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9: 马路唔系打。

0: 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星期四朝早6:46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嘅云量咧会比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以及咧翌日系会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75%。
3: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5，健康风险是中。在预测方面，上周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下周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中。
4: 今日的事，
3: 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会在本月18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朝早会启程，并且公布开幕礼辞旗手。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出席一个有关于青年科学家与产业应用场景对接的论坛，担任主礼嘉宾。
3: 金融管理局会举行金融加 AI 论坛，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的创新用例，并且就着推动银行业负责任地应用人工智能公布最新的管治框架。
2: 消委会今日会透过记者会公布新一期选择月刊。
3: 粤艇南下听日就会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有关安排。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喺巴西就有一名女子咧，佢本身咧就系企业嘅高层，因为咧想揾一份咧更加有意义、时间更加灵活嘅工作咧，于是自立门户。不过咧之后都经历咗唔同嘅转变，咁其后咧佢系投身咗咧外卖员嘅行列。阵间会讲下。
1: 嗱，万圣节就快到啦，美国罗德岛州咧有一名男子啊种出一个巨型南瓜，咁比起现时咧食健力士世界纪录啊，仲要多近300磅噶，咁正系等待咧确认成为新嘅纪录。佢话咧系全靠南瓜种植社区乐意分享技巧，先至可以种出一个咁巨型嘅南瓜。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万圣节的主角不少得南瓜，世界各地的种植者今个月纷纷参与各项比赛，希望自家种植的南瓜能够攞到奖。来自美国罗德岛州格林镇的华莱士日前就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比赛中为他的南瓜过磅，结果有超过3100磅。根据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目前最重的南瓜纪录是由英国莱明顿的帕顿创下，他种出的南瓜重2857磅。至于华莱士的南瓜重量仍然有待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确认。华莱士说自己种的南瓜真是非常巨大，南瓜磅重一克，他感到欣喜若狂，现场也都一片沸腾，能够种出来真是好开心。华莱士在当地的比赛赢到$3500奖金，他说其他地方的比赛奖金更加吸引，有些甚至高达$70,000。但对于他来说，能够在乡亲父老面前威翻次意义非凡。他又说已经跟健力士世界纪录官员保持联络，对方说他的南瓜重量纪录有望获得认证。华莱士最初在网上经营园艺用品生意，后来先至涉足南瓜种植，要种到超过3100磅的大南瓜。华莱士说好感谢南瓜。

0: 瓜種植社區，因為大家總是慷慨地分享種植巨型南瓜的技巧和竅門。而今年是他第一次開始在溫室種南瓜，認為對成果有很大影響。46岁巴西女子雅利莱曾经是企业界的高级行销主管，大学毕业之后在一间公司工作了16年，职业生涯横跨30个国家，参与过很多的大型项目，也都同很多明星合作过，每日忙不停。2018年雅利莱因为对工作失去热情，离开原本的工作岗位，想找一份更具人生意义、时间更灵活的工作，经过专业训练创立了社交平台品牌，帮其他人整理家居空间和生活。但到了2021年雅利莱和另一半分开，为了维持生计养自己和两个小朋友，他决定暂时放低个人品牌重回职场，希望有稳定收入。但事与愿违，雅利莱任职的公司2年之后破产，他只能够转行做品牌与行销顾问，直至去年合约到期，再一次踏上求职之路，但就发现情况比想象中难。目前住在荷兰的雅利莱说，过去10个月申请过几百个职位，个人履历和经验经常收到好评价，不过始终没有人请他。雅利莱认为年纪可能是他一直找不到工作的原因之一，其次是人工智能兴起改变了企业对人才的期待，自己过去的资历是不是仍然符合市场的需求成为一大疑问。经过多个月的求职过程，雅利莱决定加入外卖平台去赚钱，现在每星期有4日踩单车在屋企附近送餐。雅利莱坦言外送工作无法取代原本需要的收入，只是权宜之计来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企业主管岗位。不过这段经历令到他明白到，人生不得已是十常八九，不代表一个人的失败。
1: 朝早6:52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比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埋翌日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73%。
0: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明报报道，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埋新大屿山巴士申请加价，加幅系由8.1%至到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寻日提交立法会文件指出，巴士公司经营环境面对挑战，包括其他交通工具嘅竞争，油价持续高企，营运同埋人工成本亦都持续上升等等，有需要进一步提升佢哋嘅财务状况，以继续提供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平衡巴士公司嘅财务同埋市民嘅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工作。文件是显示城巴申请的加幅是最高，达到17.7%，九巴申请加16%，龙运和大屿山巴士公司分别是申请加8.1%和9.8%。四间巴士公司除了龙运之外，都是在去年一月加过价，当时申请加6.5%至9.5%，获批加4.3%至7.5%不等。龙运在2023年6月就获批加价4.2%，相隔超过3年再申请加价。明报报道，
1: 文汇报就报道，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交通事务发言人陈恒斌是说，四间巴士公司提出加幅相当高，必然大大加重市民的交通负担，但是现时专营巴士豁免隧道费基金的储备恐怕难以长期支撑，若果政府不再提供额外支援或者再度推行补贴，恐怕难以压低最终批准的加幅。他建议政府积极考虑优化专营巴士公司续约的专营权条件，好像是扩阔非票务收益的来源，推动新能源基建共享，以及完善巴士设施的土地安排等等，有助减少巴士公司的收益过度依赖票务收入，从而减缓票价调整的波幅。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日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中九龙绕道向各类车辆获一征收8元的收费安排，将会在12月6日起实施生效。发言人话，在充分考虑到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在8元，是能够有效分流九龙区内繁忙主要道路大约20%的车流，并且预期可以收回部分的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从而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星岛日报报道。
1: 《東方日報》報導，港鐵觀塘線藍田站24小時之內2次暫停服務。繼前日路軌旁邊的設備起火之後，昨日朝早咧再有月台機房冒煙而暫停服務。港鐵話正係就2宗事故一並調查。港鐵副總監車務工程維修總管李劍雄係解釋話，前日嘅事故咧係短路引致道叉嘅組件咧係絕緣膠起火。前晚已经将受损的绝缘胶和相关的组件更换。至于昨日朝早的事故，初步就相信是因为蓝田站电力设备房入面的电线过热，是会一并就住2宗事故深入调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事故，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状况，并且要求在1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康智会辖下大埔区残疾人士院舍有23岁智障女子遭到时任助理社监5度强奸，助理社监早前系被裁定5项强奸罪全部成立。法官咧系喺寻日喺高等法院指被告嘅行为令人极度厌恶、可鄙、震惊。被告定罪之后未有显示有任何悔意，判处监禁13年。法官又批评被告是严重违反诚信，作为专业照顾人员，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是买戒指等等作为诱导，再强奸事主，求情的因素微不足道。而康智会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对本案的判刑表示认同和支持，由于案件尚有程序仲未完成，经与警方商讨之后，对涉案的情况是暂时不作回应。警方就说欢迎法庭的判刑，相信起到阻吓作用。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广东省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谋划推进广深西部铁路等跨境轨道交通项目。根据广深第二高铁项目力争是在15/5期间启动建设，高铁南延线衔接香港北部都会区的研究亦都是有新的进展，初步形成多个的预研方案，是包括前海枢纽换乘方案和广深西部铁路共通道的方案、新建高铁线方案。相关部门负责人指出，这些方案是属于规划的预研阶段。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百岁长者的人口在10年之间大增超过5倍。劳工及福利局昨日书面回复说，政府自2002年开始，每年都有透过提名向年届百岁和105岁或以上的长者致送祝寿贺函和贺卡。在过去5年发出的总数由1112张增加到去1775张。东方日报报道。
1: 接近7点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1-2阵微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7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鲤鱼门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多女书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而同时上水马会道亦都有水管急收仍然进行紧的。咁现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咁大家经过鲤鱼门道啦，同埋上水嘅马会道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等各方支持之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张曼燕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将出席今日在亚塞拜疆巴富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王毅星期三在亚塞拜疆巴富和总统阿里耶夫会面，表示中亚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双边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展现出广阔发展前景。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阿里耶夫表示，亚中两国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上互利合作，亚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两国一系列合作项目取得丰硕成果，亚方愿意加强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另外，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 APEC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塔斯社报道，拉夫罗夫在与王毅会谈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前往深圳参加 APEC 峰会，俄方期待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表示，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目前评估美方对乌立场是否改变为时尚早。许敬轩报道。
2: 乌克兰首都几乎连续两晚遭受俄军袭击，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方过去一晚利用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西部卢茨克市亦都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多人死伤，一栋住宅同一间商店等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克兰官员话，美方近日威胁停止提供俄军导弹发射情报，加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泽连斯基呼吁尽快全面恢复星链服务，形容盟友未有就连串猛烈袭击发出预警是完全不公正，又指责俄罗斯蓄意无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特朗普早前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总统。泽连斯基接受访问时候被问到是不是感到被背叛，他坦言确实如此，又說對特朗普選擇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俄羅斯總統特別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就預計，未來幾日俄美雙方將簽署首批對美國供應柴油的合同，並指俄方正與美方保持積極溝通，就如何盡快落實供應和解決物流等問題進行協商。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就說，俄烏能源停火相關工作仍在進行，美國正是努力促成俄烏戰事和平解決，但現在就下結論，認為美國對烏克蘭提供軍事支持的立場已經

0: 發生改變依然為時尚早。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術切除部分右肺，組織檢測證實患有肺絲癌，醫療團隊正等待進一步化驗結果，再決定後續治療方案。梵蒂岡話，梁十四世手術後已經能夠落床走動和進食，初步檢查結果顯示他手術後恢復情況正常。梵蒂岡引述梁十四世兩名醫生表示，初步血液檢查和胸部 X 光檢查的結果證實教宗手術後恢復情況正常，各項指標都在同類手術的預期範圍之內，又說他康復的進度符合預期，在病房內吃了早餐和午餐並進行呼吸物理治療。回來本港，康智會時任助理社監伍道強姦智障女院友，早前被裁定罪名成立，昨日在高等法院判監13年，法官批評被告的行為極令人極度厭惡震驚，沒有任何悔意，警方歡迎判決。康智會表示判決彰顯公義。陳曉君報導。
2: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五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五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昼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亦都冇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冇行为能力的人士，心智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话，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
3: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在此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2: 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621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下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0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3，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26美元，卖出4,109.31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中。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0: 曼城主场对巴黎圣日耳门的欧联比赛在上半场已经落后三球，道尔13分钟起脚射近柱收死曼城门将当拿龙马，两分钟之后他助攻被奥斯文丹比利顶成2-0，域真亚32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换边后夏兰特53分钟顶入追近至1-3，但阿基奥治63分钟起脚当拿龙马挡高之后，个波继续飞往龙门，他嚟唔切回身，圣日耳门再拉开比数至4-1，夏兰特之后射入追成2-4，尾段圣日耳门获得12码。费兰托利斯主射被当拿龙马接实，但曼城最终4-2击倒。而利物浦作客宁斯就出现9个入球，红军凭巴高拿连中三元，6-3大胜宁斯。阿士东维拉主场大送费伦巴治6只光弹，尼高拉斯即逊和巴克里各入两球。皇家马德里对罗马的大战亦炮制7个入球，皇马末段连入3球，以4-3反胜。两队上半场1-1打成平手，换边后马伦7分钟内连入两球，罗马领先3-1，但皇马尾段大反击，艾斯比和安迪力的入球攀平3-3，到90分钟鲁迪加接应角球门前撞入，皇马绝地反胜4-3。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今早的国际消息我们会触及一下赛车运动。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是会重返非洲大陆，第一次落户中部内陆国家卢旺达，双方较早之前是签署了长达10年的协议，预计是会在2030年代初就在全新兴建的专用赛道上面举行大奖赛。
2: F1 大赛对上一次在非洲大陆亮相已经是1993年在南非举行，卢旺达近年是持续期望可以透过体育外交策略去支持国家经济发展，而当地政府就希望透过 F1 进一步带动旅游经济和就业机会。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环看天下报道。
4: 环看天下，
5: 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日前正式公布已经同卢旺达签署10年协议，计划2030年代初开始在当地第一次举办赛事。新建专用赛道将会以首都基加利以南40公里的布盖塞拉地区作为选址，邻近预计在明年年底建成的新基加利国际机场。卢旺达向来有千优之国之称，根据官方公布，新赛道亦都会配合当地起伏的地势，全长大约6.4公里，有17个弯。设计团队透露有参考到其他赛站的元素，当中就点名提及包括同样拥有山区地形的比利时站赛道，以及考验车手一开始落大直斜之后就要极速入弯的日本06赛道。F1 其实早在1958年已经在北非国家摩洛哥举办过正式赛事，对上最后一次在非洲大陆举办的大奖赛是1993年在南非的卡亚拉米赛道，当年这一站亦都是两位传奇车手保鲁斯和冼拿队友变宿敌之后的其中一场对决，加盟威廉士车队的保鲁斯在这一站成功首先冲线击败排第二留在麦拿伦车队的冼拿。不过南非这一站落幕之后， F1 亦都自此暂别非洲。有评论回顾当年除了国际政治因素之外，亦都同样是基于赛道主办方和推广机构面临严重财困，无法持续承担 F1 高规格要求下的办赛成本。30年后，南非较早前亦都曾经争取 F1 赛车回归，并得到7届世界冠军英国车手咸美顿公开力挺。不过南非就一次过同时提出了几个来自不同主办城市存在互相竞争的提案，据报因为咁未能够打动到 F1 的领导层。相反，另一个非洲国家卢旺达就只是提出单一方案，背后亦都得到当地政府承担以及商界财团的全力支持，最终成功突围。有非洲传媒报道，南非体育部长

0: 已经大方祝贺卢旺达成功角逐，但系亦都话佢哋唔会放弃，未来仍然会继续争取成为非洲嘅第二个赛站。F1 近年分別成功拓展在美國和中東等同一個賽季加入多個站賽事，有車壇評論認為 F1 重返非洲明顯是看準近年整個非洲的賽車迷人數有多達超過一億，位於非洲中部的盧旺達人口大約有1460万，1990年代曾經因為內戰、大規模屠殺等歷史事件令經濟一度陷入低谷，而和很多非洲國家一樣，盧旺達多年來成功改善經濟，2020年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地政府为了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吸引外国投资，近年都积极向外推广，包括由体育外交策略入手拨款赞助多支欧洲足球劲旅，这些球队的波衫上都可以见到到访卢旺达的广告字句。另外，卢旺达亦都系早年包括同美国嘅 NBA 以及国际篮联合作，有份打造非洲篮球联赛。旧年亦都成为 UCI 世界公路单车锦标赛嘅第一个非洲主办国家。近年当地亦都大兴土木，加强基建配套，除咗即将喺出年建成嘅新国际机场，亦都有交通道路网络、大型体育场馆等等。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日前表示，卢旺达为能够举办到 F1 非洲大奖赛感到自豪，期望当地的全新赛道可以在未来几十年为国家和周边地区带来就业机会、技能培训以及旅游业发展等众多机遇。
1: 朝早7:17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嘅云量比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以及咧系翌日渐转天晴干燥。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3%。
2: 71岁嘅教宗梁14世证实患有肺腺癌，并且已经系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嗱，医生就指出手术系非常成功，并冇出现并发症。
1: 肺癌都系啦，号称本港头号癌症杀手。喺本港肺腺癌就系属于最常见嘅肺癌种类，亦都即系称为非小细胞肺癌。睇翻咧，呢種病咧係初期冇明顯嘅病徵，因為咁咧唔少個案咧都係比較晚期先至咧係被發現，而復發嘅機會咧亦都係高噶。吸煙同埋咧有相關家族病史咧都屬於係風險嘅因素。
2: 中大医学院肿瘤学系助理教授李兆晴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就话，治疗肺腺癌包括手术同埋用药，但系治愈率就要视乎患病期数等等嘅因素。咁先听佢讲下肺腺癌嘅特性。
3: 肺癌是可以分做两种，一个叫做非小性细胞肺癌，是一个肺癌最主要的分层来的，大概有90%的肺癌都是非小性细胞肺癌，10%就属于小性细胞肺癌，两种是完全不同的疾病来的。我们平时比较即是在日常的报章啊或者文献啊，我们如果普通人讲的肺癌呢，主要都是非小性细胞肺癌为主。在非小性细胞肺癌里面呢，亦都有两个大类，一个就是腺癌，一个就是轮癌。咁啊，腺癌就比較常見少少啦，咁啊大概我相信有60%到啊，非小性細胞肺癌咧就屬於腺癌嘅。咁所以我哋如果平時講到話有肺腺癌，咁其實喺肺癌入邊就係屬於最常見嘅一個種類之一咯。
2: 呢一種嘅癌症啊，那個係有冇啲咩嘅風險因素或者係高危因素、高危群組
3: 嘅？最犀利嘅風險因素就係以吸煙為主啦。非小細胞肺癌入邊嘅輪癌同埋小細胞肺癌咧，基本上咧90%多咧都係同食煙引起嘅。腺癌咧就有少少唔同，咁啊腺癌咧裏邊咧大概有一半嘅人咧 係食煙引起，咁亦都有一半嘅人咧就係啲非吸煙人士咧會可以患到嘅。如果講緊非吸煙人士咧，風險因素就會包括講緊係一啲亞裔嘅人士啦，咁啊女性啦，咁啊亦都有啲家族歷史啦，咁可能會有一個

0: 风险嘅。
1: 其实呢一种癌症啊，会唔会有一啲系病征啊，或者有啲特征系可以及早发现到
0: 嘅？肺癌咧本身就系大部分人咧发现有病征嘅时候咧，都已经系一个晚期嘅状况啦。所以咧目前为止喺香港或者系一啲世界各地咧，当病人发现有肺癌嘅时候咧，有五至六成咧已经系讲紧四期嘅情况噶啦。咁最主要系因为咧，纯粹个肺入边咧就冇任何嘅神经嘅系统或者细胞嘅。咁啊，變相咧，即係有一個早期嘅肺癌，譬如說兩個 cm、四個 cm 咁樣啦。咁好多時候咧，個患者咧都未必有任何嘅症狀，直到咧個腫瘤咧可能係即係都比較晚期少少或者大少少啦。咁可能係嗨住一啲附近嘅組織，可能一個大嘅氣管，咁啊病人可能會有咳啦，可能係去到個周圍嘅肺膜啊，出現肺積水咁嘅情況，咁啊病人可能會有胸口痛啊，或者係氣促嘅狀況啦。咁另外一啲就係話個肺癌係擴散咗去其他地方，可能去咗啲骨頭。咁會骨痛啊，去咗個腦度可能會手腳冇力啊，咁啊換句話說咧，一啲症狀包括咳啦、咳血啦、氣促啦、心口痛啦、骨痛啊呢啲咧，都有可能係一啲肺癌嘅症狀，但係大部分係反應比較慢期嘅情況。咁啊早期嘅肺癌咧，咁其實就係唔會有任何嘅症狀嘅。在大部分的情況，可能都是一些驗身啊咁樣情況發現是比較多的。
1: 如果咁講法咧，肺腺癌有冇啲乜嘢嘅治療方法嘅咧，或者個治愈率高唔高嘅咧？
0: 那個治愈率咧就同埋嗰個治療咧就以嗰個癌症嘅期數啦，同埋嗰個佢本身有冇帶有一啲基因突變咧嚟決定嘅。咁啊，首先如果一個病人係有懷疑肺癌或者確診咗係非小性細胞肺癌，譬如說腺癌或者係鱗癌咁樣啦，咁我哋先要做一個期數嘅分層。咁如果個病人係會可能係接受一個我哋叫做電腦掃描啦，或者正電子掃描啦，咁啊再加去照一照個腦啦，咁啊用磁力共振去照個腦睇一睇會唔會有啲擴散。如果个病人已经是譬如说晚期的状况，即是四期已经扩散了，那可能我们就会以药物治疗为主，那药物可能因应返嗰个肺癌嘅基因突变啦，咁来决定係用一啲唔同嘅药物种类，包括有标靶药啊，或者免疫治疗啊、化疗等等。咁如果一啲相反呢，係一啲比较真係好早期嘅肺癌，好似教宗今次发现话係一粒比较細小嘅结节，係好局部嘅情况呢，通常以一期嘅肺癌呢，咁我哋会以手术作为最主要嘅治疗方案嘅。如果係一啲比较中间嘅，可能係三期，即係我哋叫局部晚期啦，多数呢就係以融合局部治療同埋藥物治療為主嘅一個方針啦。咁啊，局部治療即係解決即係佢局部問題啦。咁可能係手術啦，或者係電療啦。咁但係因為呢班病人個復發率都比較高嘅，係去到五至七成啦。咁可能喺做手術嘅前或者後，或者喺電療前或者後咧，咁就用一啲藥物嘅治療咧，去減低佢嘅復發機會率。咁所以咧，嗰個嘅治療方針咧，就好視乎佢嗰個期數而定啦。
1: 时间接近朝早7:24，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咁展望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2: 跟住落嚟，我哋关注下内地经济，睇下一啲最新嘅数据。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0.9%，创三个月嘅高位。扣除食品同能源价格嘅核心 CPI 咧，就按年上升1%，反映上游企业成本嘅数据。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系按年上升5%，亦都系创咗超过四年嘅高位。
1: 海关总署咧亦都公布啊，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同埋进口按年咧系升超过20%，但系计九月按年增长更加超过30%。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就认为啊，内地嘅通胀能否持续升温，系要等待刺激措施逐步见效。咁佢亦都相信咧，出口系会成为内地经济增长嘅主力。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访问咗周鸿礼。听下佢嘅分析。
3: 过去几个月主要是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带动，因为譬如我们今次看到九月这个数0.9%，当中很大部分是譬如运输相关的价格上升带动的。其他譬如你日常用品或者直接我们看那个核心的 CPI 增长都不太大， 過去幾個月都係講緊喺 1.0 同埋 0.9 呢個區間徘徊，真正由

0: 需求帶動嗰個情況未係好明確，呢一刻都係由能源價格上升而帶動。公司嚇賣嘢嗰啲鋪頭啊，各樣其實而家都未係好敢加價，即係嗰個需求其實唔係好強啫嘛。近排一啲存儲啊或者相關嘅價格其實都上升咗好多，呢啲當然亦都會反映翻喺一啲譬如你手機啊等等嘅科技產品上邊，會帶動到喺數字上嘅支撐嘅。咁但係問題係話，我哋係咪見到一個用個量方面去睇有明顯上升呢？呢個情況出現嘅時候，先至代表嗰個需求係有比較明確嘅復甦。
1: 咁你覺得呢個情況呢，其實係咪都會可能喺今年餘下嘅時間都會延續？市場關注緊會唔會有啲刺激政策出台嘅話，其實會唔會話嗰個成本推動有機會喺未來幾個月會轉化為一個需求推動呢？
0: 可能會逐步嚟咯。即係唔係話突然之間會好快咁樣有一個 V 型嘅反彈出現咯？始終而家有更加多嘅措施出台，希望全年個經濟增長去到個目標區間裏邊。咁但係好多講緊係譬如一啲基建啊等等嘅項目，消費嗰方面要等真正個勞動市場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復甦，先會帶動到消費意願，同埋譬如人工啊等等各樣都要有比較明顯啲嘅好處，會逐漸好翻嘅當然。咁但係我哋要俾少耐性咯。
1: PPI 嘅升幅就顯著高於 CPI 啦，其實見到按年都升5%啊。成本對於邊一類型嘅生產活動嘅影響可能會比較大。
0: 一啲上游行業價格升幅好明顯係多咗，尤其是譬如你有啲原材料或者有啲能源喺中東嗰邊本身係輸入嘅，咁但係而家因為個戰事嘅關係啦，咁未必可以好似以前咁個規模可以進口到，國內相關嘅產品個價格就會上升咗。咁呢啲大部分都係圍繞住一啲上游嘅產品，譬如每個月見到嗰個工業盈利都有一個明顯嘅分化。呢啲上游製造價格其實個上升或者個毛利係明顯嘅，咁但係一啲喺終端嘅原材料個價格上升咗，但係亦都不能轉嫁到落去下面嘅，或者不能即係一對一咁樣轉嫁嘅，佢哋嘅毛利率就會少咗，呢度都會出現一個分化嘅情況。
1: 下個禮拜咧，內地就將會公布埋 GDP 嘅表現啦。啱啱公布嘅一啲最新嘅數據，譬如話 CPI、PPI， 同埋見到個出口咧，其實都錄得一個雙位數嘅升幅，係咪都意味住咧上季嘅經濟表現都應該會唔錯咧？
0: 是啊，接近譬如你第三季末嘅时候，九月份呢啲，甚至乎八月份，其实有一啲经济指标都即有所好转噶啦。之前譬如你融资咗嘅钱都陆陆续续揾到个项目去开展，基建相关嘅投放啊，呢啲应该都会反映翻喺第三季嗰个数里边。你出口嗰个数仍然系非常之亮丽啦。相關嘅，譬如你工業產出啊等等，都會繼續係比較其他嘅經濟活動會好嘅。其他啲內需，譬如你消費啊等等，就會相對比較弱。
1: 內地嘅經濟咧，會唔會話去到第四季咧，都可能係要靠出口嘅需求去帶動咧？你覺得？
0: 出口嘅需求帶動係主力嚟嘅。另外就係話，譬如你基建都會 pick up 翻喺第三季、第四季，政府嘅一啲公共開支都已經 pick up 咗。咁呢個會陸陸續續反映喺譬如第三季嘅 GDP， 會喺第四季裏面更加明顯咯。
1: 咁你哋行有冇對於今年全年嗰個經濟增長個預測嘅目標大概係幾多？同埋會唔會預期即係可能會喺第四季推出更多嘅刺激經濟嘅措施咧？
0: 全年增長係 4.5%， 今年冇變過嘅，一路都係呢個預期。而家陸陸續續其實政府已經加快咗一啲公共嘅支出，唔單止話譬如一啲基建，都包括點樣去支持銀行。之前有注資啦，減低咗嗰個央行借錢俾銀行嗰個利率啦，希望譬如政策銀行啊呢啲，佢哋可以再鼓勵啲錢多啲出去。咁但係你話如果減息的話，機率就比較低。其實而家資金成本唔係太貴㗎嘛，個liquidity其實亦都充足。問題係點樣去提振個需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方利用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克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

0: 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游戏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导致伤亡。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且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就说，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改变，为时尚早。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边肺部，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之后的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食物，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位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之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之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的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相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就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咧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现时近住九龙塘会一大粒较为多车，而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最后呢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呢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青田交汇处一段呢都较为多车㗎，车龙呢就排到元朗公路跟住泥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呢现时有坏车阻路，一带呢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港铁蓝田站咧系啱啱啊，连续两日咧先后发生两宗嘅事故。前日咧路轨旁边怀疑就有咧铁路工程上面称为一道叉嘅设备嘅绝缘胶系失效，令到电力短路起火，

0: 至于昨日呢，就发生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到冒烟。
1: 政府表示高度关注，已经责成港铁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一个月之内提交报告。港铁就向受影响的乘客致歉，又说今年三月曾经是更换绝缘胶，上个月有做检测，至于涉事的电机房已经是按照要求在二月做检测，并没有发现异样。
0: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都访问过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听他讲下对两宗事故的睇法。
2: 電線短路其實咧就唔係罕見嘅，港鐵會唔會係維修保養做得好啲咧，就會減少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咁呢啲係需要佢哋去再詳細研究檢討啦。道叉附近嘅絕緣膠嗰度咧有兩個不同嘅電源嘅種類啦，第一個咧就係牽引電力行使用嘅電力啦，另外一個咧就係信號系統，因為個道叉係信號系統控制嘅，信號系統有一個比較低啲嘅電壓，因為個道叉嘅控制係有唔同嘅電壓嘅，呢個比較低壓嘅。我唔想兩個電壓互相受影響，同埋咧我唔想直流電咧，架空天線直流電咧直接落咗去地線嗰度啊，咁呢個會導致其他嘅鋼筋咧會侵蝕嘅，一定要絕緣咗佢嘅。咁我就放啲膠喺度噶啦。咁呢嚿膠其實咧就如果有機會短路嘅話咧，就會係個架空天線嘅牽引電力同埋嗰個信號系統嘅地線中間有啲地方接駁咗，咁就會短路啦。但係又引造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如果有短路情況發生咧，應該就會跳掣啦，斷開個電力供應咁樣嘅，會唔會第二啲嘢發生咧？所以我個諗法就可能係個車轆同埋個路軌嘅火花點著啲垃圾，導致個火警，所以好細嘅，淨喺嗰個位一個道叉上面嗰條我哋叫 stretcher bar 個一個鐵杆嗰度附近起火嘅啫。
3: 以你評估咧，呢兩宗事故有冇存在一啲關聯性呢？
2: 我覺得兩件事咧係獨立處理啦。咁啱喺藍田站咧，譬如喺車站發生嘅嗰件事咧，喺啲電線短路，佢有冇換過啲電線咧？咁呢個係一個疑問啦嚇。咁呢個港鐵去回答啦。如果啲電線係其實用咗二三十年咧，其實都老化嘅，個外皮咧，佢有啲水漬喺附近咧，就會導致佢裏邊咧有少少唔係完全短路，不過咧就會有啲漏電嘅情況，咁就會發熱。
3: 你認為目前首先咧應該檢視邊啲方面嘅問題咧？
2: 喺軌道旁邊咧，其實都平時嘅巡路咧係會睇埋掃埋垃圾啊。可能有啲油污啊，佢會抹咗佢啊咁啦。呢個係咪做足曬咧？呢個維修保養嘅部門咧要跟進嘅事項啦，特別露天段嗰啲啦。第二咧就係電線老化呢個問題咧，全個港鐵系統裏面咧都有電線係不同年代去安裝嘅。咁呢啲係咪要全部更換咧，定係點樣去更換咧？點樣去檢測都係一個問題嚟嘅。所謂黃金兩小時係做唔到曬嘅。咁呢個係點樣去處理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幾棘手、幾頭痛嘅問題嚟嘅。
3: 政府建議港鐵多用科技，包括監察部件溫度，早啲去預視到問題嘅發生啊。以你所睇咧，喺內地又或者海外咧，有冇相關嘅做法可以參考咧？
2: 喺世界各地而家嘅做法咧，都冇一個統一嘅標準嘅。其實一般嘅做法咧，就係條電線嘅壽命可能係三十年或者四十年，咁我二十年就換咗佢，確保唔會再發生啦咁樣。又或者咧，就係我唔用嗰條舊嘅電線，用行一啲新嘅線。而家都好多話電線換咗光纖啊呢啲啦。港鐵其實都有做嘅，咁但係咪應該全線都做呢啲銅線換光纖嘅方法咧？咁呢個可能都要考慮一下，或者深入去探討一下啦。科技係永遠都唔會停止嘅。咁其實港鐵都我見到佢引進咗好多新嘅技術啦，包括見到最近都話無人機去檢測個隧道啊，呢啲都係比較先進嘅同埋新嘅科技嘅，亦都做得都唔錯啦，我覺得。咁我覺得咧，而家佢哋做嘅方法都係多啲檢視一啲常見會發生嘅一啲出現狀況嘅東西啦，譬如電線短路呢個可能都要多啲監測啦。嗰啲開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咧，就係手摸都已經係知道嘅。熱嘅線咧，通常都有啲問題嘅。而家紅外線嘅温度計咁，遙距射埋去嗰條電纜度，我都知道個温度，表面温度。咁呢個可以做嘅。咁但係呢個人手係一個問題啦，咁有幾多人可以每晚兩個鐘頭內做曬呢啲所有事情呢？咁呢個都可能要諗一諗點去做。
1: 多间专营

0: 巴士營辦商咧係向政府申請加價，加幅係由8.1%至到17.7%。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就話：重視專營巴士服務嘅可靠性同埋市民嘅負擔能力，政府會做好把關。
1: 有立法會議員話：油價上升對巴士公司嘅營運造成負擔，都建議當局審批嘅時候應該考慮到唔同路線對民生嘅影響。亦都有議員認為巴士公司應該可以考慮擴闊翻非票務嘅收入。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的报道。
2: 多间专营巴士公司今年四月提交加价申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16%，城巴提出的加幅是17.7%，龙运申请加8.1%，新大屿山巴士就提出加价9.8%。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专营巴士在过去两年平均每日录得超过370万乘客人次，比2023年大约367万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稍有增长，但仍然未回复至疫情前水平。文件指出，中东战事令车用柴油牌价在过去几个月急升，对使用柴油为主的营办商造成额外负担，构成重大财政压力和营运困难。综合多间营办商的资料，他们今年三月采购燃料的价格比一月急升大约75%至到134%，令三月燃油开支比一月上升大约85%至到132%。各个专营权截至今年六月税后盈利临时估算都比去年同期大跌，九巴跌大约55%，城巴跌大约52%，龙运跌大约31%，新大屿山巴士就跌大约129%。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会考虑一篮子因素，强调政府会做好把关。
3: 一如以往啦，专营巴士的服务方面咧，我哋系非常之重视咧公司佢哋个服务嘅可靠性啦，同埋喺财务嘅可持续性。但另一方面咧，我哋系同样咧系关注同埋重视市民嘅可负担嘅能力嘅情况嘅。所以我哋会一定喺呢一方面咧做好我哋嘅把关嘅工作啦。咁当然咧，我哋会睇翻一篮子嘅因素，特别咧我哋会睇翻专营巴士佢嚟紧个营运情况啦，佢哋嘅成本同埋嘅收入嘅预测啦。未來長遠的一個財務的發展，以至到就是對於市民的服務的影響的。那我們這些都會一一非常之審慎和詳細地去檢視，是做好我們的把關。
2: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陳恆斌說，巴士公司申請的加幅相當大，相信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審議的時候會平衡各方，包括顧及市民的承擔能力。他又建議當局考慮不同路線對市民的影響，令受影響較大的路線採取較溫和的加幅。
4: 這個加幅是相當之大的，最主要估計都是因為中東局勢而令到他們在油價的開支很大，令到他們要提出這樣的加價。我相信按照行會以往的經驗，他們都會聽民意的，也都會聽議會意見的。如果雙位數的加幅對於市民的影響的確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們都估計行會可能會考慮有部分不是很影響民生的線會比它加多一點，部分影響民生的線可能會加少一點，也都不會說劃一去比它加的。另一方面就是個加幅，我相信行會也都會按照實際的數去做一些調整。事實上雙位數的加幅在這個油價之下，在巴士公司它可能會覺得很合理，看的除了它們的運作之外，我們都要看市民的負擔能力。
2: 新界東南立法會議員方國山認為，巴士公司可以考虑扩阔非票务收入，包括广告、善用商业设施等等。
5: 巴士公司始终需要重组重叠的路线，减少兜路，提升路线的吸引力，优化车队的调配，扩展非车务的收入，例如广告、车站商业的设施来自力更生。例如好像我们港岛这样有些旅游路线也都非常吸引，或者以至到我们有些郊游的一些热点呢，即都可以是扩大他们的收入的。
2: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已经将巴士加价申请的议程纳入今个星期五的会议。
1: 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咧，同埋有一两阵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0度。

0: 7度，相对湿度 73%。
1: 报章摘要，
2: 商报的头版报道，专营巴士齐齐申请大幅加价。明报，四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 8.1% 至 17.7%。 文汇报，四巴申请加价最高 17.7%， 市民忧虑荷包重创。东方日报，巴士申请加价，市民荷包挨打。星岛日报的头版都是报道，四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最高 17.7%， 鼻光开天杀价超通胀。
0: 大公报的头版讲到广深第二高铁计划南延连接北都。南华早报，创科产品需求带动中国今年前三季的贸易增速。信报，内地新增贷款10800亿强劲，企业部门贷款急弹拉动。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美国通胀压力急升温，月底加息的机率过半。
2: 首先看明报报道，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申请加价，加价加幅是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昨日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巴士公司的经营环境面对挑战，包括其他交通工具的竞争、油价持续高企、营运和人工成本持续上升等等，有需要进一步提升有关的财务状况以继续提供服务。局长陈美宝说，会平衡巴士公司财务以及市民的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文件显示，城巴申请的加幅是最高，达到 17.7%， 九巴申请是加 16%， 龙运和大屿山巴士公司分别是申请加 8.1% 和 9.8%。 四间巴士公司除了龙运之外，都是在去年一月加价，当时申请加 6.5% 至 9.5%， 五获批是加 4.3% 至 7.5% 不等。至于龙运在2023年是获批加价 4.2%， 相隔超过三年再次申请加价。明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交通事务发言人陈恒斌是说，四间巴士公司提出的加幅相当高，必然大大加重市民的交通负担，但是现时专营巴士豁免隧道费基金的储备恐怕难以长期支撑，若果政府不再提供额外的支援或者再度推行补贴，恐怕难以压低到最终批准的加幅。他就建议政府积极考虑优化专营巴士公司续约的专营权条件，好像是扩阔非票务收益的来源，推动新能源基建共享，以及完善巴士设施的土地安排等等，有助减少巴士公司的收益是过度依赖票务收入，从而是减少票价调整的波幅。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号通车。运输及物流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中九龙绕道向各类车辆获一是征收8元的收费安排，将会在12月6号起实施生效。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到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元，是能够有效分流九龙区之内繁忙主要道路大约两成的车流，并且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从而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港铁观塘线蓝田站24小时之内两次暂停服务，是继前日路轨旁边有设备起火之后，昨天早上再有月台的机房冒烟而暂停服务。港铁话正是就两宗事故一并调查。港铁副总监车务工程维修总管李剑雄是说，前日的事故是短路引致道叉的组件绝缘胶起火。至于前晚就已经是将受损的绝缘胶和相关组件是更换。至于昨天早上的事故，就相信是初步相信是蓝田站电力设备房里面有电线过热，是会一并就两宗事故深入调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事故，责成港铁全面检视情况，并且要求在一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东方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

0: 康智会辖下大埔区残疾人士院舍，有23岁智障女子系遭到时任助理社监5度强奸。助理社监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全部成立。法官尤德康寻日喺高等法院指被告嘅行为令人极度厌恶，可比震惊。被告嘅定罪之后，亦都未有显示有任何悔意，判处监禁13年。法官是批评被告严重违反诚信，作为专业照顾人员，但是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等去诱导再强奸事主。康智会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对于本案的判刑表示认同和支持，由于案件还有程序尚未完成，经过和警方商讨之后，对于涉案的情况暂时不作回应，而警方就欢迎法庭判刑，相信会起到阻吓作用。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亚太经合组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咧系会喺10月20日至21日喺香港举行。财政部有关嘅负责人系介绍，中方系会将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确定为 APEC 中国年嘅主题。围绕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中方提出财金渠道4项重点议题，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负责人解释，这些议题既立足当前，亦都着眼长远，在即将举行的财长会上，各经济体代表将会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是愿同 APEC 各个经济体一道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助力亚太共同体的建设。商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九月进出口都是远胜预期，以美元计出口按年大增36.3%，创7个月高位，而进口就增加31%，亦都是创3个月的新高。海关总署说，下阶段外贸仍然是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分析就指 AI 产业链是持续扩张，第四季度预料会持续维持着高景气的运行。有经济学家就表示，九月的进出口和贸易顺差都是明显超出市场预期，表明中国贸易繁荣的态势仍在延续。而近期中国和美国、欧盟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预计在年内是内外部的贸易环境将会维持相对稳定，也都将会继续支撑这个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引擎。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谋划推进港深西部铁路等跨境轨道交通项目。据了解，广深第二高铁项目是力争在十五期间启动建设。这个高铁南延线是衔接香港北部都会区的研究，亦都是有新的进展，初步形成多个的预研方案，包括前海枢纽换乘方案和广深西部铁路称为共通道的方案，是起新的高铁线的方案。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是说，这些方案是属于规划预研的阶段，后续都仲需要粤港两地和国家层面进一步研究磋商。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粤艇南下将会在明天首航，为本地带来商机。黄金海岸乡村俱乐部就表示，会所隔离的黄金海岸酒店和商场能够提供停泊、餐饮、住宿和租车等等的一站式服务，并且计划将游艇跳岛游和本土文化体验相连结。而经民联的文化体育及旅游事务委员会联席主席陆汉文和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伦，他们都指出，有关计划由倡议到落地不足一年之内完成，也都凸显了政府的有为积极，更加是有助带动游艇产业。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房委会居屋2025下个星期三开始揀楼，各个屋苑的详细价单就是曝光。五个全新屋苑入面，售价最贵的就是九龙东启德启阳苑一个实用面积464呎的高层单位，市

0: 价七折系卖480万。绿表人士咧买呢个单位嘅首期可以低至到咧系大约24万。呢个系嚟自信报嘅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的百岁长者人口在十年之间大增超过5倍。劳工及福利局昨日是书面回复说，政府自2002年开始每年透过提名向年届百岁以及105岁或以上的长者致送祝贺信和系贺卡。过去5年是发出的总数由1112张增加到1775张。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商报的时评说，本港的专营巴士再掀起加价申请潮，有中东局势推高油价的客观因素，巴士公司的确是有经营压力，怎样可以平衡巴士公司的财务可持续性和公众的负担能力，就考验政府的把关智慧。市民更加深切关注巴士加价绝对不应该变成为例行公事，现行票价调整机制实在是有必要检讨优化。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话，当局系提到中东局势推高燃料价格，系对各间巴士公司嘅营运造成相当大嘅冲击。但系政府亦都必须咧要顾及到巴士加价对民生嘅影响。继巴士公司申请大幅加价之后，两电调整电费亦都咧系会紧接而嚟。小市民百上加斤，当局都需要咧拟定对策，协助市民去应付咧燃料价格持续高企嘅危机。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巴士加价争议再起，核心的症结就是公共交通服务到底应该是必需品定抑或是生意的定位之争。破局之道不在于针对旧有机制的小修小补，而是在于突破思维，打破公私营协作的范例，是共建公平可持续的运输生态，化解零和博弈。经济日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继六月实施港艇北上之后，粤艇南下亦都会在听日首航。特区政府和业界应该携手并进，多措并举，加快完善泊位、加油、充电等等的配套设施，优化一站式资讯和支援服务。同时是积极开发本港多元化的岛聚和海洋旅游资源，充分释放游艇经济的巨大潜力，带动本地消费增长，以及系船舶全产业链发展。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广深第二高铁建设已经是列入广东省155规划，目前相关建设工程正是全速推进，并且论证南延香港北都，在全力落实首个5年规划，加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的关键节点上，相信香港会是以高度的融入和服务意识，以战略前瞻思维主动对接规划，协同推进跨境交通硬联通。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讲到，中国出口贸易录得惊人增幅，但是在现在保护主义抬头的逆全球化国际格局入面，中国贸易顺差都少不免招致到更多难以化解的矛盾和摩擦。北京寻求贸易平衡才有望消减到国际纠纷。评论亦都认为，寻求贸易平衡可以是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就是管控出口，其二就是刺激内需。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就好比调节系统的活佛。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在天气预测方面，今日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